0: 说啥呢？
1: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0: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1: 要不你也整点啊？
0: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1: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0: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1: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1: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会上被领导当众点名批评，脸上火辣辣的，一整天都觉得自己完了，形象毁了。这叫聚光灯效应，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失误看，其实大家散会后就忘了。一个小练习，把我是不是很差劲换成这次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写下3个改进点，用成长代替羞耻，用具体行动消化情绪。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刘康。前阵子云南楚雄交警值班时，看到一辆小车停在了高速应急车道内，司机下车后走向护栏，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还不断地用水浇头。值班民警马上拨通了司机电话，并且远程判断这应该是情绪激动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于是立刻在电话中指导他用随身的塑料袋捂住口鼻，通过纸袋呼吸法快速补充二氧化碳。短短几分钟后，驾驶员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呼吸与危重症科专家也给出了健康提示，驾车时如果情绪过激，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出现了肢体发麻、胸闷、僵硬等症状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稳住呼吸，用手或口罩捂住口鼻，慢慢呼吸即可快速自救。中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高速开车遇突发不适，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 薄总，九十月份可以说是这一年度当中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我相信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旺季的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当下的一个装修市场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3: 所以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拿咱们北京来讲，也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风向标吧，就很多有计划装房的业主，尤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就很多很多了，大家都想在供暖之前把这房子改造完，所以这段时间就集中开工的这种要求啊，客户的需求就特别旺盛，
2: 有一部分应该是7、8月份先预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最近开始有需求，就是供暖之前我必须要完工的。
3: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48快装，我每个月在北京，我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会干啊，所以我们实际这个月开工的都是7、8月份之前早定的客户啊，才能这个要做。如果这个月找我订单的，你基本上就往后排一下啊，基本上就排到10月份开始干了，过了节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装修呢，不是说你今天定，你明天或者3天之内就开工的，这个挺难的。
2: 为什么不能去现在接完单就马上开工呢？
3: 那这个公司就没活儿。有活的公司都会排，就没活的公司你敢走吗？就跟他去饭店吃饭，越有人排队你越等，越没人排队的你越不敢进啊。所以装修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就我们正常的排期是签了合同之后7天后入场施工，这是个正常的工期，但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个工期会排到10天或者是15天啊。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就到了旺季我再定吧，你现在定实际就是你只能往后放一下啊，就是你定到10月份开干啊，但是10月份干呢也还行，10月份是九嘛，9、10月份这俩月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啊，你错过了就得等明年3月份啊，而且等到明年3月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旺季节是可以，但是价格上涨10个点。装修这个行业，我这十几年我是见证者、经历者啊，就是看到了装修的价格一路走高。装修这个行业啊，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它跟盖房子、跟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低没有啥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是个服务行业，是重人工的行业，而人工费是这几年年年都要涨啊，所以这个钱省不了。
2: 而且
3: 只要人工费涨，你的装修成本就不会降。
2: 人工费是很固定的。
3: 是的，它是稳中有升的。
2: 就是它的占比是固定的。
3: 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啊，就是举例在咱们北京啊，现在装一个房子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现在占到60人工费，也就完工在60是要付给师傅的，水电木瓦油的师傅的啊，这60意味着啥呢？咱们家的房子在咱们北京，你不管在这儿找 A 公司、 B 公司、地摊公司还是48快装，这个钱谁也帮你省不了啊，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他们也不他们干，也都得找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在北京干这个活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在这儿又吃又住，生活成本又高，对吧？你给他钱少了，市场有行情，谁都不会来给你干。事实上就这样。
2: 那可是剩下的这40%，就是60%是人工吗？剩下的这40%应该就包含了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个环保啊、材料啊，就这些东西，那商家还得挣点钱呢。
3: 是的，所以说呢，装修大家未来比价，你一定要理性的比，你不能光听价格，谁便宜就找谁。我给大家就是你要比价之前可以，你要到拆解一下装修价格组成。所以装修就两部分组成装修，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刚才我们讲了，人工费占那头60%了，在二线城市占一半，占50%啊。这60%或者50%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这业主你装这个房子你就找谁也人工省不了，这是个死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问问题啊，就我们很多业主呢装完房子会比价嘛，就来了3个公司问价啊，有5万、1个8万、1个10万，这个很常见嘛啊，就是我们咱就不管别的啊，就是说你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装完这个房子啊，咱就问业主，你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 我相信他得赚嘛，
2: 嗯，
3: 对吧？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这个五万零一块的还嘛，
2: 开门做生意嘛，
3: 啊，是的，
2: 不可能赔着钱干。
3: 对，所以呢，就是装修任何一个公司不留十个点，这个公司都活不了。你像我现在开的60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
2: 嗯，
3: 我有没有业绩？我到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不交我都运营不了了。所以十个点的毛收入啊，这个不是纯利润，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你连1万都不让我公司留毛利啊，我这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啊。所以你看10个点加60个点就不能动了，死的放这儿。好，那各位业主你接下来思考，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那不就是剩下装低价签单，你只有3条路，你都没有第4条路。第一条路材料给你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为你家装，那你装完如果家人和自己住环保质量没保障，你敢用啊？白给你装你也不能用啊。第二个就是工序上，因为材料占小头了，工艺上就给你偷工减料才行了，省工才省钱呢。我们刷个墙10道工序，有可能你这个公司连5道都不给你做，那你看10道和5道是不是差5道工，差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标准工艺，但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这个大家要知道，从工上省钱。
2: 嗯，
3: 那第三个我认为他最有良心的，很多的工长就跟你摊牌了，说哥姐叔叔阿姨，如果你就坚持你签合同这个价不加钱，我就给你材料用不了好的工序，我也不能标准工艺，我装完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
2: 嗯，
3: 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材料，我给你标准工艺做，我管售后。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到这个时候，如果房子自己住，人家跟他说的这么明白了，他说我就不加，我没有见过这样
2: 的。我就用差的，很少啊。
3: 大部分业主就啊，那再加点加点，哎，3+5加加加，这就形成了我们装修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让你一句话不加，把钱加上去。但是这种模式，48块装从16年我们就推倒了，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模式就是签合同的价就完工价。所以我们先给你大家先上门免费量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情况给你报价，方案都报给你，你跟家人商量。你比如要举例，我们签合同这个价10万，那最终完工就10万，我过程不给你加一分钱。
2: 嗯，
3: 你那一开始签了5万就不是完工价，他最后2个5万、3个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入口很重要。作为不懂家装的业主，尤其装修小白来讲，你真的选对公司你不用防，选错公司你防也防不住啊。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花出来，而我是用了最难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开始把你的所有的需求报价我都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接受了，我给你服务完咱是一生朋友，你会对我的感觉服务还感觉很满意。
2: 那这种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认为你这是给我报高价呢。
3: 哎，对了，如果说只关心价格的客户，那我们这个价报出去见光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所以48块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就这么低价啊，你别的啥也别给我算，低价就我追求的，我也祝福你，你找别人去，别人可以套路你，我不能。我们48块装未来要给业主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你找我48块装，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的60多个一二线城市，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连锁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我已经做了11年了啊。这个品牌就我创立的啊，我们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也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这种模式也让很多客户接受了，尤其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的时代，如果大家真心真的关心价格，我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价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问装修公司问价，你那就是自己找坑呢。你问 DeepSeek 豆包，问第三方平台，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数进去，做什么活，你要环保，你要保证质量，你要售后，你要完工价，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问你家的价格就知道了。你那个价格出来有个低的，有个中的，有个高的，
2: 客观的。
3: 对，
2: 嗯，
3: 你自己我建议你选中的。你最高的没必要啊，最低的你不能选啊，所以大家你要自己知道，不要再找公司问价了，那就瞎问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2: 目前斯巴快装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刚好在装修最好的季节，您有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3: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啊，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回复的。
3: 嗯，
2: 大家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一些经验方面的这个请教，都可以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周末的时候咱们还会有活动，到店参与活动，博总会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就是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同时还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家装的各种各类的知识。
3: 是的，所以我这个周日啊，
2: 嗯，
3: 我周日是有个全国直播的线下的分享会的活动啊，我们如果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业主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我的直播。我重点给大家讲4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装修如何避坑啊，第二个，装修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第三个呢，讲装修如何盯控质量，第四个，装修什么最重要啊，我相信这4个核心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
2: 不管是否选择斯巴快装都要了解这些内容。
3: 对，最主要我最后有第5个，我周日下午会有一个董事长直播签售会，我会报一个签单的超低折扣，
2: 只有在现场会有。
3: 哎，也就是我报完的1个小时之内签单的客户享受我当天的一个福利。但是你得来电呀，
2: 咱直播间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活动这个福利只有现场，
3: 到现场
2: 那1个小时会有。
3: 是的，就那1个小时，我讲完我会报一个今天当天签单的折扣，因为大家来了嘛，有诚意嘛，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来你就俩人来，你别一个人来，你一个人来觉得我活动挺好，但你不敢定啊，这事儿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作为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都参与一下。
2: 是的，而且装修本来也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一项开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我要装修，尤其是针对于老房翻新和二手房翻新的这种，一旦决定了我要装修，我要整体的翻新，那意味着什么？我要搬家，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我要去哪儿住，然后我要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租多久？其实这些都是要大家考虑的
3: 问题。核心
2: 问
3: 题啊，
2: 对，
3: 就是你家庭成员一定是达成共识的。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老房子改造房型家里头有一点不同意你也别装啊，因为不要因为个装房子还闹意见啊，没有意思啊。大家一定是要大家达成共识了，一起来了解你们想找的公司，了解完你们一起达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行动，这样的话你就选择公司，将来你不闹埋怨，任何一个人定了，万一过程当中稍微有点事儿，就大家相互指责，那个就没意义啊。装房子我们是让大家将来住得更舒适更幸福的，不是因为装房子大家吵架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斯巴快装更多，周日的下午，在北京我们是周六啊，这个在全国是周日啊。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段期间呢，我们是全国，我们会给大家办一个老客户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全国各地都在办，包括我们的乔切业。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装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全国的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参加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活动，都会有很多重磅的这些福利等待着您哈。然后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3: 可以的，那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些城市。首先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
2: 总部，
3: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海口、 还有这个西宁啊，这些省会，还有合肥啊，这些城市我们已经都开始了啊，也就省会城市全覆盖了。那我们剩下的地级市，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是我们河北的。那么河南有洛阳，有许昌，有这个开封，有这个新乡啊。那么陕西有咸阳啊，那我们在浙江新开的芜湖啊，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
2: 嗯，
3: 浙江和那个江苏还有宜兴啊、嘉应啊、江阴啊，这些城市也都开放了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块装。
2: 嗯，
3: 我们这家全国连锁深耕这个旧房翻新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啊。你在你的角度你想不明白的很多事儿，48块装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举例，你家怕麻烦，家里东西多，那你工作忙，年龄大，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搬家。
2: 嗯，
3: 不搬家我这11年做到了，所以让业主可以不搬家做到省时省力省心，这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集组。很多人关心担心就怕装歪，家里有味儿，甲醛超标，对吧？那环保我可以做到，完工你找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给你的承诺啊。第三个呢，大家担心预算控制不住，怕这个被套路，那我们48块装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在11年做到了，所以这三个服务承诺是我们已经完全都兑现了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改造你家的房子，我觉得时机是全国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真的等到明年你绝对多花钱，而且还晚享受，这个事情最不划算。所以尤其是我们给老人尽孝的，我觉得尽早，对吧？尽早给老人家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给他改造了，把老房的隐患给他排除掉，对吧？因为很多老房子我们发现不改造之前，你家里头还有门槛，上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而且砖又不防滑，对吧？这些对中老年养老生活是很不友好的。我觉得作为子女，你应该关注一下父母居住的养老房适合不适合他居住啊，或者我们你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学区学习环境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周边学区位置好，很多老房子你租过来或者买过来你也要收拾一下，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也比较多。不管哪种需求，老房子我觉得大家改造，第一买对时机，这个时机季节是好的，第二个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给到你啊。那我有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且无所谓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那你这个周末到店加送一重礼啊，加送一重礼就三重礼。所以这个六日我觉得是你定选择48块装、了解48块装最黄金时间。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装的厂位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说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会送您一重礼、二重礼、
3: 三
2: 重
3: 礼。
2: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管是否选择48块装，要了解一下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应该怎么选择装饰公司，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些装饰公司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都有哪些，如何避坑，这些内容都会和大家去聊到。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一旦有装修需求，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哪儿，他就图个安心省心，那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听了博总的介绍，我觉得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48块装是一家非常重视服务板块的这么一个装饰公司。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服务这么重要呢？对于家装行业来说啊，
3: 我觉得从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
2: 就已经
3: 意识到，我就调研了整个家装的发展。
2: 嗯，
3: 我发现很多，因为我自己也装房子。
2: 嗯，
3: 我就发现这装修公司咋全是套路啊，一开工进来了就是全是假象，
2: 然后看到了商机，
3: 就这种体验就很差。
2: 嗯，
3: 就觉得我说这么个干，这生意能有口头碑吗？能有回头客吗？
2: 嗯，
3: 因为你做服务行业，你不做服务，不净做套路， 我说这个行业这肯定干不久。
2: 因为传统思维来想，就是很多朋友会认为装修跟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你来给我进行施工，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啊，你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服务费用，然后这个服务费它都包含什么呀？给你这个倒水呀、啊，给你换菜碟啊，看您有什么需求啊，都是这种比较细心的。那么在家装行业当中，这些服务可能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细节上。
3: 是的，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没有装过修的业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装修，我就提一个，我就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说，这咋一开始说的这么好，咋就到最后给我全部搞一堆这些事情，就自己真的就很不舒服啊。当然第一次装完房了，还没有想干装修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家装行业，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发展的都挺那啥的嘛，对吧？发展挺这个势头挺猛的嘛，就发现很多那很大的公司就倒了啊，就是我们最后对整个装修行业调研，就是这些公司只做前端，不做后端，后端交付服务，
2: 只负责签单前端。
3: 所以调研完之后，我发现，第一，我觉得做新房，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萎缩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精装交房呢，我说老房子盖起来这么多房子。因为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0多年，有需求了，我觉得旧房翻新一定有未来，有痛点啊！而且的话，我调研完之后，我说我如果要不做，我要做我就做一个跟这些市面上公司不能同流合污的，我得开辟我自己的这个服务方式，所以我就要回归服务的本质，对吧？装修我认为把交付做好，把服务做好，客户体验做好，客户情绪价值照顾好，客户是有回头客的。但是很多老板认为没有回头客，而我事实上这11年的坚持，我很多客户真的，我一年全国的业绩有30%-40%都是我们服务过的老客户。
2: 家装行业有回头客，这是一个这句话多么的有含金量。
3: 对啊，我们的客户真的，他自己装完房，亲戚朋友哥姐的房子都给我介绍过来。当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真的比你赚了多少钱都有价值，就觉得你给客户服务完。所以当我们办乔迁业的时候，业主站在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对我们公司的这种认可。真的比我赚了多少钱我都开心，我就觉得48个那的企业这么难个行业，我们给大家服务吧，业主能给我们好评点赞，对吧？对我们服务的认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啊。48个呢，我们这次10年走得很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得很稳的啊。我们做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客户做完，一定是一次装修的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不是低价套路客户，开着工给业主做真相，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我只要坚守着我的初心，那我们的交付每一户完工都是样板间。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走得慢一点，我们一定会在全国各地落地的啊！所以实际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是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方向选对了，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根本。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啊，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这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完了，你赶上我们周末的这次活动，还可以实现3重礼啊！我们还有1重礼，所以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3: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哪怕你不找我装，我也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咱们48块庄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各种礼品，然后包括有各种的这个优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这个博总会和大家分享的。然后博总，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叫做乔迁宴，
3: 对
2: 啊，这个是咱们48块庄独创的，我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3: 乔迁宴就是我们完工，请我们业主在一起啊，我们找个酒店，到时候这个业主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选择48块庄怎么样？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就这个环保做到了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老客户身边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所有的老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觉得哎。 你给我家服务很用心，你今天有这个活动，
2: 我愿意去，
3: 哎，我愿意捧你的场，
2: 嗯
3: 啊，真的老客户站在台讲我一句好，调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巧切业，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
2: 嗯，
3: 我四八柜装是第一个办的，我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我们巧切业的，你也可以打我们厂位的电话来报名，
2: 嗯，
3: 这段时间我们会集中各个城市举办巧切业，
2: 面向所有客户，
3: 对，你可以来观摩我们的巧切业，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也记好咱们四八柜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报名。
2: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四八快装呢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现在是装修最好的季节，但是对于很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装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特别害怕装修，就想图个省心和安心，但却发现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并不能够做到安心和省心。所以您觉得在家装的这件事情上都有哪些坑会存在？
3: 你比如说低价签单，开了工持续增项，材料一次充好，以假乱真，这个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花了高价没有用了好的产品，工序上给你出现整个的材料掉包，对吧？这个用这些冒牌货，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工期遥遥无期，还有后售后，这些都是大家装修要统一先关心的东西啊。
2: 环保，
3: 但是呢，环保，但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是尤其装修小白，大家业主一上来就问价，我只管价，尤其年轻人啊，有的时候那天我在济南见了一个客户，他父母跟他媳妇儿来我们的门店咨询的，这个他就问价多少钱。因为也给报给他了，他说那你们太贵了，我们比了三家，你家太贵了，那我不选你们了，直接就挂掉了。就是这种客户特别多，就是一问价，你给他报的价，因为我们报的价是完工价，我们和别人报的预算价不一回事。你看我报的价就是你必须要完，我完工价的标准就我不能有漏项，我开了工不能给你加项，人家别人给你报的看似便宜，但事实上他开了工会给你加的，
2: 对，
3: 他不知道，他不管那些，他就管你给我报的价现在三家最高，我立马先把你 pass 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装修小白的第一选择，他这种思维是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入口错了你就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你一分都会省不下，对吧？你实际作为很多业主，你就静下来思考，签你最低价那个，给你报最低价那个公司，他要不要赚你钱？他一定是要赚的，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你举例他给你报五万，我报十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这个作为业主你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但是为什么他五万能干呢？他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这个钱，才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和环保工艺服务，跟那十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更差得多呢，质量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你就是哪哪都不一样。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伸缩度特别大的行业。反正没有一个公司会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
2: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3: 自己算账，自己比价要理性的比，科学的比，那不是瞎比。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作为业主搞清楚。第一个问题你要问清楚，我家这次的需求有没有全包，包没包全。很多公司给你包了一部分，做一个旧房翻新连拆除都没有，你不得开了工加吗？对吧？这就漏大项，对吧？给你要做铲了墙刷墙，连底层处理都没有，你不就做吗？这些事情但是只有你签了合同开了工有人才告诉你，那我们不行啊，我就都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项目全不全。第二个，完工的交租标准是啥样的啊？你就管价格，你要完工你还得晾半年才能住呢，甚至你还得做甲醛处理呢，而我完工的标准当天可以入住。那你看这两个交付标准的东西用的一样吗？用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高啊？我的环保是靠手艺不实现不了的，我得靠环保材料，而且不一个材料，主材辅材都得好。所以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比传统市面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越高的材料，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所以我给你报价就不会比他低。所以这是我高的第二个，就我的交付标准定死了，你问问那便宜的有没有。第三个，我用的主材，我是一线品牌，你那主材没品牌，那一线品牌和没品牌价差也挺多的。举例一块广东砖瓷砖，这一块砖我买回来 八九十一块，你买咱副产地砖十一二块，你看这个砖、
2: 嗯、
3: 广东砖铺到家里咋用都没事，副产地砖铺到你家里冬地鱼腥味，地上掉个深夜色东西马上没擦渗进去了，那你自己你只有装完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这是讲了个瓷砖啊，水电木啊，有每个材料都是可以给你用好的、
2: 嗯、
3: 但每个材料都给你用次的，那四八国砖都是用好的一线品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第四个工序，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但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对吧？举例一个刷墙，我们十道工序，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工序，
2: 嗯，
3: 那他给你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五道跟十道是不是差了五道，
2: 都是这样的，
3: 这钱也就不一样，
2: 对
3: 啊，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这是讲个油漆工，那还有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这样。你看刷墙这十道工序，第一个是铲，铲完以后刷墙固，第三道不平了是高凿平，第四道防止接缝开槽地板开裂挂网，第五道第一边腻的粗凿平，第六道第二边腻的细凿平，第七道精细打磨。我们光底层就七遍，剩下是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这是我们的工序十道。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对吧？人给你做一半省一半，
2: 少做几个大家都不知道嘛、嗯、
3: 对吧？最后我是管售后的，我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那你那个便宜的砖瓦这辈子你都联系不上人了啊。最后第六个，你对我公平点，我的完工价还是十万，你那是五万，就三个五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这就是现实。
2: 嗯，
3: 但是作为业主来讲你又没有后悔药，你选错了你就硬着头皮往下干。
2: 嗯
3: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没有装过修的业主，你将来问价你真的不要问装修公司，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问装修公司，如果问到一些无良就打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带到沟里边了。现在时代这么信息透明了， AI 这么透明了，你问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城市输进去，房板面积输进去，做的项目输进去，我要环保，我要保证质量，我要完工价、
2: 嗯、
3: 我要售后，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最后出来那个价格，人家 AI 会给你三个价，一个低的，一个中的，一个高的，我建议你选中的、
2: 嗯、
3: 啊，你这样你就知道你到底该花多少钱了，将来谁给你报超低价你自己过滤一下，你不要去只听便宜，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的、
2: 嗯、
3: 永远记住一句老话，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人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大家想性价比装修，省心家装，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有富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找我四八块装。如果说你就问低价你找别人。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啊，能听到节目的你可以一会儿打我们客服电话，看看我们那个城市有没有开放服务。
2: 嗯，
3: 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这个周末到店送大家三重礼，智能门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你到店周六周日参加我的直播活动完之后，会送你三重礼。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草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加我的微信呢，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会给您亲自回复、
2: 嗯、
3: 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针对于就是大家比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咱们也是作为消费者嘛、
3: 嗯、
2: 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接受。咱们在其他行业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肯定是要比价的。但放在装修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除了比价格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比什么了。那你说我还能比什么？你说我不可能比它。对啊，就
3: 是
2: 很多的内容，就大家是不了解、不明白的。
3: 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你要比一比环保。
2: 嗯。
3: 啊，这是你必须要比的。第二个，比一比用主材的品牌。
2: 嗯。
3: 啊，第三个要比的工艺，是不是标准工艺，还是给你省工省料了？
2: 嗯。
3: 啊，最后你比一比服务的过程的管理，这个也很重要。
2: 嗯。
3: 这个像我们公司有一个管家服务。我们管家，你看现在据我所了解，北京的公司原来叫监理，全部改成管家了，这是我为这个行业的贡献，这个不吹牛啊。我从2016年我定位我们的这个，他们叫监理岗，我就叫管家啊。 管家管家，像古代大户人家，人家才有管家嘛，对吧？管家就为东家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嘛。
2: 你一说监理吧，就有一点就是你跟公司是一伙的那种感觉。
3: 对。
2: 但你一说管家吧，
3: 就是帮
2: 业主，帮我来去处理事情。
3: 所以我们的管家开了工要帮业主盯的三个事情：第一个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每天专人我要带他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打理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盯进度，第二个盯质量验收。每个工艺完成，我们管家现场要盯这个工地的现场验收，合格签字进下农工区，不合格勒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定装修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很多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2: 对，
3: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想变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变预算，得加钱才能变。那在咱公司不需要，在司法过程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这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司法过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从此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都帮你实现掉，啊，所以你看，我从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这个当时我们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实际我2020年的上半年只有五个店，只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上海，其他城市我是没有的。我从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5年去年的年底，我们实现了全国50个一二线城市的覆盖范围，到现在60多个，啊，今年年底我们正常实现100个。啊，那我们靠的就是口碑年，靠的是管家的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最后形成我们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通过服务才能让企业稳定发展啊。所以我们接手的标准，任何一个装修大活小活，你选择48块钱完工，我们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标准。我只要坚守这个样板间的标准，每个客户完工都能有好评，那我们的公司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一定会脱颖而出，可以稳定发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司法过程更多啊，你装修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司法过程。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总部就在咱北京。这个周末呢，在北京我是有活动的啊，这个周日我们是全国都会有直播活动的，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都现在你就记好咱们司法过程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你周末到店，送大家三重礼，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司法过程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2: 司法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与咱们线下的这个活动，在现场呢，除了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礼品礼物之外啊，博总还会跟大家讲述在整个加装过程当中很多其他的细节，因为咱们每天的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不是说您一定要选择司法快装去给您家进行一个服务，而是说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有很多的底线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突破的，因为最后肯定是要自己来买单，不管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买单还是自己的钱包买单，就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3: 这个借多了，我上次济南碰到一个客户，他70多岁了，过来我们俩聊天，说他装修这事环保很重要。我咋了？

0: 定要知道环保放第一，省钱放第二。如果你不管这些，就管低价，你真听我一句劝，不要装老房子，先不装了，就这么先将就着住。
1: 如果说我预算特别有限，但我又特别迫切的需要给我的家就是进行一个翻新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那你就举改
1: 哦，
0: 你不要轻而拆了重做啊。我们就是最怕的啥客户啊，我就十万的预算，我这80平的房子我还要全拆了全做，我还有家具定制，我还要换窗户，我还要改暖气水电，我全部都要做。
1: 他默认你肯定有利润，所以你去给我想办法。
0: 这个像这种客户我们真的服不了，不敢做啊。那个我别人可以套路他骗他，我们不干啊。
1: 主要现在整个家装
0: 行业，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这么，
1: 对，利润也没有那么高了。
0: 哪有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这个行业真的能留10个点公司这就是好的，不瞎说，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跟很多客户谈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连10个点都你不让我留，我不敢干，真的，我没必要给你干这个事儿，因为我干来干去到最后，我连10个点都留不下，我还玩啥啊？你说我从我这啊，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那人员工资我是到点要发的，15号我不管有没有业绩，我必须要发，到了房租税、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要交。那这个东西我从哪儿出啊？都从我兜里出啊，我哪有那么多
1: 钱？还会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装饰公司你不是有什么人员装修、人员什么房租、水电吗？对吧？这十个点我不让你挣，我自己去买材料的。
0: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第一有时间，第二你懂这个行业，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承担将来你装完房的售后自己管。第四个，直接水泥木瓦有扯皮当中工序衔接的时候出现扯皮的现象，你自己承担。第五个，你要承担把家搭花的这种结果，啊，这些这五个问题你要能承担，你可以。这个实际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儿啊！你像你，如果你自己工作忙，你还装修小白，你还这些事情搞清楚，你天天研究，你没有3个月你研究不明白这些事儿。
1: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波总，就是如果作为个人，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我自己去买材料，我这材料我能买好吗？
0: 你要找那种专营的品牌店，质量肯定不会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拿的价是零售价，
1: 那肯定贵啊。
0: 我拿的是厂价，那你看，一块瓷砖，我买的是工厂价，你买的是市场零售价，你个人认为我挣你钱了，但是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的钱，所以很多业主就觉得装修公司现在很威力了。
1: 甚至您挣的是厂家的这个，
0: 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来的钱，我并不是挣你业主的钱，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你一个瓷砖，它工厂出来先给省代，省代有4代，4代有区域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再开专卖店，你自己中间有4层剥个皮，那我是工厂直接到我家，我把中间在业主家，我帮你省掉了。所以很多业主觉得我们装修公司挣客户的钱，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挣的是啥钱？我帮你省下来的钱，准是买主材我能帮你省钱，我工序上我也能省钱。我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我是专职师傅，那我这样我就优化了那些转包的那种成本，我就会帮你能省钱。也就是我挣的钱并不是非要让业主多花钱，我是帮你省的钱，而且我还给你赋能了，我还有专业。老房的翻新设计师非常重要，设计师给你把空间动线规划好，你居住的舒适度特别高，而且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不值吗？如果说是作为业主你都能自己买材料把这个房子装完，装修行业就没有设计师这个岗位了，就该下岗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那种空间设计你要尊重专业的，一个好的旧房翻新设计师真的给你省个10万8万很容易，你多花10000块钱你都觉得花多了，你就没想明白。
1: 现在大家在各种这个网络媒体平台刷到的一些，哎，一看特别吸引人的那种图片，我不相信，修不修图咱先不说哈，我不相信它是自己出来的，
0: 是的，所以一定
1: 是
0: 有那种专业的，而且有很多人这种空间想象空间设计，对吧？你要尊重专业的，尤其旧房翻新你找我们的设计师，我们都很有经验的，我们每周都要有大设计师给我们的设计师要做系统培训，
1: 尤其是对于老房二手房来说，
0: 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想性价比啊，你是性价比装修，你找我不要是，我不是最低价，但我极致的性价比给你家装，你关注咱们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大家如果周六周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啊，有4个问题啊，会给大家讲明白，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

0: 监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一一讲清楚。如果周末签单超低折扣啊，我会给大家有董事长周末签售会的活动啊，所以你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起来，这样你能做决策啊。这个段时间性价比也比较好，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参加四八快装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好几重礼物和这个各种的优惠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是全国的24小时统一翻新热线。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价格的一个家装公司。因为博总刚才一直在说，哎，我们价格高，可能就会让很多朋友很害怕。
0: 不是价格高，是我跟你报价报的全。
1: 在你
0: 比价跟别人比就显得我高了。可不是我真的，我们跟很多客户，你不找我们签单的客户，一开始啊，我们有很多的反面教材啊，就是客户一开始找我们来聊，我们聊了半天，聊的都挺好，就卡到价格上，最后他也不选我们，他也找别人了。那这些客户我们会还是一直给他做服务的，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服务。到最后那些客户就后悔了，最后他的价格他是远远超出去我们给他一开始报的价。但是他后悔也没有后悔药啊，就是这些事儿是要事儿来教育人，你跟他说他觉得你套路他。但是当最后这个事儿最后结果呈现了，我报了数万他没选我，他选了个10万的，他最后装出了20多万，他自己就知道当时四八快装这个公司报价很良心。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报的价我是完工价呀，让大家拿我们的价跟你别的报低价的公司比就显得我高了。但事实上我那是完工价，你那个是预算价。他不是完工价，他完工比我高啊，所以我能给你实现的是性价比。对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只能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去评估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说，我你问价现在的时代不要问公司了吗？你想你问问的豆包 DeepSeek 你不就啥都清楚了吗？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我相信你问出来那三个区间你不会选最低的，那我觉得你最迟选中间的嘛，剩下你是最高的嘛。中间的我们就在中间的那个价格，我们报出来是中间偏下的价格。你看我的性价比就高了，而且你看我的环保，你完工可以入住，完工请第三方检测。
1: 这怎么做到呢？
0: 我的完工价，我们全国是集采，我的工是自己工人，我已经把两端的成本已经优化到极致。所以这个呢，而且我们是工人师傅自己工资，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全部把成本摊薄了。而且集采就没有中间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不能接特别多单的一个原因？
0: 对，是的，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每个月承接施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我们每个城市都有这个月签单的标准，不能超。你拿北京来讲，最多50户，这我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们说他们这么多年加点，我不加。但我们这两年是整装的找我们做多了，我们原来是做局改的多啊。你像我们新开的城市，像这个南昌，我们新开的一个月就要他干5户，多一户都不让他做啊。所以四八快装经营理念和传统公司不一样，我们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我们求的质量就每一个户完工几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我只要坚守这个完工几样板间这种交付结果，我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我不是来这儿赚快钱，我们是真生根发芽扎根来了。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是用心做来了啊，兑现来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全国客服热线。周末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直播活动，参加完之后活动有超低折扣可以给到你。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听了博总的介绍，就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价格范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家装范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特别高，哎，你们公司太贵我接受不了，完全不是这种，
0: 绝对不是，
1: 是走性价比的这么一家装修公司。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然后看重环保的话，我觉得只凭借着这两点就完全去可以去 和四八快装聊一聊，看一看、
0: 嗯、
1: 然后看一看四八快装是否能够达到您心目中对于装修的一个预期，以后再有二套房装修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你甚至会把四八快装推荐给身边的这些朋友。当然咱们四八快装现在除了装修之外，还会有这个除了家装之外，还会有工装啊，然后包括这个维修啊等等很多板块服务板块。
0: 对，现在我们有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
1: 嗯、
0: 你家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快修我都会给你服务、
1: 嗯、
0: 啊，我不嫌你活小。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
1: 嗯、
0: 你在我这儿维修完花的所有的钱，将来你找我装都给你用掉，你没有顶维修都是免费啊。我们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啊、
1: 嗯、
0: 这个是可以做的。第四个是乡村别墅啊，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我们可以给你做到从盖房子到装修一站式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方案、
1: 嗯、
0: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大家不管说是有任何的需要吧，小到30块钱的活，大到别墅装修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在全中国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全国连锁的，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做了11年了啊，现在开放了60多个城市，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目前四八快装是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不管是这个家装工装还是这个维修，然后包括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咱们四八快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全国的用户来提供服务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还有一些家装经验想跟博总进行一个亲自的请教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博总来分享一下。
0: 我个人的微信你方便，你记录，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真的就是博总使用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缪缪、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有消息称高德将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榜产品一事，高德方面回应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此前有网友称，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停车、景点、酒店、餐饮、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该功能会根据用户评价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负面榜单。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依旧来聚焦车生活哈。然后像是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跟车生活相关的，有新车呀，然后包括二手车呀，包括这个爱车的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这些板块，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安排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一起来和大家聚焦聚焦在金九银十这个阶段哈，整个二手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在近期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的一个残值情况，或者说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尤其是想换二手车卖掉自己的爱车换新车的这种打算，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还有多少残值的这个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看到之后咱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评估啊，给您一个比较准确的这样一个估价。那么在今天的二手车环节，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这个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来和大家说说吧，最近金九银十，我看好像整个市场还是要热闹一些，但是能不能达到以往的这个高峰的这样一个状态好像很难说。
2: 嗯，看车的、卖车的、置换的确实有所增加。
1: 嗯，
2: 但是主要原因还是价格。
1: 嗯，
2: 啊，价格合适就还行。
1: 嗯，
2: 价格不合适还是不行，就客流量有所增加。
1: 嗯，也还现在还是能感觉到，就是到了这个九十月份的时候呢，大家会有换车的这种这个热情啊，或者会有这种需求，但最后的这个成交的量可能还没有顶上去，或者说只是去看的人多了，实实在在的成交还要看最终的一个售价，这个还是比较能够最终打动人心的。
2: 因为你看购物大厅，周一上午我们去过户，
1: 嗯，
2: 我们以为得下午能过完，
1: 嗯，
2: 结果十一点就过完了，
1: 结果万万没想到效率还提高了，是吧？
2: 对，还是没什么人，
1: 嗯，
2: 还是有在购物大厅里带小孩的，
1: 嗯，明白，
2: 因为那不是宽敞吗？还有空调，
1: 嗯，
2: 安静。旁边当幼儿园了。
1: 那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其实应该还是以燃油车为主，虽然现在新车市场当中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渗透率比较高，然后大家这个买车的很多的这个热情啊，包括这个关注度其实都集中在新能源车领域，但是回到咱们二手车市场，应该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力吧。
2: 燃油车还是占大头。
1: 嗯，
2: 因为有些车很难卖出去。
1: 嗯，
2: 你比如大功率数的一些电车，
1: 嗯，
2: 你这个谁不敢收？
1: 对，电池也没有保障，
2: 因为一过户，然后这功率数比较大，
1: 嗯，
2: 里边的它泡保这车了，
1: 嗯，
2: 五年，27-28万公里，然后这车你比如特斯拉呀，
1: 嗯，
2: 或者其他的，这种车你要5-6万公里抢着要，27-8万谁不敢收？
1: 嗯，
2: 你收了之后
1: 存在这个问题。
2: 你再卖着肯定得过户，
1: 嗯，
2: 你过户27-8万了，这电池坏了怎么办呢？
1: 嗯，
2: 很多品牌这一过户很多承诺就没有了，
1: 嗯，
2: 所以我们也不敢弄，
1: 嗯，
2: 那你就自己留着开吧。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油车的话，27-8万还行，还有人要，
1: 嗯，
2: 但是电车对，你只要现场看一下这个尾气，发动机的尾气，
1: 嗯，
2: 声音，
1: 嗯，
2: 试一下，然后读一下故障码，
1: 嗯，
2: 上一下举升机，基本上这发动机你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1: 嗯，
2: 但是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1: 嗯，也说白了，其实在二手车市场还是这种燃油车会更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因为毕竟从可靠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呀，就各种方面嘛，可能大家会更认可燃油车啊，就主要是集中在二手车市场。现在咱们市场当中主要流通的比较好的车型和当年流通比较好的车型有差别吗？海阔老师，
2: 主要还是省心的。
1: 嗯，便宜的。
2: 对，你比如就是你功率是大一点，你比如六缸的普拉多功率是大一点，
1: 嗯，
2: 它也好卖，
1: 嗯，
2: 因为确实故障率低。
1: 嗯，这些大概得多少钱？六缸的普拉多现在？
2: 零几年的好一点的实销几万，
1: 嗯，
2: 啊，一零年以后的也实销几万也能拿，
1: 嗯，明白。
2: 这个主要就是只要动力系统没问题，
1: 嗯，
2: 刮刮蹭蹭无所谓，
1: 嗯，哎，也想问一下海阔老师啊，就是您觉得就是汽车市场发展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大家现在去买二手车的纯燃油车的时候，对于油耗这一方面，会不会很在意？因为毕竟现在比如加油也贵哈，然后包括也有更好的这样一个补能方，更有经济性的这样一些补能方式的车型了，所以大家在挑选这些燃油车的时候，对于油耗这个事儿，是不是那么在意？
2: 你像前两天那网友让我帮他拍个片儿，他给我纪念。
1: 嗯，
2: 535i 四驱，当年70多万包牌。
1: 嗯，
2: 今年开到现在，修理费已经2万多了。
1: 嗯、
2: 哦，他说今年开完了，估计今年就修车啊，
1: 嗯、
2: 加保险加油钱得5万。
1: 嗯，
2: 那他为什么还留着他？他说只要一出北京，上高速我就开这个。
1: 嗯，
2: 你开到一半很安静。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就是别。就大洋彼岸的那个纯电的，
1: 嗯，
2: 那个玩意儿就上100就炒，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很多网友跑这儿买几万、十几万这种普拉多什么陆巡，
1: 嗯。
2: 你比如说沙漠公路，它有充电站吗？有。比如说这沙漠公路480，中间就俩充电站，
1: 嗯，还是不符合它这个用车场景。
2: 对，你要弄一个需要充电的，
1: 嗯，
2: 这个就不太方便了。
1: 嗯，
2: 你要我们去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有沙尘暴，你就必须几点之前开过去。
1: 嗯，
2: 那这480公里，你就得开很长时间。
1: 嗯，
2: 那你充电呢？你这怎么弄？而且我们去的时候说着俩，结果中间发现这俩充电站中间隔260多公里，那45度高温。
1: 嗯，充电肯定是不太可靠。那就是大家现在买这种高油耗的车型。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2: 这很好卖啊！
1: 哦，还是很好卖。
2: 买这个人不考虑，
1: 那说明还得看价格。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油耗高不高，这只是其中一个小的因素。
2: 它是这样，
1: 嗯，
2: 只要你开着这些车，比如长途行驶，
1: 嗯，
2: 比如上高原，你像我们之前去热带雨林啊，去沙漠呀、啊，你只要去那边跑过了，
1: 嗯，
2: 他就没法开一个绿牌车，
1: 嗯。感受完全不一样啊，
2: 因为你补能怎么补，
1: 嗯，
2: 包括我们之前环岛拉力赛沙漠里边也有纯电的，我们拖都拖不动，
1: 嗯，
2: 但那车就3吨多，我们觉得我们这皮卡2吨多就挺沉的了，
1: 嗯，
2: 结果拉不动，他那车3吨多，
1: 嗯，
2: 你到了沙漠里这个不太现实，
1: 嗯，
2: 啊，再一个就是电车不见得上高速安静，
1: 嗯，
2: 那你像前两天那535就是。我说1年5万，刘强姐，油钱
1: 上高速还得开它，
2: 然后你还修这么多，这还没修完呢，
1: 嗯、
2: 还欠着水泵，这全弄完了，1年得4万多5万、
1: 嗯，
2: 那我也留着。
1: 嗯，你看人家当年买535四驱，您刚才说是70多万买的是吧？那现在那天看了一个五系，但好像不是535，应该是525吧？全下来裸不就要全下来？他那个裸车是26万多，所以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年整个汽车市场的这种价格上的变化。
2: 价格的变化呢，改变不了车实际在各种场景当中的现状。
1: 哎，是的。
2: 你说这普拉多8万块钱5万块钱，你这修好了车没问题，沙漠公路480，
1: 嗯，
2: 人家几个小时就开过去了，
1: 嗯，什么样的路况，什么样的一个用车场景，还是要去买什么样的车型，
2: 它只适合城市，或者说北京去天津，
1: 嗯，
2: 北京去这个张家口，几十公里100多公里，就这个还行。
1: 嗯，那、嗯、像这两年那个皮卡，就再拿皮卡来说，就开始这个推出各种的这个纯电动皮卡。可是你说这个皮卡的使用场景和这个纯电动它放在一块儿吧，它确实是符合当下这个政策的这个指引，也符合当下的一些潮流。可是从实用性上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实用。
2: 我所了解呢，因为有些部门呢，他可能天天都要保持多少辆车在马路上跑，我跟这些部门的领导聊过天，他们就把这个全换成电的了。
1: 嗯，
2: 因为什么？第一，不出市区；第二呢，他确实把燃油费省下来。
1: 嗯，没错。
2: 然后，因为他有他们的要求，比如你每天30台车必须在马路上跑， 你也得拉着多少人，拉着多少设备，那这个还是弄纯电的吧。
1: 嗯，
2: 但是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备份。
1: 嗯，
2: 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需要一些去郊区什么，他们还留了一批油车。
1: 嗯，
2: 比如说10辆，这10辆呢可能每个礼拜出去跑半个小时。
1: 嗯，
2: 然后回来放着，真是需要出市区了，我说严寒季节出去长时间的干点什么什么这那，
1: 嗯，
2: 他把这10辆烧油的就带出去了。
1: 拿出来，对，这个和现在很多的这个家庭现状也挺相似的。对，就是比如说一个家庭里边有2辆车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台油车，一台电车。电车主要跑通勤啊，或者短途。那要是油车的话呢，就不用多说了，肯定是跑长途啊、跑高速啊什么的时候会用。基本上家庭标配，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
2: 对，
1: 嗯，
2: 所以就是市区里跑跑，纯电的。或者插混的、增程的、
1: 都可以。对，什么样的用车场景就去买什么样的车型。现在汽车市场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各种各类的车型是非常丰富的，各种产品矩阵也非常的丰富。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车，远比你选择一个这个，比如说我喜欢或者我为情怀，那肯定是这个出发的角度这些点是不太一样的。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哈，在今天的二手车环节，欢迎大家随时的提问，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那后台李海博在问啊，他问的是2013年3月份的速腾1.6的发动机，6AT 的变速箱，跑了12万公里了，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然后他想了解一下啊，今年卖和明年年后再卖能差出去多少钱？
2: 这2013年的速腾1.4T 呗。
1: 嗯，1.6啊，对对对对对，1.6的发动机嘛，
2: 就是点那个双离合的呗。
1: 嗯。
2: 哎呀，这玩意儿也就是弄好喽，10000多。
1: 嗯，
2: 如果您这车有一些这个那个的问题，
1: 可能要再低点。对
2: 对
1: 对，年前卖年后卖，嗯，应该也差不了太多吧。
2: 因为你看昨天那个报废的那个高尔夫12的8万公里原车漆，比他这速腾啊早一年。
1: 嗯，
2: 那为什么报废呀？报废给2万，收就是10000多点。
1: 嗯，
2: 那您这13的公里数还大，也就10000多点。
1: 嗯，
2: 所以您不行，您就报废去就可以。
1: 对，你看你是想这个再买新车，还是说就卖了就先暂时不买车了？看您的这个用车的一个计划吧。但是现在报废的话，可能确实要更合适一点。你可以去算一下，因为各地的各方面你到手的那个钱还不太一样。
2: 嗯，你算一算，然后除了补贴，报废补贴，还有就是买车的补贴。
1: 嗯。
2: 你看两边一闹，好像你报废能给你的车是3万了，
1: 那
2: 谁
1: 还赚了？
2: 对，谁也受不了你的车，因为3万谁也卖不出去。
1: 对，
2: 所以您就，你不行琢磨琢磨，是报废还是怎么着？怎么处理一下？
1: 综合去衡量一下吧，就是年前年后应该也差不了太多钱。想卖的话，其实这车都抓紧时间卖。你要是不置换不报废，就直接去二手车市场卖的话，有一个好价格的话，流通起来这车也会很快。
2: 买点双离合10几万了、
1: 嗯、
2: 这个给不上价。
1: 嗯，
2: 因为昨天那8万的起步，就是刹车换刹停，人家变速箱已经咯噔咯噔的。
1: 嗯，
2: 人家说报废也行，再开就坏了，坏了就得花钱。
1: 嗯，
2: 您呢还得问一下，就这听众朋友，就是您当地明年啥政策，今年啥政策、
1: 嗯、
2: 这事儿我们也确定不了。
1: 嗯，给您一个建议，综合这个参考和衡量一下吧。然后再来看、啊、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关于格瑞维亚，他说想买个格瑞维亚，大概就使个3年左右吧，到时候就会卖了，会换别的车。他说他就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海阔老师，如果今年买格瑞维亚，3年之后卖，大概能赔多少钱？他说怕这车不保值。
2: 你要是买个最低配24-25包牌吧。
1: 嗯，
2: 就看各地优惠啊。
1: 嗯，
2: 24-25，就是最低配，你也别挑配置了。
1: 嗯，
2: 开3年就10几个呗，这稳定性还是可以的，这个保值率。
1: 对，就如果他非常确定我这车今年买完之后，3年之后我肯定会卖，那你其实你不如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
2: 这个就因人而异吧，
1: 嗯、
2: 这看您的这个想法。
1: 嗯，整体来说，像格瑞维亚呀，然后包括像这个奥赛呀，就这类的车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因为它毕竟有实用场景，性价比也在这儿呢。
2: 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比亚迪汉和凯美瑞混动，
1: 嗯，
2: 你看都是看2020年的、
1: 嗯，
2: 你看这俩车价格差了多少？
1: 是的，
2: 您对比一下，大概你就知道。
1: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哈，还有朋友在，哎，你看这马上就有朋友在问 CRV 了，他说我这是22年的 CRV， 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2: 22年的，您这个是
1: 1.5T 的，
2: 大几万块钱。
1: 嗯，
2: 争取你多少公里呢？也没说啊。
1: 嗯，没说。
2: 什么配置？几驱都没说。
1: 就说1.5T 的。
2: 那就争取过时呗。
1: 嗯，
2: 但过不了时，您就过不了时，您也得坦然接受。
1: 嗯。他说他想拿置换的钱再添一点去买一个大一点的大六座或者是大七座。
2: 对，他说话老留半截呗。就换 MPV 换 SUV 不说。
1: 嗯，
2: 自己车什么版本不说。
1: 我估计想换一个大六座大七座的话，可能想换一个大的 SUV， 就不换 MPV 了。
2: 那本田没有啊，你只能看看别的。
1: 嗯，
2: 途昂。途昂现在便宜，
1: 嗯，
2: 那玩意儿大也就20出头，
1: 嗯，
2: 要么就是汉兰达20出头，
1: 嗯，
2: 这些车体型都可以，
1: 嗯，
2: 你要是想省心呢，你就买个汉兰达混动，
1: 对，
2: 你要是想高速行驶，噪音低一点，那你就买途昂，
1: 嗯，
2: 啊，但是汉兰达省油耐用，高速噪音高，
1: 可靠性还是要更高，
2: 途昂呢，高速噪音低，空间大，动力好，但是。双离合不稳定，
1: 嗯，
2: 后悬呢相对有点硬，
1: 嗯，
2: 就各有各的优缺点，
1: 嗯，
2: 这辆车拆车件副厂件哪儿都有，这辆车哪儿修的都行，厂家也不会找你麻烦的，
1: 嗯，
2: 就看这俩呗。
1: 对，这类车型真的就是没，只要不是你主动想换车了，其实一直开着都是没有问题的车。
2: 对，这俩车优缺点都比较分明，就刚才说的，
1: 嗯，
2: 啊。而双离合呢，就是坏了呢，有维修套件，也很便宜。
1: 嗯嗯，
2: 因为去实习生去大众店实习，实习仨月啥也不会，就会修双离合。你丰田店呢去实习，实习半年，你啥也不会，就会换机油换轮胎。那双方就只能这样，学什么就会这点东西，因为两个品牌特点就这样。
1: 对，特点就是这样子。但是都不是啥大问题啊，就都是能解决而且非常好解决的问题。
2: 就是您买这个车呢，肯定目的要出去玩，
1: 嗯，
2: 那边远地区呢，大众店丰田店比较多，
1: 嗯，
2: 啊，然后当地汽修厂也都能处理，
1: 嗯，
2: 零配件也很多，
1: 嗯，
2: 你不挑的话，你能够装上能开走，开到旁边那省会城市300公里，这有的是拆车件副厂件，
1: 嗯，
2: 对付上你能走不就完了吗？
1: 嗯，
2: 你总比没件等5天。我们之前去沙漠，有一个50-60万的绿牌 SUV， 非得跟着我们跑，轮胎割破了，22轮，5天的轮胎才运到那儿，没有跟谁的车轮胎都不通用，
1: 嗯，
2: 那只能把车扔那儿等着呗。所以你要买汉兰达，买途昂，
1: 就不会有这类问题
2: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有一旧轮胎你要吗？旧的要能装上，我能开走就行。那你能装上啊，总比你耗5天强吧？
1: 对。
2: 所以就是大概就这意思吧，一汉兰达一途昂，各有各的优缺点。
1: 是的，如果想换车的话，这两个车可以去看一看。大概他刚才不是问他这个 CRV 吗？22年的，大概刚才海阔老师也说了，就是10出头，具体也得看车况，你跑了多少公里了，咱也不是太知道，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是吧？
2: 嗯，过不了时也正常。
1: 嗯。看车况啊，然后再来看曹操说的啊，他说两位老师，他说皮卡主要的功能和作用其实就是拉货，载重和稳定性可能是工具属性。他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啊的怎么是什么意思啊？他想问的是新能源皮卡这一方面目前怎么样？
2: 新能源皮卡呢，你是要有特殊的需求你就买，你比如说您这个工作单位，比如说这个工作点儿。您负责周围100公里的森林，
1: 嗯，
2: 或者100公里的沙漠，
1: 对，
2: 你开到那儿，那它有一个40度、50度的电池，特别方便，
1: 嗯，
2: 然后路没有那么较劲，
1: 嗯，
2: 这是可以的，
1: 嗯，
2: 如果你没有这种诉求，
1: 说我上大草原上，我有这我什么我养羊了，我放牛了这种，那肯定是不太行，
2: 就是别太折腾，因为它自己上，
1: 嗯，
2: 你说这个2.2，你装上这个可能2.7，
1: 嗯。
2: 差半吨，差半吨的话，沙漠里开，轮胎差不多，车重不一样。
1: 嗯，
2: 那您觉得您这个得是什么劲头呗？ 你可能不炫车，你平时开那个从那过不炫车，你现在开在炫里边了。它不是电机一加力，我带电机唰，这加多少牛米？你沙漠唰，你这一下可能轮胎就嘬里边了，这车就吸在沙子里。
1: 嗯，
2: 它需要快就得快，需要慢就得慢。
1: 嗯，
2: 但你加半吨重量，你可怎么弄啊？这个，所以只能是可能100公里这种范围，或者说您就喜欢露营，您货箱里边加一个那种软底啊或者硬底的这种生活舱。
1: 嗯。
2: 您非要去那儿睡觉去，在那儿生火，在那儿做饭，夕阳西下，
1: 这都是有特定需求的。
2: 求
1: 对
2: 对，要么就是你干活，比如你沙漠里，你去那儿安一个什么简易房啊，或者弄水井啊，没有电，那你车带40度电池，你拿那个风镐啊、风枪啊，它需要买些电，哒哒哒哒哒，你跟那儿钻岩石啊，或者挖东西，或者你焊简易房需要电焊，它有40度电池，你干这种活行。
1: 嗯，
2: 养着钓鱼的，你在河边，你要是一天一宿跟那钓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瘾啊，就非跟那钓，钓上来钓不上也不回家，那你需要照明，需要生火做饭，
1: 嗯，
2: 需要给手机充电。你要没有这些特殊的需求，你就买纯油的吧。
1: 嗯。
2: 这个人建议啊，
1: 是他说他的意思是说电池的重量会不会影响他皮卡工具车的载重？刚才小友老师不是说了吗？那你太重，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呀。
2: 就是你要是就马路上开，
1: 嗯，那没问题，
2: 无所谓。
1: 对，
2: 但是就怕你沙漠里头这个那个，
1: 嗯，
2: 或者说大雪地里边，
1: 嗯，
2: 因为大雪地里边
1: 看你在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2: 对，大雪地里边太低，掉电掉一半，
1: 嗯，
2: 然后还重。就跟他俩车外形一样，一2.2，一2.7，差500公斤。你大雪地里一米深，平时能推雪，使劲推就推出去了，结果这个没推出去。
1: 嗯，
2: 因为刚才说轮胎一样宽，你说着地力就这么大，所以这个您就得琢磨琢磨了。您看您是哪一种使用场景？钓鱼去，郊区干活去，没有电，你又需要电，就接电风镐啊、风枪啊，那你只能买这种车。
1: 嗯，
2: 或者自驾游。有酒店我坚决不住，
1: 嗯，
2: 我就得在车里边睡，
1: 嗯，
2: 就得在车里边做饭，人有什么饭馆我都不吃，
1: 嗯，
2: 那您这样的，那你就买带电池的呗。
1: 是的，还是看这个个人的这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和使用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问的是26款的雷凌，哎呦，这是26款，这是妥妥新车呀。他说当时是9万出头买的，保养一直是在 4S 店做的套餐，在外面换过一次胎压传感器的电池，但是没有换整个传感器。想问一下，他这个车现在如果想卖二手的话，还能值多少钱？
2: 您这车呢，如果包牌9万多，那您可能咱们就这么一瞎说啊，
1: 嗯，
2: 比如说8万3，啊，8万3提裸车，
1: 嗯，
2: 举个例子，那假如今天去人家去买去也8万3，
1: 嗯，
2: 那您这属于二手车，
1: 嗯，
2: 还有维修机会，
1: 肯定得往下走，
2: 那咱就是7字头，
1: 嗯，
2: 我只能7字头，就假如让我买，
1: 嗯，
2: 那我肯定不能过八，就7万多，
1: 嗯，
2: 你不能说你9万多买的，你9万卖我，
1: 嗯，虽然很新，
2: 对，哪怕你什么没有，
1: 嗯，
2: 你就开了50公里，
1: 嗯，
2: 那我也不可能说9万，您假如说8万3提的，你9万3、9万5全包，
1: 嗯，
2: 我也不可能9万买你的车，8万8我都不要，你必须比裸车便宜，
1: 嗯，得有优势，要不然没法卖呀，
2: 啊，对，
1: 嗯，
2: 那比如说79这车我能卖出去，那我多少钱收你这车？您看。
1: 明白，他就想问，他说我自己维修过这些东西，他说会不会影响我这车的估价？
2: 你有拆装痕迹啊？
1: 嗯，
2: 就是您能做到无痕拆装吗？
1: 嗯，
2: 您拆之前，您没琢磨琢磨拆装痕迹的问题？
1: 嗯，那就说明还是会有点影响。
2: 那肯定啊，
1: 嗯，
2: 您这车有拆装，而且记录还没有。
1: 嗯，
2: 那我们第一反应，您这车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嗯。
2: 您为什么外边拆呢？
1: 嗯，
2: 你在质保期，你为什么不去 4S 店呢？
1: 这么新的车型，所以具体的你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还是最好把车开到这个车商的这个现场，让他们给你评估置换评估这个看一下，才会给你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价格。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这个线下交流。那海光老师，这小节咱们就先稍稍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2: 好嘞，一会儿见。
1: 哎，咱们今天二手车专场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一会儿见。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咱们主要来聊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哈。如果说近期刚好您有这个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说您想了解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就需要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您什么品牌呀、哪个车型啊，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个事故啊等等，知道的这些小细节都要发过来。因为毕竟二手车是一车一况哈，它整个的这个估价啊是受到您的这些基本信息的影响的，所以还是要发的更全面一些，我们给您回答的也会更加准确一些。那么这一小节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如果线下想联系到您的话怎么找您呢？
2: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啊，这个有需求有二手车的这个转入转出的问题，在周末的时候，在假期的时候都可以去找海阔老师聊一聊看一看。接下来看大家的问题啊，他说我这 X3 啊开了快6年了，想问一下现在卖二手大概能回多少血。他当年是2020年买的，将近40万。他说他看现在新车都已经降到20多万了，心里特别没底儿，所以想问一下子。
2: 哎呀，为了您这身体考虑，不到一个亿。
1: 扶好墙啊！确实是，你看他心里肯定是有数的。他看了现在的这个新车降到20多万，所以他肯定也是知道是比较扎心的，但是还不是不太知道，可能想知道一个准确的数，就是他这车大概能值个多少钱？20年的。
2: 他公里数多大？
1: 没说公里数多大，咱就按一年一万多。
2: 你要是7-8万公里原车漆带记录，任何毛病没有，我们跟这儿卖也就勉勉强强10小几，就是比如说25爱28爱，30爱呢，那就加点，您当时40万出头，可能是28爱吧，25爱好像卖不了这么贵。
1: 那个你得听刚才海阔老师刚才说那词儿啊，是勉勉强强能卖到10出头。
2: 对，就是收的话勉勉强强。
1: 还得看你车况呢，车况好还得。
2: 对，要25爱的话呢，我们能卖到10以上，觉得就知足了。28爱呢10小几，至于说30爱那就看呗。但你要说你想5折能不能卖出去，这弄不了。
1: 那确实，你新车现在才多少钱呢？
2: 因为这个普遍啊，20年的就国产那几个版本，现在普遍卖价过15，就等于把客户全都轰到门外了。
1: 是，而且你这已经现在是这个老款的这个外观造型了嘛？而且
2: 宝马呢没完成任务，所以现在收就您这个车呢，我们特别担心11的时候，宝马这X3库叉又降2万，因为今天最后一个促销季了。假如它又降2万，又降1万，那您说您这车我们可咋整？所以现在收您这车，我们也犯嘀咕。因为宝马这个掉的比较厉害。
1: 对。
2: 所以您看吧，您要卖，别拖到10月份了。
1: 对，我刚想说，这个车年前卖和年后卖肯定是有差别的。
2: 啊，您就尽量9月就这周，你尽量给它卖了。啊，您买你可以先崩一段。因为打车也没多少钱，或者坐地铁，你先崩一段，早卖晚买，你可以拖到12月份再买，然后上临门上到27年，让27年上个牌，上27年的车，你可以这样一试试。
1: 是，这车想卖的话，就是真所谓他说想卖二手回血的话，那就是抓紧时间卖，但无论如何也回不了太多了。
2: 1/4吧，
1: 也就这样了。看你接下来是什么打算，比如说是还想再换车呀，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计划？如果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硬性的这种需求，然后又特别看重性价比，又不想赔钱的话，其实这车开着一点毛病没有。
2: 您这车呀，它是这样，车龄一大，这毛病就多，你像刚才我前两天那网友让我给他留个纪念的5354驱，这才8个月就干进去3万多块钱修理费， 那个车就是车龄大了，其实公里数不大。
1: 它这六年算车龄大吗？
2: 因为橡胶件你再开到27年，橡胶件逐渐的
1: 改
2: 圈裂，橡胶件一圈裂，那你就换呗。
1: 嗯，
2: 这底盘这些所有胶套换一遍，就X3这车，底盘所有胶套换一遍，3-4千块钱这个报价，只能去汽修厂。
1: 嗯，
2: 你要去4S店得翻一倍。就仅仅是橡胶件，
1: 对，像这类品牌，这个后期的这个售后啊、维保啊，肯定还是价格要高一些，这没办法。但那个刚海国老师上一小节不说吗？有一个朋友是535还是啥来着？当年70万买那个，现在人不都50000了吗？
2: 他一年油钱、保险、修理费，10000多块钱是有了。
1: 嗯，
2: 那您持有成本可不低啊。
1: 对，
2: 所以您这个车。哎，您看吧，你要是再留着开，反正你明年最多也就是顶多从10万出头降到7-8万，你也赔不了多少。
1: 嗯，
2: 你要换个角度讲呢，我租一个X3，我从今年9月份租到明年5月，2万块钱、3万块钱能不能租下？租不下来。
1: 嗯，
2: 你租不下，半年可租不了。
1: 嗯，
2: 这X3租还挺贵的。
1: 嗯，
2: 你要从这个角度讲，那你开还挺值。
1: 自我安慰呗。
2: 对呀、啊，那是不是咱要不咱一开始说不到1亿嘛？
1: 嗯，
2: 图一个心情好。
1: 是，反正想卖的话，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抓紧时间卖。抓紧时间卖的话，可能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啊，还能再这个高一高。你要过了，这个10月份，到了12月份，那哪怕到了来年再卖的话，那可能就是要一直往下走，这就是现状啊，没办法。然后继续来看，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他目前开的是一个老款的双擎的雷凌，他想换一个二手的比亚迪汉，他说二手的这个车呀。没有质保，他说他就想问一问，和当初第一代的汉相比的话，有没有什么通病？比如说这个变速箱啊、发动机啊，因为他看的不是纯电，他看的是 DM 混动那个版本的。
2: 这个车呀，去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第一批就50000块钱，就50000块钱，这个车呢，我们当时在处理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我得凑
1: 难受。
2: 我不是说这车啊，就说别的车，咱、
1: 嗯、
2: 说别的品牌，咱不说比亚迪啊，就是比如说，就你修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副厂件，你可怎么办呢？
1: 嗯。
2: 然后你买了一个拆车件，装上之后你发现系统不识别。
1: 嗯。
2: 拆车件不识别，就别的品牌啊，没说比亚迪，
1: 嗯、
2: 就是你买。
1: 海老说，我就举个例子啊。
2: 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买一个装上去的拆车件啊，这原厂的，不识别。回4S店，识别的费用比这灯都贵。假如说别的品牌这样，你能接受吗？
1: 嗯。
2: 然后你还买不着副厂件怎么办？就是你要换的这个件没有。
1: 嗯。
2: 当然，比亚迪没这事儿啊，比亚迪没这事，我没说比亚迪。
1: 反正就是给您就是说一下这个大致的现状。那确实，在这个汽车行业当中是存在过这些。个例的，然后当然他也在说，他说如果专家老师不建议我换，那其实我就可以不换了，因为他这个雷凌也刚跑了20000公里，他说只是觉得汗的空间会大一点，坐着舒服一点，所以才考虑换。不建议折腾，是不是海国老师？
2: 这个我都没法说，这个就刚才咱也说了，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0: 如说2021年、2022年的凯美瑞混动多少钱？
1: 嗯嗯、
0: 你看比亚迪汉，收车价它为什么不一样？
1: 是，而且汉 L 包括这个最近已经上了的这个大汉，那它随着这个车型的这个更新迭代，它这个初代车型的价格只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但你跟其他，你比如说你现在开的这个雷凌啊，包括海哥老师说的这个凯美瑞啊等等这些，它还是这个不太一样啊。
0: 你愿意买你就买吧、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挺好的。
1: 嗯，反正要、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吧。
0: 对对，必须得定更性、嗯、挺好的挺好的。
1: 给您一个建议，综合参考啊。然后再继续来看 DC 的问题。12年的丰田普锐斯，1.8 的排量，当初买的是标配白色，跑了16万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您这个车呀，最好是普锐斯的群里边卖。
1: 嗯。
0: 还能卖个一二的是吧？
1: 对，一二的。
0: 要没什么事故的话，卖个四五万，
1: 嗯，
0: 应该有网友会要。
1: 嗯，
0: 但你要是不上市场来卖，就卖不上价。
1: 可能卖不上价，对。
0: 因为四五万，那雷凌才多少钱呢？
1: 嗯，
0: 对吧？那2.0那锋兰达，那不是也丰田吗？
1: 嗯、
0: 那新车才8万块钱，2.0。所以您说您这您要4万多，那我们肯定不要。所以您不行，您车友会里转转，
1: 嗯，
0: 你看看有没有3万大，
1: 对，得找这个车的，喜欢这个车的。
0: 对，我宁可买个14年前，我花4-5万块钱买它，
1: 嗯，
0: 14年车龄了，我也不花8万块钱买新的。你丰兰达2.0才8万1、8万2裸车，
1: 嗯，
0: 您。就仅供参考吧。
1: 嗯，
0: 当然你要非要卖给我，我也愿意收。但是4万，我们肯定
1: 这是价格啊。
0: 对，
1: 肯定是给您说一个最合适的方案供您选择。就最合适的就是像刚才海国老师说的，你去找车友群里面看一看。嗯，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我最近在看揽巡，想买一个二手的，想省点钱，但是他在担心啊，这个车会不会特别不保值，然后他现在就想听一听过来人的意见，问问海阔老师。
0: 这种玩意儿24年的也就十六，
1: 嗯，
0: 他也没多少钱了呀。
1: 是啊，他现在新车也便宜啊。
0: 您就你新车包牌怎么也过20吧，380四驱，
1: 嗯，那、嗯、得过。
0: 那您这个要是16万、15万多、16万买一个24年小公里数的，这不也还行吗？
1: 嗯，
0: 这个车呢，你主要是第一得读故障码、
1: 嗯，
0: 因为也是双离合。
1: 嗯。
0: 第二呢，你得看天窗都不漏水，它的天窗太大，
1: 嗯，
0: 太大，密封胶太长。然后呢，还得路试一下，就那后减震，你觉着行不行？就你压个减速墩儿，你压个井盖，20、30、40、50，你压一下，
1: 嗯，
0: 你看一下你让你家里人或者你坐在第二排，你看那感脚，你觉着不颠，一点都不颠，
1: 嗯，
0: 那您就买。主要是这些，就双离合的独立故障码得路试，啊，然后就是踩刹车。比如说20踩刹车，
1: 嗯，
0: 慢慢到3、2、1，马上停，嘣儿，你不叫油，再拉到5、10，
1: 嗯，
0: 你看这个过程，你反复来几次，如果咯噔一下，那就算了，
1: 嗯，
0: 虽然说质保期免费修，那咱找那不需要修的不也行吗？
1: 对，那不是更好吗？
0: 何必呢？24年、25年，对吧？这揽巡，你要是买劳斯莱斯可能不好挑，
1: 嗯、
0: 这3辆5辆，这不是满大街都是，
1: 嗯。
0: 啊，别的就没什么了，就是天窗你反复得开关、
1: 嗯、
0: 然后你买回去呢不要开的时候，就是车开起来不要开关天窗，
1: 嗯，
0: 它那玩意儿容易坏，
1: 嗯，
0: 就是车停在这儿停平地上你再开关，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沙漠里跑就有那开，结果开的时候关不上了，因为车变形了，你不动呢导轨什么都没变，因为在大玻璃嘛，大玻璃撑在那导轨里，它相当于给那导轨加了一强度，
1: 嗯。嗯，
0: 我说你为什么跟这车都快离地都快飞起来，你给开什么天窗啊，然后嘚儿就关不上了，
1: 回来就得掏钱呢。
0: 就是另外一个，我不说哪个品，另外一个品牌的那个保障车，我说你们这可真是够闲的，你不怕进沙子，你这开天窗就找我们，我说我也修不了这个，所以您注意啊，这天窗太大的车、
1: 嗯、
0: 开的时候你要非得开，你就找那平地，比如类似于长安街，这柏油非常平，
1: 别找那个颠簸的路段，就那个复杂路面去开这天窗去，
0: 你开完了关不上，因为沙漠里我们就遇见这样了。
1: 嗯，
0: 就另外一个品牌的，就是反正您注意这些事儿就行。
1: 具体要说，你说这车小，他说这车小毛病感觉也不少，就是没有车没有小毛病，就是有的这个小毛病你也要看它是哪方面的，好不好修，成本高不高，其实你要综合去衡量啊。

0: 你再看看现在，你再看2017年的奔驰迈巴赫、
1: 嗯，
0: 你再看看现在，包括宝马，
1: 成本也不一样了呀。
0: 你瞧瞧，这我都没想明白，这还有成本的事儿了。你瞧瞧，还是庄老师比较懂的。
1: 讨厌。开个玩笑啊，再来看这个 ZJ 问的22款的雪佛兰探界者 1.5T 的，22年10月份上的牌，跑了12万公里，预计能卖多少钱？他这车前杠有过轻微剐蹭和喷漆。
0: 22年的，也就几万块钱吧。它不是分俩标吗？
1: 嗯、
0: 一个550，一个是5几几来着。
1: 嗯，
0: 反正那小标号的车况特别好，应该是能过，怎么着卖个5万块钱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嘛，
1: 嗯，5万块钱左右。但是随着这个品牌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变化吧，其实可能对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对吧？
0: 您得去别克店修去，
1: 嗯，
0: 反正他们这生产线还有，他、
1: 嗯、
0: 现在只是不在国内卖了，
1: 嗯。
0: 南美啊，印度啊，中东好多雪佛兰车、
1: 嗯，哎，这车零配件什么的应该也不难。
0: 反正你去别克店订，
1: 嗯，
0: 应该是能给送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就是说您开一个昂科威，你换尾灯，今儿开来这儿，明天就开走了，
1: 嗯、
0: 您这个可能等3天，
1: 嗯，
0: 没办法，因为
1: 它不会有这个通用件吗？海鸥老师，
0: 它的灯不能互换。
1: 哦，
0: 它这个模具什么不一样？
1: 哦，
0: 你要说机滤能、油底壳，
1: 嗯，
0: 这都没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其他的模具它不能互换，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迈锐宝的翼子板和君越的翼子板，你非拆了跟那互相换，
1: 嗯、
0: 那说不上，
1: 嗯，明白，
0: 啊，就这意思。
1: 行，然后再来看大鹏问的，他说：“老师好，二手的 GL8 陆尊9月买和年底买大概能差多少钱？他看的是653T。”
0: 您哎呀，您要想买新车，您只能是随时去。您当地，比如说你
1: 不，他想买二手的，他想买
0: 二
1: 手的，嗯，
0: 二手的，您明年3月份买吧。
1: 明年3月份买，为啥是明年3月份，不是年底呢？
0: 11，
1: 嗯，
0: 价钱比12月份高，
1: 嗯，
0: 12月份价钱比春节前差不多，
1: 嗯，
0: 但是12月份到春节前一过春节，哭嚓就下来了，
1: 哦。
0: 所以您就
1: 往年都是这规律，反正哈，
0: 都这样。
1: 嗯，
0: 你看去年春节前收那1300，给人家16的吧，哎18的，给人家20万零几千。春节前收春节前吧，到了2月份一开市，同行卖这车卖18。
1: 嗯，
0: 我的老天，我说你什么时候收来的？刚收来的。哎呦我老天，我说就过了10几天就差2万来块钱。
1: 嗯，
0: 您这个。你要不在乎，那你就买，早买早享受，
1: 嗯，
0: 晚买有折扣。
1: 是，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这个今年买，还是几月份买，而是海阔老师说的明年过完春节3月份再买啊，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0: GL8最大的问题就是调表，
1: 嗯，
0: 你不要看保养记录，你要具备判断车的内饰和底盘是不是这个表显公里数，
1: 嗯，
0: 你要具备这个能力，
1: 嗯，
0: 看保养记录。不见得保真，
1: 明白？
0: 因为这个好多人跑这车是拉活的，
1: 嗯，
0: 啊，你别一看啊，光保养记录啊，全程电保6万公里，哎，挺好，挺好，
1: 嗯，
0: 一招车，嚯，我们这儿来过30-40万公里了，
1: 嗯，
0: 我说你到底你是别给我看记录，就你这声就不对，
1: 嗯，
0: 我以为缺缸开过来，
1: 嗯，
0: 人说30万，
1: 哎呦，
0: 记录就是6万，年年去，记录可好，看记录这是一完美的车，
1: 嗯。
0: 等你不用看这车，闭着眼睛听，你也觉得这车不能要。
1: 嗯，
0: 所以你得具备这个能力。
1: 嗯，明白，还是要找靠谱的这个车商和车行啊。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20年10月份上牌提的 GLC 300动感，目前跑了10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呢？
0: 20年
1: 的300、GLC 300。
0: 哎呦，那您这赔的有点多。
1: 嗯。
0: 20年的现在，
1: 那你想刚才问的20年那X3不也是同理吗？也赔。
0: 对，您这要是300是吧？
1: 对，300。
0: 300车况好的，应该还能16、17。
1: 嗯。
0: 啊，车况好点的16、17。车况不好的15都过不去，
1: 所以大家看不看出来这个同样20年的 GLC 300和X3

0: 谁到了六年之后这个保值率能再高那么一点点，这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奔驰 S 奔驰 S GLE GLS GLC 都是相对保值，但新车它也贵。
0: 嗯，对，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贵一点，
1: 当时他那个年份买，哎呦这得五十多。
0: 嗯，差不多。哎，没办法，现在新车这个掉价确实掉的比较厉害。像这类车型，如果想卖的话，我估计也是抓紧时间卖。
1: 主要是怕 GLE 长轴这个砸价。
0: 嗯。
1: 因为之前进口的51包牌。
0: 嗯，看国产的。
1: 国产，对，如果叉五一搅和，因为叉五一有的地方已经50甚至49了。
0: 嗯。
1: 那玩意儿砸了40多包牌，你 GLC 就全完了。
0: 对，所以现在最近估计二手车车商对于这几款车也不太敢收，收完之后你要不然就得留空间，要不然就先不收。
1: 所以您看吧，你要觉得您这车可精品了，15以上有人给价，赶紧过户去。
0: 是的。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时间有限，也只能先回答到这里啊。大家问题其实今天还有很多，咱们就等着下周的这个二手车的环节再邀请海阔老师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如果想线下联系到海阔老师的话，怎么找到您？
1: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0: 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就可以联系到海阔老师了。
1: 好嘞，再见。
0: 哎，再见。靠着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扳直手臂运动。哇哦！微微低头，一二，抬起右臂，二二，紧贴右耳，三二，手臂回折到脑后，好保持大臂垂直。伸出左手，握住右手肘关节，轻轻向左拉。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坚持住。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好，换手，抬起左手手臂，紧贴左耳，手臂回折到脑后，右手握住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牵拉，二二还原，三二用力，四二还原。扳直手臂运动，肩部线条完美。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现在是装修最好的季节，但是对于很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装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特别害怕装修，就想图个省心和安心，但却发现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并不能够做到安心和省心。所以您觉得在家装的这件事情上都有哪些坑会存在？
2: 你比如说低价签单，开了工持续增项，材料一次充好，以假乱真。这个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花了高价没有用了好的产品，工序上给你出现整个的材料掉包，对吧？这个用这些冒牌货，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工期遥遥无期，还有后售后，这些都是大家装修要统一先关心的东西啊。
1: 环保，
2: 但是呢，环保，但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是。尤其装修小白，大家业主一上来就问价，我只管价。尤其年轻人啊，有的时候我那天我在济南见了一个客户，他父母跟他媳妇儿来我们的门店咨询的，这个他就问价多少钱，因为也给报给他了，他说那你们太贵了，我们比了三家，你家太贵了，那我不选你们了，直接就挂掉了。就是这种客户特别多，就是一问价，你给他报的价，因为我们报的价是完工价。我们和别人报的预算价不一回事，你看我报的价就是你必须要完，我完工价的标准就我不能有漏项，我开了工不能给你加项，人家别人给你报的看似便宜，但事实上他开了工会给你加的，他不知道，他不管那些，他就管你给我报的价现在三家最高，我立马先把你 pass 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装修小白的第一选择，他这种思维是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入口错了你就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你一分都会省不下，对吧？你实际作为很多业主，你就静下来思考，签你最低价那个，给你报最低价那个公司，他要不要赚你钱？他一定是要赚的，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你举例，他给你报五万，我报十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这个作为业主，你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但是为什么他五万能干呢？他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这个钱，才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和环保工艺服务，跟那十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更差得多呢，质量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是哪哪都不一样。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伸缩度特别大的行业，反正没有一个公司会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2: 自己算账，自己比价要理性的比，科学的比，那不是瞎比。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作为业主搞清楚。第一个问题你要问清楚，我家这次的需求有没有全包，包没包全。很多公司给你包了一部分，做一个旧房翻新连拆除都没有，你不得开了工加吗？对吧？这就漏大项，对吧？给你要做铲了墙刷墙连底层处理都没有，你不得做吗？这些事情但是只有你签了合同开了工有人才告诉你，那我们不行啊，我就都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项目全不全。第二个，完工的交租标准是啥样的啊？你就管价格，你要完工你还得晾半年才能住呢，甚至你还得做甲醛处理呢，而我完工的标准当天可以入住。那你看这两个交付标准的东西用的一样吗？用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高？我的环保是靠手艺不实现不了的，我得靠环保材料，而且不一个材料，主材辅材都得好。所以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比传统市面上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越高的材料，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所以我给你报价就不会比他低。所以这是我高的第二个，就我的交付标准定死了，你问你的便宜的有没有。第三个，我用的主材我是一线品牌，你那主材没品牌，那一线品牌和没品牌价差也挺多的。举例一块广东砖瓷砖，这一块砖我买回来8、90一块，你买咱副产地砖11、12块，你看这个砖，广东砖铺到家里咋用都没事，副产地砖铺到你家里冬地鱼腥味，地上掉个深夜色东西马上没擦渗进去了，那你自己，你只有装完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这是讲了个瓷砖啊，水电木啊，有每个材料都是可以给你用好的，但每个材料都给你用次的，那四八块砖都是用好的一线品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第四个， 工序，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但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对吧？举例一个刷墙，我们10道工序，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工序，
1: 嗯，
2: 那他给你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5道跟10道是不是差了5道？
1: 都是这样的，
2: 这钱也就不一样，
1: 对
2: 啊，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这是讲个油漆工，那还有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这样。你看刷墙这10道工序，第一个是铲，铲完以后刷墙过，第3道不平了是高找平，第4道防止接缝开槽地板开裂挂网，第5道第一边径的粗找平，第6道第二边径的细找平，第7道精细打磨。我们光底层就7遍，剩下是1遍底漆，2遍面漆，这是我们的工序10道。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对吧？人给你做一半省一半，
1: 少做几个大家都不知道嘛，
2: 对吧？最后我是管售后的，我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那你那个便宜的砖瓦这辈子你都联系不上人了啊。最后第6个，你对我公平点，我的完工价还是15万10万，你那是5万，就3个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这就是现实。
1: 嗯，
2: 但是作为业主来讲，你又没有后悔药，你选错了你就硬着头皮往下干。
1: 嗯
2: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没有装过修的业主，你将来问价你真的不要问装修公司。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问装修公司，如果问到一些无良就打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带到沟里边了。现在时代这么信息透明了， AI 这么透明了，你问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城市输进去，房板面积输进去，做的项目输进去，我要环保，我要保证质量，我要完工价，我要售后，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最后出来那个价格，人家 AI 会给你3个价，一个低的，一个中的，一个高的，我建议你选中的啊，你这样你就知道你到底该花多少钱了。将来谁给你报超低价你自己过滤一下，你不要去只听便宜，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的。永远记住一句老话，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人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大家想性价比装修，省性家装，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找我18块砖。如果说你就问低价，你找别人。所以大家想了解18块砖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1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啊，能听到节目的，你可以一会儿打我们客服电话，看看我们那个城市有没有开放服务。
1: 嗯，
2: 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这个周末到店送大家3重礼，智能门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你到店周六周日参加我的直播活动完之后，会送你3重礼。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18块砖草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18块砖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加我的微信呢，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会给您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针对于就是大家比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咱们也是作为消费者嘛，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接受。咱们在其他行业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肯定是要比价的。但放在装修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除了比价格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比什么了。那你说我还能比什么？你说我不可能比它。对啊，就
2: 是
1: 很多的内容，就大家是不了解、不明白的。
2: 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你要比一比环保。
1: 嗯。
2: 啊，这是你必须要比的。第二个，比一比用主材的品牌。
1: 嗯。
2: 啊，第三个要比的工艺，是不是标准工艺，还是给你省工省料了？
1: 嗯。
2: 啊，最后你比一比服务的过程的管理，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2: 这个像我们公司有一个管家服务。我们管家管家，你看现在据我所了解，北京的公司原来叫监理，全部改成管家了，这是我为这个行业的贡献，这个不吹牛啊。我从2016年我定位我们的这个，他们叫监理岗，我就叫管家啊。管家管家，像古代大户人家，人家才有管家嘛，对吧？管家就为东家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嘛。
1: 你说监理吧，就有一点就是你跟公司是一伙的那种感觉。
2: 对。
1: 但你一说管家吧，
2: 就是帮
1: 业主，对，就是帮我来去处理事情。
2: 所以我们的管家开了工要帮业主盯的3个事情：第一个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每天专人我要带他待2个小时，帮业主打理这3件事情。第一个盯进度，第二个盯质量验收。 每个工艺完成，我们管家现场要盯这个工地的现场验收，合格签字进行下动工序，不合格勒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装修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很多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对，
2: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想变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变预算，得加钱才能变。那在咱公司不需要，在司法过程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这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司法过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从此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都帮你实现掉啊。所以你看我从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这个当时咱们我们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实际我2020年的上半年只有五个店，只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上海，其他城市我是没有的。我从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5年去年的年底，我们实现了全国50个一二线城市的覆盖范围，到现在60多个啊，今年年底我们正常实现100个啊。那我们靠的就是口碑年，靠的是管家的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最后形成我们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通过服务才能让企业稳定发展啊。所以我们接手的标准，任何一个装修大活小活，你选择48块床完工，我们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标准。我只要坚守这个样板间的标准，每个客户完工都能有好评，那我们的公司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一定会脱颖而出，可以稳定发展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司法过程更多啊，你装修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司法过程。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总部就在咱北京。这个周末呢在北京我是有活动的啊，这个周日我们是全国都会有直播活动的，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都现在你就记好咱们司法过程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你周末到店，送大家3重礼，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司法过程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司法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与咱们线下的这个活动。在现场呢，除了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礼品礼物之外啊，博总还会跟大家讲述在整个加装过程当中很多其他的细节，因为咱们每天的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不是说您一定要选择司法快装去给您家进行一个服务，而是说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有很多的底线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突破的，因为最后肯定是要自己来买单，不管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买单还是自己的钱包买单，就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2: 这个借多了，我上次济南碰到一个客户，他70多岁了，过来我俩聊天，说他装修这事环保很重要。我咋了？我那个战友说现在还在医院呢，这个装完房住2月就进医院了。尤其一老一少啊，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装修这件事情价格钱是很重要，但是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环保放第一，省钱放第二。如果你不管这些就管低价，你真听我一句劝，不要装老房子，先不装了，就这么先将就着住。
1: 如果说我预算特别有限，但我又特别迫切的需要给我的家就是进行一个翻新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那你就举杆
1: 哦，
2: 你不要全了拆了重做啊。我们就是最怕的啥客户啊，我就10万的预算，我这80平的房子，我还要全拆了全做，我还有家具定制，我还要换窗户，我还要改暖气、水电，我全部都要做。
1: 他默认你肯定有利润，所以你去给我想办法。
2: 这个像这种客户，我们真的服务不了，不敢做啊。那个别人可以套路他、骗他，我们不干啊。
1: 主要现在整个家装行
2: 业，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这么
1: 对，利润也没有那么高了。
2: 哪有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这个行业真的能留10个点公司。这就是好的，不瞎说，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跟很多客户谈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连

0: 我那人员工资我是到点要发的，15号我不管有没有业绩，我必须要发。到了房租税、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要交。那这个东西我从哪儿出啊？都从我兜里出啊！我哪有那么多
1: 钱？还会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装饰公司你不是有什么人员装修、人员什么房租、水电吗？对吧？这十个点我不让你挣，我自己去买材料的。
0: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第一有时间，第二你懂这个行业，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承担将来你装完房的售后自己管。第四个，这些水泥木瓦有扯皮当中工序衔接的时候出现扯皮的现象，你自己承担。第五个，你要承担把家搭花的这种结果，啊，这些这五个问题你要能承担，你可以。这个实际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儿啊。你像你，如果你自己工作忙，你还装修小白，你还这些事情搞清楚，你天天研究，你没有3个月，你研究不明白这些事。
1: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波总，就是如果作为个人，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我自己去买材料，我这材料我能买好吗？
0: 你要找那种专营的品牌店，
1: 嗯，
0: 质量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拿的价是零售价，
1: 那肯定贵啊。
0: 我拿的是厂价，那你看，一块瓷砖，我买的是工厂价，你买的是市场零售价。你个人认为我挣你钱了，但是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的钱，所以很多业主就觉得装修公司现在很威力了。
1: 甚至您挣的是厂家的这个，
0: 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来的钱，我并不是挣你业主的钱。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你一个瓷砖，它工厂出来先给省代，省代有4代，4代有区域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再开专卖店，你自己中间有4层剥个皮。那我是工厂直接到我家，我把中间在业主家，我帮你省掉了。所以很多业主觉得我们装修公司挣客户的钱，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挣的是啥钱？我帮你省下来的钱，准是买主材我能帮你省钱，我工序上我也能省钱，我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我是专职师傅，那我这样我就优化了那些转包的那种成本，我就会帮你能省钱。也就是我挣的钱并不是非要让业主多花钱，我是帮你省的钱，而且我还给你赋能了，我还有专业。老房的翻新设计师非常重要，设计师给你把空间动线规划好，你居住的舒适度特别高，而且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不值吗？如果说是作为业主你都能自己买材料把这个房子装完，装修行业就没有设计师这个岗位了，就该下岗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那种空间设计你要尊重专业的，一个好的旧房翻新设计师真的给你省个10万8万很容易，你多花10000块钱你都觉得花多了，你就没想明白。
1: 现在大家在各种这个网络媒体平台刷到的一些，哎，一看特别吸引人的那种图片，我不相信，修不修图咱先不说哈，我不相信他是自己出来的，
0: 是的，所以一定
1: 是
0: 有那种专业的，而且有很多人这种空间想象空间设计，对吧？你要尊重专业的，尤其旧房翻新，你找我们的设计师，我们都很有经验的，我们每周都要有大设计师给我们的设计师要做系统培训，
1: 尤其是对于老房、二手房来说，
0: 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想性价比啊，你是性价比装修，你找我不要是，我不是最低价，但我极致的性价比给你家装，你关注咱们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60多个1、2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大家如果周六周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啊，有4个问题啊会给大家讲明白，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一一讲清楚。如果周末签单超低折扣啊，我会给大家有董事长周末签售会的活动啊，所以你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起来，这样你能做决策啊。这个段时间性价比也比较好，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了解一下48块装，参加48块装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好几重礼物和这个各种的优惠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是全国的24小时统一翻新热线。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就是咱们48块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价格的一个家装公司？因为博总刚才一直在说，哎，我们价格高，可能就会让很多朋友很害怕，
0: 不是价格高，是我跟你报价报的全，
1: 在
0: 你比价跟别人比就显得我高了，可不是我真的，我们跟很多客户，你不找我们签单的客户，一开始啊，

0: 我们有很多的反面教材啊，就是客户一开始找我们来聊，我们聊了半天，聊的都挺好，就卡到价格上，最后他也不选我嘛，他也找别人了。那这些客户我们会还是一直给他做服务的，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服务，到最后那些客户就后悔了，最后他的价格他是远远超出去我们给他一开始报的价，但是他后悔呀，没有后悔药啊，就是这些事儿是要事儿来教育的，你跟他说他觉得你套路他，但是当最后这个事儿最后结果呈现了，我报了15万他没选我，他选了个10万的，他最后装出了20多万，他自己就知道当时斯巴克让这个公司报价很良心，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报的价我是完工价呀，让大家拿我们的价跟你别的报低价的公司比就显得我高了，但事实上我那是完工价，你那个是预算价，他不是完工价，他完工比我高啊，所以我能给你实现的是性价比，对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只能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去评估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说，我你问价现在的时代不要问公司了吗？你想你问问的豆包 DeepSeek 你不就啥都清楚了吗？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我相信你问出来那三个区间你不会选最低的，那我觉得你最迟选中间的嘛，剩下你是最高的嘛，中间的我们就在中间的那个价格，我们报出来是中间偏下的价格，你看我的性价比就高了，而且你看我的环保，你完工可以入住，完工请第三方检测，
1: 这怎么做到呢？
0: 我的完工价，我们全国是集采，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我已经把两端的成本已经优化到极致，所以这个呢，而且我们是工人师傅自己工资，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全部把成本摊薄了。而且集采就没有中间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不能接特别多单的一个原因？
0: 对，是的，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每个月承接施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我们每个城市都有这个月签单的标准，不能超，你拿北京来讲最多50户，这我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们说他们这么多年加点我不加，但我们这两年是整装的找我们做多多了，我们原来是做局改的多啊，你像我们新开的城市，像这个南昌我们新开的一个月就要他干5户，多一户都不让他做啊，所以斯巴克呢经营理念和传统公司不一样，我们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我们求的质量就每一个户完工几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我只要坚守这个完工几样板间这种交付结果，我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我不是来这儿赚快钱，我们是真生根发芽扎根来了，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是用心做来了啊，兑现来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克昆庄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克昆庄厂位全国客服热线，周末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直播活动，参加完之后活动有超低折扣可以给到你，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克昆庄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听了博总的介绍，就咱们斯巴快装的一个价格范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价装范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特别高，哎，你公司太贵我接受不了，完全不是这种，
0: 绝对不是，
1: 是走性价比的这么一家装饰公司，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然后看重环保的话，我觉得只凭借着这两点就完全去可以去和斯巴快装聊一聊看一看，然后看一看斯巴快装是否能够达到您心目中对于装修的一个预期，以后再有二套房装修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你甚至会把斯巴快装推荐给身边的这些朋友。当然咱们斯巴快装现在除了装修之外还会有这个除了家装之外还会有工装啊，然后包括这个维修啊等等很多板块服务板块。
0: 对，现在我们有4个业务链，斯巴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斯巴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快修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我不嫌你活小。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你在我这儿维修完花的所有的钱将来你找我装都给你用掉，你没有顶维修都是免费啊。我们第三个就是斯巴工装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啊，这个是可以做的。第4个是乡村别墅啊，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我们可以给你做到从盖房子到装修一站式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方案，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大家不管说是有任何的需要吧，小到30块钱的活，大到别墅装修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在全中国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全国连锁的，大家可以关注斯巴快装，做了11年了啊，现在开放了60多个城市，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斯巴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目前48块庄是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不管是这个家装、工装，还是这个维修，然后包括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咱们48块庄全部都是可以给全国的用户来提供服务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还有一些家装经验，想跟博总进行一个亲自的请教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博总来分享一下。
0: 我个人的微信，你方便你记录，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使用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方翻新就选48块庄。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跨部门合作，对方推三阻四不配合，你夹在中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憋屈叫责任缝隙焦虑。你有目标但没有权力，求人办事的感觉最消耗能量。换个思路，把推不动别人变成我还能做什么，不纠缠对方为什么不配合，而是思考自己还能备选什么方案，把精力放回自己能控制的部分，你就从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破局。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

0: 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中小企业回款难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痛点，现金流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不少企业订单充足，却因账款拖欠，陷入账面盈利、资金断流的困境，制约企业扩产、研发与用工，拖累产业链循环畅通。此前，国家已经修订实施《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建立约谈、曝光、执法追责等监管手段，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执行堵点。部分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工具，变相拉长付款周期，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202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核心举措是推动分行业制定合理账期细则，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四大关键要素，引导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不超过60日，同时明确压减电子凭证最长期限至6个月。合同无特殊约定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应当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央企国企被要求发挥及时支付表率作用，中央企业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对违约拖欠行为发现一起清偿一起，并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汽车行业率先出台供应商账款支付专项文件，成为行业治理先行试点，为各行业落地提供实践样本。本期节目围绕政策出台背景、监管时效、行业落地、企业与地方应对等问题展开，解析政策如何破解账款拖欠现实难题。

0: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这一次通知规定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各个行业都要制定细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奇的介绍。
1: 我觉得这一次新政的出台，就把过去我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适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0: 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是不是过去的一个常见操作呢？
1: 对，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呢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0: 国家层面出台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一系列的政策，有约谈，有曝光，有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包括针对央企国企，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这些监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呢？我们继续了解。
1: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它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他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那些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0: 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支付，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0: 这次通知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如果它能够落地，现实中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
1: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那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它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市场交易的朴素准则，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治理始终面临多重现实堵点。虽然国家层面已经出台法规条例，地方配套政策也陆续落地，但由于大小企业市场地位不对等，部分行业交易习惯固化，部分企业钻制度模糊地带，导致法规落地存在落差，拖欠账款问题依旧屡有发生。这一时间我们来紧扣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政策内容。首先追问分行业细化账期细则的必要性，剖析大企业模糊账期节点的行业乱象，研判约谈、曝光、追责等监管手段的实际效能，解读央企国企发挥及时支付表率作用，中央企业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压缩电子凭证期限等新规带来的产业链影响。汽车行业率先出台供应商账款支付专项通知，从行业自律升级为刚性制度约束，明确验收时限、账期起算规则、支付方式等硬性要求，为全行业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本。节目重点探讨汽车行业先行探索的经验与后续落实需要规避的风险，同时跳出政策制定层面，从中小企业自身、地方政府两个维度探讨企业如何做好维权准备，地方政府可以搭建哪些配套的保障机制。节目旨在厘清政策逻辑，看清治理难点，探讨如何把制度条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回款保障，助力产业链上下游构建公平健康的商业合作环境。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做生意最朴素的逻辑。但是目前多个相关部门提到，这个问题的治理存在着相当多的难点和堵点。在司法层面上，去年国家已经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地方也都出台了相应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给中小企业回款仍然这么难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相关的介绍。
1: 回款、现金流，这都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清欠的工作在推进，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老问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痛点啊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您说到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例、有法律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呢，由于这些规定在执行当中它缺乏太多的细节上的这种操作性，那导致这部法律现在它的落地效果并不够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由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均等、话语权不同，那么这种现象啊还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我们身边的很多行业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基建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业，这里面那它由于它的周期长、投资大，那么这样清欠工作呢更难去把它短时间的那个见效。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啊、装备啊这些产业当中，那些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附于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所以往往在这个清欠方面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它所需要的一些商务服务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给它提供服务，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它也很难去真正的把账款给它追回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需要把法律它的精神要变成更多的操作细节，要把整个清欠的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它堵住，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法律能够见效。
0: 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如何来看呢？接下来落实时候又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我想国家把汽车行业当成第一个试点的一个行业，首先是因为汽车行业太重要了。那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的在做强做大，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产业的问题，它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底座啊，它的带动效应、它的这个链条非常长，有万万千千的配套企业在为汽车品牌企业在做服务、在做供应，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治理的试点企业是非常的有标志性的。第二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汽车行业它在国家的工业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这个突出，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这个试点，我觉得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信号，像这样的重点行业是最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率先解决回款难这个问题。那至于说这些第一个试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效果会好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要增加更多的监管手段，比如说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拖欠下游的这个账款，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得有第三方的监管要能够进场，把他的账目能够做到公开，能够做到监管当中，能够找到依据。所以啊，听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做，做得怎么样，才是真正抓落实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0: 中小企业的角度，支持司法上帮助中小企业，那么中小企业要维权要做哪些准备？
1: 就是往往中小企业被欠款以后，一般来讲他是很难有勇气去打这个追款的这个官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小企业如果一旦起诉，他面临的这个周期啊很长，执行的难度呢又很大，而且可能会造成客户和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极少看到中小企业没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上他去主动起诉他的甲方，这个很难做。那么司法层面上要怎么去帮助中小企业呢？我想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理机制，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的这小剐蹭的事故，要有简易的处理办法，而不能把一个小欠款事件上升到几年都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呢又更难，周期拉得越长可能中小企业就越被动。 第二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鼓励每一起这个欠款都去打官司。我们的执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调解，在诉前的调解，在行业协会的调解之下，在政府这个主动介入的调解机制下，要是能够解决问题，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鼓励中小企业每一起欠款都要去打官司。所以总体来讲，司法的援助就是让中小企业不要有太多的负担，降低它的起诉的成本。
0: 地方政府层面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回款难做出些什么努力呢？
1: 我想地方政府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最后一公里，地方政府能够在前面主动多作为，那么企业的负担债务可能就减轻一大片。所以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监管的责任前移到地方政府，不能够允许再新增新的欠款，而且呢，在这个对企业的维权方面要有更到位的一个支持。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026年9月16号，备受瞩目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骨干项目，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接西江水系，南连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总投资约727亿元，彻底终结了广西近海南达海西南内陆货物需绕行珠三角出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成本最低的出海通道，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桂、云、川、渝等西南腹地的大宗货物与外贸商品都将直接享受降本提效的红利。本期节目上半段，我们将聚焦四大核心方向，平陆运河通航为广西贸易结构产业格局带来的深层次重塑。除了物流成本下降，运河还给西南地区的全域开放带来哪些新机遇？江海连通的新通道将为西南旅游业创造怎样的增值空间？沿岸造船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西南制造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升级转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逐一解读。

0: 平陆运河通航给广西的贸易产业带来怎样的格局性改变？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敏的介绍。
1: 广西得到一片海，关键在于将这个区位优势转变成了功能枢纽。因为我们知道广西之前有三沿优势，也就是沿海、沿江、沿边，但是这三个优势没有在同一个低成本通道里进行协同。那么平陆运河的开通将海、江、边的这个三重优势组织在了同一个运输体系里头，那么广西也从这个通道的末梢变成了通道的节点。那么从长期来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很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南宁与北部湾港的这个关系将会被重写，因为内河港和海港将不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同一货源组织的上下游关系。第二个呢，就是适合水运的，比如说大宗商品、机械设备、粮油加工等等，开始会向运河的两岸有条件的聚集。那么第三点，就是广西会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谈判地位得到大幅的提升，因为它既可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也可以面向东盟市场直接组织生产活动。
0: 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给广西带来了一片可以通达的海，对西南地区来说，运河的通航除了省成本之外，还带来了哪些机遇呢？我们继续了解。
1: 那么类似广西，其他的这个西南省份呢，也会面临一个贸易可能性边界的外扩。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如果在没有出海口的情况下，很多内地省份只是凭借资源，或者出口农产品，或者是直接的这个制成品来从事这样一些生产环节。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相应的这个它可以实现一些产业分工上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它可以开始进行加工、进行物流、进行分包，甚至进行贸易结算。那么随着平陆运河的进一步的深化的发展和生产活动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相应的这些服务业也就可以随之跟进进来。比如说现在全国人民对平陆运河的这个沿线的景色也非常感兴趣，那么相应的旅游业啊、食宿啊，这些传统的服务业也会被带动起来。与此同时呢，跟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适配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些金融服务，还有人民币的这个结算还有这个货币的互换等等，相应的这种无形的服务业也会发展起来。
0: 这条运河的开通对西南地区旅游业的增值会是什么？
1: 正如我刚才讲到的，因为这个西南的这个旅游业，我们知道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公路、铁路乘客来到达这些景色优美的地区。那么现在沿着平陆运河，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岭南风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随着这个旅游业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应的新业态也会在这个旅游业的布局当中呢同步跟进。这对提升西南地区的这个数字化水平与世界联通的这样一种速度与世界同频振动的这样一种关系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0: 平陆运河沿岸有很多船厂很红火，西南地区的制造业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1: 因为我们知道船舶业是一个集成度非常高的产业，因为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动其他非常多的这个其他行业的这样一些发展。那么船舶业作为一个大型的这个制造业的话，它的这个上下游的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事实上，平陆运河对西南地区整个西南地区而言，它改变的是一个经济地理结构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地理结构一旦改变之后呢，它的这个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随之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就业生活水平以及 各方面的这个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对西南地区整个带来的是一种，我想可能它带来的不仅是一个运距的这样一个缩短，它事实上是将西南腹地与这个向海市场、海洋市场，它缩短了这样一种时间的距离和制度的距离。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的开局之年。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加快落地实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也在运河通航次日与南宁开幕，多重区域合作机

机遇交汇之下，平陆运河的通航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补上了关键的水路短板。此前，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已搭建起中国东盟陆上硬联通的核心骨架，平陆运河则打通了中国西南腹地，直达东盟的水上经济大动脉，形成陆水联动、多式联运的互联互通网络，推动双边合作从商品贸易互通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升级。东盟的热带农产品、矿产、橡胶等产品可更低成本进入中国广阔西南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技术与资金也能更高效地辐射东盟各国。本期节目下半段将围绕三大议题展开：中国东盟硬联通网络补齐水陆通道后，双边经贸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增长新动能？平陆运河的开通是否会让双方的产供链连结更加紧密？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快速推进的当下，规则对接、人文交流等领域的软联通应当如何同步提速，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联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这条通路给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增长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听周主任的分析。
1: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因为我们知道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个高铁主要是解决客运和时效性的问题，高速主要解决的是盟对盟和这个集散灵活的问题，那么水运主要解决的就是大运量、低成本、低排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我们现在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那么5000吨级的这样一个船舶，它的运载量相当于几十辆这个重型卡车，所以它对这个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的这个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在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那么在这样一个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一个互动格局当中呢，中国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
0: 平陆运河的开通是否会让中国东盟之间的产供链关系更加紧密呢？
1: 我想可能平陆运河的这个开通呢，不光是会影响中国东盟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因为之前我们跟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贸易关系，因为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这个互换为主。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随着这个中间产品、加工品的这个高效率的运转，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很有可能从贸易伙伴关系转向生产伙伴关系，这是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相互的这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和东盟通过平陆运河这条通道呢，从贸易关系转变为生产伙伴关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携手向第三方市场开拓更大的这个合作空间。
0: 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是不是也要更快的推进？那么如何来同步提速呢？
1: 当然这个软性的联通必须要跟硬性的联通是相互协同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东盟博览会明天将开幕，我们经过这个20多年的这个持续的双边的努力，东博会已经成为双方进行一个信息沟通、意愿沟通定

是打通了这样一个印联通的通道，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印联通的这个通道和软联通的平台相互叠加，就会形成一个运输成本下降和交易成本下降双降的一个良好的局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软联通的这个协同，我们看到平陆运河上面所形成的这种供需关系，可以在软联通的平台上第一时间达成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合同订单。那么软联通的这个平台啊，我们这个打造的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这个平台啊，在20多年里沉淀下来的这种信任关系啊、信息网络等等，都会通过平陆运河这个印联通的通道来得到一个扩大和扩散。那么软硬联通的这个双降成本的这样一个效应进行一个协同之后呢，我们认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无论是贸易伙伴关系还是生产伙伴关系，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推进。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2: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3: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2: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1: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3: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2: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3: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2: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1: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2: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1: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2: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3: 啊，
2: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1: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3: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2: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3: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系心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秋天是很美的季节，但是对于北方的过敏星人而言，这个季节可就有点爱恨交加的意思了，因为秋季花粉高峰这就到了。最近出现连续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眼睛痒、晚上鼻塞睡不好的朋友，别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大概率是秋季花粉过敏找上门了。这波致敏的不是花儿，是蒿属、绿草这些草类花粉。北方很多地方九月是浓度高峰，所以提醒大家记住两个字儿来应对，躲和防。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冲洗鼻子、洗脸、洗手、换衣服，提前查好当地花粉浓度。有既往过敏史的朋友要记得提前2周遵医嘱用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在享受金秋，不受过敏困扰。您也是过敏星人吗？秋季过敏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双眼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由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0: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简称2027上海车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据悉，2027上海车展将于2027年4月23号到5月2号举行。车展将探索性的推出具身智能展区，打造物理 AI、高端芯片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场景，着力推动世界汽车工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能级跃升。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5天4晚 VIP 轻奢游开启，4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3: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1: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3: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1: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3: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3环4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4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1: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一说提到南疆呢，很多人第一印象啊就是漫天金黄的绝美胡杨，还有地地道道的西域人文风情。当你真真正正走到南疆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在这片土地啊还藏着新疆最为辽阔和多元的自然风光。那可能很多朋友去过北疆啊，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时间要去一下南疆。那么因为南北疆大环线哈，如果说大家全部走完的话，怎么也得10来天的时间，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啊，就抓住全年的几个大假，比如说在11假期刚好一天假都不浪费，7天6晚的时间，10月1号到10月7号啊，我们这回呢小雪带队出发的这个新疆团，而且是高端纯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啊，高端的，而且是入住5钻和4钻的酒店，给大家也有了全新的升级，全国各地朋友呢都是可以来报名的，不管您是苏州的也好，还有云南的朋友啊，上海的呀，北京的呀，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为什么呢？我们是落地在乌鲁木齐来集合的。哎，这样的话呢，就以往啊，如果说从北京来出发的朋友，有外地的说，哎，那我们怎么办呢？还得要先到北京吗？那这回的话，都是先到目的地乌鲁木齐来集合，也是比较方便的。说到了南疆，苍茫的大漠、千年的古城、圣洁的雪山，还有湖泊都在这儿，它的景观带是相当的丰富。这里啊，既有西北戈壁的那种豪迈和大气，还有高原秘境的温柔和治愈，另外还有古丝绸之路的人文风情。那其实南疆的话，确实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火了。那我们一直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条含金量比较高的7天6晚的纯玩精品线路，首先呢，它的行程张弛有度，不赶路，不匆忙，而且一次性带领大家走到南疆各大经典的地标啊，你比如说像喀什啊，还有阿克苏啊，库尔勒啊， 哎，这些最主要的城市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咱们都带领大家去了。另外呢，我们也会一路向南，游览到罗布人村寨、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还有巴楚红海景区以及喀什古城，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大漠胡杨的唯美，还有红色峡谷的壮阔，一站式的解锁南疆非常经典的自然和人文风情。当然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帕米尔高原，这是南疆最为治愈的高原风光。这片目的地啊，被誉为世界屋脊的秘境，当然也藏着南疆最为干净和通透的山水景观了。所以其实每一次聊到南疆，好多朋友都说，哎，那儿真的很好看，而且人流量的话没有北疆人那么多。在十一假期，这里相比北疆的话，相信它会好走很多。主要是很多目的地的话呢，是没有那么多的商业化，纯天然的，没有那么多的人工雕琢，是实实在在非常纯净的那种美。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跳出海报，跳出一个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就行了。在旅途过程当中，除了很好看的风景以外，还留了特色的民俗体验。比如说咱们可以走进到的是塔吉克族人家，去欣赏一下鹦鹉鹦笛特色的表演，近距离感受南疆少数民族的这种淳朴的风情，还能享受到南疆的地道美食，香喷喷的手抓饭啊，烤包子，滋滋冒油的烤肉，哎呀，就是每一口都是西域风情。而且其实我们去现场吃到的新疆美食，跟大家平时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夜市吃到的新疆羊肉串还是有不一样啊。就是到了当地，而且你发现那个水果的个头都真的好大，一个西瓜的话，哎，它就顶平时比如说咱们在北京那三个西瓜那么大啊。因为它的日照时间确实比较长，有的时候晚上9点来钟还没有天黑。当然啊，咱们在出发的时候也要这个注意一下早晚的温差，就是及时的去洋葱穿衣方法，比如说带上冲锋衣，然后里面呢就是抓绒的嘛，随时随地可以去穿脱的，哎，这个温差的话会比较大。那这回7天6晚的行程啊，咱们也是深度游玩了南疆的线路，也串联了沙漠、胡杨、峡谷、古城、雪山和湖泊，以及盘山公路啊，景色呢是不单调。我们给大家规划的线路行程，哎，有落地2+1头等舱的大巴，在盘龙古道的时候又换上了7座的商务车，可以呢非常人性化的来感受到西域风光了。那确实现在啊，距离假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的报名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咱们也要抓紧时间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1: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3: 回复旅游。
0: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4: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15: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周颖聊一聊，就是你在南疆之旅的时候去到盘龙古道的这一段。其实说到盘龙古道呢，很多人都说去南疆是一定要去打卡的。这条公路它修建在有着4000多米落差的雪山峡谷之间，弯道非常的多哈，所以呢，很多人说去了那儿之后，没有不被它的险峻还有磅礴来折服的。那今天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当你走在盘龙古道，最为真实的感受是怎样的？
17: 之前就有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个盘龙古道的航拍视角，那个弯道就是密密麻麻的，我觉得像发卡一样。观看画面，我觉得不敢想象真正穿行在这条公路上是多么的带劲儿。在这段旅程中呢，我们真正的坐车走完了全程，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真切的体会是，它是真的非常刺激和独特，一弯接着一弯，看不到终点在哪儿。然后身体随着车子可能有一个小摆动，在看着窗外就是峡谷壮观的景色，是一个非常奇妙还有难得的一次体验。
0: 嗯，其实说到了盘龙古道啊，一共是有600多道弯，非常的神奇。那咱们这回呢，特意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在这个环节呢，由落地的2+1头等舱的大巴换成为7座的商务车了。那这段坐商务车它会更加舒服和省心，所以我们也是非常人性化，实时的来进行车辆的调整了。而且我们配备的也是在盘龙古道有多年驾龄的当地老司机，很熟悉当地的路况啊，整个的行车过程当中还是非常舒适的，是吧？
17: 嗯，是的，因为换商务车它不仅让我们坐得更舒服，它也更加适配这个盘龙古道的特殊路况。这个公路是非常逆天神奇的，说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形容，说它一共就2个弯，一个左转弯，一个右转弯，一路上真的全部都是 U 型回头弯和发卡弯，车辆一直在连续的转向，所以可能普通的小车因为它的底盘可能就偏低一些，所以过弯的时候车身晃动的幅度就更大，人坐在车上就不停的左右摇摆，更容易晕车。再加上这个高原环境，如果一旦晕车的话，可能身体难受的反应就会更强烈了。
0: 嗯，所以其实啊，这个行车的稳定性是非常非常的主要和关键的。因此我们在这儿呢选择换就是商务的7座小车，那它在观景这一块呢带来的感受也是很沉浸式的，是吧？
17: 嗯，是的，因为商务车那个座椅位置会抬得更高一点，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探着身子然后趴在车窗边往外看，车子每转过一道弯，然后旁边的山谷崖壁还有远方的连绵的雪山就直接铺展在我们眼前了，看得特别开阔。而且这种有点居高往下看的俯瞰视角，对比普通的小车可能视野就是开阔很多，一路上沿途的这个高原风光就可以看得更完整更过瘾。
0: 嗯，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7号，刚好是11假期的时候啊，这7天6晚的时间一起来出发到达南疆去盘龙古道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了。说到盘龙古道，确实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啊。当然呢，有不少朋友一说，哎，盘龙古道这边有没有高反呢？毕竟呢，距离帕米尔高原这块，一听说高原，那就马上就警惕起来了。那所以，其实当你去行驶这段路途当中的时候，比如说必备哪些物品呐、啊，还有呢这些准备呀、这些技巧啊，给我们来支个招。
17: 必带物品，我觉得像厚外套、饮用水这些都是必须带上的啊。这就不得不说我坐车最满意的一点，因为商务车的空间非常的宽裕嘛。像我除了带衣服这些，可能随身还会带一些补妆、防晒的，所以就不用大包小包都堆在腿上，甚至是撒在地下占空间，让脚都伸不开。我们可以非常灵活的去调整座椅，然后随意的变化坐姿，整体是非常宽松自在的。
0: 嗯，所以其实旅途过程当中，不管是节奏上还是舒适度上、人性化上，我们给大家都是照顾到位了。尤其呢像盘龙古道，我们呢也是给大家特别在这个路段呢选择换成了7座商务车，坐着车盘旋爬升呢也会到达观景平台，有不少的一些大片儿，哎呀，不管是航拍的啊，还是一些博主拍的这个图文和视频，都是在那个观景平台上，它那个取景的点儿也是非常主要的，站上去之后可以俯瞰漫山的这个弯道，当时感觉是不是特别的壮观呢、啊？
17: 是的，因为在我们车上的时候连续转弯，其实对弯道的数量没有特别直观的概念，但是站在观景台往下看的时候，那个冲击力啊，真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刚刚驶过的弯道，然后一层一层的盘旋，它是顺着这个山体斜坡往上的，然后密密麻麻的向山谷深处蔓延，远处的雪山背景呢，就在照片里面就像假的一样，两边红褐色的山再搭配上中间这个蜿蜒的黑色公路，真的特别震撼。
0: 其实在盘龙古道还有一块网红的标牌，这个网上一搜就会出现啊，很多人都跟他一起来拍照和打卡，上面写的这段话很有哲理，说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当然也是很振奋人心的感觉，当你到现场的时候看到这游客打卡的氛围也是很

0: 高涨哈，有些时候是不是还得稍微站个牌，就是大家都对这一段话情有独钟是吧？
1: 对，因为现场各地来的游客其实非常多，大家都会围着这个标牌去排队拍照，很多人说就是因为这句话然后促使他来到这里的，然后有些人还带了横幅，然后上面可能写着人生是旷野，这时候大家都是互相不认识，但是会非常热络的凑在一起拍照，我觉得氛围真的特别好。这个牌子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除了打卡，它上面的话就感觉有一股力量，让我有一点瞬间就燃起来了，就对之后的生活可能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0: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南疆哈，那些宝藏的景点儿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可能大部分朋友呢说到新疆去北疆比较多，但其实南疆的话，首先它人流量没有那么多，第二个的话它的景色，不管是人文也好啊，还有自然风光，还有宝藏的打卡地的话，都非常值得探寻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那其实很多朋友心中啊都是有一份向往的，盘龙古道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还是很多让我们有感动的地方啊。这一路上其实呢有很多的标志都等待大家去解锁。当然听众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盘龙古道它的最高点的海拔大概有4200多米。很多朋友还说，哎，去到那边会不会产生高原反应啊？那么现实状况的话，就大家去到这个上面整个的这个体感是怎么样的？会出现高反吗？
1: 说实话，其实并不是到了这个海拔然后就一定会出现高反。高原反应它本质上呢是身体突然来到了一个氧气稀薄的环境，然后短时间之内没有适应过来，才会产生的一些身体不适。我们当时坐在商务车上慢慢的往上爬嘛，然后海拔也是一点点抬升的，所以身体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去适应当地氧气环境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冲到了4000多米。我当时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只是可能有一点点小气短，就稍微的放缓呼吸就好了，并没有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这种症状。而且其实我们当时一起的游客出现严重高反的特别少，几乎没有。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很少有人听到说去新疆高反，没有吧？大家都是说去西藏高反，去这个青海，或者有的部分说云南的部分地区啊，川西这些地方啊，新疆很少有朋友去高反的啊。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是住在这个高原上啊，只是说我们曾经就有一段可能身体还没等高反呢，咱们这就景区景点就差不多观赏差不多就下来了啊。另外整个的行驶过程当中比较平稳，这个速度的话也比较适中，让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降低身体出现不适的这种概率啊。所以其实就完全可以来放松啊，不要有那种紧张的心理，一看到说这个山海拔多少啊，那身体会不会不适啊，不要给自己这种小的暗示啊。所以其实当周颖去到这个现场的时候，整个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是吧？
1: 是的，其实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观景平台待的时间也比较短，它的海拔虽然是比较高，但是出现高原反应的状况其实是真的很少。但是其实我觉得自我防护还是要做好，千万不要去跑跳，尽量减少一切的剧烈活动，行动节奏也是要尽量放缓一点，要更加密切的去关注自身的状态，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身体反应会比较滞后一点的去表现出来。
0: 所以其实我们也给大家选择了啊，这个当地啊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向导，尤其在盘龙古道这一段啊，格外的给大家还换了比较贴心的这个车辆啊，那就是让大家更加舒适的去前行了，想的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这回跟我们可以一起呢探索一下南疆之旅了。因为其实在整个金秋的时节是南疆的颜值巅峰最漂亮的时候啊，那现在呢距离十一假期越来越近了，这南疆的名额也是不多了，大家要抓紧时间。看到这个回新疆之后呢，会有海报以及添加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如果说要是想要特别担心说这个身体不适的，想要减轻高反啊，其实也是可以提前有一些小准备的啊。虽然这东西呢可能基本上会没有哈，但是呢多准备总是没错的。有哪一些细节可以给咱们做个提醒吗？
1: 我们在去的过程中呢，可以随身备一个氧气瓶，即使可能没有什么不适，但是有备无患嘛，我觉得。而且在这个高原地方，其实保暖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去受凉感冒，因为感冒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高反发作的一个概率。所以其实不用过度焦虑，但是也不能忽视这个高原对身体可能带来的一些小负担。
0: 其实啊，就是大家首先在这个心理上啊，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啊，不要自己吓自己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概率啊，很少有人听说，哎，我去趟新疆玩回来还高反了啊，就很少。大部分说的是去西藏、去青海啊，高反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说这个出去游玩啊，一个是提前准备，二一个呢放平心态，另外呢现场的这个安排也很主要啊。这点我们也是非常的有经验了，所以大家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就可以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7号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哈，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个每天怎么吃住行啊，包括咱们的具体的细节啊，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那目前名额呢也是非常的有限，因为本身就是小团25人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集合，回来啊是乌市或喀什2选1，给到大家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选择，包含24小时的接送机啊。您直接呢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呢看到报名的方式，还有海报啊这个路书啊上面都是有的。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2: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去走完了盘龙古道呢，还会继续往前进入到帕米尔高原的腹地，告别了比较刺激的盘山公路呢，行驶在帕米尔高原上，眼前的自然风光带又不一样了，又是全新的体验，是吧？
9: 是的，因为驶出盘龙古道之后进入帕米尔高原，对比反差感特别强烈，之前道路两侧都是陡峭的山壁，就会有一种压迫感，然后帕米尔高原呢有一种视野瞬间被打开的新奇体验，放眼望过去是大片的草甸还有河滩，感觉一直向着远方铺展开没有尽头，然后再映入眼帘的可能就是雪山了，就给我一种非常圣洁的感觉，其实有点不自觉的就是拘束起来，整体是非常辽阔平静的，有点不太能形容那个感觉，会有一种没有踩着地面飘飘然的感觉，
2: 就是一下子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美景啊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在地理课本上看到了，但是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会发现，哇，原来啊就比在书上课本上比在视频上看到的要震撼的更多。当然我们说除了宏大的远景呢，我们行驶在高速的这样一个高原公路上，它沿途又是不一样的地貌景观，就是自驾游当中的话，有的朋友说我这个自驾很多的公路啊，但是行驶在高原公路上又不一样。咱们这回呢，因为考虑到新疆它地理位置之间呢这个面积会比较大，所以说比较省劲儿，给大家都安排了有司机，我们只要是坐着车来观景就行了。在高原公路上啊，周颖有哪些体验呢？
9: 我们当时就是行驶在这个帕米尔高原的公路上，一路的景致真的可以是一步一换，就是各个湖泊然后还有那种雪山都让人非常的惊喜。我们一路上是有途经白沙湖，那个大片的白沙堆积在湖边，湖水是那种淡淡的蓝白色，然后白沙加上碧水，再加一点阳光普照，然后氛围感特别独特。然后我们当时还看到了大名鼎鼎的喀拉库里湖，它的湖面是那种澄澈透亮的，身后就是雪山，雪山完整的倒映在湖面之上，那种山水相依的感觉就是场面非常的震撼。
2: 嗯，那其实说到了在帕米尔高原上，有它的天气呢也是变化，然后光线的话也会有不一样，那对于咱们看景的话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吗？会不会就是同一个地点不一样的时间看，然后景色也会有一定差别呢？
9: 我觉得这个天气光线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它不同的时间去看其实都会有不一样，但是每个的观赏度都是比较高的，因为可能当地的这些空气比较稀薄，没有什么云雾的遮挡。所以就比如说雪山，当我们早晨去看的时候，它是清冷的一个灰白色，然后等到傍晚日落的时候，它又是被镀上了一层暖金色，就有一种非常动人，就会很好看。然后我们路上还会遇到一个班迪尔蓝湖，它也非常特别，在不同的阳光、不同的光线下，能够变换出十几种蓝色，就非常神奇。所以说，哪怕是同一片湖泊、同一个雪山，晴天多云这两种天气呈现出来的色彩还有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7号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哈，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个每天怎么吃住行啊，包括咱们的具体的细节啊，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那目前名额呢也是非常的有限，因为本身就是小团25人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集合，回来啊是乌市或喀什2选1，给到大家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选择，包含24小时的接送机啊。您直接呢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呢看到报名的方式，还有海报啊这个路书啊，上面都是有的。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今日走过人生中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的就是盘龙古道，是藏在帕米尔高原上连通塔县和瓦夏乡之间的一条公路。这条路呢，以前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商队使者都是从这儿走过的，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来来往往。到了2019年呢，政府把这条路铺成了柏油路，同年7月正式通车，成了当地牧民通往外界的致富路。从塔县出发，沿着 G314 国道开往红旗拉普方向，大概是24公里，看到盘龙古道的指示牌左转进去，前面呢是单程线，不用害怕对面来车。进去之后呢，总共要绕过608个弯，黑色的柏油路面配上旁边橙黄色的山体，
4: 颜色撞在一起看着是非常舒服的。
3: 沿途有很多个观景台，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山谷里的风景，再多拍2张照片。紧接着呢，你就可以往前走，开到终点的话呢，会有一块路牌，上面写着今日走过人生中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那到了这儿呢，基本上都会停下来拍照。从盘龙古道终点出来，紧接着呢去班迪尔蓝湖，就在旁边啊，拐一下就到了。这个湖水的颜色是非常特别的，因为矿物质含量高，所以呈现出来一种特别透亮10分的蓝。可以在湖边走一走，慢慢看，拍拍照。玩够了之后呢，原路返回到塔县，全程大概是130多公里。说几个要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呢就是盘龙古道上面弯道非常多，而且又急又密，一定要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带上你的无人机，从天上拍盘龙古道，这个效果会非常震撼，远处的雪山和弯道都能拉近了拍。第三个呢，就是从塔县出发，加上路上玩的时间，你至少要留出6到8小时，不要赶时间，慢慢开，慢慢看。最后呢，祝大家走完盘龙古道，往后的人生咱们全都是坦途。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这回呢，咱们在11假期7天的行程当中，有的朋友说7天的路是一堂生动的地理课。当我们把地图摊开的时候，这条线啊，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晰，从乌鲁木齐开始，咱们向西南，然后呢看到了附近的这些峡谷都是那种红色的，阳光从石头缝里面来漏下来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站在谷底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就安静下来，这就是恰好南疆为这场旅途故事写下非常有力的开篇。向西之后，我们看到喀什，这个啊是改变旅行者对新疆的印象。在老城街道当中，有人居住，有人晒衣，有人在门槛边写作业，然后银匠铺里面的锤子声，还有烤包子铺里的香气都混在一起。我们找一家老茶馆坐下，感受一下茶汤的滚烫，再听一听不懂的方言，这些都没关系。坐久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松弛下来了。这种它不是表演的日常，而是长途旅行当中需要的治愈。 从喀什前往到帕米尔高原，沿途的景色开始慢慢的抬升了，窗外从绿洲过渡到灰白的戈壁，然后又转向银白色的雪山以及蓝色的湖泊了。在高原蓝湖旁边，咱们停车感受风是凉的，湖面呢像一块深色的玉石。我觉得在那一刻啊，也许我们不用说太多的话，就能够感受到南疆为什么风景精彩它的答案。紧接着我们去到盘龙公路的高处，这是很多人特别想抵达的地方，也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而这回我们为了让大家省力和安全，选择当地非常有经验的老司机，把大家呢从2+1落地头等舱，在这一天呢安排到了换乘7座的商务车，会更加舒适和便捷。车辆呢会沿着山体盘旋而上，大概超过600多道弯的时候，一段一段的把那个弯道甩在身后。当你站在观景平台回望的时候，真的就看到是群山之间有那一句叫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异常的感慨啊，真的就这个时候让走过弯道的所有游客都会会心一笑。所以有些路必须要亲自绕完你才懂得它的分量。其实很多朋友了解新疆都知道，新疆地理位置啊非常的辽阔，也就是景区景点之间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是比较远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长途车的座椅一定要藏有舒适的密码。比如说呢，我们这回给大家升级到的2+1落地的头等舱。到过新疆的人经常说，风景都在路上，可是腰也在路上。限速和区间测速让实际的车程比地图显示的会更长一点儿。每天的坐车时间呢，偶尔会超出预期。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了一台车的座椅的舒适度很重要，很重要，几乎决定了游客下车之后还有多少精力去看风景、去游玩啊。传统大巴车通常是2+2布局的大巴，一排挤着几个人，长途出行的话呢是比较憋屈、比较闷。那我们这条线路给大家呢作为是2+1的这种硬核的车型，一排的话呢是右边一个座，中间过。到左边两个座，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控座率，伸伸腿啊，放个包什么的，宽度间距，还有呢，靠着背后的仰角度都宽松了很多呀。而且咱们团队人数控制的也很合理，25个人上下车集合讲解都不用大呼小叫呼来喝去啊，整个体验感呢是舒适度是比较高端的。而且比座椅更加难得的就是司机对于路况会更加熟悉。南疆的长途公路呢偶尔啊会有连续的弯道，什么时候该收油，哪个路段要提前的减速，全靠这个司机师傅的经验。所以怎么让大家在车厢真正的可以偶尔安心的打个盹儿，看看窗外啊，这个非常风景如画的空间，一半省心一半自由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安心和舒适了。现在有些人呢他有一点抵触跟团游，是因为害怕失去吃饭和闲逛的自由。我们这条线路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在于把省心和自由分开处理了，住宿、车辆、门票、路线衔接的全部都包办，省去大家查攻略、比价格、订酒店的这些琐碎，然后也给大家充足的这个自由逛吃的时间。比如说在喀什老城，在夜市当中去看一看烤鸽子啊、缸子肉、手工冰淇淋这些小惊喜啊。所以其实真真正正的就是让大家安心和省心了。那想要在十一假期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零购物零自费，咱们真正实现了这一点。游客们可以放心在喀什老街的巷子里多绕一圈，不用担心导游催促集合要去某个商店，也不会说第二天上车之后增加这个临时啊收费项目的情况。当一次旅行没有隐藏任务，游客与目的地之间建立的是非常真诚的这种游玩关系的时候，这个才是跟团游非常稀缺的品质感。咱们这6000多块钱的价格啊，对照着行程，包含5钻4钻酒店的住宿，还有2+1车辆、门票、餐饮、接送机、接送站，全程的服务都摊在明面上。南疆进入到了11的旅游旺季之后呢，像样的酒店价格都是相当的坚挺的啊。而且咱们是在10月1号到7号，刚好是全年的旅游旺季，那咱们给到大家的话，都是提前来进行所谓的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吃住都是比较好的。其实它并不是说有人带路那么简单，比时间更有价值的就是情绪上的省心。没有什么强制购物，没有临时的加价，没有话术，没有算计啊，咱们只有听众和目的地之间，主持人带队，非常单纯的非常美好的相遇。一趟旅途如果说始终带着防备，再壮观的风景都会大打折扣。而我们一段不必设防的路程本身就是疗愈的开始。在十一假期啊，小雪带队的这个旅行团，如果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知道啊，都是以品质来著称的啊，而且一价全含，不需要大家有任何的操心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跳出一个海报，还有呢就是客服咨询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来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9: 大家都听说过帕米尔高原，那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万山之祖，这不是虚名。从地质角度来说，这里是亚洲多条巨大山脉的交汇节点，昆仑山、卡拉昆仑山、新路库什山等山脉在此汇聚，数千万年前的板块碰撞让这片区域急剧抬升，形成了如今群山交错、冰川广袤的地貌。和青藏高原不同，帕米尔高原以宽谷盆地、山地相间为主要形态，并不是一马平川的高原台地。高海拔加上复杂的地形，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垂直气候带。山脚草地丰美，山腰林木稀疏，山顶则常年被冰雪覆盖。一步一景皆是地质运动塑造的奇观，有空啊，一定要来帕米尔高原看一看。

秋初雨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氏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
这里不是单纯的

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一二三四转一圈，二二三四再来，三二三四转手腕，四二三四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用力握拳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常常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5集，房里真静，小窗的外面也静的只有轻微的山风在打动着庵堂檐角的风铃。虽然在西京，易秦娥也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独处，可那种静却缺了这里的清寒、清凉、清苦、清冷之气。他觉得他是需要有这么个地方，让自己真正静下来，努力不去想住持所说的山门以外的事情。但愿这道门是真的能把一切痛苦烦恼都阻挡在庵堂之外。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此时会对佛门这样亲

0: 紧。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说佛门是能够超度罪孽的，他觉得自己要赎的罪孽是太多太多了。那三个孩子还有善团的死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自己就是压死他们最后的那根稻草。还有儿子刘毅，难道真的是傻子吗？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要生出一个傻儿子来呢？但愿他的赎罪能给死者的亲人带去福报，也能为自己的儿子赎来常人的生命。一清娥在一遍又一遍念着《地藏菩萨本愿经》，主持说，念这部经文时是不能中断的，一中断就会前功尽弃。查完生字后，他就能行云流水般地念下去了。念着念着，他感到自己真的是有点跳出三界外了。就在这时，刘洪兵又来了。刘洪兵是在他住安七八天后找来的。先有人通禀到住持那儿，住持盘问了半天，才把易清娥叫去。住持叫他去时，又让刘洪兵到一边等着。他问易清娥，一个叫刘洪兵的人是不是你丈夫？易清娥点点头。主持说，你有家有事有孩子的，不该置气独自一人来山上享清静。这个家迟早是要散的。那孩子呢？我来就是为孩子赎罪的。有啥过不去的，非得妻离子散呢？缘分尽了，不是一个缘分能了的事儿吧？那男人有愧于你？易清娥把头低下，但她很快又抬起头来摇了摇。住持微微一笑说，佛说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你还是见见他吧，他来了。不，我不见，法师你让他走吧。这个人我是没法赶他走的，你还是自己去了断吧。易清娥就跟刘洪兵见面了，在尼姑庵的院子里见。他给易清娥跪在院子里，在外面的麦田见，他又给易清娥跪在麦田里。易清娥瞧见，无论是在院子里还是麦田里，住持和那两个尼姑都是在前后窗子的玻璃后面看着稀奇的。他不想把事儿闹大闹难看，尤其是在佛门禁地，人家本来就不想让他来，再有个男人跟进跟出，要死要活的，实在令人难堪。无奈，他才把刘洪兵带到自己的小房里了。狭小的空间带来一种距离的紧促感，刘洪兵还以为是昔日的夫妻关系，只要他善皮搭脸的亲热一下，易清娥就能妥协退让。谁知今日完全不比以前，他刚把双手伸出去，易清娥扬手一打，他就一个大倒退。要不是身后的门框顶着，刘洪兵都能仰坐下去。说，你来找我干啥？
1: 我是来给你赔罪来了，清娥。我是畜生，我不是人，但是我不能没有你。
0: 还有更新鲜的话没有？没有就赶快滚。
1: 哎，你咋这么不原谅人呢吗？
0: 我什么都能原谅，就是不能原谅你那种无耻。我一生已经受够了这种侮辱，你要是还有点人的脸面的话，就应该赶快离开我。
1: 你咋这绝情的？
0: 不是我绝情，是你太让人恶心了。
1: 那就是逢场作戏。
0: 你别说了，千万别再解释，越解释越让人恶心。你走吧。
1: 你要是抛弃我，我也只好来当和尚了。
0: 那是你的事儿，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可我们已经有共同的孩子了。
0: 再别说孩子了，你快走吧，你必须离开这儿。我要清静。易秦娥到底还是把刘洪兵推了出去。刘洪兵没有离开莲花庵，可也不能在庵里歇宿，他就在附近农家找了个地方，晚上睡觉，白天又到庵堂来死缠。看易秦娥的确没有任何回心转意的意思，他才给庵里上了布时无奈离开的。面对这样的婚姻，易秦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自打看见刘洪兵在家里的那一幕后，他就再也没有了与他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尽管过去也听过不少风言风语，可他从自己被人侮辱了这些年的情况看，总是不愿意相信任何的捕风捉影。但这一次是实实在在捉奸在床了，就不由得他不去做更多的联想。他是真的想把脑子里关于这些事的记忆都掏空掏尽，可越掏越是蛛丝马迹泛滥成灾。他就拿头狠狠地撞着墙，再然后又拿起地藏菩萨本愿经轻叩木鱼，嘴里念念有词起来。让易秦娥感到心安的是，住持在他住了半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赶他走的意思，并且还给他细细讲起皈依法、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有一天还给他拿来了金刚经，说这三本经文最好都能背下来。其实前两部易秦娥早已背下了，他记词背诵的能力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有时简直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地步。易秦娥感到自己的心是慢慢的静下来了。有一天他甚至在收拾那张摇动的禅床了，本来是打算凑合睡几天的，没想到这一睡还睡得不想离开了。他就找了钉子木楔，钻到床底，把毛笋都快要脱落的床架子修理得结结实实。他跟别人打坐的方式不一样，他永远喜欢卧鱼儿、大劈叉这些戏里的动作。这些动作既不影响敲木鱼儿，也不影响念经，并且还能让他更加忘我地沉浸在寄诵中。关起门来，他就按他自己的方式参禅打坐了。他的窗外有一窝燕子，参禅打坐之余就听他们呢喃，看他们飞来飞去，他们也在看他。要不是窗玻璃隔着，他的笑容是能把他们欢欢喜喜迎进来的。省琴兵荒马乱了几个月，上边要求尽快恢复工作秩序，保持正常的排练演出，要不然说国家拨的70%的工资都不好要了。一要就有人质疑，说剧团到处都是麻将摊子，满院子全是爆亭、炸弹、夹二饼的声音，听不到一句唱，看不到一个人练功排戏，还要财政拨款嘞，改叫麻将馆得了。丁团长就急忙开会布置了排练任务，一有戏排，剧团也算是动起来了。这次排的是马前泼水， 剧情是说一个叫朱买臣的书生，一贫如洗，科考无望。他的妻子崔氏耐不住苦寂清贫，硬逼着朱买臣写了休书，他改嫁了暴发户张三。朱买臣遂发奋苦读，终得及第，并任了太守。他赴任时，已沦落为乞丐的崔氏跪于马前，请求原谅收留。朱买臣命人取来一盆水，哗地泼在地上，说若能将泼出去的水收回盆中，他们也可重修于好。崔氏知道覆水难收的道理和用意，遂羞愧难当，处柱而亡。这个戏主演崔氏的就是楚家河，这也是丁团长精心为楚家河挑选的戏。丁团长说，你的功夫不如一秦娥，就要学会避其锐气，不要演武旦，也不要演动作多的戏。这个马前泼水故事曲折，这个崔氏性格多变，跳荡很大，是个戏包人的戏，谁演谁一准能火。楚家河有点不喜欢这个角色，说是前花旦后正旦，其实那就是个彩旦、煤旦、摇旦、丑旦。戏倒是红火的一塌糊涂，可是演完对演员能有啥好处呢？人家一秦娥演的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胡九妹都是一等一美好的形象，不是英雄就是情痴，再就是正义的化身。以至于演到现在，把个烧火丫头的倒霉嘴脸已经彻底弄得魅力四射、霞光万道了。她一秦娥就真的那么美好、那么动人、那么皮光水滑、阳光灼人吗？还不是好戏、好角色给她带来的无尽光环。要是演几个打着莲花烙在富贵人家门口唱曲要饭的彩蛋、摇蛋，试试看看他还是不是个每个人都恨不得想抱住啃几口的香饽饽。不管楚家河怎么想，丁团长一再做他的工作，说他至今还没把一个戏演得大红大紫过，无论如何得有一个这样的戏让他在秦腔界先立起来。楚家河也就只好答应了。在一秦娥上海之行一下把戏剧最高奖拿下后，楚家河突然觉得再干这行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你咋翻腾都是翻腾不过一秦娥的。可后来分团吃饭，他竟然应聘在一团做了主演，那一阵儿他也的确下过不少功夫，可把队伍拉出去后，他每演一场《白蛇传》《游西湖》都要受一场奚落侮辱，有的观众干脆跑到后台质问说，为啥要偷梁换柱，为啥挂羊头卖狗肉，省琴的白娘子和李慧娘明明都知道是一秦娥的，怎么突然钻出个名不见经传的楚家河来，并且还出现了几次给台上扔砖头扣包场费的事情。因此团里勉强应付了三四个台口，就草草收兵，悄悄回来歇菜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万事太红火了都要倒血霉的。果不其然，一秦娥就倒了血霉，竟然还真给垮台了。不仅免了二团长，戏也没心思唱了。最近还传出话来，说是出家做了尼姑。关键还有一个传说，说一秦娥的儿子可能是个傻子。天老爷，如果真是这样，这会让一秦娥的唱戏生涯彻底砸锅倒灶的。一个人的心劲儿要是垮了、毁了，那也就一切都兵败如山倒了。不过这一切楚家河还有些不相信，需要进一步得到证实，只有证实了 他才可能有更大的激情和热情去投入崔氏的角色创造。一天晚上，他独自练习回来，刚好在黑乎乎的院子里碰见了蔫头大脑的刘红兵，他就主动搭讪了一句：
2: 哎，红兵哥，咋好久都没见你了？青娥嘞？
0: 只听刘红兵长长的哀叹了一声：
1: 哎，一言难尽。
2: 哟，有啥难成事儿，还能难倒你刘红兵？
1: 哎，还真有事儿，把哥给难的都快要寻绳上吊了。
2: 哟，有这么严重吗？哎，那你给妹子说说，兴许还能帮哥排忧解难嘞。
1: 你？还是算了吧。
2: 咋？你瞧不起妹子？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哎呀，
2: 看你那想说不想说的样子，那你就别说了。
0: 说完，他还故意与刘红兵的身子挨得很近地走了过去，高高挺起的胸部比较精准地擦上了刘红兵。以他对刘红兵的判断，这只贪色爱心的花猫受到这种刺激是不可能不尾随而来的。果然，他就跟着来了。
1: 哎，那哥，就给妹子说说。哎，你家里没人吧？
2: 还是到你家去吧。
1: 哎，不不不，还是去你家吧。
0: 楚家河的嘴角撇过一丝只有自己能感觉到的冷笑。他也没说让他来，也没说不让他来，只独自在前边走着。刘红兵就跟着走进了楚家河的家。楚家河也是跟易晴娥一批分上新房的，但却没有易晴娥的楼层好，还是西晒。他的房间装得像儿童乐园一样，清一色的粉色，还到处安着串灯，频闪得此起彼伏的。刘红兵一进门就感到一种燥热，倒是有一个窗机空调装在卧室里。楚家河把卧室门开着，可客厅里还是多少有些凉意。坐了一会儿，刘红兵就不停地把身子朝卧室门口挪，还一个劲儿地朝里边窥探。那张红色射灯照射的床，还有床上没叠的肉色的被单、粉红枕头，都让他的眼睛有些犹疑不定。就眼前这个男人，在北山时，那是宁州剧团多少女孩子都羡慕得不得了的人物。可那时，刘红兵看上了演白娘子的易晴娥，其他人就只好在一旁时不时偷看几眼这个总爱穿着一身白西装、扎着白领带、蹬着白皮鞋、修着长头发的高干子弟，给眼睛过过瘾了。那时的刘红兵是一掷千金的主，他们的工资才一月28块钱，可刘红兵每每掏出钱包，里边少说也搁着成百张10元大钞，并且什么都能倒腾来，有人把他也叫倒爷、官倒的。楚家河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男人与自己的假设，但再想也只能是假如，因为刘红兵的眼里当时只有易晴娥。为易晴娥，他是可以忘掉高干子弟的身份，日夜跟着剧团来回瞎转悠的。楚家河也听说刘红兵他爸退休了，可这个晃荡惯了的公子好像并没有就此双杀血埋。在易晴娥带二团下乡那阵儿，团里就传出过刘红兵好像带女人回来过夜的事儿。楚家河当然是希望看易晴娥的笑话，可这个笑话没有彻底传开闹大，易晴娥就把自己正红火的台子给演塌了，一下死出几个人来，那新闻大的自然就把刘红兵这点毛毛雨给盖过了。都在传说易晴娥那晚塌台时是吓得尿了裤子的，还有的说 大小便都失禁了。易清娥是以有病的事由请假回老家的。丁团长有一次

当着楚家河的面说，这个易晴娥也该回来上班了，可怎么听说她还进了尼姑庵，念起佛来了。楚家河就当着丁团长老婆的面撇凉腔说，看来丁团也离不开易晴娥的，人家刚回去几天就心念念的念叨上了。丁团长的老婆一听，立马就骂开了，这些死男人都是贱货，都爱给这个易晴娥献殷勤，这个疯子献来献去的，让老婆骂个狗血喷头，那个善跛子前赴后继又去献，倒是献得好，把个小命儿都搭进去了。他要是不献我个殷勤，在总部把个大团长当得美闷的，咋能到黄河滩上一瘸一拐的就端直钻到台底下见了阎王爷哩？丁团长一听他老婆说话，就再也不说了。楚家河就希望易晴娥一辈子都别回来，好好当他的尼姑去，如果真能那样，他楚家河在省勤也就有出头之日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6集，楚家河是急切地想打听到易晴娥的真实消息，要不然他还真不想让刘洪兵进自己的家门呢。稀罕是曾经稀罕过，可他毕竟已成了对手的男人，他们是穿着连裆裤的。一想到这点，楚家河就觉得这个男人也是跟易晴娥一样令人讨厌。他给刘洪兵沏了茶，可刘洪兵热得一个劲儿的要到水龙头前喝自来水，他就感到刘洪兵今天是可以被他当猴耍的。楚家河盘成卧鱼状问刘洪兵：
1: 咋，晴娥还真的不回来了？
2: 谁知道嘞，就跟疯子一样。
1: 哟，你当初不就是跟疯子一样追着人家吗？现在倒说人家是疯子了。
2: 不是疯子，他能到尼姑庵去？
1: 切，也就是玩玩，图个新鲜罢了。莫非还能真去？
2: 那可说不定。家和，易晴娥是你的同学，你还不了解，生就一头倔驴，啥事儿也不跟人交流商量。哎，真撒起鞋来，我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哥，他到底是为啥事儿要去尼姑庵嘞？
2: 谁知道了，大概就是为塌台死人的事儿吧。
1: 你刘洪兵都没再装啥药？
2: 我能给他装啥药？
1: 你个花花肠子，是个能安分的人啦。哎，该不是让晴娥抓住啥把柄了吧？
2: 没，真的没有。
1: 再老奸巨猾的贼都有失手的时候，你呀，只怕是玩栽了吧。
0: 楚家河说着给刘洪兵抛了一个媚眼儿。刘洪兵从楚家河多情的眼神中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他站起来试着朝卧室走。
2: 哎呀，这天气咋这热的？哎，你这里边多凉快的，咱到里边聊去吧。
0: 刘洪兵说着还把扎在裤子里的衬衫拉出来把肚皮扇了扇。
1: 你倒想得美，那是本姑娘的卧室、闺房、绣楼，你都敢乱闯。要是晴娥知道，看不打折了你的腿，切了你的皮。
2: 她敢？
1: 哟，谁不知道你刘洪兵长了副贱酥酥的挨打相，还是规矩些吧。哦，你不怕，我还怕嘞。
2: 哎，这里只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嘛。
1: 你看那月亮可在窗户上看着呢，这月亮和你老婆那边的月亮可是一个月亮。
2: 哎呀，你看月亮晚上把啥事没见过，他能操心得过来？
0: 说着刘洪兵就到卧室外抱他来了。楚家河把卧鱼儿一散架坐在了地上。刘洪兵第一下没抱起来，也坐下，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楚家河既没完全接受，也没彻底躲掉的筛了一下。
1: 哎，你可别把我当成你那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妹妹哦。
2: 哎呀，家河，其实我早就喜欢你嘞。
1: 我可不是十七八的小姑娘，这些江湖言子你少给我上。
2: 真的，你看你很有味道嘛。
1: 啥味道？
2: 哎呀，香艳之气。
0: 说着刘洪兵的手一下子就插进了楚家河的上衣。楚家河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1: 你松手，你要不松手我可喊人了啊。
0: 刘洪兵对这里边的尺度是有深切把握的， 就这种只抓胳膊不采取更加强硬手段的反抗，那就意味着默许、认同，其实只是为了让一切，尤其是面子，过渡得更加自然、合理些而已。刘洪兵不仅没有松开已经得手的那只手，而且把另一只也伸进去。要放在易清娥最红火的时候，楚家和甚至都想过，干脆把这个男人勾引到自己床上，从骨子里羞辱易清娥一番得了。他甚至差点都迈出过这一步。可那时，刘洪兵对他楚家和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些让他觉得跌份。但现在，他又突然没有了这种意思。虽然刘洪兵的风流倜傥、体格健硕，对他还是有一种异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抱住他的一刹那，甚至有一股电流涌遍全身，但他还是不准备急切地把他想要的给了他。他突然发现，也许刘洪兵的光彩，并不来自他当官的父亲，而是来自易晴娥。是易晴娥因塌台事故死了人，黯然退了场。在这种情况下，刘洪兵还有被易晴娥抛弃的嫌疑，因而才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要放在易晴娥最红火的时候，那他楚家和今晚是要把对易晴娥的愤恨、辱没全都发泄到这个男人的身体上。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就此罢手，他还想看看，看看易晴娥的男人刘洪兵到底有多丑陋、多下流。想到这儿，他还是那两个字：松手。但他脸上却是一种满含娇羞的表情。刘洪兵立马就得寸进尺起来，他一下子抱起楚家和，就朝卧室的床上走去。楚家和在反抗，但并没有反抗地从他身上挣脱下来。其实他是完全可以挣扎下来的。刘洪兵终于把他搁在席梦思上，非常习惯老练地先脱去自己的衣裤。就在他要发起总攻时，楚家和突然从床头柜边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藏刀，直对着他。刘洪兵，你把我当什么人啊？你以为我是你家易晴娥是吧？做饭的都可以上，什么脏老汉、跛子腿都可以把他压到床上干，你打错了算盘。刘洪兵气得嘴直发抖，你啥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楚家和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嘲弄。
3: 你可以羞辱我，但是你不能羞辱我们易晴娥。他跟做饭的啥事也没有，他跟我的时候还是清清白白的。
1: 哎呦，笑话，易晴娥跟你的时候能是个处女？恐怕能跑火车了吧。他不仅让做饭的睡过，而且还让那几个给他排戏的老艺人都睡了，你怕是蒙在鼓里吧？你以为帮他的那些人都图了啥？图艺术？笑话，还不是图他身上的那股骚味儿？连扇跛子都自投罗网，一命呜呼了。你说你们这些臭男人，还有一个不沾荤腥的？
3: 刘洪兵终于忍无可忍地怒吼道：楚家和，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秦娥是干净的，起码比你干净，你更不要糟蹋了单团长，丧了口德，你会遭报应的。
0: 说着他悉悉嗦嗦地穿起了裤子。
1: 哎，别动，你凭什么穿起来？你是怎么脱下来的？你怎么又能随随便便穿起来呢？
0: 刘洪兵反倒有些释然的一松手，裤子又垮到了脚踝处。
3: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1: 该怎么办？ 我应该把你这副德行拍下来，交给易秦娥，让她看看她的丈夫，她的家庭美着嘞。
2: 那你拍吧，我已经没有资格做易秦娥的丈夫了。要是今天晚上以前，我还想拼命保留这个资格，挽留我这个荣耀。可是现在，我彻底不配了。我不配做易秦娥的丈夫。我就是嫖宿你楚家河的嫖客，我就是一个大流氓。
3: 说着，刘洪兵站起来，勇敢地朝楚家河面前走了过来。
1: 哎哎，你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就拿刀了。
2: 你戳吧。你看看这罪恶的肉，理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侮辱过易秦娥，一个最不应该受到侮辱的人。
3: 这种直逼过来的气势，一下把楚家河弄得无所适从。他本来就是为了侮辱刘洪兵，从而达到羞辱易秦娥的目的，可他没想到刘洪兵竟然是这种阵势，不但没有侮辱到易秦娥，相反还把自己弄得下不来台了。戳他一刀不划算，不戳他真收不了场呢。楚家河到底还是胡乱戳了一刀，可这一刀戳在了空中，刘洪兵扭过刀直抵住他的咽喉，威逼道：
2: 把裤子脱了，脱了。
3: 楚家河乖乖地脱了裤子。刘洪兵呸的一口说：
2: 你再侮辱易秦娥，小心你的狗命。
3: 然后刘洪兵慢慢地穿好自己的衣裤，又把藏刀嗖地扎在大立柜上，才扬长而去。刘洪兵走了半天，楚家河才缓过神来，他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场不小的赔本买卖。不过从刘洪兵嘴里透露的信息看，易秦娥可能是遭遇了人生的多重打击，包括婚变。哼，也许易秦娥这次是真的要彻底退场了。易秦娥在尼姑庵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开始他娘还给庵里送米面油，后来发现易秦娥有不想走的意思，就停止了布施，想让住持赶他走。可住持不但没有赶易秦娥，而且还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赞助者。他起得早，睡得晚，上香添油、停扫造膳，无一不主动抢先，并且还比别人更加滚瓜烂熟地背过了皈依法、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等。就连剃度出家好几年的尼僧，有时也是不能把这些常用经文背得如豆入盘、似水流淌的。可易秦娥却有一种少见的正觉，背诵起经文来，好像是有神在助力，几乎过目成诵，悟性超群。关键是他心境专一，他能一打坐几小时，动也不动。在住持眼里，这才是真正有慧根的佛徒。他给易秦娥亲赐了法号，慧灵居士。易秦娥在反复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为那三个孩子和善团长，还有他过去的师父苟存忠超度着亡灵。在诵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时，又在不断地想着自己的儿子刘毅，加持力量，让他彻底摆脱傻子的魔咒，成为一个正常人。易秦娥是一个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的人，起早贪黑、洒扫造膳这样的苦累对他几乎不是难事儿。别人做要靠轮值，而他却是自觉自愿、法喜充盈的。
0: 易清娥他娘和他爹易茂才还有他姐几乎是车轮战似的来劝他离开尼姑庵，觉得这已经是易家的家丑，要出尼姑了。他舅胡三元也来劝他，骂他，甚至都想打他，说他是没出息的东西，这才经受了点啥事儿就要出家了。直到这时，其实易清娥也没有要出家的意思，就是想为孩子赎罪，不想让刘毅成为傻子。他总觉得以他的前境是能把孩子可能出现的绝望搬回来的。莲花庵每年农历七月半都有一个法会，过去并没有办得那么隆重，可近几年庙堂越建越多，都在拉香客拉布施，提升山门的影响力，主持就不得不考虑要大操大办一回。他请了各山门的法师长老，还请了县剧团的戏。易清娥知道这事时，剧团打前站搭台子的人都来了，他想离开庵堂躲避几天，可主持拦住了他，说跟县剧团都商量好了，还想让你唱一本《白蛇传》呢。易清娥从来没有对住持的要求做过任何不同的反应，但这次他摇头说不，可住持还是微笑坚持着说，这是比念经更重要的功德，给佛门唱戏自古都是对自身福报无量的大好事。就在说这一番话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胡彩香老师他们都已经提前上山了。县剧团早已知道易清娥在山上修

行，也都是想来看看他的。风萧萧是最后一个上山的，见了易秦娥的面，眼里突然泪水一转，问他：“你咋了？”易秦娥的泪水也夺眶而出。好着呢，好着呢，怎么要出家嘞？我没有出家。

0: 轻松些。是不是那个刘红兵欺负你了？
1: 没有，好着呢。你好不？
0: 我能不好吗？
2: 从此，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可除了唱戏，也再没单独说过一句话。但易秦娥心里还是懂得了风萧萧的抱怨。在《白蛇传》的游湖、地婚、现行、断桥、河波等几折戏中，他们都演得心领神会，泪流满面了。但一到戏外，还是形同陌路，再无瓜葛。他们如今各自都有家庭，都有孩子了，由戏生出的感情似乎永远留在戏里了。让易秦娥觉得寒心的是，宁州剧团已经彻底后继无人了，十几个年轻人都改唱了歌舞。昔日有名的小花旦惠芳玲，在给易秦娥配演青蛇时，竟然有意无意间扭起了霹雳舞、迪斯科，就连胡彩香老师又都回到了台柱子的位置。她唱了《窦娥》，还演了《打金枝》里的公主。可无论身上的功夫还是化妆表演，都已经撑不起主角的台面了。他舅胡三元在那次塌台事故后又回到了宁州，每晚演出完都听他在骂：“
3: 这把毯子快丧脏了吗？这是唱戏吗？这叫耍猴呢？是毁了唱戏的祖先。”
2: 唯独《白蛇传》让莲花峰的尼姑庵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关键是把住持惊呆了。他知道易秦娥是唱戏的，都说唱得好，名声很大，可唱得这样好，他万万没想到。尤其是身上的功夫，从稻草到水斗，完成一个又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动作，真正称得上是草上飞、水上飘的身手。在他的印象里，易秦娥是一个好静的人，可没想到办起来竟然是这样动若脱兔的刚崩利落脆，唱的也美妙动听，情由心生，扮相更是天仙仪态，超凡绝尘。住持年年也会到附近山上赶一些法会，也有请戏、请歌、请舞、请杂耍的。可像易秦娥演的白娘子，却是大家做梦也没见到过的。各路高僧大德在看完戏后，也有给莲花庵挑刺儿的，说啥都好，就是不该演《白蛇传》，妖蛇斗了一晚上妖僧。白蛇青蛇动不动就秃驴秃驴的骂法海和尚，实在对佛门有些大不敬。住持就微笑着说：“戏里骂秃驴的多了，莫非宽大慈悲为怀的佛门还计较这个？要计较这个，只怕是好多好戏都唱不成了。”
0: 一个和尚便说：“你咋不让唱思凡呢？”
2: 主持答：“剧团的戏里是没有，若有，我明儿个就加演思凡。庙里的戏是唱给香客听，不是唱给庙堂听的。连白娘子这样的好戏都有了忌讳，不能唱，那庙会戏唱啥呀？只唱歌功颂德和尚的戏？干巴巴撸一晚上，一台子光秃秃的人，你来我往的，也不怕干瘪的慌。戏情就是唱男男女女的事儿，和尚不待见，也不能把香客都拿了。戏是招待香客的，不是。”总之，各路大德都有点不大法喜。莲花庵的风头，今年是出的有点太劲太爆了。一个小安竟然唱成了法会大主角，有人估计这次香火布施，庵里只怕是把两三年的供奉都攒下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
9: 油表指针掉到红线，或者电车续航只剩几十公里，是不是心也跟着指针一起往下沉？这叫续航焦虑，本质是对被困在路上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时候显示的里程足够你撑到下一个补给点，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电量了？车子需要加油，人也需要蓄能，下一个服务区记得不光给车加油，也给自己买杯热饮。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4: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于中药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想跟您聊一聊，让我们的肠道呀，包括我们的湿气啊，这些里面不太想要的东西，怎么能够快速的给它推走，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所以有一句话呢，就是春晚的小品
0: 啊，
1: 服不服，
0: 服不服啊，
1: 那个，你要服你就服，不想服的话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0: 对，是的，
1: 这个得好人腾个地儿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身体里边很多很多的代谢产物是及时的要排出体外。所以呢，一个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毒，今天讲到泽泻，然后呢，同时这里边还有一些血毒，按理说应该有川芎，但是川芎已经讲过了，
0: 对，
1: 蛋黄呢也可以入血分，所以血毒和便毒，以及部分的水毒，全都是集中在蛋黄身上，所以蛋黄呢，它被称之为将军，中药当中呢，被大家公认为将军的药材有两个，第一个是带黄，第二个是附子。统称为斩关夺门之猛将，只不过是一个是祛湿，另一个是温阳散寒，是祛寒，你身体里面有寒湿，冻的人哆了哆嗦的，感觉好像都裹着8层棉被，感觉好像这个手脚的一点温度没有了，这个时候呼气呼出来都是凉的，附子斩关夺门要夺回阳气，而身体里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堵的地方呢，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带黄上。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啊，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真正的用好了之后，你甭看它是属于功法之品，但是如果说是对于，就像您师所说的那句话，对于需要的人来讲啊，它就是最好的补药。如果
0: 我通了，它就能让您说的好东西进来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有很多朋友说，我知道这两味药。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深刻的去了解和认识它。那么首先我们先从水毒开始，从您手边的这个泽泻开始。
0: 泽泻啊，特别像是切厚了的土豆片或者是山药片，涮火锅的时候那个。
1: 那个一下使我想起来，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出去吃麻辣烫的那姓任啊，这个小人呢，他就说那个土豆片断生就给我啊。刚刚断生就吃，我从来炒土豆也好或怎么样，我都弄得熟熟的。
0: 对呀。
1: 但是我也试了，他那个吃法还挺好吃的啊。
0: 就我们理解土豆不就要吃那个粉粉的面面的那个劲儿吗？
1: 他刚刚断生的那个，要是麻辣烫那个蘸着麻酱，还也挺好吃的，
0: 有点脆韧的哈。
1: 好
0: 的，
1: 好。那么我们来说回泽泻啊，它是长得像那个土豆，
0: 长得像土豆。
1: 那么泽泻呢？它是属于排水利尿的一个重要药物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一些特定的产区，有很多的药材啊，它是有特定的道地的产区的。你比如说像附子是四川江油附子、贝母两大品类，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呢，有浙贝母，也有这个川贝母。川贝呢就比较贵一些，功效呢也确实更强一些，所以说四川是一个中药大省，那么四川呢其实还盛产一种药材，就是这个泽泻。但凡是有沼泽的地方，泽嘛，是吧？泽咱一听
0: 三点水，
1: 泻泻掉这个水的那个泻了，是吧？一泻千里那个泻啊，水库那个水啊，打开闸了那个一泻千里。所以说泽泻，你一听就是这个泻水药，这个利水利尿药。对，这个四川这块呢，我们得说一下，四川 是属于天府之国，
0: 真的
1: 啊！这个在蜀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
0: 必争之地，
1: 对对对，那物产丰饶，而且到现在来讲的话，也是最佳养老去处。所以以后我岁数大了，没准我要跑到成都，天天跟人搓搓小麻将什么的啊。
0: 这个叫什么？摆摆龙门阵，喝喝小茶。
1: 哎，没错没错啊，挺喜欢那边的这个氛围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泽泻，它不仅仅产自于四川，产自于四川的反倒便宜。真正的产这个大的产区是来自于我最爱的一个省，福建是真的是很美的。福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三件事儿。第一个，几乎所有的福建的男孩和女孩都非常的水润漂亮，长得真的是好看。
0: 一方水土一方人。
1: 对，第二个来讲。

0: 讲的话呢，就是我在那个福州机场，
1: 嗯，
0: 下降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从重庆和福州两地儿跑，是吧？今天在这边，明天又在那边，后天又回来，来来回回的跑。我们每一次，那是冬天啊，每次去重庆，重庆吃的是真好，
1: 嗯，
0: 哦，是比较合口味儿，
1: 嗯，
0: 但是它总是雾蒙蒙的，
1: 对，
0: 嗯，
1: 对。
0: 然后呢，你从重庆去福州，从福州降落的时候啊。从那个窗户得抬起那个什么窗遮阳板都得撩起来、嗯、看那个太阳光从云层炸出来
1: 哦，
0: 每一次都这么美，
1: 嗯，
0: 那就感觉到这是福州啊，厦门就更漂亮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而且你从在整个福建全省走高速公路，不要去什么公园不公园的，你就走走高速公路都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啊、
1: 嗯、
0: 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而且绿草茵茵、
1: 嗯、
0: 全太美了、嗯啊，所以对于我一个河北的这个啊，
1: 我们
0: 成天锄地的，成天锄地的这个农村小孩来讲的话，可算开了眼了。然后呢，
1: 我们这中原人就是尤其是冬天少见绿色，
0: 嗯
1: 嗯，能见着这点绿色水汽还是很珍惜的。
0: 对，福建给我留下非常深的美好的印象、
1: 嗯。是的，
0: 而且呢，这个福州，它那个叫做长乐机场，陈修元正是长乐人。
1: 哦，
0: 嗯。他的墓地就在他们那个村子
1: 啊、哦！您还去探访了吗、
0: 没有？我就错过了。
1: 哦、
0: 嗯，我这个时间安排上没有那个来得及。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福建的泽泻是道地产区，而且呢，它那个地方南平，属于南平市。
1: 嗯嗯
0: 嗯，那个地级市在下边是这个区那个区的记不住了哈。
1: 嗯嗯嗯，
0: 它古称建宁府。
1: 哦，
0: 所以
1: 建宁就是在那儿啊，
0: 对，一下就能记得住
1: 啊，
0: 建宁公主嘛，
1: 哈哈哈哈，
0: 对对对对，是建宁，
1: 嗯、
0: 建宁府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被称之为，既然是福建的泽泻、
1: 嗯，
0: 按理说应该叫福建简称好像是闽了，是吧？
1: 嗯，对对、
0: 哎，这个应该是叫闽泽泻才对，但是它叫建泽泻，它不是福建的那个建，
1: 哦，
0: 而是建宁府的那个建，
1: 哦，这个
0: 建设的建，
1: 就取了它的一
0: 个
1: 古名的意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占据全国总产量的70%都是来自于这一个地级市。
1: 哦、
0: 嗯，这就是，而且呢，泽泻啊，它是发白的，普通的如果是外省所出产的这个泽泻、
1: 嗯、
0: 都是发白的，
1: 嗯、
0: 颜色那个白，而且片儿比较小。
1: 您说白就是漂白漂白的，跟山药似的那么白吗？
0: 倒还不至于到山药那个白的程度。
1: 嗯，
0: 那么真正好的泽泻呢，实际上不应该纯白，
1: 嗯、
0: 应该白中透黄
1: 啊，
0: 就像现在这个颜色，
1: 啊、淡淡的、啊。
0: 白中透黄还不算完，还必须怎么样的呢？
1: 嗯、
0: 白中透黄，同时片儿大，还有粉。同时你要细看的话，这上面就好像人一样，有毛孔，人的皮肤一样，
1: 哦、
0: 它是有密集的毛孔。
1: 哎、对。就那个猪皮似的感觉，
0: 对
1: 啊，细细密密的嘛，
0: 没错没错、
1: 啊。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这种泽泻它的这个利水利尿渗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非常强，它味道甘淡，性寒，渗湿利尿，归于肾和膀胱这两条经，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说泽泻怎么一个挑法。文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去真正的共同的学习展示一下神农本草经对于泽泻的描述。第一个呢是消水，
1: 消水，
0: 消掉这个水肿啊，养五脏。阳五脏呢，体现的是第一个，它对人体无害，才能叫阳五脏嘛、
1: 哦，对
0: 吧
1: 对？
0: 哎，它是对它有帮助的。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对它的帮助是切切实实的，是通过什么来养的呢？是通过两个方面，第一个利水利尿，第二个它可以降脂降压。
1: 哦，明白了。
0: 所以泽泻是一个降压药，咱们大家都知道，苓桂猪肝汤加川芎泽泻，是不是急性高血压的时候都可以用？包括现在如带冒状，感觉好像迷迷瞪瞪的、迷迷糊糊的啊，那这个时候呢，
1: 血压上，
0: 对对对，这个泽泻都可以让它快速的清除掉那个水上饭
1: 啊。
0: 那像这种情况，所以它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每一个脏器，不仅仅是五脏啊、六腑，包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是不是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需要水，但是不能够水毒过剩。
1: 对，
0: 那么在这儿呢，他讲到一个养五脏精准到了什么程度，朋友们，我们仔细的去这个往下听就知道了啊。就是茯苓是不是也可以去水？
1: 对，
0: 茯苓也是养五脏的。它安神、助眠、止惊悸等等那些情况。但是茯苓啊，它不仅仅是养五脏，而且它可以透到我们的四肢上去，在我们的这个躯干部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其一。但是茯苓还可以透到四肢，所以四肢颞颞动有出现水肿，防己茯苓汤主治，就直接给它带过去了。那当然得结合着桂枝把它带到四肢上去最好啊。这是茯苓，但是就即使是有桂枝，你带泽泻带不过去，它不去。所以它只养五脏，不能够养四肢。
1: 哦，
0: 所以说我现在
1: 聚焦于此。
0: 对，我四肢上现在有水肿或怎么样的，你用这个泽泻啊，就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慢。能不能起点作用呢？反正间接的也能起点作用。它主要是聚焦于我们的躯干部内脏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到是《神农本草经》的精准之处了。那么益气力，为健。益气力呢很好，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我们身上如果有水湿的话很沉重
1: 啊，对，寒湿体质，
0: 对，
1: 懒懒的，
0: 对，总犯困啊，总迷迷瞪瞪的，而且就干点啥都累啊。那么益气力呢，你感觉好像身轻体健，轻飘飘的，想出去玩去，那感觉一天使不完的劲儿，精力挺充沛。
1: 对，
0: 益气力令人肥健，为什么肥健呢？因为吃的多呀，对吧？没有水了，自然而然的没有湿气，胃口就打开了，胃口打开了之后，身上它不是肥硕，而
1: 是
0: 肥健，
1: 不是那种囊囊的那个，
0: 对对，
1: 就是感觉
0: 是壮
1: 痰湿的那种胖不一样，
0: 对对对，没错啊，是那种很有力量的那种肥健。久服耳目聪明，没有水毒
1: 啊，
0: 就自然而然的，就是眼就不会肿眼泡啊，
1: 也能睁得开
0: 啊。你说有个青光眼，完了之后眼内压比较多，完了里边有玻璃体浑浊，里边全是脏水，你弄的这是不是？包括耳朵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功能都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而适度的水液的供应啊。那么轻身面生光，轻身好理解，面生光怎么回事呢？脸上啊，如果有水的话，它会出现轻度浮肿
1: 啊。
0: 对，最明显的有眼袋，就像倪大红老师似的
1: 啊。
0: 那个他是他的表演很有特色，
1: 对，
0: 我还挺喜欢他演的司马懿
1: 啊。对，是的，很有特色。
0: 新三国里边那个司马懿，
1: 是的，
0: 他演出那种，因为他那个笑啊很有特点，笑的
1: 笑里藏刀的，
0: 他那个笑的很野性，感觉好像是一头狼在笑，
1: 虎狼之故
0: 啊。对对对，会有那种感觉，而且是面瘫式表演，就完全没表情，但是总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是挺厉害的，
1: 皮笑肉不笑的。
0: 对对，还挺厉害的，挺沉得住气的啊。这个他那个眼袋啊，就适合用点泽泻和白术。
1: 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一边看着情节，一边还老给人，这个人应该吃点这个，那个人应该喝点那个。
0: 对，比如他老在那清嗓子的时候，我就想着桔梗和甘草，条件反射啊，谁食物中毒了，我们说要不要先用点刮地伞催催吐？
1: 哎呀，王二看电视剧太忙了。
0: 我们继续讲这个泽泻。药性论，药性论当中呢，这个论到泽泻呢是这样去描述：泽泻主头眩，头晕目眩了，是吧？这个肾虚精自出，也就是这个人呢出现一些遗精漏尿啊。这个男同志那感觉好像这个体质会比较差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用到泽泻，最典型的。这个泽泻用到什么方剂里边？六味地黄丸。 六味地黄丸里边就有泽泻，
1: 嗯
0: 啊，那么泽泻在这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一方面是清除水毒，另一方面清除肾脏之炎症、膀胱之炎症。所以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泌尿系统的感染的腰疼，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它实际上是一种炎症。那么我们先用泽泻给它，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

0: 旁边利尿给它排出去，排出体外之后这儿干净了，你给好人腾个地儿，马上进来的是什么呢？是地黄。哎，所以这个泽泻就起到了一个先头部队的一个作用啊，清理掉它。治五淋，就是其实说五呢，那就是一个复指复数了啊，就是所有的这种淋症淋病。
1: 哦，三点水那个淋哈。
0: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滴沥不尽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男同志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出现尿滴沥这种现象啊，一般我们都会给他用，说你这个是不是精力也不是很够啊，或怎么样？八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里边除了各种补药之外，第一个给他进行泻的，三补三泻嘛，第一个泻的就是泽泻了。
1: 哦，
0: 啊，就是要给他清除掉。那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关得上门，就不至于说是尿都尿完了，回头又滴一裤裆。很多的老年人呢，很多叔叔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有老人味儿。他为什么？他是因为憋不住尿。他那个憋不住，并不是说会直接就尿裤子那种，像小孩一样。他是尿完了，但是呢，这个都收拾利索之后出来之后，感觉好像又就滴出来一些。这个就是该用到泽泻的时候了啊。所以说呢，这是肾虚精自出。其实不仅仅是精自出，尿也会自出啊，更常见。
1: 很多女性比如说产后或者年纪大了也会有漏尿。
0: 是的，
1: 它其实是一个思路嘛。
0: 女人只要是顺产，尤其是顺产比较多的，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都会出现这种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为什么很多的不光是男同志啊，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都需要用那个成人尿不湿。那这个成人尿不湿啊，当然是这个可以应急使用，但是它不治病啊。
1: 对，
0: 只能是兜兜尿而已，
1: 解决问题啊。
0: 那么而且呢，它会出现所谓的老人味儿。老人味儿不仅仅是从体内散发啊，这么简单。那最关键是你个人是不是你得刷牙，得洗脸，得洗澡啊，得洗脚啊，要不然的话那脚是不是也很臭啊，是吧？所有的那你天天都在漏尿，身上多多少少啊，再怎么它也会有味儿的啊。就是所以人家小孩就嫌嘛，就不愿意跟着奶奶，身上有点老人味儿。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建议用什么？用八味地黄丸。所以这不是一个男同志的专属用药，说这个东西啊，男人吃了怎么怎么好，不是那个意思。八味地黄丸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针对人老了之后，我在讲金匮要略的时候说，而如果说真的是要给大家非得推荐一种保健品的话，老年人必须得吃一种保健品的话，你可以吃八味地黄丸。因为八味地黄丸里边三补三泻，它用着各种各样的补药，又用着各种各样的泻药，它那个泻啊，并不是说我给你拉肚子那种泻，是清除里边的水呀、淤血呀、各种各样的脏东西。同时用点这个桂枝，再加附子，轻轻的用一点点，振奋着新陈代谢。你不是新陈代谢有点慢了吗？哎，现在这个发现自己不像以前了，以前的时候怎么吃都不带胖的，吃干三碗饭，干饭人，干饭魂，是吧？哎，现在好啊，吃半碗饭就饱了，再吃也能吃下去，但是就会长胖，新陈代谢缓慢的。像这种桂枝啊，泡附子，振奋一下新陈代谢，你新陈代谢旺盛了就不容易胖了，好吧？包括所有的代谢机制都会加速。所以老年人呢啊，如果有这个漏尿的现象，八味地黄丸一定要懂得用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老年病都在年轻化啊，很多才四五十岁甚至更年轻的一些这个男士呢啊，都有这种情况。有一些女士呢，就是这个产后保养不是特别好，也需要用到八味地黄丸。那这里边呢，大家别忘了泽泻它的功劳，因为泽泻啊，在其他那几味药面前显得有点暗淡无光，哪个比它强？
1: 对，
0: 就是丹皮，
1: 都是一些重要的
0: 山药，是吧？哎，什么什么附子、桂枝，你说哪个不比它是吧有名气啊？他往那儿一坐，他变成 C 位了，低位的不是他们，
1: 位
0: 对，他是数字什么的 Z 位啊，是什么 XYZ 最 Z 位，他是最老，
1: 就 Z 位，
0: 对对对对，最小的那个。但是呢，今天我们把这个聚光灯聚焦到泽泻这儿，要让大家看得到，它实际上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肾虚精自出，也叫尿自出，都可以，就绷不住了。而且呢，针对于五淋所有的这种尿滴沥的情况啊，尿刺痛的情况，都可以去用到它。如果有尿路感染呢、有尿路感染可太好了，它就是专门治感染的呀。那么泽泻好，利膀胱热，直通水道，利膀胱热。好吧，这是直接，这是古代的词，用今天来消除膀胱炎症。 对吧？我们懂得翻译就好。
1: 嗯嗯。
0: 好，那么这个是在《药性论》当中。那么在《药性论》当中，他讲到了一个具体炮制的方法。
1: 嗯。
0: 泽泻呢，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啊，基本上就是生用。嗯，
1: 这就是生的是吧？
0: 生的
1: 啊、
0: 嗯，嗯，我们一般都是遵循着这个《伤寒杂病论》上的古法、
1: 嗯嗯、
0: 啊。这个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用十方啊，不用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剂，当然可以用，是吧？但是呢，是以经方为根基，叫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啊，不能够路走得太远，结果忘了为什么而出发啊。所以说呢，我们心心念念一直是遵循着这个《伤寒杂病论》上的它的这个用法制备啊。那么但是呢，现在外面的很多的一些泽泻、啊、它一般都是要不就盐水温润再给它炒干
1: 哦，
0: 焙干啊，也叫做盐泽泻。有的呢是麸炒的泽泻啊，就是为了让它能够还起到对脾胃这方面的一个、
1: 啊、
0: 因为它消除胃里边的一些停水、啊、
1: 嗯
0: 有一个引经的作用。但是它只要能够存其药性就可以，就是别炒制太过啊。那么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生用即可。因为什么呢？用泽泻，咱们一般，这个用泽泻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对身体无毒无害的啊，直接生用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更加猛烈一些药性。
2: 好的，关于泽泻呢这一小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泽泻这味中药。
1: 泽泻呢，它的这个功效主治以及实际的临床应用。实际临床应用呢，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人有一点点发烧，而且上吐下泻，胃肠型感冒。
0: 吃坏东西的那种。
1: 吃坏东西了。水土不服。轻度的有一点点头晕头眩。
0: 我好像知道
1: 什么来着？
0: 五苓散。
1: 五苓散哦，原来是五苓散。
0: 上达了，
1: 是。
0: 这儿有一杯，刚喝了点。
1: 现在感觉舒服点吗？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啊！真的。
0: 今天对我又喝了，时间也不长，但是确实这会儿没有了。出了一点汗。就是我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跟王老师说。我今天就是相对我自己原来的血压有点高，其实118可能正常不高，但是因为平常我血压正常就是低，我从来不过90，所以今天早上118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房顶就是微微在晃，跟王老师说了，王老师给我带了一盒五苓散，然后赶紧吃完饭要喝上。
1: 对，按理说是应该用这个泽泻散应该是用泽泻散白术泽泻这点。
0: 白术泽泻
1: 这是专门
0: 也是去水。
1: 对，专门去水的专门去头晕的。这个但是呢，我家里边有泽泻也有白术，可是就是没有打粉机，我就没给您弄这个泽泻汤不是泽泻散，应该是泽泻汤，这个得给您煮算了，咱们就吃五苓散。
0: 五苓散也好，
1: 您这主要是不是大问题。
0: 对，而且我这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我其实本来不想麻烦王老师，王老师还专门给带过来了。
1: 没有，这个是难得的，可以给您这儿，是不是啊？
0: 不难得，王老师经常帮我开药方，大家老问是不是王老师帮我调理。
1: 对，那如果想像刘康老师这么的年轻美貌这个谁能看出来呢？已经是75了。
0: 我也是反面的就不容易
1: 了，是吧？希望能够像刘康老师这么的年轻貌美，
0: 退休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
1: 视觉年龄看上去像是23的，
0: 是你
1: 看。那么这都得好好学中医，好好的学经方，
0: 对，武装自己。
1: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五苓散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用药？叫猪苓、茯苓，再加上桂枝、白术，再加上泽泻这里边的泽泻用量是最大的。用了100克，其他的60克、40克，你比如桂枝就用40克，其他的那几个都是60克，就是这个猪苓、茯苓、白术全都是60，这个桂枝少少的用一点点，40，那好记的就是60+40等于是100，那谁是那个最大的呢？是泽泻。泽泻呢，在这里边是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从头面部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下焦尿路这块儿，全部都管。所以猪苓是直接管肾旁，然后呢，茯苓是管三焦，包括我们的四肢，然后呢，这个，它的主要的作用范围有一个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心脏心下这个位置，心的周围吧，所以呢，我们的《胸痹心痛篇》里边都有一张名方叫茯苓杏仁甘草汤，胸闷的厉害。我感觉最近有点胸闷，疼不疼啊？不疼，不疼。茯苓杏仁甘草汤就行或者是那个橘皮枳实这些就是给他，要不就行气要这个，要不就给他利水这两个是什么什么益主治？实际上你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那个舌头上具有胖大的这个水痕有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中用茯苓。但是泽泻是什么呢？泽泻是从头面部很聚焦，整个就打这一条线，从头面到躯干到我们的尿路，直接给它排出来其他四肢上是什么事儿，充耳不闻这就是泽泻的专注性，
0: 就管这一条线。
1: 对，没错，正中线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利水渗湿的 第一章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名方。那么作为五苓散，我们大家得准备好啊，平时得准备好。那么五苓散，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感染哎有点晕车了晕船了，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用。这个出去如果说是咱们暑假哎出去吃点饭，家里边懒得做了，出去点点外卖或者是吃点什么呢，他万一他那个饭店做的东西不那么干净是吧，哎有点上吐下泻的意思。那可以饮水，但是呢水入则吐，会吐出来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是给他用五苓散。所以夏天的时候常用，出差旅游的时候去异地水土不服常用啊，然后呢需要坐飞机坐车坐船常用。这个是五苓散。所以说泽泻呢它不仅仅利水利尿，是不是去除头晕去除水毒这块啊。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就是说它去除水毒，这个头重耳鸣头晕啊，然后呢甚至是头重脚轻，这个感觉好像是被人蒙上麻袋一样那种感觉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泽泻汤，也叫做白术泽泻汤、泽泻白术汤都可以，
0: 就是他们俩，
1: 就这俩药。泽泻用到120克，白术用到60克，
0: 那这个量也不小哎。
1: 只用这俩药
0: 哦，只用他俩，
1: 但是用的量都得大。如果说我那个我泽泻我用了10克，白术用了5克。不好使，不过刷牙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比比划划了半天来了啊，叭弹个脑瓜崩。
0: 关键挺多的水，里面就这点小东西。哎，
1: 对，还不够闹笑话了呢。你过来了，
0: 多浪费火的。
1: 对，开一回灶啊。你这个过来了，就必须得给它用的量要药碱力专。但是呢，药碱就有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就可以用的量大。用的你要是用了10味药，或者是用了20味药，每样。你用到5克或者是10克，对吧？
0: 那就挺大一包
1: 了，每样都不多吧。
0: 对。
1: 但是你用了20味药，这是不是就已经200克了？
0: 是的。哇，
1: 我们这个泽泻汤，好吗？泽泻呢用到120克，生白术用到60克，加起来才180克，没你那一包大。但是我们这里边的药味少，可是我们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很清楚要干，
0: 就奔着水去的。
1: 对，没错，就是直眉瞪眼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格斗的时候呢，这个看，我经常看那个格斗赛事，它里边有一个那个黑人啊，那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打输了，他是无限制格斗 MMA 体质特别强，然后呢对方呢是一个柔道的选手，就是只会柔道，然后呢结果到最后的时候被人给揉到底下，把他那个胳膊给他弄住，然后呢给他这个他降服了。就是所以不要跟柔道拼地面技术是吧，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老吓人了，因为他的打法特点呢，一个是凶狠，另一个他眼神老是直勾的，
0: 特别凌厉是吗？
1: 对对，他不是特别凌厉，他脸总感觉好像这个人跟缺黑眼一样，直勾勾的往前冲。
0: 那是有点吓人。
1: 对，这个泽泻跟白术啊，就是像是那个黑人选手，
0: 就是很愣，
1: 对，直勾勾的往前冲。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指挥者，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愣的人往前冲，
0: 对
1: 吧？你面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你面对恶人的时候，必须派出恶人，才能够把他给磨掉。
0: 是的，尖刀团。
1: 对，没错，就得碰上这种直眉瞪眼的往前冲的。泽泻、白术这两个药呢。清除掉那个各种各样的剧烈头晕，我们是很常用的。而且呢用于急性肾炎，包括我们的心肌炎，这个也常常会用到它啊。你说我现在是出现一些急性肾炎的时候，肾脏如果出现问题，第一个反应是头面不肿。
0: 对，排水出现问题。
1: 所以你是里边的头晕还是头面不肿啊，只要是在头面部，泽泻都上。白术可以管这个头晕，那没有头晕的话呢，白术就可以用的量稍微轻点儿，但是泽泻是甭管你晕不晕，你只要是这儿有水，我给你清掉，而且它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泽泻啊，妙就妙在就是我们这种天然的草本植物药，你有这个过量的水毒，它给你清水毒，但是呢，它不会让你
0: 榨干，不会，
1: 对对，不会让你里边没有水了那种，所以这个是你看都用到120克，很猛了，就两三顿就给它喝完，可是呢它不会对身体有副作用，这个是目前来讲的话，其他的任何化学提取的一个药剂 所望尘莫及的。
0: 嗯，
1: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降压降脂也好，或者是降糖也好，你只要是吃的过量，
0: 对，
1: 那么它都会很危险的。
0: 对的，尤其是肝肾代谢这块儿会比较麻烦。
1: 您说的那都是慢性的。
0: 哦，那还慢了。
1: 比如说，假如说你想害一个人的话，你给他吃的降糖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重复多吃两遍，看他老了，他记不太清楚。哎，吃没吃啊？哎，保险起见，再吃一顿吧。一下子那个血糖就降低之后，可能但是而且你去什么法医鉴定去鉴定，它鉴定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都很可怕，你知道吧？这个必须得严格做医嘱。但是呢，你要说我给他吃了120克的泽泻，没问题。我跟你说，谁都没
0: 饱了，
1: 对，他没饱了，他很安全的。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中医是一个仁慈的学科啊。那么我们来看，其实呢还有茯苓泽泻汤。茯苓泽泻汤呢，我们在这个现在正在讲胃反、呕吐约啊，胃反、胃反呢，这个茯苓泽泻汤马上就要讲到了。它呢是针对于我们的呕吐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对一张方子，它跟五苓散很像了啊。这里边也有这个茯苓，也有泽泻，那么也有桂枝。啊，这个白术，它只不过是把那个换成生姜了。对，把那个猪苓换成生姜。哎，完了之后呢，这个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五苓散呢，它是针对于都是想渴而欲饮哈，都是想喝水，喝完之后都要吐。五苓散针对的那种吐啊，是喝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受，喝完之后马上要吐。过不了多久就会吐。这个茯苓泽泻汤呢，它会过好几个小时，然后吐出来了。喝的时候也很难受，但是能喝下去。过好几个小时，咵一下吐出来啊！所以那个快，那五苓散针对的是这个
0: 急症，
1: 对急性的，这个是针对于相对比较慢一点的。这茯苓泽泻汤呢，它对标的是五苓散，这个熬的浓的去喝。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用法上的讲究，就是泽泻一定要后下。啊，其他的这个一共六味药，然后呢，其他五味药呢都是，去给它先去煮，煮的已经到了600毫升了。煮到600毫升之后才下泽泻，把泽泻放进去之后，它真的后下，把泽泻放进去之后煮到500毫升，也就是只煮一小会儿，煮挥发掉100毫升水，就算停了。所以说越是后下的，我们是不是就取其生锐之性啊？大黄后下通便的力量最强了。泽泻后下去水的力量很强。五苓散也是，五苓散呢干脆就不后下了，五苓散干脆就吃粉末。直接就倒成
0: 面。和点水直接喝。
1: 直接和着喝了就啊。所以说呢越是久煮之后啊，熬炼啊，就会形成像我这样，就会那个你本来是一个比较耿介的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不太懂事的那么一个傻小子，结果呢被社会毒打来毒打去，说也会学会拍马屁了，
0: 磨平了棱角是吧，
1: 磨平棱角了。但是呢我拍马屁是有针对性的，这个
0: 也有原则，
1: 那有原则，必须得是对我有用我才拍马屁。
0: 很实在。
1: 对，没有用我拍不着你那马屁啊，不用拍啊，这个本质上还是耿介。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这个泽泻呢，就是在此时此刻的时候要后下，哎，就是取其生锐之性，快速的把它那个水毒给它泻掉，这样的话它才不会再呕吐啊。
0: 对，
1: 因为它呕吐的体质基础就是这里边毕竟啊还是有水呀，啊，其他的生姜也好，茯苓也好啊，包括桂枝也好，等等的降逆平冲，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全部都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最后的那个后手之拳，最重的那一下，一下把它打倒的，其实靠的是泽泻。所以泽泻在此时此刻后下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它泄水，泄掉各种各样的，清除掉水毒这方面，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嗯，
1: 我不再赘述，继续往下讲。
0: 嗯，
1: 第二个是泄热，
0: 炎性的。
1: 对，这个泄热，第一个我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猪苓汤，猪苓、茯苓、滑石、泽泻、阿胶。
0: 哦，还有阿胶。
1: 哎，有阿胶啊，用阿胶来止血。
0: 哦，
1: 所以这个猪苓汤呢，是这个典型的，一方面利尿，另一方面它主要是消除尿路感染。
0: 嗯
1: 嗯。然后呢，这个猪苓就是相对偏于这个咸寒，然后呢，茯苓是平性的啊，滑石呢又是属于这种寒凉的啊，所以这都是消除炎症的。泽泻也是属于这个肝胆肾湿，肝胆寒啊，然后呢能够消除掉这种炎症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猪苓汤，所以针对我们说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尿路感染、膀胱炎、急性肾炎、急性肾盂肾炎啊，以及这个女士可能会出现一些附件炎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但凡是下焦的，肾脏与膀胱整个这个系统当中的，都可以去用的泽泻啊。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是用猪苓汤，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给它结合着其他的，有的后世的方书，我们以后会教大家。啊，像什么太平惠民和剂局
0: 啊，
1: 局方，对对，
0: 您老说这几个。
1: 然后呢，这个里边除了什么质保丹呐、包括四物汤啊，还有一些石韦散等等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剂、啊。但是我们在经方的根基之上进行补充啊，包括我们再来看，包括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李东垣的、朱丹溪的啊，包括这个刘和坚的。那水平参差不齐，学术观点各有差异，但是呢，他们确确实实各自有各自的闪光点。

0: 木通是一个利尿药，
1: 这名儿听着就很通畅。
0: 对，你都知道，对对对。那么有的是跟皂角刺合用啊，对，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属于在利用泽泻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不仅仅利水利尿，而且它能消炎，消除尿路的炎症感染啊。那么我们看肾阴不足，出现了一些夜间盗汗，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潮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用到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出自于前以钱仲阳小儿药证之诀，那么在宋代的时候才出现了六味地黄丸，它主要是针对于儿科的，前以就是儿科的鼻祖。
1: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给孩子用的药，慢慢变成了大人用了？
0: 这个六味地黄丸真正的，被称为大人的用药，或者是成年男人的用药，连女人都很少用，那是这个近几十年广告效应。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针对于湿热黄疸，湿热黄疸这个也是一种炎症，肝炎，慢性的肝炎出现的黄疸性肝炎，我们也常常会用得到泽泻。这个泽泻呢，是在千金方当中这样的去常常会使用于黄疸的。比如说千金方当中呢，会给它用丹参、茵陈、泽泻啊，有的时候会加栀子，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大黄。这个如果是后路的，就是他大便不通的，就会加大黄；如果是前路的不通的，那会叫滑石和栀子通它的这个前因这块儿，消除掉这种炎症啊。所以是在千金方当中呢，有很多的方剂也会用得到这个泽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消炎这块儿，消炎这块儿呢，我们就看得到了，它不仅仅是针对于尿路的。针对于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因为它可以这个养五脏。我们其他所有的脏器组织里边，我们但凡是觉得它里边有一些水热互结，但凡是有脏水，而且这个脏水的性质是热性的，我们变寒热嘛，好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去给它消除掉，用泽泻消除掉。好，第三个就是化浊降脂，化浊降脂。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它的功能了那泽泻就是去水喽，
1: 这四个字"浊"是浊水的"浊
0: 浊水的"浊
1: ”，
0: 化浊，脂是脂肪的"脂"，降脂
1: 降脂，
0: 对对对对，这降脂药，好吧？这个所以呢，这个降脂药呢，还最开始还不是中医发现最开始发现，因为我们用是用，但是还真是没发现它对于血脂有多么。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结合着使用其他的活血化瘀药，跟川芎一块用。
1: 主要我们中国人脂肪堆积的比较多的年代不是很久远。
0: 对，一个是这个人体体质原因，另一个我们但凡用的话呢，就用它去水的作用就行了。
1: 对，
0: 然后呢，一般都是结合着川芎或者结合着桃仁、丹皮，是吧？桂枝，就是结合着使用。所以就没有人太在意它是不是可以降脂，反倒是这个西药的药理学，然后呢，人家给出来了一个答案，是通过动物测试，发现它的的确确降糖降脂，尤其是降脂降压的作用非常的明确。降糖这一块呢，是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经常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医和西医啊是互相参照。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所以这个真的得感谢人家的这个药理学家。我家里边呢，有大量的一些这种核心期刊啊，这种医学的期刊，我儿子都拿那个在底下垫着搭积木，有好多这种就是核心期刊上面、医学期刊上，有的时候呢，他会给你发的都是古文的那种新的见解。有的呢会针对于某个方子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见解；有的是针对于某一个用药，它有一个心得。然后呢，同时或者是这个药理学实验室给出了一个什么测试的结论。所以这个我都忘了具体是从哪个杂志上看的了啊。但是从那次之后，我就有意识的把它加入到苓桂猪肝汤的参考序列里边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在高血压急性发作期，这人头晕的厉害。苓桂猪肝汤是不是作为底子，对吧？哎，这个，你看他是苓桂猪肝汤症还是真武汤症了？阵阵欲辟地，浑身没精神，这个那这个可能是真武汤症。但是大部分人苓桂猪肝汤再加上川芎，头痛不离川芎嘛，川芎直接上达于头面部，好吧？它也就是直接针对于我们的脑血管。

0: 最起码保住它别出现脑出血啊或者脑梗啊。那川芎重剂量的使用上差不多20到30克，然后呢再加上泽泻，泽泻呢用的量就可以更大，30到60克。
1: 嗯，
0: 你它最重的可以用到120克。
1: 哦，
0: 你30到60克的泽泻在这个时候，所以有些人跟我这儿反馈说，哎，王老师，我用了那个灵桂竹竿汤叫川芎泽泻，我感觉好像它针对它那个血压这块作用不是特别明显。我说你用对症了没有？用不对症的话，可能
1: 对
0: 是吧？那对症了，它确实是当时的时候会头晕目眩的啊，会很脑袋瓜很胀的这种情况。我说用的量多少？那茯苓用的是30克，我就
1: 少了点。
0: 对，茯苓的这个时候用的60克啦，那四两用的量要大，那么才能够给它行。然后呢，桂枝用的是15克还是9克来着？完了之后呢，我说桂枝得用到25克才可以，在这种急性期，你必须得用霹雳手段。白术，生白术，你不用炒白术，30克。炙甘草这个时候可以用到15克就行啊，川芎30，泽泻用的60，同样就是这个人，你看再去试试看，你看他那个血压是不是蹭蹭就往下降，连他血脂都开始溶解，都开始往下降，斑块都开始溶解，因为这里边川芎用的量够大的，对吧？小柴胡汤加川芎就可以解除掉他的颈动脉斑块，就是靠的是什么？靠的主要就是川芎在活血。对吧？所以这个用的量啊，就是你已经打对了，但是呢，你的量不对，你的比例不对，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效果。
1: 用量要够。
0: 对，
2: 好的，今天王老师呢讲解了泽泻这味药的药效，以及它在像五苓散啊、泽泻汤啊、猪苓汤啊等等这些经方当中的具体应用。咱们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讲泽泻的其他更多的用法。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四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四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当然其中要少碰油炸豆泡、高钠腐乳这类加工品。更简便的方法就是蒸米饭的时候顺手抓一把杂豆混进去，轻轻松松把四高养得稳稳的。您平常爱吃豆制品吗？都是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就来说说，在什么事上别人骗不了你
4: 啊？
3: 什么叫骗不了你？
4: 骗不了你就是，可能他的观点你一听就知道不对。嗯，比如说，或者一个再宽一点的领域，比如吃，你看了有一些所谓的网红店排队呀，这要等位等时间特别长，你也去排队等了，然后一吃发现不对啊，可能这就是你家乡的美食，在我们家乡当地根本不这么做。你还好意思号称是地道什么什么特色美食吗？对吧？一吃就不对，这个事儿你骗不了我，
3: 哦，
4: 对吧？这也算是一类，
3: 嗯，
4: 或者是在一些，比如说别人说哟，你最近又瘦了，你明知道我秤上多了2斤，我怎么就又瘦了？
3: 哦，
4: 你最近是不是又故意打击你，说你这个做的真不行？但你知道你做的这个东西明明得到了甚至业内的一些奖项，你都评奖都评完了啊，因为他打压你说一句你不行，你就真的不行了吗？
3: 嗯，
4: 这都骗不了。或者别人告诉你说你真棒，就是故意吹捧你。
3: 那这傻子都知道，真是的，这个当然骗不了我了。
4: 你看樊科是受打压式教育挺多的已经啊。
3: 不是这种的肯定大家都骗不我，每天我见你，明明这就是你的短儿，然后他还夸你。
4: 哟，樊科
3: 又长高了。这不是哄傻子吗？这不是
4: 窜一窜了吧，应该是啊。
3: 三十几了窜一窜。
4: 所以这个有一些能被骗的肯定是我们就不太了解的，但是骗不了的一定是我们特别懂行的或者特别了解的。
3: 在哪个领域是吧？
4: 对，又或者是你自己心里非常有杆秤，
3: 嗯，
4: 别人告诉你说这个就不应该这么干，你说就应该这么干呀，
3: 嗯，
4: 那你谁也骗不了，这都算，
3: 哦，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小时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在什么事儿上别人骗不了你，
4: 骗不了你。
3: 就是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大家专业上吧，就我每个人的专业上的事情，你要想骗我你肯定糊弄不过去。
4: 哎，你这么些年有没有碰见有人在专业领域想骗你的事儿？
3: 专业领域骗我没有吧。
4: 或者你在外边看到了别人是骗子那种？
3: 哦哦，那有
4: 啊，
3: 那有
4: 对吧，
3: 还是挺多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给你讲过，就我前段时间正好逛街的时候路过一个口才机构
4: 啊，
3: 然后他看我拉着孩子，他就说，哎，小朋友要不要学口才呀，哎，进来试听一节课吧。然后我那孩子吧就被人就我要去。我说行，那就走。然后我就跟着他进去了，
4: 嗯，
3: 然后那个口才老师就开始说，你要不要试一节课呀，带着孩子。
4: 嗯，
3: 哦，他就真试了，我就在旁边站着，就是你就明显觉得那个老师他不是很专业。就是咱们专业上面，我觉得尤其是小男孩也是啊，就是他教口才可以教，但是他让我一个小男孩，他说你丁字步给我站好
4: 啊。
3: 哦，
4: 应该是小男孩八字步，小女孩丁字步。
3: 对，我说男孩站，他就让小男孩在那儿站一个丁字步，
4: 嗯，
3: 然后拿着话筒，然后那个老师吧也有点前后鼻音不分。哎呦，我就在旁边听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机构的老师听完之后还说，哎，你觉得孩子怎么样？我觉得孩子挺有天赋的，要不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费用交一下吧。
4: 啊，
3: 对，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也不太好意思多说什么，我就拉着孩子赶紧出来，他们一直追我到电梯口。他说我觉得孩子挺好的，不考虑教就是不让他学一下吗？
4: 孩子跟着我学播音非常的有前途啊。看着小伙子精精生生的，看着就是个好苗子。
3: 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就是他让孩子站成丁字步的那一刻我都有点忍不了了，
4: 啊，
3: 我说就本来我就觉得就不要把男孩弄得那样的，对吧，就是又，本来也有点
4: 明白这个。
3: 对，就这个事儿，我觉得确实是骗不了我。
4: 确实，就是你在自己的领域里边，咱不说多么的专业吧，但至少也略知一二啊。
3: 对，
4: 这个时候对方的一些心思呀，可能就能看出来。
3: 哎，
4: 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最近业绩也不太行。
3: 对，有点着急了。我觉得你这太着急了，这就开始这让我交费了。
4: 就是咱卖谢卡都循序渐进的，他们哪能这么直接上来硬给呢？对不对？
3: 直接硬给啊！
4: 我们开场很少说谢卡的都，
3: 我们一般都聊一会儿再说呢。
4: 对呀、啊，我们都得是循序渐进的，他们是太操
3: 着急了，太着急了。
4: 这
3: 说明他们比咱们日子还难过。
4: 哎，咱们要按照他们的套路，现在应该告诉大家，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可以三折提到，
3: 现在就可以买了。
4: 对，阳澄湖大闸蟹蟹卡，
3: 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啊。
4: 对，
3: 这两天因为在热卖当中，毕竟这个月嘛，我觉得这个月就是吃蟹的日子嘛。
4: 对，你把螃蟹买回来以后呢，把他们的爪子摆成丁字步，别让他们八字站的，还是外八，他们还啊，太嚣张了啊。
3: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大闸蟹来抢一下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区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
4: 是的，
3: 价格也很合适，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4: 哎，就不说了，是也咱们有点操之过急了。
3: 拍，快拍！
4: 我们留在
3: 今天就给他拍下来。
4: 我们往后抻一抻再说。图还没展示完呢，先别把匕首亮出来啊。
3: 我们先说话题，先说话题啊。
4: 话题今天第一时段来说一说，在什么事儿上别人骗不了你？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大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午休、让午休是玩是睡，学生自己说了算。说现在呢，要让午休从这个勉强将就到安心享受，校园午睡神器在社交平台也是引发广泛的讨论。不少网友建议可躺式的桌椅现在应该在全北京全国推广，更有家长呼吁，相比小学生，初高中生的学业更重要，更需要躺睡。孩子们对于午休的态度更偏向自主和轻松。高一的学生有人表示呢，说我中午根本不困，喜欢和同学去操场上打篮球，睡得着睡，睡不着玩，大家各自安排才最好。北京某个小学每天中午都有一个小时的快乐午休，学生呢可以睡觉，也可以去操场运动，到图书馆看书都可以。
4: 哎，这个我觉得那个同学说的特别有道理。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午也是跟同学们在就是球场打一中午球、回来再接着上课、也确实那时候不困啊，不像现在这么那这确实咱们当年午休是什么呢？ 对吧，就趴桌子上。
3: 对啊，
4: 起来以后胳膊也麻了，口水流一桌子，
3: 脸上还有个印儿，
4: 哎，卷子也湿了，有的时候起来眼前还发黑，脸上也有印儿那种。现在学校终于明白，午休不是说统一熄灯，是给你一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哎，能躺的躺，能跑的跑，能看书的看书，别拿为你好绑架那些不困的同学。
3: 也是，万一真有人不困呢，你非把他困在那里面教室里面也挺难受的。
4: 哎，就躺下是待着就困了，
3: 闭上眼睛，
4: 闭上眼你就哄幼儿园小孩呢这是。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手机里的蓝牙。蓝牙存漏洞，陌生人能配对监听。近期多地公安部门发出安全提示，蓝牙长期打开暗藏泄密信息泄露的风险。记者在街头呢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发现他们的蓝牙大多都是处于常开的状态。那根据公安部门的安全提示，不法分子可以利用蓝牙的技术漏洞，在商场、车站等人流密集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免费网络等名义，诱导市民连接陌生设备。一旦连接成功，有可能造成通话被窃听、位置被获取、手机里的照片、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被盗取。如果你的手机或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的同意按钮，就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
4: 哎呀，所以手机系统一定要及时的更新，修补各种的安全漏洞。在车站呢、商场等公共场所，拒绝一切陌生蓝牙的配对请求。别觉得好玩，哎，这谁要跟我配对啊？我同意一下。别，不用蓝牙的时候呢，也尽量给它随手关了。
3: 关了是吧？
4: 如果真的不小心接收到了陌生人蓝牙发来的文件，不要点开，及时的使用安全软件查杀病毒。我之前看到过有那种，就当然也年轻人没有恶意的，就在地铁里玩梗。
3: 那个是 AirDrop 是吧？
4: 啊，好像是，就是但也得需要蓝牙，你得打开嘛。哎，叮叮叮，有人给你发送个什么东西，一接收，
3: 对，
4: 让你开蓝牙，就像一个图片。这个可能就是开个玩笑，但如果要真的是别的，是什么病毒，是窃取你信息的，那就完了。
3: 对，所以我就是大家，但是因为我每天在路上都要用耳机
4: 啊，
3: 再开好像又觉得挺麻烦的。
4: 哎呀，能费几秒啊？
3: 但所以我现在还是常开的一个状态。
4: 我也是常开。
3: 对，就所以希望大家能慢慢把这个习惯给改掉吧。
4: 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月饼礼盒，50元以内的月饼礼盒今年卖的最好。记者走访了很多市场，发现这个50块钱以内的礼�盒挺好，每天的销售量起步1000盒，主打健康为主，药食同源款。和低糖款销量比较好，月饼礼盒的价格呢整体跨度合理，30到100元左右的礼盒主打简约包装，涵盖了多个品类，贴合普通家庭的节日消费需求。150到300的是用于这个商务礼赠，不少企业也把月饼礼盒纳入到了员工的福利清单，也有市民采购作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与往年不同，市场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品类，而是贴合大众的饮食需求，兼顾老年群体的传统口感、年轻群体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4: 节日不是比谁花的多，是让每个人都能吃得起一口应景的甜。50块的月饼和500块的月饼咬下去它都是圆的，都代表团圆，不是代表身价。
3: 是这几年越来越减少那种过度包装了啊，现在大家也不再追求这些，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事儿。
4: 是的，50块要买那种散装的打的月饼，那真是一大袋子呀。
3: 其实真的挺合适的，
4: 挺合适的，
3: 何必要那盒子呢？
4: 你像我就爱吃那种什么5仁的，就是打那散装的，挺多的，那真吃过瘾。
3: 对啊，所以这个确实挺好，这几年这个风气越来越好了。
4: 是的，
3: 我们今天第一小时来说一说，什么来着？骗不了是吧？什么事儿你骗不了你？
4: 什么事儿别人骗不了你？在这方面自己还是挺有那根弦儿的。
3: 对，关一年说，我跟柯柯差不多，就是别人给我推销任何东西的时候都骗不了我。不管他们说什么，不是推销，是什么安利，是推广，是营销，不管怎么说，其实就是让你买东西，只不过呢是你买的开心，或者让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买而已。给我介绍东西我不怕，但我怕死缠烂打的买东西。
4: 哎，所以就是说什么呢，咱们的那个卖螃蟹的套路啊，应该这位朋友不是那么的反感啊，咱们就明白说了，就是卖东西啊。但是是
3: 这天天也死缠烂打的，天天说，一天说好几遍，
4: 咱又没一
3: 早上说晚上说，
4: 没私信他让他是吧？天天给人早安买吗？今天又没这样，只是告诉大家，因为怕有些朋友他不知道这个比较现在好的时机或者说好的机制嘛。因为咱们拍2张到手3张，拍5张到手8张，再加上现在又是3折，确实价格相对很划算。
3: 不是强买强卖啊，
4: 对对对对，
3: 需要的买啊，
4: 啊是的是的，不然呢把他台给他调了给他。
3: 可乐不讲了，说原来你们都没有随时关蓝牙的习惯吗？我都是随用随开，用完就关。那我真是，那你说你像我戴耳机，到家之后耳机摘下来，然后还会把手机再拿起来再把蓝牙再关一下。哎呦，我是没有那习惯。
4: 我发现我最开始用手机的时候有这习惯，轻易不开，需要互相连接传输东西我才会开。因为当年咱们总感觉就手机能少开一点东西吧，它就
3: 对对不费电，是不是？
4: 也不费电，再一个那个时候也怕收费。我那时候不太懂啊，我觉得这玩意儿开着是不是哎就跟那个什么流量一样啊，就会费钱。我担心这个，所以就一般都关着。然后慢慢后来都是什么连接智能设备了，蓝牙耳机，
3: 对，
4: 蓝牙手表，蓝牙这个蓝牙那个的，
3: 所以就觉得，我觉得现在那个隔空投送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什么，给你开了之后你可以选择开什么15秒，
4: 对，
3: 不是15秒，是多少我忘了，几分钟，
4: 5分钟之内，
3: 5分钟之内，对，然后它自己又给我给你关了。我觉得这种挺好，就看未来手机也能不能设置成，如果说5分钟之内蓝牙没有连接的，它自动给你关上，
4: 哎，
3: 对吧？这种不就挺好吗？
4: 对，就比那个什么投送也是可以接收所有人，还是说不允许接收陌生人，仅接收联系人，
3: 对，
4: 这种是吧？
3: 哎，
4: 小明说年轻的时候经常被骗，被人当枪使，被电话诈骗过，买手机被手机店坑过，现在40了，感觉不会被人骗了啊，因为这个便宜不占，任何事儿呢都留个证据，别人说的话也不放心上，所以我就不会被骗。
3: 所以这个不会被骗也有可能是因为上年纪了，有可能是被坑的多了。
4: 我觉得被坑的多了，上年纪了算怎么说的呀？
3: 上年纪了就是我们精明了呀，我们聪明了呀。
4: 啊，姜还是老的辣
3: 啊！对呀，我们经历的事儿多了呀。
4: 这种骗局20年前就有了，20年前我就上过当了。你这改良版，我不会上当啊。
3: 对，你这套路我都见过。
4: 对，
3: 你说我当年被套路的时候，就被那一个诈骗电话，我差点都去了银行。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我太傻了吧？我当时人说就这样，我就信吗？那还不是因为当时经历的事儿少吗？你现在你再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包裹里有什么什么，让我去配合怎么着，那肯定就不相信了呀。
4: 对，就跟那个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有一阵子，反正就我们小学周边特别流行魔术，就有一大哥在那儿变魔术，给我们小孩迷的呀，哇，叔叔这怎么弄的呀？叔叔想学吗？想学的话10块钱我交给你。学，交了10块给你，这是魔术道具。
3: 专用的
4: 10块买了一道具，就这么简单。就对，就把它这么着就行。
3: 就是我们确实是经历了很多之后就不怕被骗了嘛。
4: 对，
3: 这是真是有的事儿，确实是这样的。
4: 还有那个之前看什么不张嘴就能知道你姓什么，这么神奇吗？过去一看，是你不用张嘴说你姓什么，但你得他拿一把卡片，这张卡片有没有你的姓 啊，没有
3: 摇头或者点头、啊、
4: 对对对，然后最后他把所有的这个有的合在一起，上面的什么第一个数字相加代表的那个数，比如加一块27，那么你这个姓27就是在那个，就是你的姓，就他这里边
3: 就有一些套路，
4: 有一些套路啊，然后你这100块钱、嗯、
3: 今天我们第一小时的话题就来说说各位啊、
4: 嗯、
3: 什么事儿骗不了你，
4: 什么事儿骗不了你，
3: 对，你觉得、嗯、哼，现在绝对骗不了我，这个什么事儿什么类型的，
4: 嗯，
3: 对吧，
4: 咱们也可能是久病成医啊，
3: 啊对，
4: 像刚才这位朋友就上当上的多了，也就自学成才了，
3: 嗯，
4: 或者就是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我这玩意儿研究半辈子了，基本上市面上的所有东西我都懂，
3: 嗯，
4: 也就有这自信也没问题，
3: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
4: 对，
3: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4: 是的，
3: 这个螃蟹能说了吗？
4: 螃蟹可以说了，
3: 可以说了，啊、这会儿可以了啊，
4: 这会儿可以了
3: 啊，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螃蟹，
4: 嗯、
3: 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这个捕捞区，
4: 嗯，
3: 现在的价格呢有这个499、699，大家可以看，只是两数不一样啊，
4: 嗯、
3: 都可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到了，
4: 是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凡客。
5: 大家好，我是王上。
4: 怎么了？
5: 我刚看条留言，
4: 我也看见了。
5: 有雾里看花说，凡客看起来很普通，声音好听。朋友，你到底是夸呢？你是干嘛呢？
4: 行行，我就当夸了。
5: 啊，不是这个真情实意的，那应该也骗不了你们，你也能看出来哈。
4: 啊，能能能能能能能，是是是是夸我。
5: 朋友，以后你前半句你就。没必要啊，没必要说。
4: 我只看后半句。
5: 对，你就只说后半句就行了。咱们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聊的是，说一说在什么事儿上别人骗不了你。
4: 嗯
5: 啊，咱们举一个工作当中的例子吧，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4: 嗯，
5: 如果有一天，又一个同事过来跟你说，说凡科，你要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给你布置了一堆工作任务。
4: 嗯，
5: 那这个工作任务到底是不是你的，你能不能分出来？
4: 嗯，能吧？
5: 哎，你看，其实有的人他还真不能
4: 啊，
5: 但是也有朋友能分出来。
4: 嗯，
5: 我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1: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的。
1: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方科，你抽空把这个方案写一下，写完了以后给我。
4: 我写呀？这之前不是你写的吗？
5: 是，但这回老板说让你写。
4: 那我写完了为什么给你呢？我直接给老板不就行了？
5: 老板说让你给我，我有经验嘛，我到时候我再帮你润色润色。
4: 哦，是这样啊。
5: 对，写的时候你就只写内容就行，就不用署名。
4: 哦，明白，我把名字那一栏空出来，回头好让你填。
5: 对啊，不对不是让我填，你这想哪儿去了？这回不用署名，你就正常写你的就行。
4: 行，不过我没怎么写过，有一些细节我不太确定，我就问问老板。
5: 哎，别，你不用问他，你问我就行了，哪儿不会我告你。
4: 哎呀，我觉得我还是问问吧，咱俩这只是个干活的，你想的也不一定对，还是得看老板的意思，你说呢？
5: 哎呀，不用，你就先跟我交流就行，回头要是不对，我替你修改。
4: 不是，你为什么这么怕我跟老板去联系呢？是怕穿帮吗？
5: 我怕什么？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是觉得这么点事儿啊，没必要找老板。你万一他心情不好再骂你一顿，多不值当的。我也是为你好。
4: 哎，骂就骂了，我认了。我觉得还是得跟老板当面说一说。
5: 别，你要不这样吧，这个活我替你干了，你回头请我吃个饭得了。
4: 把自己的活甩给我，再假惺惺的说替我干了，还让我请你吃饭。
5: 你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我这完全是出于好心呐。那我不替你干了，你自己干吧。
4: 行，那我去找老板问问，看这活到底是不是我干。
5: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钻牛角尖呢？如果问完了，发现就是你干，你冤枉我，就容易造成咱们之间的矛盾，你这得不偿失啊。哎呀，
4: 如果冤枉你了，到时候我跟你道歉。但问题是，如果没冤枉你呢？如果就是你把活甩给我呢？
5: 那也会造成我们之间的矛盾，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去问。
4: 那你说实话，这活到底谁的？
5: 行吧，我承认这个活确实应该我干，但是我之所以让你干，这是有原因的。
4: 原因就是你自己不想干。
5: 不是，你看现在竞争多激烈呀，你多干点活，多会点本事，给老板留下个好印象，你后面的路越走越宽，你说是不是？
4: 就算我干了，估计老板都不知道是我干的，到时候你抢了功劳去邀功，应该是你的路越走越宽吧。
5: 但是本事是你自己的呀，这个谁也夺不走，我最多就是得了点虚名。
4: 我凭啥要给你这虚名啊？自己干。
5: 那我替你干了，你回头请我吃饭这事儿
4: 没问题。那咱就吃点北京特色小吃吧。
5: 行啊，吃什么呀？
4: 大 老北京大二茄子，你吃过吗？
5: 这个还真没有。这好吃吗？
4: 好吃，而且请你吃我管够，你说吃多少我都给你多少。
5: 你是不是想说大北京老二茄子？
4: 行，我今天脑子也跟不上了。
5: 这个就是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同事给你甩活啊、甩锅啊什么这种，
4: 嗯，
5: 像米兰说的，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能不能分辨出来是吧？比如说别人是要坑你还是要帮你，是真的为你好还是为你不好，是吧？
4: 对，就是在职场上面，
5: 嗯，
4: 别人给你布置的这个或者分配活跟你说话，能不能骗得过你？
5: 对，你看科比詹说，别人对我好不好骗不了我，假模假样的没用，因为看花时间的就能看出来了。如果不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打个比方啊，让帮个忙推三阻四的，是不是找借口？我这基本都能判断出来，骗不了我。
4: 对，你就比如说你让别人帮你个工作上，帮你干个啥事儿，他是真的今天下午忙有事儿干不了，还是说他在编理由？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能看出来的。或者打电话说，哎，你明天呢？哎呦，不好意思啊，我明天有点事儿。大家能不能分辨出来他是真有事儿还是假有事儿？
5: 这种一般听的就是假有事儿。哎，我明天有点事儿啊，这个一听
4: 啊，你说我说，哎呦不行，我明天得去哪儿哪儿哪儿，就具体说的话，你觉得就可以，就不是骗了是吧？行了，以后骗人大家记得啊，就是说具体点儿，这样不像骗是吧？
5: 这怎么这开了个什么班儿？这，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别人要找我帮一个什么忙，我真的很想帮他，但我确实是有事儿的话。就是你的那种表达方式上应该会更加的诚恳一些，因为比如你确实明天有事儿，那我会说，我说我明天那个得去干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会直接告诉对方，而不是简单说，哎，我明天有事儿，我会直接告诉对方我明天怎么怎么着，然后我会想办法帮对方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我能帮上忙的，或者是我明天大概忙到几点，几点之后我可以怎么怎么样，或者我帮你再想个办法，要不我推荐个其他人能帮你忙的，等等吧，就是让人一看是你确实是想帮忙的，只不过这次参与不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能分辨出来的，对吧？那你要说有点事儿啊，不方便啊，
4: 那你下次找我，哎呦不好意思，我有点事儿
5: 啊，
4: 要不我帮你问问大明，就我哎，我真的挺忙的，那我可以帮你问，要不我帮你问问小雪
5: 啊，
4: 那你觉得这样就是真诚了吗？
5: 我觉得这样至少是
4: 他在帮你想办法，
5: 对，是想着帮忙的。
4: 你说越有可能是越是这样的，越在骗你，
5: 哦，是吗？
4: 你有可能啊，那人家万一他就是这其实是不想帮你，但是他又怕你看出来。
5: 方哥老师开个班吧，我发现我这30年白活了，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样的好哥们儿好轰得呀。
4: 没有，我是在想嘛，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嘛？
5: 也有可能，因为那就这更高段位了，他装的就更像了。
4: 对，
5: 那简单的，那这么说，等会儿，那万一我这么跟别人表达，别人会不会也认为我是这样的？
4: 那得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还真是。如果对方是那种特想特多的。
5: 哎呀，
4: 那就有可能。
5: 你这一下给我的人生观重塑了一下，我脑子有点乱，堵车了有点。
4: 哎，我们继续说说这个骗不了你的事儿啊。什么事儿是骗不了你的？
5: 对，
4: 嗯，
5: 阿山说，原来有熟人跟我说，他那儿有卖化妆品，都是一些各种大牌，不过是瓶子没有贴那个牌子，说是从内部悄悄流出来的。价格卖的比较低，不过我不相信就没买，我要有钱就去专柜买正品，要不然就不买啊。包括打乒乓球遇见了陌生人，他跟我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买一瓶送一瓶，现在做活动呢，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买，我又不认识你，我凭什么花钱和你一起买？
4: 哦，对啊，那陌生人他为什么要跟你一起这样啊？
5: 对啊，
4: 套路吧。
5: 他说那优惠真的是那优惠吗？对不对？
4: 嗯，
5: 但是咱们说优惠啊。这个是真的有优惠。
4: 哎呦我的天哪，这拐的这么硬吗？
5: 啊，我觉得这口挺适合的。
4: 除了大闸蟹还有酒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酒，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如果有用酒需求的可以回复酒，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紫夏醇的这个清香型的白酒。
5: 对，就建议各位抓紧时间，为什么？因为咱们很多确实是有时效性，就这一段卖。你像刚才我看有朋友问说怎么买冲锋衣， 天冷了，
4: 对，
5: 是不是
4: 好几个朋友发什么冲锋衣、什么羽绒服，真是冷了。但是现在没有，
5: 没有了，
4: 没有，确实没有了。
5: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咱没抓紧，是不是？
4: 嗯。
5: 不过我估计也快了，是不是该有点了？这个
4: 不知道，反正目前是没有，
5: 目前是没有，要不再等一等吧。
4: 反正后台我看有之前有的有，但是它价格就没有之前划算了，
5: 哎、
4: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看看吧。
5: 是的、现在是大闸蟹有，酒有。啊，酒好像一直都有，但是大闸蟹确实挺应季的啊，
4: 季节性的，
5: 季节性的。
4: 嗯，
5: 这个蟹卡有效期是3年的，今年不对，明年后年也能接着兑换的。
4: 嗯
5: 嗯，
4: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龙卷风说：“不沾小便宜就骗不了我。”
5: 哎，真是这样。
4: 对，
5: 不贪就不会被骗。
4: 嗯
5: 啊，
4: 有时候就是贪那一点儿。
5: 嗯，
4: 就是你就容易其实花更多的钱。
5: 对，
4: 对吧？
5: 我也经常那样，觉得哟这便宜啊什么的，最后花是没花多少钱，买了一堆破烂。这玩意儿不禁用，用不了多久就麻烦。
4: 嗯，四叶草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从超市买了东西，然后到门口之后有人让你抽奖，然后抽中了一等奖，一折可以买什么这那的那些玉啊，什么这高端东西的？
5: 嗯，这听着像连环套啊，这个
4: 抽对你说，如果那抽中了一等奖，一折算下来多少钱？比如说我这1万1000块钱可以让你买。
5: 对，
4: 但其实那东西根本不值1000块钱，是吧？可能是那种对，有那种套路的，
5: 有那种套路，
4: 好像见过。
5: 嗯，可是他一等奖有多少呢？
4: 你谁知道？他告诉你说今天一天只有你一个，天哪，好多天都没有了
5: 啊！
4: 哇，你竟然一等奖，自己也会自己开心的在那嘚瑟。哎呦，我真的一等奖哎。
5: 嗯，
4: 但是下一个他又告诉下一个也是，哎呦，你一等奖
5: 啊！在这一箱里。10个1等奖，20个2等奖，30个3等奖，
4: 不，我全是一等奖，
5: 啊、都买玉去，
4: 这有可能啊，咱们只是说嘛，
5: 啊、
4: 这是个套路，
5: 真是。啊，这位说我的袜子配了我一夏天，今天破了一个洞，有点舍不得。你把那洞再套大点，套个围脖，那套脖子上这个，咱冬天还能当个围脖。
4: 嗯嗯，还有朋友刚才说那个蓝牙的那个事情啊，
5: 嗯、
4: 很多朋友都是说这个，你比如说有人说他手表一直戴着，
5: 嗯，
4: 手机的蓝牙就没有办法关，
5: 是的，
4: 是吧？是这样是吗？
5: 是这样的，
4: 哦，
5: 他这信息传输啊什么的都是靠这手表，
4: 哦，
5: 靠蓝牙，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4: 嗯，
5: 一哥
4: 这个一哥说买数码、因为刚才说他说买数码我绝对不会被骗，
5: 嗯，
4: 不管营销人员怎么说的天花乱坠，所有打着优惠。活动的营销、电话营销和地推营销都骗不了我，因为没有免费的馅饼。
5: 嗯，
4: 买小动物我不行，次次都上当，当当不一样。
5: 当当不一样，是小动物。
4: 买小动物，
5: 比如这个，现在有一种
4: 小仓鼠啊，
5: 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星期宠物，意思就是这个小宠物你买回家也就一星期，可能它活不过一星期，
4: 啊、
5: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病。
4: 啊！
5: 但问题是，你要有这个病的，你要告诉我也行啊，我带他去治病，但那就成本就上去了呀。
4: 嗯，
5: 然后你也不知道，结果他导致，哎，就很不幸的事情发生。
4: 哦，
5: 就不一样。
4: 那其实跟买花也是一样，因为我好几次在网上给家里面买花、买植物，
5: 嗯，
4: 就有这种情况。
5: 嗯，
4: 就是你回家之后。他隔了几天他就彻底的蔫了，就完全死过去了。
5: 对，
4: 你给他浇水什么拯救都没有办法。后来我才发现，他说他直接给你发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有病的植物了已经。
5: 对，
4: 嗯，
5: 我之前买过一盆那个文竹也是，
4: 嗯，
5: 我还给他买
4: 文竹，其实就挺不好养的，我觉得。
5: 那我这种新手更不行啊、
4: 嗯、
5: 我看他黄了叶了，我网上搜说我把黄叶剪掉，剪到最后就会我给他买营养液什么的也不管用。
4: 对，
5: 一盆眼瞅着我屋的秋天先来了哎呀，就
4: 对，我就是在网上已经吃过不知道多少次亏了这种东西、
5: 嗯、
4: 还有就是他在网上你买那花的时候你看那个样子特别漂亮，
5: 嗯，
4: 然后在网上买花吧它也不便宜，有的好几百，然后我觉得哎看这样子真好看，我买一盆吧，买回来之后跟实物跟图片完全不一样，大小啊样子啊，
5: 嗯
4: 啊，他说你那长一长就好了。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哪怕我去线下贵一点，我去线下买更放心。
5: 对，你这咱确实人呐、有的时候奔着颜值去的，
4: 奔着便宜去的，网上是不是觉得便宜点，
5: 你买个水果也得挑几个好看的长得歪瓜裂枣
4: 的
5: 也不是那么愿意、
4: 对，
5: 慧慧说那些诈骗的骗不了我的，因为只要是陌生电话我都不接，还有类似的短信社交软件这种我都直接删除从来不看。慧慧，你平常没有快递没有外卖要收吗？
4: 啊，陌生电话都不接
5: 啊？
4: 对啊，那快递外卖怎么办？
5: 对啊， 或者是朋友换了新号了，
4: 嗯，
5: 要通知你一下，
4: 或者有什么事儿，同事的等等啊，领导啊，
5: 啊，不接，
4: 嗯、
5: 啊，行，你要这样的话，嗯，确实这个频率能下降很多、啊，
4: 确实，
5: 对对对。今天咱们第一时段聊的主要是在什么事儿上别人骗不了你，说的就是咱们在这方面确实有这个足够的机警、
4: 嗯、
5: 啊，所以聪明的各位应该也能猜出来下一时段聊什么话题了。
4: 今天又走这个套路了。
5: 对，下一时段咱们聊一聊，哎，你家灯泡多少瓦的？下一时段聊一聊在什么事儿上别人就很你就很容易上当嘛，就在什么事儿你很容易上当，你很好骗。啊、
4: 嗯，
5: 咱别老聊自己机灵鬼那一面，也聊聊自己缺心眼那一面。
4: 你就聊聊你被骗的经历吧。
5: 对、
4: 嗯、
5: 啊，在什么事上栽过这样的跟头？
4: 嗯，
5: 参与话题讨论，也可以现在直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里。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7: 小卡通中中，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8: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9: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8: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7: yes!
9: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8: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9: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0: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9: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0: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9: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0: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1: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2: 连起来是
11: 好物分享
12: 哦，
13: 下班快乐，快来抢！
14: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5: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6: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7: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1: 下班快乐，好司机。
4: 先生你好，请问您有什么可以帮助的？
18: 你愿意听我讲一段我的故事吗？
4: 啊，什么故事？
18: 那是今年早春时节，那一天，风儿是那么的轻柔，鸟儿是那么的喧嚣。
4: 先生，我打断一下，您要不直接说重点？
18: 那一天，我遇到了后来公司的合伙人，当时我俩一聊天，我真是相见恨晚，二话不说就合伙开了公司，结果现在，他卷钱跑路了。
4: 很抱歉，那我能帮您什么呢？
18: 他这一手可把我给坑惨了。公司现在有一个窟窿，我正四处筹钱呢，看见门外边停的那辆车了吗、
4: 啊、
18: 才开了一年，现在抵押了吧。
4: 但是我们这儿是 4S 店呀。
18: 对呀、啊、当初就是从你们这儿买的车，所以来你们这儿抵押有什么问题？请问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作为抵押物

0: 你这几个字儿还是你是专业的方格老师啊。
1: C 抵押权人居住地车管所。
0: D 任意的任意地方的车管所都可以异地办理。哎呀，就这几行字读的也真的是，
1: 这是俩正经主持人吗？有证吗？这明明是持证上岗的主持人，断句都不会了。
0: 咱开场还跟人说咱俩专业的，还骗不了我。哎呀，
1: 但即使我们都不给人读成这样了，把题都读成这样了，但是都答对了。
0: 对对对，这个知识不受这些题干的影响是吧？
1: 不受主持人念题的能力的影响。
0: 第一位答对的是鹿，
1: 对。
0: 第二位是米兰，
1: 第二位是科比詹。
0: 哦，第二位科比詹，对，科比詹。第三位米兰，
1: 对。
0: 视频直播间基本都答对了，一格说我觉得 CD 有诈，因为他俩笑了。不是了，单纯是那几个字儿断不会断句了。你看都怪你平常老用重音提示大家，现在大家总觉得你给大家对暗号呢。在这儿
1: 你的题目你都没念明白，你再念一遍。
0: 这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1: 吗？不是你，我都没理解什么意思。
0: 咱们公布正确答案，挨个解释一下。这道题正确选项是 B 选项。首先来说 ，A 选项机动车所有人户籍地的这个车管所不是所有人的户籍地。咱们这个事儿是以车辆登记地为准，选择 B 选项。机动车抵押登记应该是在机动车登记地车管所办理。然后那个抵押权人他的这个居住地的车管所和这儿没关系，人这儿不受理你这个问题。最后的那个说我任意地方的车管所都可以异地办理吗？也不是的，这个事儿不能随意的任选车管所异地办理。这个只能选您机动车登记地的那个车辆管理所去办理抵押。可能大家一般没到这份儿上，哈哈，不太了解是吧。
1: 但是答对的还是挺多的呀。
0: 对，娜娜实在人说这都没听明白啊。没有，我们也没读，没读明白。
1: 好，这道题反正我觉得懂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0: 对，
1: 能答对。
0: 对，
1: 正确选项 B 选项。
0: 对，
1: 好，我们下一时段就来说说你被骗的经历。什么事儿你就很挺能把你给骗了的。
0: 对，
1: 骗过你了，哎，跟我们说说。
0: 挺容易上当受骗的。
1: 对，
0: 啊，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因为快到中秋节了嘛，所以我们最近给大家准备的这几个品，大家可以看看。我觉得如果有送人需求或者自己有这个用酒的需求的，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紫下醇。就因为可能说这个品牌大家不太了解，但是说一下它是清香型白酒，是山西的酒，跟汾酒同宗同源，同样是来自吕梁。它是清香型白酒里面的中高端的酒。包装啊什么的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它的口感也很好，度数选择也比较多，42度、45度、52度。
0: 对，没有喝过没有关系，您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咱们现在有个很好的福利机制，是到手以后这一箱到手了吧，拿出来一瓶喝。如果喝的真觉得不行、不好、不喜欢，那瓶开了的您
1: 留
0: 下，
1: 对，
0: 剩下的整箱您退回来，然后把钱再退给您。
1: 所以这是多么有底气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但是我们退回来的非常少啊，基本上都留下了，就是因为确实是大家都觉得，我觉得尤其是爱喝酒的，你喝了之后你觉得它确实在酒里面算好的，因为这个首先它是纯粮酿造的啊，没有任何的香精那些东西。
0: 对，
1: 你喝完之后就是身体的那个代谢它会快，就不会说在你身体里好多天出不去。
0: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呢，合下来一瓶100多块钱吧。
1: 对，
0: 不算那么的便宜，但是也不算那么的贵。
1: 对，
0: 大家是还是大部分
1: 能
0: 接受，
1: 当个口粮酒，一箱6瓶，一共是700多，你可以买一箱回去先喝一瓶，不好喝你给我们退回来就行。
0: 对，那瓶留下就当交个朋友了，咱们啊。
1: 这个回复一个字酒啊，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酒，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28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全国广义乘用车市场零售155.4万辆，同比下降23.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销量100.5万辆，同比下降10%。8月乘用车出口88.8万辆，同比增长77.8%，环比下降4.2%，占乘用车厂商销量38%。8月新能源车出口占出口总量的58.4%，同比增长18%。8月自主品牌出口量达到78万辆，同比增长82%。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0.8万辆，同比增长53%。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菊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聊完自己不容易被骗的事儿，那这一时段来聊一聊，在什么事儿上您很好骗？
1: 嗯，哎，把骗过你？
3: 对，嗯，哎，自己别人一说一忽悠一个准儿，真的是。
1: 对，什么事儿你被骗过？
3: 对，
1: 都可以来说说啊。等待各位的留言。
3: 其实换个角度想啊，在日常这个职场当中，就那种平常说画大饼啊。什么洗脑啊这种，如果我们不相信，那是说他就纯画饼呢。但如果我们信了，那这怎么算呢？这是不是就算是被骗了那种？
1: 对啊，那肯定就是已经算被骗了吧。
3: 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4: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5: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扰。
4: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方科，这回这个活动搞得不错呀。
1: 哎，谢谢王总，那我这个月奖金……
3: 哎，别光看这点小钱，这点小钱叫钱吗？
1: 叫啊！
3: 我跟你说啊，年轻人要放眼未来，你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你要是为现在这千把块钱的丧失了斗志，迷失了方向，那就叫因小失大。
1: 但之前不都说好了吗？这活有单独的奖金。
3: 我对你未来是非常看好的，你是要未来无限的发展机会，还是要现在这笔奖金？
1: 我要现在这笔奖金。
3: 方科，不是我批评你啊，请你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时段的话题聊的是在什么事上你很好骗，不是上一时段说不好骗那个话题了。
1: 那我重新说，哇，王总，未来我有无限可能吗？
3: 那当然了，比如眼下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等待你去创造。客户对方案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你把它改一下，改出来一个有利于客户、有利于公司的美好未来。
1: 啊，现在。但是现在快要下班了呀。
3: 没错，就是因为快要下班了，所以这个时候才最出活。你想想，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晚霞、看落日？就是因为相比日出，最美不过夕阳红啊，那真是让人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
1: 对，王总，您别唱了，我干还不行吗？
3: 这就对了嘛。而且我再给你交个底啊，这个活我谁都没说，我就找的你。
1: 为什么？是因为别人都要加班费吗？
3: 不是，是因为我想重点培养你。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提拔你，我是不是得有个理由？现在我就可以说，因为凡科在你们都休息的时候，人家还在努力工作，这谁也挑不出来毛病，是不是？
1: 那我能把工作带回家去做吗？我现在得先去幼儿园接孩子。
3: 哎，那就再加一条，凡科为了工作连孩子都不接了。哎呀，孩子在幼儿园哇哇大哭啊，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你们谁有？哎，你想想到时候谁能对你的提拔说出半个不字？
1: 那行，那我就先在公司加个班，我就跟孩子说妈妈在挣钱，挣了钱给他买玩具。
3: 对嘛。哎，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啊，我怕光这样还堵不住众人的悠悠之口，所以你这个加班啊没有加班费
1: 啊。没有加班费？
3: 对呀、啊，你想啊，如果有钱别人会说啊，凡科就是为了挣钱，这种掉进钱眼里唯利是图的人让他当管理层，我们不服他。但如果不给你钱，那就是纯粹的热爱工作，这种精神头谁有？谁还有什么理由能拒绝？
1: 哎，也对，我不仅不要钱，我还要自掏腰包给公司再换桶水，我看到时候谁不服我。
3: 哎哎，好啊，哎，这真好啊，我那办公室也帮我换一桶啊。
1: 没问题，等会儿我再自费点个咖啡，不喝公司的，给公司节省资源。
3: 真应该把这段录下来，让其他员工都看看，看看我们樊科老师的工作状态、工作精神。他们有一个算一个，谁能跟我们樊科老师相提并论呢？
1: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干活。
3: 对，干吧，到时候把你提成公司的副总，让他们所有人都闭嘴。你说是不是啊，柯副总？
1: 哎呦呦呦呦！哎呀，王总，你先别这么叫，我还不习惯呢。
3: 先提前习惯习惯，你说呢，柯副总？
1: 哎呀，好的好的，王总，你别打扰我了，我要赶紧抓紧时间干活了。等会儿要是时间早，我把明天的活也提前在单位都干一干。
3: 好的，那就辛苦你了，柯副总啊、那这回活动的奖金。
1: 哎呀，那点小钱算什么呀，那叫钱吗？我不能因小失大呀。
3: 哎，不行不行，该给还是要给的嘛。
1: 啊，行，那就打在我卡里吧。
3: 哎，你要了呀？
1: 废话，我陪你在这儿演半天了，你真当我傻呀？有人说是孙台范儿，
3: 你看
1: 你们怎么知道孙台啊？我啥也没说啊。
3: 你们怎么知道孙台就这里边的那个樊科那个角色呢？哎呀，孙台每天可辛苦可不容易呢。哎呀，就是这样，
1: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没说谁。谁？孙台怎么了？跟关孙台什么事儿？这事儿
3: 孙台就这里边你扮演那角色嘛，对不对？孙台也是
1: 挺容易，挺难的，是吧？
3: 也是挺难的嘛，也是。
1: 啊，
3: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3: 嗯。这么说完感觉越描越黑呀、啊哎呀，在咱们这一时段聊一聊，你就特别在什么事上特好骗啊，
1: 特好骗，
3: 特好骗，
1: 真特好骗。
3: 嗯嗯，吃过的亏，踩过的雷啊、已经可能已经过去了一些事儿啊，现在已经跟自我也和解了，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了，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来进入这时段新闻晚点到。00后的骑行机械师把兴趣干成了工作。00后的这个骑行机械师呢，土生土长的潭柘寺人，大学学的是设计，实习却跑到骑行店当服务员。站在做设计或深造与把兴趣当工作的岔路口，他选择了后者，回到了家乡胡同山野骑行店，成了一名骑行机械师。他说呢，人生不能选择，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龄人上班之后慢慢有了班味，自己却没有，因为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结果都很正常。
5: 对，这个他是潭柘寺镇人，
4: 嗯，
5: 不是潭土生土长潭柘寺人，小和尚是怎么的？这个不是说躺平逃避职场，对吧？是有设计专业底子了，哎，自己又爱骑行，很痴迷，关键是愿意从学徒干起，
4: 嗯，
5: 这三样凑齐了，才有这样的底气。你让一个不喜欢骑车的人去调变速，三天就烦了。兴趣能当工作，前提是这兴趣够硬，手艺也够真。
4: 对，再来关注一下演唱会啊，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在9月12号赵雷的那个首场个人演唱会，我关注到是好像说他把他孩子还带到了现场啊，带到了舞台上。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挺不好的一个事儿，就是有现场有人在求婚。本来是一个挺浪漫的事儿，但是却有了意外的插曲。这个南方姑娘的旋律响起，全场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的时候，那场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上演求婚一幕。男生掏出了戒指，身着婚纱的女方激动地站起，两人还向周围观众抛洒喜糖。然而浪漫不过数秒，后排观众就齐声高喊坐下，声势一度盖过了歌声。保安随即介入制止，场面从温馨急转直下，极度尴尬。
5: 是的，这大家爱看演唱会应该对这一类都不陌生啊。最早的时候就是跟歌手提前打好了招呼啊，然后就现场就来了那么一下，然后大家觉得很浪漫很祝福。但是后来慢慢的吧，就不用跟歌手打招呼了，反正尤其是有一些特别适合告白的歌，一想起来，哎呀，身边跪下去八对就开始了，都套着戒指开始了，摄影师都不知道该照哪一对了，太多了。求婚的人觉得万人见证，这多浪漫呢，但也没有问过万人愿不愿意见证啊。浪漫是双向的，但是公共场合的浪漫不能让陌生人买单，您的人生大事别变成别人的观演事故。
4: 对，所以挺好一事儿哈、啊。你看最后弄的这个挺尴尬。
5: 对，关键是这个有的那个特别适合求婚的位置啊，那黄牛炒那票价还炒特别贵。
4: 啊、对对对，专门什么前那场什么求婚位置。
5: 对，
4: 啊、
5: 什么连号13和14的那种。
4: 哎呦，
5: 哎
4: 呦，我的天哪！
5: 真是
4: 现在都得这么搞啊！
5: 啊，那你这票价一看，你记得这一场你要不求你。对吧，
4: 太卷了。
5: 哎，
4: 好，再来看看最近、提醒一下各位，北京多地出现了隐翅虫。近期呢，北京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家中出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隐翅虫。北京朝阳医院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主任提醒，隐翅虫不会主动的叮咬人，但是被拍碎碾碎之后，虫体内的强酸性的毒液会沾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灼伤。遇到隐翅虫落在这个皮肤上，不要去拍打，不要揉搓，轻轻的弹走吹走，或者用硬纸片等物品给它拨开。
5: 对，虫子没惹你，你也别惹它。发现这种小黑红虫，别动手，吹口气让它飞走就行了。
4: 因为我这两天刷到好几个北京的朋友，确实是已经遭遇了这种情况，他的整个脸就是肿了呀等等。虽然说最后能恢复吧，但是这个整个过程还是挺难受的，
5: 而且也疼啊。
4: 对啊，
5: 对，
4: 红黑
5: 相间的，这还有七星瓢虫那种，那个虽然没有毒性吧，但是。你就给它弹走就行了，
4: 对，
5: 你干嘛非得见着虫子就那样呢？
4: 对，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男子喝酒停酒2天竟然进了 ICU。 浙江55岁的老吴酒龄近40年，最多一天喝超1斤白酒，因其他疾病住院后突然停酒，第二天全身震颤，出现幻觉，有小人在床上跑，有坏人喊名字。随后呢，癫痫发作，意识不清，被送到了 ICU， 诊断为了重度酒精依赖酒精戒断综合征。杭州某医院的医生强调，物质成瘾不是简单的自制力差，而是慢性复发性的大脑疾病，核心特征呢是强迫性的使用，明知有害却停不下来，重度的酒精依赖自行戒酒极其危险，必须住院治疗。
5: 对，小酌怡情咱不杠，但是每天必喝，不喝手抖不喝心慌的也别硬扛了，找专业的帮助不丢人啊。酒再好它也是酒，
4: 对、
5: 啊、
4: 就是这个这种，如果说喝了很多年你想戒酒的话，还是得找专业的人，不能自己直接戒啊。
5: 是啊，就是什么戒烟的朋友也是，有人说我一戒了烟我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有病了，
4: 嗯，
5: 什么的，这循序渐进的，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啊，别看别人、
4: 嗯、
5: 他怎么嘎嘣一下就戒了，我也行啊。
4: 哎，对
5: 对，
4: 我们第二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说说啊，
5: 嗯，
4: 你被什么人骗过，
5: 什么事儿你特别好骗啊。
4: 对，就是你被骗的经历。
5: 对，
4: 嗯
5: 嗯，你看刚才有很多朋友说这网上演的怎么和我们单位领导一样。
4: 对，就是你刚才那个片段吧、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什么像我们老板呀，像我们主任呐、啊、哎呦什么这那的，就是大家都特别感同身受，就曾经在职场被 PUA 过呗。
5: 对，
4: 这意思对吧？
5: 对。
4: 哎呀，就是、这可能是作为老板的一种手段。
5: 我觉得他老板的手段可能本意是想安抚员工，是想给员工加油鼓劲儿，
4: 嗯，
5: 但是纯靠嘴。

0: 家有股劲儿啊？
1: 没用，真的，你啥时候钱到位了，你再说。
0: 对，你应该是又给钱又用嘴来表达，
1: 嗯，
0: 这大家会觉得真的我努力付出了有回报，
1: 嗯，
0: 我就加倍努力好好干，然后人家一加倍呢，咱们这钱也加了倍，这就是正向循环嘛，那就抡起胳膊玩了命了。
1: 但如果此时此刻大明坐在咱俩中间，大明肯定会说，
0: 嗯，
1: 你以为我不知道给钱好啊？那还得有钱呢。是不是？
0: 你这是想往卖货上引吗？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1: 多难呢、啊、我们。
0: 那就说一说咱们的大闸蟹和紫下唇吧。已经说了几天了，是吧？大闸蟹反正说了，
1: 该怎么说了？
0: 对，只能见缝插针了。已经，大闸蟹是三折预售的蟹卡，不是螃蟹啊。拿了蟹卡以后什么时候兑
1: 螃蟹，
0: 对，因为是蟹卡嘛，
1: 嗯，
0: 拿了这个蟹卡什么时候想兑换您自己说了算啊，在有效期时间之内，三年有效期啊，然后按时兑换就可以了。兑换的时候会填写您的家庭住址什么的，
1: 对，
0: 您可以打电话兑换，也可以是
1: 扫码
0: 兑换，
1: 都可以。
0: 嗯，
1: 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0: 对，这样更方便，
1: 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再兑啊。
0: 对，
1: 但是蟹卡可以先预售先拿上，然后再送人啊，直接把卡送人都合适啊。
0: 嗯，
1: 回复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了。
0: 是，
1: 还有那个酒，然后现在还有海参也有，
0: 嗯，
1: 对吧，海参有，就反正这几个我觉得在中秋节前比较需要的这几个，大家现在都可以回复海参呢、啊、酒啊，大闸蟹呀、啊、
0: 嗯，
1: 这几个是有的，剩下的好像都没了。
0: 哎，你说是天冷了，发现缺件冲锋衣，缺个羽绒服。
1: 现在羽绒衣还没有货，
0: 现在还没有，
1: 嗯，
0: 有点可惜哈。所以啊，抓紧时间啊，别回头。中秋十一的餐桌上看别人家的餐桌都有个螃蟹，再想起来，哎，还有大闸蟹蟹卡吗？那时候是不是应该
1: 就
0: 没了吧？
1: 就来不及了，那时候确实来不及，因为大闸蟹这东西你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吃到的，也就这一两个月。
0: 对，
1: 所以要吃咱们就吃真正阳澄湖的
0: 啊、
1: 还有这个酒，我真建议大家，你不管怎么样，你先来一箱试试。
0: 嗯，
1: 不好喝，你整箱退回来，你把你那瓶喝了的你放下，你把其他的退回来就行了。
0: 那瓶要
1: 做这么自信的这种方式，
0: 对呀、啊，那瓶要真的连喝都懒得喝，你留着炒菜啊，留着干个什么别的也行，是吧？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酒，你试一试，这个酒是真的经过。我们所有同事的印证都喝过，我们、
0: 嗯、
1: 对吧，咱们那次聚餐不是也喝的是紫下唇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都觉得不错。
0: 嗯，
1: 然后我们真的是自己也有很多人下单，确实觉得它好，只是因为这个品牌吧，我觉得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0: 嗯、
1: 但是它确实是来自山西，跟汾酒同宗同源，
0: 吕
1: 梁、
0: 嗯、
1: 而且是非遗技艺。
0: 嗯，
1: 所以这个酒真的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回复一个字酒，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在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嗯、
0: 那咱们一会儿回来可以集中的看一波各位留言吧。
1: 嗯，对，刚才这位朋友小许说了啊，说我跟我老公和两只猫从珠海自驾到山西大同，返程在高速第一天偶然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将近2500公里三天的高速，最喜欢也最期待这个时间听。
0: 嗯，
1: 我以为你三天2500公里都在听我们节目呢。
0: 他听的是合集啊，他这个
1: 云听不是有吗？
0: 啊，他现在终于找对地方，知道怎么互动会留言了。
1: 对对对 对，
0: 我看刚才他还扫码进群了，
1: 啊，可以进群了，欢迎这位朋友，
0: 欢迎这位朋友 啊，
1: 没进群的朋友也可以进群啊，回复两个字下班，
0: 嗯、对，
1: 识别那个二维码进我们的群。
0: 对，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对应的文字，有对应的自动回复。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及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您在什么事儿上特别好骗啊？
4: 特别容易被骗。
5: 对，大家写的全是长篇小作文啊，真的是。
4: 啊，是吗？
5: 对，就是公众号里的很多朋友都写的长篇大论啊。我们先看一个，很早就已经，先看七色鹿的吧。他的这个就是给大家都提供一个典型案例啊，
4: 嗯，让大家也听听，以后别被骗了啊。嗯、
5: 对， 我简单提炼一下啊，嗯、就是说，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在他们住的那个楼下的地下室，
4: 嗯，
5: 然后
4: 停好车，
5: 停好车，有一个人就说是他们小区的人上来就打听几点钟了，然后就是说他和他老婆吵架了，没带手机，没带钥匙，被锁外边了，现在在楼下等人回来呢，但是他老婆也没回来，开车出去了，就想找这个咱们这听友呢借钱。说要打车去他妈妈家拿钥匙，啊，然后就他们就很热心嘛，觉得都是邻居，就借了100块钱。然后对方说100不够，啊，又给他拿了100，总共200块钱，还加了这个对方的微信，说了啊，确实也显示有这么个人，就说第二天再还。结果到第二天中午了都没有联系上这个人，
4: 嗯，
5: 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后来跟派出所一联系，发现就是这是个惯犯，警察说经常用这种方式骗个100-200的。以为骗取的数额比较小啊，就没事儿，然后流动性还很强，所以特别不好抓，正逮这个人呢。
4: 哦，
5: 说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呢，向广大听友们倡议，如果遇到有困难的朋友，让他直接联系警察或者帮他联系警察，
4: 嗯，
5: 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
4: 哦，
5: 嗯，
4: 我昨天，哎呦天哪，现在这种人很多。我昨天也刷到一个我朋友圈的人，
5: 嗯，
4: 他说他刚从超市出来，也是遇到两个人，说是什么怎么着了，没手机，什么借钱，
5: 嗯，
4: 也是100-200的这么借。那100-200人就会觉得也不是诈骗吧？人谁现在100-200的骗呀？
5: 啊，
4: 然后就给了，
5: 嗯，
4: 就这种情况。然后给完之后吧，他自己又拍了一下那两个人的背影，发到朋友圈说是不是真的呀？就他自己后来也觉得就是怀疑，但是吧，他又出于有爱心，就觉得。100块钱嘛，也没影响自己什么，
5: 嗯，
4: 给就给了。
5: 是，我之前还遇到过一对夫妻，我当时我们吃完饭以后呢，有半桶可乐没喝了，
4: 嗯，
5: 就说拿走吧，别浪费，拎着正走呢，人就是夫妻拦下了，说那个我们是来这儿，反正要办个什么事儿，结果呢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现在身上也没钱了，也没怎么着了，说，我说那你想要什么？你能把你那半桶可乐给我吗？他要了半桶可乐，
4: 那应该是真的吧？
5: 这应该是真遇到困难了，
4: 骗半桶可乐。
5: 对，我就想你要这半桶可乐，你是干什么的吧？人家可能单纯就是渴了，没钱买水什么的。
4: 嗯，这个我觉得还好，
5: 这个是很真实。
4: 但如果确实如果要钱，我觉得刚才七色鹿提醒的这个是真的。就如果说他确实是说你给我100-200，
5: 嗯，
4: 我现在有困难，那你可以协助，你说我帮你打110，
5: 对
4: 对吧？
5: 对，
4: 就是你要什么你需要帮助的，咱们等警察来了看看他能帮你什么。
5: 是，
4: 嗯
5: 啊，他要说哎别麻烦警察了，哎呀这么点事还惊动人民警察干什么？咱们就私下解决了。他要这么着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4: 嗯，
5: 要不然他会觉得行啊，那我只要能得到帮助就行嘛，
4: 对
5: 吧？对
4: 啊，反正他没带钥匙，什么没带手机，锁在外面了，咱们让警察来了帮忙呗。
5: 或者哪怕他主动提出来说，咱们可以联系警察，证明我不是骗子，
4: 啊，
5: 让警察帮忙做个见证。
4: 对，
5: 啊，我确实是遇到困难了。
4: 嗯，
5: 这个我觉得也行啊。啊，
4: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要注意啊。这个我觉得提醒的好啊。
5: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我小的时候也是这种。被骗的一个经历，
4: 嗯，
5: 你看我觉得长大应该回首看啊，那叫被勒索。
4: 嗯，
5: 是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小学附近有一个运动器械那么一个游乐场吧，算是我跟我同学在那玩，就碰见一个比我们大点的孩子拦住了我的同学和我，然后找我们俩说，你知道说什么吗？
4: 收保护费啊。
5: 不，人说我有一个兄弟让人绑架了，你们上有没有钱，给我点我去救我兄弟。我们当时说呀，大哥那就是要多少钱？2块。然后我们就凑了2块钱给他，当时脑子里想的是，大哥真是义薄云天呐，
4: 嗯！对啊，
5: 哎，但是你想想，什么绑匪要2块赎金， 这绑匪还不如那刚才那大哥要搬动可乐。
4: 万一绑他的也是一个什么同学，你们学校的，就想就是2块钱，就对他来说已经是巨款了呢。
5: 就这，
4: 那你们当时你多大呀？2块你也信啊？
5: 是
4: 啊，
5: 我们那时候小学五年级吧，那时候五六年级那会儿，就给了他了。当时也鉴于他也确实比我们大的，看着也是。不太好惹的，我们就给了他了。
4: 对对，那时候那就给吧，保命重要。
5: 啊、我们凑了2块钱给了他了。
4: 嗯。
5: 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去那边小卖部的时候，发现大哥坐那儿喝汽水吃干脆面呢。
4: 这2块钱这么干了。
5: 2块钱这么干了、哦，啊！你这样我们就很生气了，就啊，你这样，大哥你真为兄弟上刀山下火海，那也就算了，你
4: 2块钱也就不要了。
5: 对你这个就让人觉得心有点寒了。啊，
4: 这你太小的时候的经历了，大一点确实是不会这种事儿，不会被骗的。
5: 我觉得还没遇到事儿，现在要有个人半路上拦住我，
4: 嗯，
5: 我还是会给人家钱。
4: 他说你他听你节目，然后说那个你搭档不是叫樊科吗？
5: 啊，
4: 就他还尤其那种还知道点你的信息的
5: 啊，
4: 对你有所了解的。
5: 那完了，
4: 他说那个他这那会儿他现在要100块钱，让我给他拿过去，你先给100。
5: 对，这个要是他要这么说，那我知道是骗子了。我知道樊科老师不会为100块钱这么兴师动众的、啊，
4: 没拿手机，
5: 但他又要多点，他要说樊科现在遇到事儿什么需要10000块钱周转什么的，
4: 你就给100，你不给10000，你给
5: 100听着像骗人，10000听着你真遇到事儿了、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5: 你明白什么？改天你找人演双簧演我是要干嘛呀？我可能就真的就给了
4: 哦，
5: 对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该找谁核实、啊，
4: 嗯，
5: 是吧？然后我就先给了，然后回头我可能。嗯再来联系你啊什么的、
4: 嗯、先给了
5: 啊，或者说如果当时确实联系不上你了，
4: 对啊，
5: 那这玩意儿就更真了，
4: 嗯
5: 啊，
4: 对，
5: 所以这个大家你看怎么给大家一些安全提示呢？
4: 因为之前就确实是有的时候他骗你，我就收到过那种电话，他打电话、
5: 嗯、
4: 喂，要不他喂丁女士，
5: 嗯，
4: 要不喂直接樊科吗？
5: 哎呦
4: 天哪，那我这肯定是觉得认识的人呢。我说哎你好，然后他说、嗯、哎那个什么，然后就说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
5: 啊，这种就有点，
4: 那不是这几那有几年有这套路吗？我那几年就接过这种套路的，
5: 嗯，
4: 而且他说他是我领导，他那声音特别像咱们当时的张总
5: 哦，
4: 然后他就说喂樊科呀、
5: 嗯、
4: 我说哎喂您是，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吗？我当时就想肯定这不是张总吧，然后这一说说我节目有什么问题了吧，然后我说喂怎么，然后后来他说你下午来一下我办公室还是怎么着，
5: 就是用一个比较全面的含糊的说法，
4: 嗯，
5: 炸你啊，
4: 对，
5: 就你哎对对哎是我你就信了，
4: 对、
5: 嗯、
4: 就是他有点知道你的信息，这种更可怕了。
5: 对，我觉得就是给大家的安全提示是，遇到这一类的情况呢，你要么就是像有的朋友说的，陌生电话压根儿就不接，
4: 那也不行，那有点耽误事儿啊。
5: 是有点耽误事儿。如果接了，发现对方是这样的话呢，您就多问一些细节啊，也是作为进一步的确认。
4: 嗯，
5: 如果对方确实是真的是咱们需要联系的那个人，你大不了事后跟他说一下嘛，就是因为您用一个陌生号啊，这一下我有点懵，就工作的事儿我还是谨慎点嘛，也怕耽误事儿什么的，一解释我觉得正常人都能接受也能理解的。
4: 对
5: 啊，
4: 再说一个这个借钱的事儿吧，这也是大家经常容易出现的。一格说过令人失望的经历、
5: 嗯、
4: 应该也算上当受骗。刚工作的时候，曾经的好朋友说急用钱向我借钱，我手里钱不多，当时信用卡能直接 ATM 上取现，他就借我信用卡额度取现，后来一直不还钱。那时候刚工作，每个月工资很少，自己节衣缩食保。

0: 保持着现金流。后来发现这朋友不仅不还钱，甚至还花天酒地，挥霍了一直的情谊和信任。现在想起来还生气。
1: 这个是有点生气了。你这朋友要真遇到事儿了，然后你的日子过得更紧紧巴巴的，我也不会催你还钱，是吧？一直就觉得等你缓过来这口气儿再说。
0: 对，
1: 你天天大鱼大肉的，你这就有点不平衡了，就
0: 确实是有。但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现在还借我钱了
1: 啊！
0: 但是我看他平常生活也挺，就是大大咧咧的，花钱还挺大手大脚的。那你也没有办法说人家什么，可能就是人家的一种生活习惯吧。
1: 哎，有的人是这样想的，比如说，他举的例子就是，比如我这个事儿要想解决，需要是这么多钱，而我现在这样的，我就算吃这个或者我喝这个，这也才多少钱呢？这几十块钱什么的，我省这几十干什么？
0: 对，
1: 跟我需要解决这问题的几十万上百万相比，这几十块钱我省它干什么？他就有这种想法。
0: 对，所以你也没办法说啥。Lina 说，我女儿哄我，让我给她买鞋子的时候，各种彩虹屁，妈妈最好，妈妈对我最好，然后她会怎么怎么样，好好学习，早点睡觉，后来又不兑现，骗我。
1: 在单位老板画饼，回家了孩子画饼，
0: 孩子也 PUA 你，
1: 跟老公抱怨两句吧，老公也 PUA 你。
0: 说那谁谁谁媳妇儿就怎么的，改为每个月就给5000的零花钱，你才给我3000零花钱。
1: 有天哪。
0: 这姑娘又说，我妈妈就怎么怎么样。天，太难了。
1: 或者跟老公抱怨完，老公说，行了，现在消消气儿，回头给你买个包啊。你就等着吧。
0: 买个什么包？买个包子。
1: 娜娜说，我也总被我的校长骗，天天说，哎呀，学校有我妹妹，我放心，意思就是拿娜娜当她妹妹那样。
0: 对，
1: 其实就是你不来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在学校管这些事儿，那咋整啊？那也得干呢。而且有的时候领导也不是故意画饼，可能确实有这个打算，只是说早了，实行的时候发现有变化没成，在员工眼里就变成了画饼，没到半成的时候就先别说呗，所以后来就啥都不信了，把自己活干好得了，不抱希望就不会失望。他是解释了一下画饼的一个心态。有的时候领导可能是真的想这么干，但是话说太早了。比如方科，以后你就是做科副总。从
0: 上面的不同意，
1: 从小科到科副总这中间的路啊，要走好多好多步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在职场时间久了。或者说对你的老板足够了解之后，他是否在给你画大饼，
1: 是能看出来的。
0: PUA, 咱自己心里有个数，
1: 对，
0: 你就别在意他说那个，
1: 3年
0: 给你升什么，5年给你升什么，
1: 咱
0: 也就听一乐呵。
1: 对，
0: 什么时候他不给咱实质的表现，咱就不干。
1: 也别那么极端啊，这
0: 咱就悠着点儿，
1: 还是以工作为主、啊、
0: 别被他这几句话，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给人卖命了。
1: 我觉得主要是心态问题，其实咱们工作如果就这么多活，这么多活让你干你是能干的，可是他如果是哎花言巧语哄骗着你干、你就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哎呦我要干了我是不是就真的给我涨多少钱，
0: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1: 最后发现没有的时候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嘛、回头
0: 对
1: 真的说好好干啊，把握住这次机会，真的给你、你也咱也没那斗志了，
0: 对
1: 啊、最后人家也不有合理理由啊，你没好好干我干嘛要给你涨钱给你升职呢，说不清了。越办越办说，我买东西就容易被骗，俗话说货比三家，每次我都是买了才发现还有比我买的便宜质量好的啊。
0: 现在不是可以退吗？没发货赶紧退啊。米兰这个啊特想托。交通广播在没有卖阳澄湖大闸蟹之前，我买螃蟹经常被骗，因为分辨的细节太复杂又不太了解。自从有了交通广播把关，我买阳澄湖大闸蟹彻底踏实，再也不用担心上当了。
1: 米兰，我现在一直觉得您成分很复杂啊，你这咱是不是真的哪个部门联系他了，让他每天来留这样的脸啊？
0: 托儿，但是我觉得啊，就大家听起来可能是托儿，但是其实是不是？但我觉得想从他的这个留言说一下，就是确实刚才咱们俩也在聊，说现在网上卖螃蟹的特别多，
1: 对，
0: 就你刷什么短视频呢？刷几个都是，包括各大，我刷那个啊，什么各种超市，
1: 嗯，
0: 的直播也是在站在那个螃蟹区域，哎，什么什么 么这个螃蟹几两的，你到家怎么着什么什么，然后那个给一个特别细节的图，
1: 嗯，
0: 那黄哎呦那样就怼着那个摄像机拍，
1: 对，
0: 然后包括有的人是在那个湖边直播带货，就大家刷到能刷到很多，
1: 嗯，
0: 但是你去看他那个差评特别多，
1: 嗯，
0: 我就看到过，然后我也买上当过，就是现在全都是因为这个季节确实是吃螃蟹的时候，大家都在买，
1: 嗯，
0: 全网都在卖，
1: 马上又是中秋又是国庆假期的，
0: 嗯，
1: 你说回了家了或者是什么亲友小聚一下的时候，桌上有这么个螃蟹，感觉是这季节约定俗成，或者说是个硬菜，
0: 对，
1: 哎，
0: 肯定会得有，大家都会买，只是说大家会在哪儿买，然后大家呢就会比说，哎呦这儿的便宜，这儿的贵，
1: 嗯，
0: 然后客人肯定会比较说，哎呦这个交通广播这个我觉得有点贵，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前两天自己在就是去那个餐厅里面吃那个螃蟹，我觉得那个不知道什么，就是它是做的辣炒的，
1: 嗯，
0: 然后吃完我第二天就拉肚子了。
1: 哎，你看为什么要做成辣炒的呢？它怎么不给你做成？对呀，啊，就是遮一遮一些味儿嘛，你也尝不出来个什么别的了。
0: 嗯，对
1: 啊。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回复这个大闸蟹看看我们的啊，
1: 嗯，而且咱们也是选择余地很多，丰俭由人，
0: 嗯，
1: 有贵一点的是最贵的蟹王款
0: 1699
1: 1699，这是最贵的了，就相比很多网上卖的这个真的可能是他们的起步价，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是三折预售，
0: 嗯，
1: 稍微便宜点的最便宜的是299，
0: 现在没货了，
1: 没货了，
0: 嗯，
1: 再高一点的有499
0: 699
1: 这些都还有货，您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而且现在是拍二发三，买两张到手三张，咱们是蟹卡啊，也方便您走亲访友处送给其他的人，对吧？直接送蟹卡比送螃蟹要方便一些，人家也可以兑换，人家也可以再转手再送出去，
0: 对，
1: 流通起来。
0: 哎，
1: 嗯，
0: 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抢一下。我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选，千万别拍一份啊，拍一份那就太亏了。
1: 嗯，对，
0: 一定要拍那个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你选在这两个里面选。
1: 嗯，是，刚才孙金涛说再介绍一下这个酒，你看这就这。很像托啊，那既然有朋友问了，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酒呢现在也是福利机制很好，咱们一直紫亚醇自从在咱们央品会商城上架售卖以来，
0: 嗯，
1: 一直是这个机制，
0: 嗯，
1: 叫做买一箱到手以后开喝一瓶，就如果觉得不好喝，不服这个味儿，这瓶留下，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
0: 对，
1: 把钱也退给您，就这么自信。
0: 嗯， 我觉得一般没有酒可以这么做到吧？
1: 对，
0: 因为它这个酒吧，确实这个品牌，我们就是真正的好酒，想做一个推广，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紫夏醇的这个酒。为什么可以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一个机制吧，
1: 对，
0: 就是，能够证明我们这酒确实是好。
1: 因为别的家最多说把剩下的折一下钱，没开封的给你退了，这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0: 对。
1: 谁能把那一瓶都不给你算钱了，直接送给你？虽然这一瓶折合下来100多，也不算特别贵吧，
0: 嗯，
1: 但那也是白送啊，对吧？
0: 对，而且这个酒，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大家如果能够接受这种清香型白酒啊，比如说有人说我平常就只喝酱酒，
1: 嗯，
0: 那你可能就别选择这个了。这个是清香型白酒，
1: 哎，
0: 我觉得它比酱酒或者浓香型的就没有那么烈，我觉得是啊，就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描述，但是确实感觉它就没有那么烈，就好入嘴，
1: 嗯，
0: 好往下去，我觉得
1: 对，
0: 嗯，
1: 想关注一下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一个字酒
0: ，
1: 或者发送大闸蟹，这些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啊，
0: 嗯，回复一个字，记得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啊，
1: 对，
0: 嗯，
1: 刚才看到有一位就无锡这个物流的朋友说，
0: 嗯，
1: 替朋友要钱的就联系开视频说老家话，或者说朋友间的暗语，啊，
0: 还得有暗语
1: 啊，
0: 万一没有暗语咋整？
1: 那你就跟这个身边的几个关系要好的提前设置一个暗语，
0: 嗯，
1: 比如说咱俩哪天凡哥你要是有什么事儿要找我，啊，
0: 嗯，咱俩有啥暗语？
1: 咱俩可以想一个暗语啊。就是想一个暗语，
0: 我说那个，
1: 嗯，
0: 你是往我不跟了，我说小泉儿，
1: 小泉儿不行，这个这现在很多听众也知道这个，这容易被人钻了空子，这个吧，哎，对，这样吧，就是咱俩暗语的话，回头我就是问你，我说，如果你真找我借钱那种，我为了确定你是不是凡科，我就问你，我说，凡科老师，您来评价一下我们的大老师吧，啊，我就评价一下大明老师，
0: 嗯，
1: 哎，我根据你说的话呀，我就能判断出来你是真凡科还是假凡科
0: 啊
1: 啊？
0: 怎么评价是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评价。
1: 嗨，这还用说吗？你要说，哎，
0: 不是，你要问我说怎么评价大老师
1: 啊？
0: 那我会问，是关话筒说还是开话筒说啊？
1: 哎，行，这可以当暗语了，这可以当暗语了。哎，那你要是说照着百度百科念说大明老师是中国脱口秀
0: 是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假凡科，你 AI 生成的你，
0: 哦，
1: 啊，但你要是说 我让我上四个月早班，这个就哎呀，凡科老师你有什么事说、哎、这一听真凡科。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开玩笑就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你和朋友之间你俩自己知道的，你非常了解你朋友这个人的一些事儿，
0: 嗯，
1: 当做暗语也不是不行。
0: 是的、
1: 啊、嗯，你就跟那个之前看那电影啊 Roro Tomasi 什么的，这一听哎呦，这小暗号这个啊、
0: 嗯、
1: 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人了。

0: 动的实实在在， yes，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1: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5: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6: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7: 你忘了，
8: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9: 前面是一段连续弯道的山路，开车的时候注意点。哎呀，
10: 放心吧，教练，我心里有数。
9: 你确定吗？但你现在这个速度看着不像有数啊。这种情况知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10: 知道，这辆教练车的马力有限，所以直线上我比较吃亏，但是到了弯道，那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
9: 你要干啥呀？
10: 排水渠过弯，我要压榨出这辆车的极限马力。
9: 你少看点那电影吧，你给我好好开。请问驾驶机动车行经连续弯道，正确的操作有哪些？多选题啊。
10: 多选题啊。嗯。A， 入弯前减速，弯中尽量避免制动。
9: B， 弯道内靠道路中心线行驶，预留更大的避让空间。
10: C， 出弯后平稳加速。
9: D， 提前鸣喇叭，提醒对向可能出现的车辆。
10: 请选择。
11: 准确回答。
9: 多选题说明答案不唯一。
10: 排除法。你觉得哪个不靠谱，你就把哪个排除了
9: 啊！先把布丁排除了啊！布丁先单选答了一遍，没弹出来，又多选搞了一堆组合，最后让他蒙出来一个。
10: 后面答对的哇，最厉害的是科比詹，一次性全部答对。
9: 你看看，哎呀，
10: 剩下就没有了，
9: 剩下就没有了。
10: 对，剩下全都不对。
9: 但是视频直播间里还行，
10: 哎呦可以，
9: 对吧？
10: 哎呦，
9: 被水淹的鱼、羊啊，还有这个 fish box。其实这道题如果看文字，也许大家答对的更多。这么一听，有的就呼噜呼噜过去了，没注意是吧？
10: 对，来公布正确答案啊！
9: 正确答案
10: 是 A、C、D
9: 这仨啊。入弯提前减速，弯中刹车容易侧滑失控，要注意。还有就是弯道严禁靠近那个中心线，因为对向车辆它有可能占道啊，那就极容易发生正面的碰撞，应当是靠右侧行驶。驶出弯道的时候视线恢复了，咱们再平稳的提速。如果视线受阻的那种连续弯道，可以提前的鸣笛警示一下对向来车。
10: 所以正确选项是 ACD 啊，
9: ACD，
10: 只有 B 是不对的。
9: 是的。
10: 好，我们今天聊了聊骗人
9: 和被骗啊，
10: 对，不管能不能把我们骗了，但是我们都有被骗的经历，也有我们很精明的时候。
9: 对
10: 啊，没有人会有绝对的火眼金睛，不过都是咱们天天过日子攒出来的专属的直觉嘛。
9: 生活里偶尔被这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骗一下，反而比事事都算得明明白白可能要开心很多，是不是？
10: 是的。所以就祝各位下班快乐。
9: 下班快乐。明天你是要上早班是吧？啊，没跟你说吗？明天早晨你替一起早高峰啊。
10: 你说啥呢？
9: 你刚才说了嘛，被这种小玩笑骗一下无所谓。
10: 你吓死我了！你真的吓死我了！我天哪，你真吓到我了！
9: 浑身一激灵
10: 了。我真的。
9: 那咱们明天见。
10: 明天下午见。
9: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搓耳养生操，把车停好，整体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1、2、3、4，对，2、2、3、4，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向右拉伸，3、2、3、4，好，4、2、3、4，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1、2、3、4，注意力度，2、2、3、4，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3、2、3、4，嘿，4、2、3、4，好，5、2、3、4，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 Gucci 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会上被领导当众点名批评，脸上火辣辣的，一整天都觉得自己完了，形象毁了。这叫聚光灯效应，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失误看，其实大家散会后就忘了。一个小练习，把我是不是很差劲换成这次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写下三个改进点，用成长代替羞耻，用具体行动消化情绪。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3: 那是。
2: 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3: 那好嘛。
2: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3: 是吧。
2: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3: 哎呀，那好。
2: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3: 什么要求啊？
2: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哈。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3: 对。
2: 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3: 哎，太对了。
2: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3: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2: 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

0: 恢复。
1: 嗯，对。
0: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没错，的确是啊。
0: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
1: 嗯嗯。
0: 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1: 哦，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血栓病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
1: 嗯嗯，
0: 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
1: 嗯，
0: 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1: 对，
0: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1: 嗯，也是，
0: 啊，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
1: 嗯嗯，
0: 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1: 嗯，那肯定的呀，对呀。
0: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
1: 嗯嗯
0: 嗯，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1: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
0: 嗯，
1: 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0: 您太谦虚了，请您做客节目之前哈，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1: 啊，是吧？
0: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1: 您夸奖了。
0: 咱们广大听众这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1: 那倒是，
0: 那
1: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嗯
0: 嗯，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1: 嗯，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嗯
0: 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1: 哎呀，不敢。
0: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啊，就这两大方面您都能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1: 太过奖啊，太过奖。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 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
0: 嗯，
1: 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我也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呢，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0: 嗯，
1: 包括呢，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
0: 嗯，
1: 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呢，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啊，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是吧？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啊，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是吧？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嗯，
0: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啊。
1: 嗯，
0: 他们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啊，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1: 嗯，是吧？
0: 哎，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啊，还是西医啊，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
1: 嗯，
0: 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
1: 嗯嗯。
0: 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嘛。
1: 嗯，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0: 对，嗯，
1: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0: 嗯，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 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1: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
0: 哦，
1: 啊，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啊，如果从发展起源啊、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医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
0: 哦，
1: 哎，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得出了一个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真是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医学，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1: 当然了，
0: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啊。
1: 对呀、
0: 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的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呀，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1: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0: 对呀，
1: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它怎么生物医学跟那个呼吸吐纳这怎么还能有关系呢？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0: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吗？
1: 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0: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1: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0: 对呀。
1: 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0: 那肯定是生物嘛，
1: 对吧？
0: 生物医学嘛，
1: 对
0: 吧？
1: 哎，他肯定是生物。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0: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1: 哎，
0: 没错吧？
1: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它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0: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1: 对呀、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0: 对呀、
1: 对不对呀？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所以说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在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0: 对
1: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他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0: 对，
1: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他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0: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1: 对呀，
0: 嗯，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
1: 嗯，
0: 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1: 对，
0: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
1: 嗯，
0: 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

0: 是叫光合作用。
1: 哎，光合作用，
0: 对它，对我们说种很多植物不就是利用它这个光合作用吗？因为它吸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
1: 哎，对喽。
0: 哎，然后但是夜晚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排二氧化碳了。
1: 哎，对，
0: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了。
1: 你看看，哎，你这说对了，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0: 嗯，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
1: 是吧？
0: 哎，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1: 是，
0: 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康规划里面，它提出来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大力度，要投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1: 对，
0: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
1: 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尤其是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优势了。生物医学在国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啊。
0: 那楚老师，你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1: 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0: 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啊，就是他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但基础重不重要？
0: 那肯定重要，
1: 对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啊，你看我们人，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饱了也不行，饿了也不行，脏了不行，累了不行，反正总之吧，你看我们人类啊，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看的话，我们很不顽强。你看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你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还是甚至于是说鱼鳖虾蟹，哎，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都比不了吧。
2: 对，
1: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没错吧？
2: 还真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人呐，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保护的现在都特别好。
1: 对呀。
2: 就是那以前说差啊，现在你看吃的住的用的那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1: 对呀。
2: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呀，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1: 对。
2: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1: 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他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呢？到细胞的基因领域了。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因为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 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它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研究的方向。
2: 那这个细胞基因这个概念它是生物医学提出来的吗？
1: 对呀，研究生物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啊，还有数值的高低啊，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上你看看它是在哪儿，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2: 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
2: 啊。
1: 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2: 对。
1: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1: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2: 对，唯一的嘛。
1: 对吧？
2: 嗯。
1: 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2: 这工程太大了，
1: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它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 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

0: 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1: 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啊，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它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它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1: 那可差远了，
0: 差远了吧？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1: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0: 是吧？啊，
1: 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呵呵，稍
0: 啊啊，
1: 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0: 你说的没错。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1: 最好的不知道。
0: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蠟鳴，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1: 是虫子。
0: 哎，这个大蠟鳴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啊，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1: 哎呦，那差太多了。
0: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蠟鳴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1: 对，
0: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对吧？
1: 对，肯定
0: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它这么好的听力呢？
1: 的，
0: 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1: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
0: 是吧？你看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
1: 对，
0: 已知都已经200多种了，
1: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
0: 对
1: 多，
0: 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而且
1: 对，
0: 寿命还很长？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是这道理吧？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咱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呢？
1: 极寒的
0: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
1: 是
0: 吧，
1: 嗯，
0: 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1: 嗯，
0: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
1: 嗯，
0: 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呢，
1: 对，嗯，
0: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1: 嗯，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
0: 啊，对啊，了不起的
1: 啊，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0: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
1: 嗯，
0: 为啥呢，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
1: 嗯，
0: 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来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
1: 嗯，
0: 啊，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的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啊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
1: 嗯，
0: 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啊，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传染病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它就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1: 嗯，这个我还真就知道，我知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
0: 嗯，
1: 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0: 哎，
1: 什么布病啊什么的，
0: 哎
1: 哎，就是真的是
0: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啊，
1: 嗯，
0: 你包括这个禽流感呐，啊，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
1: 对，
0: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它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呐。
1: 嗯。
0: 这个很关键呐，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呐。
1: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呐。
0: 当然了，
1: 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0: 嗯， 准确的来说啊，这生物医学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起步阶段
1: 啊、
0: 哦、啊，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啊，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是起步，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对，嗯，
0: 是吧？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1: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啊？是什么呀？
0: 你看，
1: 嗯，
0: 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
1: 嗯，
0: 啊，骨髓移植，对吧？它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
1: 嗯，
0: 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
1: 对，
0: 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儿，
1: 对，
0: 移植，
1: 嗯，
0: 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1: 嗯
0: 啊，
1: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
0: 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学搞的。
1: 嗯，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
1: 嗯，
0: 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
1: 嗯，
0: 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
1: 对，
0: 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1: 对，那很大的手术
0: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呐。
1: 对，
0: 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
1: 嗯、
0: 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
1: 嗯，
0: 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
1: 嗯，
0: 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那么，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二尖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0: 哎，换个新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 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装上了，安上以后了，我们从现在就正常的一个逻辑来分析，
1: 嗯，
0: 你说这种机械的东西在我们心脏当中，我们这人他会不会舒服？
1: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0: 对吧？
1: 是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啊？
0: 你不管什么材质的，
1: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它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0: 对呀、
1: 啊，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0: 咱都说人心是肉长的，
1: 对呀、
0: 啊，你分在肉里面放块铁，
1: 嗯，
0: 对吧？你说它能受了吗？
1: 那肯定。

0: 活着
1: 啊，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
0: 嗯，
1: 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0: 对，
1: 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嗯，
1: 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再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比较先进了。但是你看看30年后的今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0: 是猪的吗？
1: 哎，这个你看你还知道是吧？
0: 嗯，
1: 猪和牛
0: 啊，牛也行。
1: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把它取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培植移植到咱们人的心脏，代替咱们破损的瓣膜。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0: 嗯，
1: 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0: 对，
1: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的啊，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0: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强烈的排异。
1: 哎，对喽，对喽，
0: 就它能用，
1: 它能用，
0: 嗯，
1: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0: 嗯，
1: 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0: 对，咱说它也是肉长，
1: 它也是肉长的，
0: 嗯，
1: 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0: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事求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出，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
0: 嗯，
1: 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0: 对，
1: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对吧？不用说搞直系亲属直接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哎，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呢。
0: 嗯，
1: 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供啊在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先进的这些方法。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1: 哎呦，您客气，
0: 哎，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啊，大家一定是跟随着楚老师一步步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
1: 嗯，那是最好的，我是有信心的。嗯 嗯, 嗯，
0: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1: 嗯嗯，好吧，嗯，
0: 明天的同一。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前阵子云南楚雄交警值班时，看到一辆小车停在了高速应急车道内，司机下车后走向护栏，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还不断地用水浇头。值班民警马上拨通了司机电话，并且远程判断这应该是情绪激动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于是立刻在电话中指导他用随身的塑料袋捂住口鼻，通过指袋呼吸法快速补充二氧化碳。短短几分钟后，驾驶员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呼吸与危重症科专家也给出了健康提示，驾车时如果情绪过激，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出现了肢体发麻、胸闷、僵硬等症状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稳住呼吸，用手或口罩捂住口鼻，慢慢呼吸即可快速自救。中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高速开车遇突发不适，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奥迪日前在中国市场重新分配品牌资源的方案已基本敲定，未来上汽奥迪将只运营 AUDI 品牌，四环品牌将完整划归一汽奥迪。需要指出的是， AUDI 品牌是奥迪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智能网联电动车序列，不带四环标识，而四环品牌则涵盖奥迪全球统一的燃油及电动产品线。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蒋奇奇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越夜越动听，越夜越嗨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

0: 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晚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赵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赵律晚上好。
3: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太好了，今天晚上是赵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啊。同时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小六六说呢，今天我听出来了，是又帅气又温柔又白白净净的赵律来了。是小红书上您的粉丝啊。
3: 是是是，
0: 咱们俩的双料粉丝啊。小六六说呢，发来贺电，热烈欢迎赵律啊，金牌搭档闪亮登场啊，欢迎磊哥来为我们服务。还有很多友友在我们的互动群里边呢继续留言。大石榴哥哥说呢，欢迎赵律闪亮登场，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小时一起学习法律了，同时跟朋友们说一声七月再见的八月你好，大家一起迎来了一月又一月的更迭。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在签到打卡之中。大泪儿说呢，在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舒宇朋友说在群里边签到打卡了，向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迷思的树洞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欢迎赵律今天来节目中为我们卡友和听友服务。这就叫做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今天在节目里边很多友友依然啊在等着自己这求助的案例呢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那我们今天按照友人们求助的相应的顺序呢为大家依次来进行回应。先看一下听友胡先生。胡先生说呢，赵律您好，我的情况呢想咨询一个劳动年假产生纠纷这么一个事宜。我本人坚守是这个监控值守岗位，当时我们这个岗呢实施的是三班制，实行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这个岗位24小时不能脱岗，得有人在这儿盯着。可是这个单位的人事告知我说呢，因为我全年上班的工时没有达标，所以取消了我们当年的带薪年假。
3: 嗯，
0: 这种情况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法律上是不是允许单位以年度工时不足为理由取消职工的带薪年假，而且呢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上可以增设这种所谓的限制条件吗？第二个想求助您的问题是，如果说这种做法是违法的，我们该如何维护权利呢？作为企业的一个员工，主张没有休年假的工资，是否还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那这样咱们请赵律呢按照您关注的这两个问题依次来说，先说这个单位能不能取消年假啊，带薪年假这个事儿。
3: 这位听友呢他是从事这个监控岗位的，然后实行三班制，24小时他是不能脱岗的。单位现在目前是人事告知，因为这个全年的上班工时没有达标，所以取消了这个带薪年假。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是不是合法的，是吧，是不是可以规章制度是不是可以增设条件。那第一呢，关于这个带薪的年休假的法定条件，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即依法享有带薪年休假，年休假的天数呢根据累计工作年限确定，满1年不满10年的是5天，满10年不满20年的是10天，满20年的是15天。由此可见呢，这个年休假实际上是员工的法定权利，用人单位是不能够随便剥夺这样的权利的。法律呢也没有将

0: 这个年度实际出行工作达标作为一个享受带薪年休假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呢，只要是咱们这个听友啊和这个用人单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而且也符合刚才我说的这个累计工作年限的要求啊，就依法享有休这个年休假的权利。
1: 就是依法享有。
0: 对、
1: 嗯、
0: 跟全年里边说实际出勤多少个小时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跟他所在的岗位有关系，比如说像他们这种监控的值守岗有特殊性，一盯得盯时间挺长的。
0: 对对，
1: 这个有关系吗？
0: 是这样，他实际上，他目前的这个岗位吧，实行三班制，24小时不能脱岗，他本来属于一个轮班制的一个岗位吧。即便是因为轮班导致了他某些时段这个工时可能不够，比排班排的比较少，那也是用人单位排班的一个结果啊，不能说让劳动者来承担这样，排班错误的。或者失误的一个后果吧。
1: 对，这个按说你得找这个排班的这个负责同志去，他来承担这个责任，对吧？或者说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综合大家的这个岗位的这个在岗时间啊？那现在企业内部这个规章制度能不能增设这种限制条件啊？
0: 对，这个是不能的啊。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第4条的规定呢，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应当合法啊，不能违反这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带薪年休假呢，它本来就属于这个法定的权利啊，享受这个带薪年休假呢，实际上啊也是根据刚才我说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啊这样一个法律规定。所以单位的规章制度呢，你只能在这个法律的框架内细化你的这个操作流程，比如说你怎么请假审批是吧，年休假具体怎么安排时间，但是你不能通过内部的这种规章制定规章制度的这种设置，你来增设或者变相增设这个员工享受年休假的一个条件啊。如果单位规章制度中存在这种说，哎，因为你工时没达到全年的这种标准之类的条款，然后就说免除你的这个年休假，那实际上属于是，这个条款它本身属于是无效的条款。
1: 也就是说，这是你作为单位内部的这个规章制度，你不能对抗法律，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如果说单位这个做法呢，确实已然违法了，作为员工的话，该如何维权、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啊，咱们从法律途径上，咱们给来个保姆教程吧，赵律，好吧？
0: 保姆级的教程，
1: 来个保姆教程。
0: 维权途径呢，其实主要就是以下几种吧。第一种肯定是先与单位协商嘛，这个一般都是协商是第一位的啊。像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是如果单位有工会啊，可以书面的提出来自己的这个异议是吧？要求安排这个年休假。然后呢，并且支付这个未或者啊，就是说你如果你最后真的没休，你就是可以要求支付未休年休假的这部分工资。二呢，是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啊，就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啊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然后由这个咱们的行政部门责令他，责令这个用人单位啊进行改正。第三呢，那肯定就是咱们要对簿公堂了嘛，就是申请劳动仲裁了啊，那就是向这个劳动合同的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啊，主张这个如果说你没休啊，最后没休，那主张你这个没休年假的这部分工资报酬。
1: 也就是说我这个假实实在在的没有了，而且到了年底了是吧，再想休又没时间了，那你就给我对成工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把工资上的给我体现出来。现在从证据的这个准备上有哪些，那咱们给他提个醒吧。
0: 肯定第一个还是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嘛，那就是你的劳动合同啊，然后社保记录啊，然后工资发放的一些流水啊，或者工作证啊、工作服啊，这些就证明自己与这个单位之间是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的。第二呢，那就是你这个符合休年休假的条件，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累计工作年限的一个证明啊。那他这个工作年限并不是说你只在这家单位的工作年限，而是说你参与工作的这个年限，所以你此前的工作单位的工作证明、社保缴纳记录，然后档案记载，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公司你工作的时长是吧，你都可以用来证明，就是最终用这个整体的工作年限来证明你自己应当享有的年休假的天数。然后第三呢，那就是单位取消了你年休假。

0: 假的一个证据，是吧？就
1: 嗯。
0: 是单位说，哎，不管是口头通知，还是书面通知，还是内部的这种规章制度，刚才说有这种条款啊，或者他给你发的微信呀、邮件呀、钉钉聊天记录啊，都可以啊，就是这些东西能证明啊，他已经取消了你的这个年休假。然后第四呢，就是你的这个工资收入证明，因为如果取消你，你正常上班，他肯定也是正常付你工资，但可能不会付你这个，就是多出来的这部分工资嘛。
1: 嗯，
0: 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需要提供你自己的工资流水啊、工资条啊，来证明，在你没休年休假的这个期间，实际上你也没有多拿到那部分工资
1: 工
0: 嘛，
1: 资并
0: 是
1: 没
0: 吧？
1: 有增加，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嗯。
0: 对。然后第五呢，可能就是你没有年休年休假的一个比较直接的证据，比如说你的考勤记录、排班表、值班记录，是吧？来证明你当时确实是没有休啊，你当时是在这个单位上班的，这么
1: 嗯，
0: 一个状态，
1: 对，这个其实我帮胡先生也勾勒一下这个重点号。第一个就是要证明你们是有劳动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证明你该享受这么长时间的年假；
0: 对对，
1: 第三个就是说明单位呢没有给您休假；最后呢，用工资来证明您实际上损失是多少，被侵害权利是多少；最
0: 对，
1: 后呢，就证明我确实没有休假，而是上班了。这个其实是咱们在证据的这个核心思路上这几个关键词。
0: 对对对。
1: 胡先生，如果说后续关于年假的这个主张和维权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的话，还可以和我继续保持联系。咱们已然添加微信，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在线与我进行交流。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每天节目22点到24点期间的话呢，我都会在各个群里边和大家呢发表情，或者是打招呼，或者和大家呢回应相应的信息。所以友人们看到了广播员韩磊我本人的微信号以后呢，您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呢，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设置，也就是各位发起好友添加的时候，自动通过成为好友。友人们呢，可以在点对点单聊的情况下呢，咱们来进行对接，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同时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再看一下湖北的刘先生求助。刘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用工受伤产生的纠纷。我在船厂呢是承接的劳务工程，我名下有一名工人在作业的时候被重物压伤了，导致他的左手食指这个端节，受伤。事发的当时呢，工人自己说呢，伤情不严重，我回宿舍休息一下吧。等到越歇着越不对，感觉不舒服了，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呢，手指的这个端节骨折了。我们其实投保相关保险了，但是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大家一忙一乱，没有拍摄现场的照片，保险公司现在呢是不予理赔。现在呢，人家工人要求呢，我这边要全额支付3个月的工资，所以想请教两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工人受伤以后，第一时间里没有去就医，缺少现场的影像资料。现在保险拒赔，同时呢，工人是自己说要回宿舍休息一段时间才自己去就诊的。这种情形之下，我方是不是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工人对自己这个伤情也不重视，他是不是存在过错呢？能不能减轻我们这个公司方的这个责任呢？是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后边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3个月全额工资这种要求，他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我们是不是该赔这么多？咱们这样依次来说，先说这个第一个，现场没有图片，没有这个影像啊，同时工人先回去休息了，没去就医，这个存在不存在过错啊？赵律。
0: 这个是关于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哈。事关责任承担这块呢，那我们首先就要先明确，就是说您这边和工人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啊？因为这个呢，其实才直接决定咱们用什么法律和去认定这个责任啊。
1: 厘清界定是
0: 对，
1: 吧？
0: 第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如果您这边这位听友这边他是代表着一个公司是吧，或者说一个单位，然后他跟这个工人之间实际上是构成了一种劳动关系的话，那 其实就是根据劳动合同法这一套体系去考虑这个责任问题。那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十四条呢，这名工人他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这种事故伤害的，他应当认定为工伤。那工伤保险呢，它又实行这个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只要符合三工的这个要素，就刚才我说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还有工作原因，那原则上。

0: 呢，他就会被认定成工伤啊，由这个用人单位或者这个保险，工伤保险基金去承担相应的这个待遇啊。工人呢没有及时去就医，然后自行回到宿舍去休息呢，这行为不会影响到工伤的这个性质上的认定，也不属于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头，就是说它规定的不得认定工伤或者不得视同工伤的情形，就是它不会影响这件事儿被认定成工伤。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没有为这个，您的单位啊，您代表的这个单位啊，没有为这个工人缴纳工伤保险，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原本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所有的这个工人工伤的待遇，都是由这个所在的用人单位是吧？由您代表的这家用人单位去给他承担啊，去支付给工人。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存在减轻责任一说的
1: 这
0: 啊，
1: 是
0: 这
1: 劳
0: 是
1: 动
0: 劳
1: 关
0: 动
1: 系，
0: 关系
1: 哎，这种
0: 啊。
1: 思考下
0: 对，
1: 啊。
0: 第二种情形呢，实际上是说您和这个工人之间是属于一种雇佣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也就是说，您直接找到这工人，您不代表着任何公司啊、单位啊之类的，您直接找到这工人，就是说，哎，你来，我雇佣你来帮我一起干活，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之前，咱们也提到过，就是说劳务合同，那
1: 对。
0: 这个就属于是民法典，他去规制的一个问
1: 这叫
0: 题，
1: 合作关系了，是吧？
0: 通
1: 前
0: 过
1: 面是
0: 民。
1: 员工关系，
0: 对，通过民法典去确定这个责任。那根据民法典的第1192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啊，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呢，您负有提供这个安全生产的条件，然后进行安全管理的法定义务。啊，作业的现场呢，有重物砸伤了这名工人的话，通常其实说明现场的安全管理是存在疏漏的啊，所以您这一方呢肯定是要承担这个一定责任的啊，甚至是主要责任啊或者全部责任。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减轻责任啊，就刚才提到是不是能减轻责任呢？在劳务关系下，它是有可能的发生减轻责任的啊，就是工人方面他其实在受伤后呢没有及时就医，他自行回到了这个宿舍休息。如果是因为他的这样的行为导致了这个伤情延误治疗，然后损害的后果扩大了，那么对于这个损害后果扩大的部分，工人他自身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啊，是可以依据民法典里面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这个听友这一方的赔偿责任的。但需要注意呢，就是也仅限于这个所谓的损失扩大的部分啊。对于最开始就是说重物砸到他那一下造成的这种初始伤害啊，这个合理损失仍然还是由听友这一方去承担的啊。那这个就是劳务，这一个层面
1: 对，
0: 就是劳务关系这一个层面，他
1: 没
0: 的
1: 错。
0: 责任认定，还有包括是不是能减轻责任承担的这么一个问题。
1: 也就是简单说，就是比如说他夸一砸那边骨折了，骨折这个事儿呢，这是属于损失。
0: 对，
1: 他没有及时治疗，他产生水肿了，这个水肿这叫扩大部分，对吧？简单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所以说呢，是前面那个人家骨折，这是你不能回避的，也不能说减轻责任的，实实在在的那是受到了硬伤了，是吧？后边他自己不注意，然后自己让他肿了感染了，那是后续问题啊，叫扩大损失扩大部分。那现在关于就是，没有照片，没有资料，保险公司拒赔这个事儿合理吗？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需要具体的去看这个保险合同的条款啊。如果保险合同条款里头没有将这种什么现场照片啊、视频资料啊明确为这个理赔的必要条件的话，保险公司就仅以说，哎，你没有拍摄现场照片啊作为理由去拒赔，我觉得是缺乏合同依据的啊，也没有法律依据。建议可以就是查阅这个保险单吧，然后还有包括保险合同的条款，然后如果是他的这种理由确实没有写到合同当中，那他的拒赔理由就不成立，可以向这个保险公司协商啊，协商不成的话，也可以向相应的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通过这个诉讼去解决吧。
1: 哎，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刘先生来说的话，也就是这一点上的话，和保险公司，您第一个是要先查合同去，合同这个查完之后，根据合同和我们相应的这个法律依据来进行相应的我方权利的这个一个主张，对吧？啊，这个说该他保险公司赔的，那就得赔，对吧？手段呢就是。

0: 协商，或者是投诉，或者是诉讼啊。现在咱们还回到他第二问题上，工人要主张三个月的全额工资，这个事儿他们能不能给人兑现了，或者说人家这个工人要求这个是不是合法合理？
1: 刚才咱们第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了，就是说先得确定法律关系嘛。
0: 嗯，
1: 那它实际上有可能存在的就是两种法律关系啊，一个是劳动，一个是劳务。那么在咱们回答他这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也是要基于这个法律关系啊来判断。
0: 分开给他说说，好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如果呢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工人在受伤后呢，他暂停工作接受治疗的期间，他是享有这个停工留薪期的待遇的。
0: 嗯
1: 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停工留薪期内呢，原工作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但停工留薪期并不是说由工人自行主张的，他一般是根据这个劳动鉴定部门他出具的，劳动鉴定部门根据这个医院出具的各种各样的证明吧，然后他去进行鉴定。所以呢，工人他单方面说要求啊三个月全额工资，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应当是以这个鉴定的结果啊为准。
0: 这就有点像我们请假得有医生的假条是一个道理，
1: 对对对，
0: 是一道。要如果劳务关系呢？
1: 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那工人他主张的实际上，这个三个月全额工资吧，它就是所谓的误工费嘛。
0: 嗯，
1: 那根据民法典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啊，造成人身损害的，是应当赔偿误工减少的收入的。啊，误工费呢，它是根据受害人的这个误工时间，还有他自身的这个收入状况来确定。因此呢，三个月的这个误工时长是也是需要他进行一个证明的，或者是呢，他是通过这个司法鉴定来鉴定他自己的误工期啊，不能是仅凭他自己一方主张来确定他的这个误工费就是三个月啊。同时他误工费的这个标准，具体标准也需要他通过这个证明自己收入的方式来证明。
0: 这是一系列的，其实是基于两种，
1: 对对对，
0: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是吧？所以这个刘先生的话，您得从这两个方面结合您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和介入一下。如果说和保险公司这边呢，这个有协商的问题，或者说后续需要进行起诉，您需要得到更多的法律支持，也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咱们已经添加微信，可以随时交流。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直播之中。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所以各位发起添加之时即自动通过成为好友，我们可以随时在线交流，随时为您服务。I guess I'm kind of lazy day. Hey, yeah. Hey.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行车。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

0: 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呢，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到了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了，在今天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小六六说呢，每一位律师的风格都不一样，有的是冷静沉稳的，有的是严肃正式的，哎，还有的就是这种活力满满的，还有这种就是可爱的萌萌的，哈，这是夸赵律的状态。好吧，赵律的状态叫做又专业又可爱，哈，可爱且专业。好了，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呢，还有很多友友在签到打卡之中啊，我们向打卡的朋友呢也是致以满年的问候。穿甲蛋先生说呢，欢迎赵律啊，我在七号群里打卡签到了。国荣大哥说，专业卡友来打卡签到，欢迎赵律和磊哥闪亮登场。老杨大哥说的，把卡一打，继续开车，接着听节目了。好了，今天我们看一下司机于先生的求助。于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现在在吉林，向您咨询一下交通事故的维修纠纷。在2025年10月，我的车送到维修站去维修去了，当时约定的是换原厂刹车片，你看重音在原厂上。维修方呢，然而私自给我换的是副厂配件。在近期呢，雨季我在高速上行驶，

0: 我这刹车突然抱死，车辆失控了，结果呢剐蹭到旁边的大型货车，交警给我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我为全责。我现在怀疑呢，事故的根源就是维修店给我用的这个副厂刹车片没有按照咱们约定换原厂，这个配件有缺陷引发刹车故障导致这个事故。所以我想咨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交警认定我是全责，那后续司法鉴定如果证实确实是刹车片出现了缺陷抱死了，属于维修方用副厂刹车片导致的，我能不能向维修的这个维修点追偿本次事故产生的全部损失，包括三者的车的赔偿，还有我自身的车损以及我相应的一些其他费用等等，维权需要哪些证据，那用不用对于刹车片进行这个司法鉴定。第二就是维修门店承诺用原厂件，他自己偷摸换的副厂件啊，构不构成消费欺诈。同时呢，这个维修它这个存在瑕疵和质量问题直接诱发交通事故，我能不能主张配件的这个差价赔偿以及三倍赔偿啊，还有就是事故相关全部经济损失的这个主张啊。那这个其实核心问题我这儿听明白了，您其实就是纠结于这个副厂件导致事故了，是吧？那咱们这样依次来说吧，先说他第一个交警认定这个责任问题，能不能进行这个责任上的这个向服务站的这个追偿啊。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关键在于要看这个刹车片抱死是否跟这个所谓副厂刹车片它本身的质量有关啊，然后这个事故本身呢又跟这个刹车片抱死是否有关啊，所以是不是能追偿，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需要通过这个司法鉴定来解决的。其实这也是他第一个问题里面就是第二个小问吧，算是他问说是不是必须要对这个刹车片来开展这个司法鉴定。我认为是需要的啊，尽管说法律上其实没有规定说你诉讼的时候必须要进行司法鉴定，但是因为刹车片抱死它原因可能是有很多种的，是吧？可能是本来就是刚才我说的它这个副厂刹车片质量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这个雨天路滑操作不当，是吧？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机械故障。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司法鉴定啊，没有专业的鉴定意见，仅凭推测，那法院他也没法认定说副厂使用的这个副厂件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这技术性太强，而且技术细节性太强，是吧？
1: 而且也没法推定你这个副厂件的这个抱死啊，就是刹车片的抱死是与事故之间是直接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呢，要尽快的去委托这个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这个刹车片质量，还有包括这个刹车片抱死与事故的这种因果关系要进行鉴定。
0: 对，这于先生其实当务之急不是说向去追责去，而是先得确定这个刹车片和这个事故是不是因果关系，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是必然的。
1: 对，这个鉴定结论应该是会影响到后续你这个追偿能否成立的。
0: 这个我们先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啊。
1: 对，
0: 那但是咱们看的第二个，说原厂件换私厂件，这算不算他消费欺诈了啊？
1: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有这个约定，当然你还得能证明你们存在有这个约定，是吧？就是说你光是一个口头的说法，那可能不是特别的管用。所以呢，如果说你能够证明这个维修厂有过这样的承诺，或者你们之间有过这约定，说用原厂的刹车片，那么维修厂他擅自改用这个副厂件，实际上是构成消费欺诈的啊。维修方呢，他作为这个服务提供者，他承诺了要使用原厂件，或者跟你约定了要使用原厂配件，但是他又改了这个副厂件，那主观上他其实是具有隐瞒真实情况的这个故意的啊，客观上也实施了这样的消费欺诈行为。那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我认为这个咱们听友于先生是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也就是要求这个维修方按照刹车片更换服务费用的3倍进行赔偿，不足500的可以按照500计算。
0: 这也就是说我们从费用上的主张是没问题的，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其实核心问题的话，就是您得先把它这个刹车片是不是导致抱死这个事儿得先鉴定清楚了，是吧？后续我们才能够说一系列的这个维护权利包括这个赔偿主张才能够在这个上面咱建立。

0: 您可能一鉴定跟刹车片没关系，那咱们后续其实好多事情是没法招人家来主张责任的，或者是让人来承担责任的。那如果说鉴定成功了，确实刹车片的问题，那咱们就就着这个来继续往后做工作，是吧？但是这个刚才赵律说的很明白，原厂件换副厂件这个事儿呢，您得先证明这个事儿呢，你们之前是
1: 有约定，
0: 是有约定的，
1: 或者有承诺，
0: 对吧？
1: 对，
0: 微信上的聊天也可以，对吧？说了，说哥，你给我换成原厂的啊，不许给我换成那什么啊，这儿没毛病啊。然后或者你们之间签了合同了，是吧？有工单做上面标注原厂，是吧？现在咱们一看车上这个是副厂，这也能证明。所以这两个事儿呢，您还得把证据先固定了，是吧？固定完证据以后，咱们后续再说啊。
1: 对。但是这块我想说明一下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事故里边的损失，他去追偿是跟这个鉴定有关的。但是你的一个副厂件和原厂件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单独的。
0: 对，
1: 啊，就是说
0: 两个事儿。
1: 对，两个事儿。如果说事故跟这个副厂件的刹车片没有关系，但是你们确实有约定说用原厂件的刹车片，但他现在给你用了副厂件的刹车片，那本身那个消费欺诈还是存在的，你还是可以去主张这部分的赔偿。
0: 对，
1: 这是两件事，
0: 这一码是一码，一论是一论，是吧？这个消费是消费，然后咱们这个抱死事故是抱死事故，所以是单奔的来算，单分别来算啊。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司机蔡先生的求助。蔡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是在西安开网约车，本人呢，我开的是一辆红旗汽车，入驻了某德旗下的这个山东某宇平台，取得专车资质运营半年。现在平台呢，在这个月出台了一个全新的管理规则，就是从这个7月1号时候开始试行，而且呢进行抽检，执行了这个快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新增的条款呢，是对于最初签订合作协议内呢没有约定，可是出现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这车全套装备齐全，但平台抽检的时候呢认定我装备缺失，不知道他丢什么东西了。第二个就是平台单方面呢下调了我车辆的运行的品质，这个一调啊就导致我每个月的接单量明显下降了。还有就是如果我退出平台的话，平台说现在你想走可以收取相关费用。所以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平台在原有合作的合同之外单方面的新增了考核规则了，下调车辆的等级了，影响我的收入了，我们没有双方协商一致，现在对我是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我该如何固定证据提出书面异议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事儿就是平台现在这么搞规则导致我收益受损，我要退出他还要额外收取我费用，他这个收费有没有法律依据，我有没有权利拒绝他，如果说呢解除合同以后产生损失以后，我能不能主张啊？咱们先请赵律先给您说第一个这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平台单方面修改这个规则这个事儿啊，调了这个等级，如何固定证据这事儿啊？
1: 关于第一个问题呢，我认为新规对你在原则上是没有约束力的，因为这位听友呢，他和平台之间签订的这种合作协议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名称的合同吧，本质上属于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个民事合同。那根据民法典第543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你才可以变更合同。平台在原有合同之外呢，又单方面的新增一些考核规则，然后下调咱们这个运营等级，实际上是属于对双方之间这个合同核心的内容进行了一个变更。如果说原合同没有，就是明确您没有明确授权，它可以平台可以变更的话，或者呢，虽然有授权但是授权的条款呢属于平台的这个单方面制作的格式条款，那么这种变更其实没有经过您同意，应该对您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
0: 这个是属于没有约束力，是吧？咱们先明确大致给啊。
1: 对，因为平台一般它这种合作协议啊什么的，通常都是格式条款嘛。那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第497条的这样的规定，就是平台作为提供这个格式条款的一方，如果他通过单方变更条款不合理的减轻自身的责任，加重您这边的责任，然后限制您的主要权利，那这个条款也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啊。我认为他这里边下调您的这个运营等级，然后导致您这个接单量和收入有所下降，这都是属于对于您这边核心的权益的一个调整平台呢它是不能够仅凭它自己单方面做出的这一个公告就去执行这样的就是调整的。

0: 这就是说涉及到司机的核心权益和像收入这种事儿的重大的这种变化，一定要协商一致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否则呢就叫霸王条款嘛，
1: 对
0: 吧？那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求助的友友蔡先生，他很纠结的是，我现在惹不起躲得起，我不干了，我退出这个平台，平台还要额外收我这个费用，这个事儿这有点是吧？你是有没有法律依据呢？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呢？请这个赵律帮着他分析一下。
1: 嗯，本质上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查看咱们这听友和平台之间的合同来确定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也可以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吧，就是说主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们原来的这个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有一个退出费用，而且呢，您在签约的时候也明确的知晓。那么这个条款呢，原则上是有效的啊，但是呢，咱们仍然要审查的就是费用是不是过高，然后是不是显示公平，然后对方呢是不是有违约情形在先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费用可能就是退出的这个费用它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就是在将来的诉讼啊或者什么的维权过程当中是请求这种裁判机构予以调整。
0: 嗯，
1: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种退出费用啊，或者这个费用呢是后来这个平台它单方面增加的，是吧？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那咱们这个听友他是可以去拒绝支付啊这样的费用。
0: 嗯，这是说合同里边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明确约定了退出是产生费用的，是吧？
1: 对。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合同里边没有约定退出产生费用。现在您到退出的时候了，他平台跳出来说你得交钱，是吧？
1: 对。
0: 这所以这两种事儿啊，根据这两个情况，您可以有不同的应对和处置的方式。
1: 嗯。
0: 那现在关于这个解除合同这个事儿，就平台是明显是有点欺负人嘛。
1: 嗯、
0: 由于平台这种一系列的操作，而导致咱们蔡先生没法继续合作了，这个责任来怎么论？
1: 嗯、对，关于这个解除合同吧，就是说由于这个平台它单方面变更规则，是吧？然后。他下调了咱们这个听友他的运营这个等级的话啊，导致咱们收入有所减少，那这种呢实际上属于一个违约行为，而且呢这个违约行为有可能会成为导致您这份合同啊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这个听友他是有权利单方去解除这个合同的，而且呢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啊。我建议就是说，如果说想要解除的话，是可以向这个平台发送书面的解除通知的，明确指出这个解除的原因实际上是平台单方面变更当初合同约定的内容，然后就是影响到了您的这种核心利益啊，然后指出平台的这一个违约啊，然后呢去寄送给平台也好，或者发送给平台也好，然后保留相应的证据。
0: 嗯，证明是我告诉平台了这个事儿呢，是由于你们的这个不合理不合法导致我没法干了，是吧？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还证明我确实是告诉你们了，对吧？
1: 对，
0: 书面的东西。
1: 对。
0: 那现在关于蔡先生这个损失补偿的问题该怎么办？
1: 损失补偿这件事呢，就是说如果平台他刚才说的单方面去做出的这些调整吧，导致咱们这位听友他收入有实际的减少，那这个损失呢和平台的这种违约行为之间应该是认定为存在一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啊。那根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您是有权要求平台赔偿损失的。那赔偿损失的这个范围呢，主要就是它调整了你的这个运营等级之后你造成的这种合理收入的一个差额啊。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差额具体是多少啊，需要由咱们听友这边来完成一个举证啊。那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银行流水吧，完整的银行流水，比如说前面我挣一个月大概挣多少，后面我调整了之后我一个月大概挣多少啊，那这样的一个差额去进行比对。这种流水它如果时间段越长啊，那肯定就越好嘛。
0: 也就是说它举证就越充分嘛，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其实核心思路就是把它这个调整完政策的时候作为一个节点比较它前后的这个收入。
1: 哎，收入差距。
0: 比如说之前我一个月挣2万，是吧？现在咔一调整完了以后变5000了，是吧？这个5000。

是怎么回事，然后拿我这个每天的流水，这2万怎么产生的，这5000怎么产生的，在他调整完之后，我前面这个3个月到5个月我全是挣2万，他调整完了以后，这一两个月甚至2-3个月我都每个月挣5000，是吧？其实是拿这个我们来做这个证据的加强，来证明我们的损失的客观存在啊。所以有相应的问题的话呢，蔡先生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如果说您在和平台协商。

给予及时的回复。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想像听友们一样和我来联系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各位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各位发起添加之时我们自动成为好友。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

0: 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扳直手臂运动。哇，微微低头，一二，抬起右臂，二二，紧贴右耳，三二，手臂回折到脑后，好保持大臂垂直，伸出左手，握住右手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坚持住，三二三四，来自二三四，好，换手。抬起左手手臂，紧贴左耳，手臂回折到脑后，右手握住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牵拉，二二还原，三二用力，四二还原。扳直手臂运动，肩部线条完美。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2: 北京时间23:11，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24:00呢，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

0: 律师赵博洋律师，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求助的卡友宋先生的求助。宋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呢是在某团金融借款了3000块钱周转，还款到期的时候呢，我主动联系客服协商，客服当时的告知我不会直接判定逾期，后来因为呢资金周转问题啊，我这儿确实有点钱紧啊，没有及时的按期还清，平台依旧认定我是借款逾期，并且产生相应的罚息。我多次和平台沟通呢，希望能够免除罚息，协商一直没有结果，所以想向律师咨询两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某团平台的这个金融客服口头承诺不会自动判定逾期，平台事后反悔又正常的给我收了我的罚息，这一类的客服口头协商的承诺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哎，我现在有这个聊天包括给客服打电话的这个通话记录，能不能以此来要求平台撤销我逾期的罚息问题？第二就是说，如果平台呢坚持不给我减免这个罚息，我有没有合规的合法的维权途径啊，有哪些重点保存的证据？如果后续要诉讼了，我如何举证平台客服曾经做过这样的承诺，以至于啊我啊是无端端的被罚了这个利息了、啊、咱们依次来说，先请赵律回应您的第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平台啊自动判了，后来呢人家说这个口头承诺啊没有，这个按照宋先生的说法呢，就是你说一套给我做一套，是吧？啊，这个咱们怎么来算啊？
1: 嗯，
0: 口头承诺这个事儿怎么算、啊？
1: 对，第一个问题呢，口头承诺它肯定本身是具备法律效力的，但是呢，是不是说咱们这个口头承诺就能，直接撤销这个罚息？那要取决于这个口头承诺它具体是什么内容，也要看这个客服啊，它的权限范围到底是什么。那根据民法典第170条啊，平台客服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平台的名义向用户做出的意思表示对平台发生法律效力，客服呢在这个还款协商的过程当中他做出的承诺就属于民法典规定的职务行为。但是呢借款合同的核心条款的变更，比如说这个延期还款呀、免除罚息呀，这些往往是需要平台明确授权这个客服他有这样的权限范围的。然后呢如果呢客服呢他仅是说跟您表示说哎不会直接判定逾期，会帮您备注这样的申请，那这更多的其实属于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这种对于沟通的一个表态啊，不等于说平台就正式同意了您变更还款期限。啊，如果说客服呢明确做出了说具体延期还款的一个承诺，比如说啊，您这个还款可以延到某年某月某日啊，这个才还，然后这个之前这个还款呢也不计算您这个逾期啊，且呢又基于这样的一个合理信赖，然后所以没有按期还款，那么这样的口头承诺啊，能够构成双方对还款期限这种。意思表示的一个变更，平台事后呢又记您的这个罚息，它实际上是缺乏一个依据的，可以是主张撤销的。
0: 也就是说只要是客服人员在这个职务期间的时候说出这个事儿来了，你就不能说我们业务不精是吧，或者说是内部条例如何如何，这都属于职务行为。
1: 就是他有权限，同时呢他说的又很明确，就是他有权限做出这样延期的一个就是表达吧，然后同时他又有这个表达的又很清晰，很具体，那才能说是对这个借款合同进行了一个变更。如果他没有权限，同时他表达的又并不是一个清晰的说可以延期然后不计罚息这样的话啊，不做处罚，这样的表达的话，那可能就没法作为我们说这个主张说撤销这个罚息、撤销这种处罚的一个依据。
0: 这就是还得闹清楚他这个岗位的能力和他的这个责权所在，
1: 对吧？
0: 就是说白了，就是他有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1: 对，
0: 另外就是他能不能代表平台说了算不算，是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前期要确定的事情。
1: 对，
0: 现在他那个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这个算证据吗？
1: 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本身肯定是属于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里面规定的这种证据的类型的，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但。

0: 但是呢，作为证据使用呢，因为它本质上这种东西它都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嘛，是吧？就是您和客服之间。那首先您要证明聊天或者通话的对象的身份，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平台的客服啊，官方客服啊？如果他并不是这个平台的官方客服，那可能从身份这一关就过不去啊。所以呢，就是说您可以回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通话记录也好，聊天记录也好，是不是有对方的这样客服工号啊，然后能明确的显示你们的通话时间，然后或者聊天的时间，聊天窗口是不是有对方的这种官方的标识，或者你拨打的电话是不是对方的官方联系电话、官方客服电话啊？那你只有在这一系列就是能够证明对方是官方客服这个身份的情况下，才能说我们这个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啊，你到底是不是能作为证据使用？然后同时还要再看这个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它的内容。啊，内容到底是不是能证明我们想要证明的东西？啊，实际上它是几个层次的问题。
1: 对，这个事儿咱就得先明白了，是确实跟官方客服去说的话是吧？同时的话，对方官方客服确实是有这个资格和能够代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吧？这个就是要闹清楚的。
0: 对。
1: 但是现在问题是，官方如果说客服坚持不给减免这个罚息，我们作为求助的听友，他是该如何来进行这个维权呢？是吧？这个咱们从专业的角度上给他提一些建议吧，好吧，赵律师。
0: 第一步呢，肯定还是协商。我觉得您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客服平台，然后去继续协商这件事儿，然后同时呢，要求这个平台更高的，这种客服等级的人员去介入，是吧？然后或者是到这个平台的投诉部门您去反映相应的问题，然后进行一个协商和沟通。第二呢，就是您可以向这个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一个投诉，投诉这个业务员吧，客服吧，他有这样的承诺，但是平台做出了相反的这样一个处理，第三呢，我觉得您可以向这个消协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主张这个平台涉嫌一个侵害您的知情权，然后还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就是说所谓的当时已经有这样的承诺，但做出了相反的这样的一个
1: 最后
0: 处
1: 的
0: 理。
1: 罚息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他们就是说说一套做一套了，是
0: 对，
1: 吧？而且实实在在的让我交了钱了，是吧？
0: 对，
1: 那重点证据方面，我们给他提醒一下吧，好吧？
0: 第一个肯定本质上还是借款合同嘛，是吧？就是证明双方之间有这么一个借款合同，原合同当中约定了一些还款期限呀、利率呀、罚息呀，这样的一些内容。第二呢，就是您跟这个客服的所有的沟通记录，比如说微信聊天、电话录音。然后是这个，或者是微信语音的录频什么这种的，都要保留在您的手机当中，不要删除，也不要说把它刻到电脑里面，然后手机里就清除，这样这个是所谓，民事诉讼法里面的原始载体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咱们需要证明一下客服的身份您可以就是说当时您联系的那个客服他的工号。这个称呼是吧？然后服务的时间，然后包括你们对话的这个微信聊天的窗口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页面的截图证明对方这个人员的身份。第四呢，就是您的还款的这个情况的一些记录，比如说银行流水啊，平台的账单啊，然后平台通知您的这个短信啊之类的，证明这个整个的还款情况。第五呢，就是协商过程的一个证据就是你们可以您可以证明一下，就是说您当时在这个到期之前吧，主动有跟这个平台客服去联系而不是说到期之后您才去联系这件事这样的证据不存在，就是以此来证明您不存在一个恶意的或者故意的逾期
1: 我是主动的跟平台商量了，是吧？
0: 对。
1: 不是说黑不提白不提，或者说都产生逾期了以后跟人现去说的，
0: 对，
1: 是
0: 就是
1: 吧？
0: 放任这个逾期发生吧。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宋先生需要来积极的准备的一些工作方向这是来自于我们专业律师给予您相应的一些提示和帮助您进行的一些这个总结。也是希望呢，您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和平台呢把这事情妥善的解决，避免我们的损失扩大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听友。

0: 刘女士，刘女士说：“律师您好，我呢是2025年12月年底的时候，那在上海某客超市结账的时候，这个收银员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无端怀疑我拿的会员卡不是我本人所有。
1: 嗯，
0: 因为现在有些超市呢，他确实要求的是本人的会员卡，
1: 嗯、
0: 是吧？
1: 会员制，
0: 哎，会员制要求，而且要求是本人，你还不能说借亲戚朋友的、
1: 嗯、
0: 或者拿这个同事的，这也不行。
1: 对。”
0: 这个事发之时呢，我觉得很生气，选择了报警，同时拨打了12345来投诉维权。我呢向某客超市提出了赔偿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嗯、
0: 而且呢持续沟通到现在啊，这是都是从2025年12月都到现在了，是吧、
1: 嗯、
0: 这个某客超市呢始终拒绝赔偿我的这个相应的损失，而且拒绝我这个赔偿方案。我想向律师咨询那个两个法律问题。第一个，收银员当着众人怀疑质疑我会员卡是冒用的，我明明是本人的卡，他这种行为呢是不是构成侵害人格尊严名誉的侵权？
1: 嗯，
0: 司法实践之中呢，这种单纯口头怀疑没有搜身以及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情况之下，我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第二就是说，如果没有协商一致，后续维权的时候我该怎么选择？现在有哪些重点证据？除了我的精神损害这个费用之外，还有哪些能够进行这个主张的合理的，哎，让他们诉求，比如说让他们道歉啊什么的，您帮我来提示提示啊。咱们这样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先请赵律呢给您回应一下，就是被人
1: 侵权，
0: 哎，当众质疑这个卡，因为有些咱们办这个卡其实是有这样这个什么的情绪价值，有面儿的，对吧？啊，是吧？你看我什么什么会员，我是有卡的，现在我好容易我的年费交着，你说我不是我本人的卡的是吧？
1: 嗯，
0: 让我没面儿啊，这个事儿能不能构成侵权啊？
1: 嗯，我觉得是不是构成侵权呢？嗯，关键还是看当时这个店员，收银员，他对于您的一个质疑的方式还有言辞，嗯，不能一概而论。会员制的这种超市呢，它实行一人一卡，然后收银员他在结账时候可能会核验咱们会员的身份，这是基于双方会员协议的一个正常管理行为，本身呢其实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呢，核验的方式，它应当是我们讲叫文明和适度的。
0: 嗯
1: 啊，如果说收银员仅是正常询问您说，哎，请问这张卡是您本人的会员卡吗？啊，这种其实是人家收银员的一个正常的合理履职啊，通常是不会被认定为侵权的。但如果说收银员他在这个超市的这种公共场合，他以大声呵斥啊、指责呀，或者使用的这个有贬损啊这种怀疑性质的这种言辞啊，或者口吻，他去质问您，然后他去贬损您，然后同时呢周围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顾客去围观，导致您感觉这种当众受辱啊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是有可能构成对人格尊严的一个侵害。
0: 嗯
1: 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还有第27条，经营者他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啊，不得侵犯消费者人格尊严。这里人格尊严就是一项独立的这个人格权益啊，而且也不是说只有对您采用搜身或者限制人身自由这样的情况下才构成人格尊严。就是如果像刚才我说的用贬损的这种话语去侮辱您是吧，然后造成其他人围观，那这些也是可以构成这个损害人格尊严的。
0: 对，这事儿其实就是看他怎么问和语气了。如果说这张卡是您本人的卡吗，这么问是吧，没大毛病。要说
1: 对
0: 你办得起我们超市的这张卡吗，那这就重新搓火了，这就肯定是要找事儿了是吧。
1: 嗯
0: 啊，就凭你怎么配有我们超市的卡是吧。
1: 那
0: 这种就咱们就讲是奔着这个侮辱人格去了啊。
1: 对，
0: 现在咱们想后边这个事儿，如果协商无法一致的话呢，它有哪些是可以进行的这个维权的啊？另外就是精神赔偿这个主张的话呢，它这1000块钱这个金额合适不合适啊？
1: 嗯，
0: 赵律，咱们先帮他分析分析吧，就是要1000块钱这个事儿，这个合适不合适？这个，
1: 嗯，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呢，那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当中呢，严重这个词儿啊，是一个核心的标准。单纯说口头

0: 质疑，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比如说造成您的这种经医院诊断的这种焦虑、抑郁，然后还有包括社会评价的显著降低，然后视频网络的这种广泛传播啊，这样的情形的话，法院通常是不会支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或者是只支持这种象征性的一个金额，您主张的这个1000元呢，这个金额啊，其实听起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如果没法证明达到这个严重的程度，您说我通过诉讼去主张这样的赔偿，实际上，被驳回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1: 这就是说咱们胜诉的这个风险还是有一些的，是吧？现在如果说协商没法一致的话，后续他有哪些方法能够继续来主张，或者是这个维护权利，需要保留什么证据？我们请赵律给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
0: 就是如果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呢，那我觉得首先第一步肯定就是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嘛，进行投诉，然后要求这个消费者协会出面去协调，是吧？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一个投诉，然后就是超市的这个行为呢涉嫌吧侵害这个消费者的权益，然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有权责令其整改，第三呢，才是我觉得就是向这个人民法院吧提起这种人格权的一个诉讼，
1: 现场证据有哪些是需要重点的？咱们给他简要提示一下，好吧？
0: 证据的话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现场嘛，对吧？比如说拍了视频或者录了音，这个肯定是当时最直接的证据。然后包括这个超市里面的一个视频是吧？就是它的那个监控摄像
1: 哎，对，
0: 啊，这个视
1: 现
0: 频
1: 场
0: 是吧？
1: 他们的监控是吧？
0: 对，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直接的证据。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当时您那个报警记录，因为如果您报了警的话，那出警了，他会有一个书面的记录，警察会记录当时这个，事发的一个情况，然后事发的一些具体信息，比如时间、地点之类的，双方的这么一个沟通的情况，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您维权，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比如说您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投诉的这么一个记录和反馈，第四呢，我觉得就是您这边这个有关于超市这个会员卡的一个信息，包括您以前或者这次在消费，在这个超市里消费的这样一个记录，是吧？证明您本身是自己的卡，然后本人使用不存在这种说使用其他人卡或者说借用他人卡的一个情况。
1: 对，这个是我们在留存证据方面相应的一个提示。其实关于精神损失方面的话呢，这个赵律提醒了几个点啊，一个是书面的道歉，一个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第三个就是您相应的合理的费用，包括呢咱们处理的时候产生的交通费和误工费，但是要。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

0: 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的23:36，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今晚在节目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按照友人们的求助，我们来看一下呢听友赵先生的求助。赵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是通过某理竞拍平台拍下了一套湖南长沙的普通住宅，成交价呢16万元。竞拍过程之中呢，这个拍卖的处置机构没有提前告知这个房屋的正对面存在着一个大型垃圾处理厂，成交之后

0: 哦，我到实地看房，我才知道，怎么有这么一个垃圾场在这个正前方放着，垃圾产生的这种异味，包括垃圾场处理垃圾的噪音，严重影响我们的居住体验，属于影响房屋价值和居住功能的重大环境瑕疵。我曾经主动联系呢处置机构协商解决方案，但是对方呢拒绝沟通协商，说我们垃圾场早就有了，你们房子后盖的，现在你跟我商量不着。我呢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拍卖机构没有跟我讲清楚房屋对面存在大型垃圾处理厂这个重大的周边环境瑕疵是不是违反了标的物瑕疵告知义务。另外，拍卖公告里边说到了标的物按照现状拍卖以及竞拍人自行实地勘查，这些格式呢属于免责条款，能不能直接免除这些机构们的相对应的披露的责任啊？然后第二个事儿呢，是协商无果之后，我有没有权利主张撤销这次竞拍交易，要求他把所有的钱给我返回来啊？后续维权我有哪些需要的这个途径和重点的固定的证据，希望律师给予相应的指导。咱们先说第一个吧，就是先说他这个标的物啊按照现状竞拍和竞拍人实地勘查这个条款免责这个问题，和标的物瑕疵告知义务的问题，是吧？先说告知义务吧，好吧，赵律。
1: 第一个说违反这个告知义务啊，然后说这个格式免责条款，它是不能当然免除它这个告知责任的。但是具体的可能还要取决于这次拍卖，您参加的这次拍卖的一个性质。第一种情形，如果是司法拍卖的话，那人民法院他委托平台去处置这个房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和这个处置机构应当在拍卖公告当中载明拍卖财产的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房屋正对面存在这个大型的垃圾处理厂，它有异味有噪音，这都属于严重影响居住使用价值的重大环境因素。如果说处置机构它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在这个公告当中予以披露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法定的瑕疵说明义务的。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如果是一个商业拍卖的话，那处理这个资产的这个平台呢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是委托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拍卖。那根据拍卖法第18条的规定，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未说明的买受人有权要求赔偿。周边存在这个大型垃圾场，那肯定是对于这个房屋的价值有非常实质性的一个影响。它属于这样的一个重大瑕疵。那拍卖的这个平台它是有主动告知的义务的。
0: 就是无论是法拍和商拍，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咱都得，你是什么东西
1: 都得告知嘛，
0: 就说明白说清楚，是吧？
1: 所以呢，关于他这个刚才咱们这位听友提到的，说拍卖公告当中他有这个按现状拍卖自行实地勘查这一类的条款，实际上这类条款是属于平台他制定的一个格式条款。那刚才我们也提过一次格式条款就是减轻自己的责任，增加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那这种条款肯定都是无效的拍卖机构这个平台它不能仅凭这样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信息披露的义务推给咱们参加拍卖的竞买人对于房屋周边存在这个大型垃圾场这样的一个瑕疵，那专业机构它肯定是比咱们竞买人更容易掌握这样的信息。如果他明确知道他又故意隐瞒再用这个格式条款去主张自己免责，那法律上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0: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他在条款里边说的是你自己看，是吧？你自行勘测，就是让我们竞拍人自己看嘛，是吧？这个就有点欺负人了。这个因为他肯定掌握的信息比咱们全面，尤其
1: 是
0: 像这种重大的这种问题所以光靠什么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你看好我平台不负责，这种都属于欺负人，这种叫做把相应的披露的这个义务呢推给咱们去参加竞买的朋友了。
1: 对
0: 我们看现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那个求助的朋友能不能主张撤销这次交易，这样行吗？
1: 如果是这个司法拍卖的话就刚才咱们提到它的情形，就是说如果是司法拍卖的话，
0: 是吧？
1: 对，法拍房的话，那根据这个刚才我说到这个司法解释呢，由于拍卖财产的这个文字说明瑕疵说明的严重失实， 致使

0: 咱们这个买房的听友产生了重大误解，购买目的无法实现，那有权向这个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这一次拍卖。法院呢经审查属实的，是可能会裁定撤销这个拍卖本身啊。撤销之后呢，那您购买这个房屋的款项也会相应的退回啊。如果是商业拍卖的话，那根据民法典第148条啊，一方以这种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然后受欺诈方他是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予以撤销的啊。拍卖机构他隐瞒了这个周边有大型垃圾场这样一个瑕疵，他其实是足以影响咱们竞买人的这个购买决策的。所以呢，咱们竞买人呢，就是可以在，就是说，当您知道了说，哎，有这样一个大型垃圾场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啊，您是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请求撤销这个拍卖合同，要求返还这个资金的。
1: 这有时效要求吗？
0: 这个是有的，因为撤销这个合同的话，它是受处置期间的一个规定，它就是一年内。
1: 这赵先生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维权的我们这个时效啊，
0: 时效对，
1: 一年之内，以免的逾期之后呢，造成我们的被动啊。在这个途径方面的话，咱们帮他简要梳理一下吧，好吧？
0: 途径的话，那还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向这个平台投诉啊，要求这个平台介入。第二呢，就是说刚才咱们分情形说，如果是司法拍卖，那您可能就要向这个负责拍卖的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的这个执行异议。然后并且呢附上相关的证据。第三呢，就是如果刚才说到是商业拍卖的话，那您就得向这个拍卖机构所在地的这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这个拍卖的合同，返还价款然后主要就是这三个吧。
1: 证据方面是吧，证据方面我们把核心的帮他说一下吧。
0: 行
1: 吧，
0: 那就是跟第一肯定是跟拍卖有关的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文件嘛，对吧，就是你所有的拍卖公告然后合同啊这一系列的，
1: 涉及到公告涉及到拍卖的所有的这些文件，
0: 对，全流程的文件。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这个房屋旁边确实存在垃圾场这样的一个，而且这个垃圾场对您这个房屋有影响的这样一个证据，比如说视频啊，然后位置图啊，然后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证据。然后呢，第三呢，可能就是说，在咱们那个流程文件当中，其实也能体现，就是您事前不知道这个房屋周边存在这样大型垃圾场的这么一个证据，然后第四呢，我觉得就是您和平台也好，或者和这个拍卖机构也好的一个沟通记录或者说和卖房人之间的一个沟通记录这些东西要留好。然后第五呢，就是说尽可能的。去搜集一下吧，就是说周边房屋在没有这个垃圾场它的影响下那周边房屋价格和您这个房屋价格的一个对比。
1: 这由于垃圾场的存在对于我这房子实际的影响，
0: 对
1: 吧？尤其是房屋价格价值方面的实际影响，这个要给它证明出来。
0: 其实证明的就是对这垃圾场对您房子是有影响。
1: 对，本来这房子这一平米能卖5万，由于这垃圾场，我现在只能卖3万，是吧？
0: 对，
1: 实实在在损失2万，其实就是用这个方式呢，我们来证明它的实质性问题啊。
0: 对，
1: 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大家有相应的问题还可以随时与我联系。我们听友赵先生如果说呢，这个处置和后续的这个协商，包括您诉讼方面依然想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继续与我保持联系。看一下听友岳先生，岳先生说，律师您好，我呢是劳动纠纷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公司开设了一个短期门店，因为和商场的租赁合同到期要撤店了，公司安排我呢调岗到其他的这个门店里，但是这个新门店通勤距离啊大幅增加了，客观上我现在难以正常上下班。对于这种情况呢，我明确拒绝调岗，我不去啊。但是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原来我这个门店撤销呢是属于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现在由于这个通勤不现实很困难，我拒绝调岗，我和公司呢属于双方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我有没有权利主张经济补偿金？那协商沟通和取证过程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再一个就是说呢，想向您咨询呢，后续办理这个社保停保。

0: 公司能不能直接勾选个人原因离职。如果说公司强行填写是我个人原因导致我无法申领这个失业保险金，我该如何维权？能不能要求单位补偿赔偿我的失业金的这个相应的损失啊？这里边还问的挺细，咱们先说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关于撤电这个事儿，是吧？撤电通勤很困难了，没法到了啊，大家又商量不好，商量不了一致，那这个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能要吗？
1: 首先呢，这个门店啊，就是因为公司的这个门店因为租赁合同到期要撤电，然后公司跟您提出这个调岗啊，本质上实际上是跟您去协商这个劳动合同的一个变更啊。但是新的门店呢，因为您说通勤距离就大幅增加，然后超出了一个合理范围，那实际上属于对这个劳动合同的一个重大的不利变更，您当然有权，作为劳动者您当然有权拒绝啊。然后至于说解除这个合同啊，劳动合同是不是能主张经济补偿金，这个可能要分情况讨论。第一种呢，可能是如果说公司他就因此说您拒绝，那我就跟您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合同，那实际上呢，这个是公司应当向您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甚至是赔偿金，对吧？就是说补偿金的二倍，因为这有可能涉嫌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0: 就说我们那二 N 那个事儿了，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第二种呢，实际上是如果公司他不解除啊，然后也不给您安排岗位，然后或者说比如说变相降薪，就是说白了就是强迫您自己去走，是吧？
0: 挤兑他，是吧？
1: 自己去主动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那这样的话咱们是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以公司没有按约定提供这个劳动条件为由，向公司提出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样一个通知，然后可以要求这个经济补偿金也是甚至可以要求这个违法解除的这个经济赔偿这是第二种。我觉得还有几种，就是说可能，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比如说第三种，我认为可能是您主动提出离职，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您主动提出，那可能就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些赔偿。当然了，在您提出的时候，如果您把这个原因非常明确的说是单位的原因，那可能后续对于您仲裁啊什么各方面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没准还是能够主张这个的第四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们之间协商一致去解除，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经济补偿金它就没有一个，因为是协商的嘛，它就没有一个经济赔偿金，
0: 就是说白了就是商量了一个价格，
1: 对对
0: 吧？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这么一个金额数吧，是吧？您觉得也能接受，公司那边呢也愿意出这笔钱，是吧？这个就是赵律帮您分的这个四种情况其实无论说哪种情况的话呢，您如果要解决的话，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的这个留存的问题了，是吧？我们还是请赵律呢帮着您把这个证据这个问题来梳理一下吧，是吧？
1: 第一呢，肯定就是说书面调岗通知和书面拒绝调岗的通知，是吧？如果您现在拒绝的话，那您肯定这些东西都要书面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要保存那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劳动合同，重点呢要查看其中关于这个工作地点和工作地点变更的这些条款第三呢，我觉得您要固定一下目前通勤的这个距离的一个证据第四呢，我觉得是保存双方所有的这种关于调岗的协商记录我觉得主要是这四方面吧。
0: 对，这是我们在证据方面的。我们求助的岳先生还想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个人原因离职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涉及到这个社保的一个停保问题，公司想直接勾选个人原因离职，这能让他勾上吗？
1: 这个是不能随意勾选的如果说公司他勾选这个是您个人原因离职，然后最终导致您没法领取这个失业金的话，那公司是应当赔偿的。因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0条，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将失业人员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15日内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停保原因应当如实填写，反映真实的离职原因。失业保险金它领取的条件之一吧，就是不是您本人意愿中断的这个就业。如果说公司这边

0: 明明是因为撤电调岗，您不同意导致的这个劳动关系解除，但是却勾选说是您个人原因离职的话，那社会保险系统会认定您是一个主动离职，您就领取不了这个失业保险金。所以这样的行为就说明公司它是直接侵害了您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对，这个其实一个核心意思就是说，既然叫做失业保险金，那一定是我不是我本人愿意啊中断的，是吧？那在相应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维权的方面的话呢，途径方面，请赵律帮他来梳理一下，好吧？
0: 我觉得要向公司或者说是向这个社保经办机构书面的提出这个，比如说他给您就选了这个，您就书面的提出说变更这个原因啊，这样一个申请。然后呢，第二呢，您要向这个社保的这个经办机构提出申诉，然后将刚才我说的那一系列证据材料啊，您提交到社保中心，然后同时向这个社保中心说明情况啊，申请更正。然后第三呢，您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公司这样不如实申报社保信息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第四呢，就是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啊。如果说因为公司这个行为导致您没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然后您是可以要求公司去赔偿的啊。
1: 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错误填写导致我无法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那这个钱就由公司来给我出，是吧？
0: 对，是这
1: 这个
0: 样
1: 其实是
0: 的，
1: 这个逻辑啊。那我们在固定证据方面的话呢，这有几步可以来一个教程吗？
0: 除了刚才说的所谓这些，所有劳动合同啊，包括解除这个劳动关系这个相关的证据，刚才提到的这些啊，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就是您社保这个停保记录，或者一个社保系统上面查询的一个截图，然后这些要显示您的停保原因是被公司这边勾选为个人原因啊，这些截图上要显示这个内容。第二呢，就是您就这个停保原因跟公司之间有过相应的沟通的记录，然后或者说您向社会保险这个部门提出啊变更这个原因的这些申请，然后材料这些东西您都要做一个相应的这个保存。然后最后呢，还有就是说您向这个社保领过保险金，但是被拒了，是吧？这样的一个记录，
1: 没
0: 那
1: 领
0: 证明
1: 成是
0: 对，
1: 吧？
0: 证明您没领成嘛。然后第四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损失的计算的依据和标准啊，就是说我现在领不到，然后我本来应该领多少，您得计算出来，这样才行。
1: 好的，这是岳先生求助于这个失业保险金这个方面，因为涉及到固定证据，我再帮您画一下重点号。第一个重点号呢，就是咱们社保停保的这个原因是个人原因被勾选，对吧？这个其实是您要进行截图的这个证据。第二个呢，就是要举证呢，您和公司呢就这个停保原因的一个沟通记录，来证明公司他明明知道真实原因，他故意选的这个个人原因，是吧？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结果导致您这个个人原因被勾选上了。第三个就是说呢，要证明呢您去领这个保险金了，结果社保部门没有给您。拒绝了是吧？这个以至于我们没领成，这可相当于是这边人家的那个记录或者人家的回执啊，给你回复说你这个没法发，你领不走是吧？这个你就得有证据。第四个就是说，向当地的这个失业保险金发放的标准的官方文件上求证于来计算我们实际损失的金额到底是3000、5000还是10000、20000是吧？这个具体数怎么来算的？不能说您凭感觉，是凭这个官方文件上的这个标准，发放标准来进行厘定的啊。所以岳先生，这个后续如果说在我们劳动纠纷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还是主张是以协商啊为主，是吧？这样咱们都能够降低相应的成本。如果确实和公司这边聊得很费劲、很艰难，那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到呢相应的一些仲裁啊和劳动的这个争议仲裁。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诉讼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它这个面儿上，主要还是因为电给撤了，是吧？一下通勤的时间变长
0: 对，其实这种事儿常有发生。
1: 了。对，这个我们在很多城市里边，这个尤其这种就是以销售岗位为主的，是吧？它确实有一定的变数比较大的啊。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各算各的账，同时维护那个合法的权益，我们是要坚定维护的，是吧？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在今天呢，我们为相应的朋友呢做了系列的回应。

和服务。那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呢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呢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疫。

0: 您所遇到的法务的问题，以及您想向律师来咨询您的核心的诉求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我呢再帮您进行整理和相应的一些调整，为您服务好之后呢，再发给您进行相应的确认。经过您确认之后，我再把您确认后的文字再转发给我们的专业律师，请律师呢为您进行整理和相应的回应。那我们在周五的直播过程中的话呢，专业律师呢会在直播间按照大家和我联系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大家做出逐一的详细的回应，来帮助您厘清解决问题和回复法务问题的这个思路和方向。有人们在得到了律师的专业回复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或者需要呢进一步的和律师探讨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给我留言，广播员韩磊随时为各位友友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直播过程之中，同时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和大家呢来详细的回应和热情的服务。再次感谢赵律，也感谢友们，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

0: 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二集，
6: 涂白药这几天确实太累了，几乎都没有休息。他掏出了一根烟，刚抽了半支就掐灭了，又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他坐了下来，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挤出了一丝笑容，对戚艳荣和叶风琴说，哎呀，你们分析的全都有用，但是我们现在换一种思路试试啊，抛开专业，抛开虐待这个特征，咱们只说牛星今天晚上回家这件事儿，用警察办案的方式推论一下怎么样。
7: 好。
6: 假设一啊，就如同风琴所说啊，牛星把白静关在家中某个秘密的所在，今天晚上回家探望他，并且施虐，完事儿之后呢身心愉悦。假设二啊，牛星真的是回家拿什么东西了，但是后来又觉得没什么可拿就回来了。假设三，白静真的跟人跑了，但是呢不联系牛星，牛星回家就是为了看看白静回来了没有，如果回来了呢，白静不可能不留一丝痕迹，对不对？假设四，还是白静真的跑了，但是他和牛星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这种联系只有在他们家才能实现，所以牛星回家就是为了这种联系。那么你们认为这四种假设哪一种的可能性最大呢？
7: 我认为涂老师抓住牛星异常回家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咱们现在掌握的比较明朗的一个线索，对吧？那事实上呢，牛星、荣总包括张志刚夫妇这些目前住在咱这儿的这些客户，虽然他们遵守了我们的规定，但是呢他们内心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这家机构当成是什么管理机构，
6: 对，
7: 只是出于各种需要才这么做的。牛星他不惜采取贿赂刘刚的方式，他一定要在晚上回去一趟，是有无法言说的原因的。他完全可以跟涂老师说他想回家去一趟啊，对吧？那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叶风琴提醒戚艳荣，艳荣姐，涂总是在问四种可能之中哪种是最有可能的。
6: 涂百药问叶风琴，小叶啊，你认为哪种有可能啊？
7: 我觉得都有可能啊。
6: 这不等于没说吗？如果不好选，可以用排除法吗？
7: 我来说啊，第一种假设呢，我认为是不成立的。第一呢，牛星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第二，就算做半个小时是不够从容的。第三，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对吧？第二种假设更没有可能，因为牛星他根本没拿东西啊。再说了，拿东西这种事儿，让别人拿或者是送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大半夜的偷偷摸摸的去啊。所以我认为啊，第三种和第四种假设是比较合理的。
6: 说得好，但是我认为这第三种啊，也就是白静真的跟人跑了，不跟牛星联系，牛星回家是为了看看他回来没有，这种其实跟第二种一样。你们想啊，白静跑了，现在警方和私家侦探和我们都知道了，他想回家看妻子回来没有，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呀。所以啊，前三种假设完全可以排除，只剩下第四种。
7: 涂老师，这可是您凭空想出来的呀，这完全是假设呀。 要说联系，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就算我们收了他的手机和电脑，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白静啊。况且，假设白静真的是离家出走，又怎么会跟他联系呢？要跟他联系，又何必故意失踪呢？
6: 对，小叶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里有个前提啊，就是牛星的心理问题。
7: 嗯，
6: 他是个不正常的人啊，所以必须要用不正常的思路去解释这个问题啊。在前面的探讨中，你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牛星的身体虽然不允许，但是他心理的惯性仍然在起作用。如果我猜的没错，牛星一定在家里的某处有可能与白静联系上，并且能够极大的满足他的心理需求。那么牛星是不是可以通过专业的设备来观看什么东西呢？
7: 什么东西啊？
6: 现在还不知道，但至少这是牛星麻醉自己的一种方式吧，就跟吸毒一样，但不应该是那种淫秽的录像，因为施虐者吧，通常都要有参与感，或是有极强的关联性，当事人才能获得不可言说的某种享受啊。
7: 您还真提醒我了，你们探访宋小月的时候曾经讲过，说牛星会将他们同房时的声音给录下来听，我就想会不会牛星回家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看看以前他录下来的和白静的视频呢？
6: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要是平时是有可能的，但他回家看以前的视频，那就跟回家拿东西一样啊，不需要搞得这么鬼鬼祟祟吧。
7: 嗯，是，那从心理上讲啊，人只有计划做或者正在做害怕别人知道的某件事的时候，他才会鬼鬼祟祟的，这是当事人内心的直接的反应，实际上啊，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情况跟掩耳盗铃是类似的，这是不自觉的一种行为。
6: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牛星这个案子终于有了突破了。
8: 什么突破呀？我怎么不知道？
6: 来来来来来，现在假如我就是牛星啊，我的老婆跟人跑了啊，我伤心，我愤怒，我好奇，我回到了密室，打开了设备，看到了，你明白了吗？
7: 看到了是什么呀？
6: 看到了我的老婆正在跟别人做那件事儿。
7: 戚艳荣扶了扶眼镜，这个假设差点让他的眼镜从鼻梁上掉下来。
6: 哎呀，实际上呢，牛星什么也没看到。
7: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被你给弄懵了呀，涂老师？什么一会儿看到一会儿又没看到的呀？
6: 因为牛星平静地回来了，如果看到了，他的精神状态一定会变的，或者是愤怒，或者是兴奋，但肯定不应该是平静啊。
7: 胡总，您这是在瞎模拟吧？
6: 凤琴刚才是提醒我了，我们访宋小月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宋小月也承认她的老公原来就是牛星信得过的手下，牛星在自己不能完全满足宋小月之后，居然叫手下跟自己的妻子做那种事儿，可见啊，这个牛星既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当他的身体变得更糟糕以后，更年轻更漂亮，已经被牛星拉上贼船的白静就找了别人，但是这个别人很有可能不是牛星找的，而是白静自己找的。白静既然入了魔道，必然怀着复杂的心情，不但和新欢如鱼得水，还要表演给牛星看，让牛星既生不如死，又沉迷其中。
7: 这个分析只把叶风琴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不会吧，这世上真有这么变态的人啊？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呀，行了，天快亮了，问题也比较清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破局的事儿了。你们俩也累了，回去睡会儿吧，我要出去打打拳，活动一下筋骨。
7: 清晨，薄雾蒙蒙，刘刚带着中途岛的住客们整队跑步。胖子牛星虽然身体有所好转，但是论体力连刘成双都不如， 所以他总是落在后头。跑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就见道上有一个人正施展拳脚，练得虎虎生风，一看是涂百药。牛心想偷懒，就停下来打招呼。
6: 哎呦，涂总好雅兴啊。
7: 刘刚正要吆喝牛星跟上来，涂百药收拳，把手一摆，说：
6: 小刘啊，你们继续，我有一些事情想请教牛总。
7: 牛星想，少跑一会儿是一会儿啊。他擦了一把虚汗，笑着说：
6: 涂总，哎呀，我军少了你这样的指挥员真是一大损失啊。哎，牛总，我军人才辈出，我是被淘汰下来的，我还真是有事儿想向你请教啊。啊，啥事啊？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这个人啊，你也知道，直来直去的啊，而且特别不会同女人打交道。咱们这个治疗中心啊，你看，戚博士、叶医生都是女人，女人总是还跟我抬杠。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女人？哎呦，涂总。你找错人了，我是最怕跟女人打交道了，在女人面前我话都说不利索，我怎么能指点你呢？哎，牛总，谦虚了吧？谁不知道牛总家大业大，还娶了个舞蹈家，并且公司里美女如云呢？公司里那些女的我从来都不管啊，有职业经理人在管。哎呀，只有我家那位嘛，这不嫌我长得难看跑了。哎，对了，涂总，您神通广大，找我媳妇的事儿有消息了吗？牛总啊，这大海里还真能捞上针啊。昨天啊，我不是让小刘跟牛总汇报了吗？我们不找了，根本就没线索。您想，警察都没办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这协议咱们取消算了。哎，这刘教练是说了啊，但是我没同意啊。如果涂总您都找不到，天下哪还有人能找到啊？哎呀，涂总你就甭推了啊。我是身体真不灵，不然我跟你们一同找啊。牛总，你真的信任我吗？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不信任你，我会把命交给你啊。啊，哎，我不信任你，我会把我的车、电脑、手机都交给你啊。我不信任你，我会像个新兵蛋子似的天天在这儿受洋罪啊。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老牛至少20年没吃过这个苦了。行，如果牛总还是想让我找人，恐怕我得到您家看看白女士平时生活的场景，或许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我这媳妇儿吧，平时不声不响的，又经常不在家，我还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那既然牛总找到我，我就得找点线索呀，不然我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行，涂总，欢迎到我家做客啊，我也正好要回家打两个电话呢。啊，有你一块儿去，不算破坏你们的规矩吧？啊，哎，当然了，没问题。涂百药心想，牛星这只老狐狸很可能已经听出来刘刚告密了，干脆就来了一个顺水推舟。
9: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9: 演播小曾、王明君。
7: 牛星那么大的家业，居然只有一个保姆，而且还是一个聋哑女人。这个女人50多岁，中等身材，头发黑得像墨，面色苍白，动作麻利。牛星领涂百药进了别墅之后，保姆熟练地上茶。涂百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保姆，虽然没有和这个保姆正面对视，但是保姆眼睛里忽现的一束光让涂百药吃了一惊，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那是因为他
6: 牛星比划了几下，意思是要与客人私下谈谈，保姆便上楼去了。涂百耀目测了一下牛星家，面积大概跟荣坤家差不多，只是装修更加考究，大厅壁上竟然贴的全是玉石。涂百耀叹息了一声，哎呀，真是到了牛总家才知道自己一穷二白啊。嘿嘿嘿，涂总谦虚了啊，几年前的您上过榜拿过奖，那是无比的风光啊。当时的涂总，咱们这些土鳖商人想见一面很难啊。这些东西啊，过眼云烟，只是没料到牛总生了病，还有时间打听打听我那点小事啊。嘿，咱们做生意的人从来不会把钱乱扔的，对不对？嘿嘿，荣坤兄弟的话当然管用啊，但是如果对涂总您一无所知，我怎么会把自己交给你啊？我还会把找我老婆的事儿一并托付给你啊。谢谢牛总的信任啊。我也知道啊，现在在我们中途岛的客户中至少有四个人是您牛总介绍来的，在此涂某一并感谢了啊。涂百耀说着举起了一下茶杯，牛星赶紧回敬，哎呀呀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啊，介绍他们来那是帮他们。这段时间啊，我老牛真的还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谢谢啊，谢谢你，也得谢谢齐博士。牛总您客气了，调理好您的身体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庙小照顾不周，还望见谅啊。两个人就这样东拉西扯，互相客套着，喝完了一轮茶，涂百耀忽然说，牛总您是有大智慧的人，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目的不就是看看白净的房间吗？别着急，喝完茶我带你去啊。牛星显得很轻松，我呢本来是想去看的，但现在我觉得没必要了，刚才我看到了牛总的管家，觉得去了也不过是看到了一间特别整洁的房间而已，跟五星级的宾馆没什么两样。哎，涂总明察秋毫啊。哎呀，我的这位管家说实话啊，虽然啊先天有点残疾啊，这个耳朵和嗓子受了点影响啊，但是做起事儿来一丝不苟啊，不然我怎么敢把这个家都交给他呀。不过呢，我虽然不必到房间去看，但还是要问一点问题。涂百耀盯着牛星的眼睛，行啊，涂总你只管问啊，我知无不言，请问吧。牛总能不能把您这位管家的情况介绍一下呀？我虽然见过不少管家，但这么利落的管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呀、啊、介绍介绍。涂总眼睛毒啊，要是说起来缘分啊。牛星好像很高兴，把眼皮往上翻了翻，像是在回忆。我这管家叫李美静啊，我都叫他李姐啊，可惜啊天生聋哑。我们的相遇呢很偶然，15年前我公司面临困境啊，就住在城里的单元楼里，有一天下了雪，我是在楼门口碰到他的。哎呀，当时很可怜啊，灰头土脸，这个缩在这个墙角里面，浑身发抖啊。当时我也没在意，但是我第二天下楼的时候啊，他饿昏过去了，我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才知道他既不会说话，也听不见我们说什么，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我当时呢就觉得咱应该做点善事嘛，我就把他送到了医院啊，一检查呢没什么毛病，就是饿的，输了几瓶营养液没事儿。我呢也就连比划带眼就问他他到哪儿去啊，从哪儿来啊，没想到啊他竟然会写字，他在纸上就写了自己的来历啊，他是广西人，上过学，但是中途因为突然得了某种病啊就听不见了，家里的父母啊也都过世了，他就孤身一人到处找工作，流浪在北京，想在保姆市场找工作呢又没有人敢要，路过我们家楼下的时候啊，饿得实在不行就晕倒了。我呢当时啊还真需要一保姆，我就把他领回家呀，让他收拾收拾屋子，后来啊还干得真是挺好的，我啊 把他视如家人呐。那这么说，你们平时的交流都是用纸和笔？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就不用了。我们生意场上的人啊，平时说话多，其实用眼神手势交流更有效。哎，李姐年龄比我大，就像亲姐姐一样啊。哎呀，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啊。哎呀，涂总啊，我老娘去世的早，我不怕你笑话啊，我直到有了李姐，我才感觉到嗨，家的温暖啊。
7: 说到这儿，牛星的眼睛里居然潮湿了。涂白要理解这种感情，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去世的早，缺乏母爱的男人总是感觉生命残缺，哪怕再有地位和金钱。涂百耀也叹息了一声：“
6: 哎呀，是啊，牛总，其实咱俩一样，娘亲都不在了，我们也不懂女人。为什么不懂女人？就是因为没有在母亲羽翼的呵护下成长啊。”听涂百耀这么说，牛星隔着桌子一下子伸过了胖手，跟涂百耀相握，不停地点头：“涂兄。”我老牛能碰到你真是幸运呐、啊！哎呀，谢谢啊，谢谢你的理解啊。涂百耀生怕牛星继续陷在这种情绪里，赶紧转移了话题。哎，对了，白女士平时的交往怎么样？也就是对外交往啊。哎呀，这个人吧，平时还真不怎么与人交往。我呢也忙，好多时候啊，我就在公司住。这一年多，他常常出去玩。啊，也是我大意，我也没太在意，所以这不就出事儿了吗？听说牛总的前妻宋小月女士，你是不准她一个人出去逛的，所以后来你们才离婚的。是啊，这不正因为有了前妻的教训，我才对白静放任自流了吗？没想到这一放也出事儿，还真就出问题了。李管家跟了牛总15年，等于是亲人了。他在白女士失踪这件事情上向你汇报过吗？白静是在一天夜里不见的，但是车没开走。李姐的生活很有规律啊，除了平时打扫卫生和做饭，一般最晚9:30就睡了。我有时候回来晚也不惊动她，毕竟上了年纪了嘛。牛总真的很体贴人呐，难得呀。那么这个李姐和白女士的关系怎么样？白静啊，

其实对李姐挺好的，你别看白净啊，虽然是我老婆，但李姐跟着我的时间更长，所以啊，她是当阿姨看待的，能不让李姐动手就不让她动手了。当然了，这个白净毕竟跟李姐生活的时间没我长，学哑语什么的也没什么天分，这沟通起来还是不那么顺畅。好，白女士走之前留的那张纸条，牛总还能找到吗？能啊。 牛星痛快地答应，站起身，上楼去了。

0: 遥远。We got it。
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2: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3集。
6: 在牛星的家里，涂柏耀想看白静临走前留下的那张纸条。牛星毫不犹豫地起身上楼，不多时他拿了一张纸条下来，是一张日历纸，上面写着：
5: 咱俩实在没法生活在一起，我出去透气了，你也别找我啊，找也是白费劲。
6: 纸条上的字迹很娟秀，一看就是出自女人之手。涂柏耀看了看台历的日期，离今天已经有65天了。看完了之后，涂柏耀把纸条还给了牛星。牛总啊，咱们得回去了啊。当然如果你需要给公司打电话，我等你。不用。我到你那儿之前呢就安排好了。我才不学荣坤那小子呢，拖泥带水，既然把公司交给别人管理，那就得放手。在两个人离开之前，牛星上楼找管家，好像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完事之后，李管家到客厅送别主人和客人，并比划着请牛星等一下。牛星站着等，不一会儿李管家从厨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两个青苹果递给了主人和客人，微笑着点头示意，意思是带在路上吃。涂柏耀不喜欢吃水果，客气地摆了摆手，牛星却接了：
7: 涂总，这可是从美国进口的，平时我几乎天天都吃的，补充维生素嘛。
6: 涂柏耀就说他从小就不爱吃，牛星也没有勉强，把青苹果揣进了口袋，两个人出了别墅，驱车回到了中途岛。
5: 涂柏耀把车停好，让牛星先回宿舍，自己则进了办公室。只见赵娟站在那儿，眼圈有点红，额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不过人看上去精神状态比昨天好得多。昨天晚上回家之后，邱家差不多吵闹到天明。向淑芬回去之后，由于只有两室一厅，赵娟就把客厅的沙发给放平了，让向淑芬将就一下，等把涂柏耀找人新租的房子收拾好再一块儿搬过去。向淑芬心头不爽，要赵娟夫妻睡沙发，她睡床，赵娟就让老公睡沙发，婆婆睡里屋，她跟小军挤一下，这事儿就算安顿下来了。不料向淑芬又在卧室闹起来，赵娟进屋，向淑芬指着赵娟的鼻子骂，说她把今年夏天自己买的一床被子用来当褥子，那简直就是浪费，不知爱惜。这赵娟呢，本来就有气，加上听涂柏耀他们上了不少的课，当即就和婆婆吵起来了。向淑芬没想到从来都不敢回嘴的儿媳妇变厉害了，想灭了她的气焰，就大骂了起来。在外头的邱大成冲进来了，他挡在母亲和媳妇儿中间，对母亲说被子是他垫的。母亲就认为儿子帮助儿媳妇儿合伙欺负他，于是他坐在地上捶胸大哭。邱大成就让赵娟向母亲道歉，赵娟坚持说自己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啊，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吵起来了。邱大成感觉自己的头都要爆炸了，说反正自己也睡不着，要闹你们就闹吧，把那床当褥子的被子扯下床来。不料由于用力过猛，他的右拳打在了媳妇儿的额头上。这个时候邱小军冲过来了， 他冲着奶奶和父母大喊说，你们都是没素质的人，生在这个家真是上辈子做了坏事了。于是奶奶骂孙子，父亲训儿子，妈妈护着儿子，乱成了一团。这一闹把邻居都给惊动了，对门的人敲门说，说你们再闹就要报警了啊。一家人这才偃旗息鼓，各自生闷气，一直哭坐到天亮。天还没亮呢，老太太就下了楼。赵娟以为老太太是要去买早点，不料去了一个小时都没回来。邱小军说奶奶是自己个儿到燕郊去了。邱大成听了坐着没动。赵娟给小军煮了两个鸡蛋，洗了一把脸，就到中途岛来上班了。涂百耀听完赵娟的讲述，击了一下掌，
7: 太好了，赵娟啊，看来你们家的事儿有突破了。
5: 赵娟一愣，本来她以为这事情越来越严重了呢，内心十分的忐忑。
7: 你婆婆经过昨天的事儿啊，心里头窝了一把火，是想要找茬发泄出来，根本无关被褥的事儿啊，就算不垫那个被子啊，也会找别的茬的。最关键的是大成他能够出面了，虽然误伤了你，但是他敢于出头面对母亲和妻子，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啊。当然了，你也很关键，你的头上受了伤，但是情绪比较稳定，说明你也能够正视问题，而不是采取破罐破摔的方法，甚至去寻死啊。
5: 涂老师，您这么一分析我心里舒服多了，您现在就给我安排工作吧。
7: 行啊，你先到食堂去，你就拜陈让师傅为师，好好学学做饭。你以前也会做饭啊，但是人家陈师傅呢是专业的，你得从头学起，不过他的结巴就不要学了啊。
5: 于是赵娟高高兴兴地去了小食堂。叶风琴问涂百耀，哎，涂总，您去牛星家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7: 当然有发现了。
5: 中途岛食堂开饭有点类似新兵连，要求吃饭不能说话，每口饭都是仔细的咀嚼二三十下，不能在自助式不锈钢餐盘里找到一粒米或者是一片菜叶。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吃惯了大餐的牛人们非常的不习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确是体会到了安静以及细细下咽的好处。今天是赵娟第一次上岗协助陈让做饭，以前陈让一个人做20多个人的饭，赵娟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进了厨房，只听陈让结结巴巴的让他先把厨房和食堂的卫生打扫一遍，再摘菜、洗碗、熬粥。赵娟心想，这些杂活简单呢。不料刚刚搞完卫生，他就遭到了陈让的批评。
7: 陈让检查卫生的时候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只要白手套上有脏的，一律返工，而且不告诉你到底是哪儿没干净，直接重做。就这样一直重做了两遍，赵娟才好不容易合格了。可是他摘菜的时候又挨了一顿训。原来他把青菜洗了一遍，就放在了案板上。陈让发怒，指着赵娟说，你给你家的娃洗澡也是这样吗？说着他还从菜的弯曲处找

0: 到了一个泥点，连菜帮一起掐了出来，让赵娟吃下去。赵娟不吃，陈让又怒了，说你不吃为啥要给客户吃呢？你挣的钱是客户的钱。赵娟只好闭着眼睛吃了，从此变得更加的小心，把菜洗了三遍才交差。好歹到了炒菜的环节，陈让让他动勺，赵娟想，不就是炒个青菜吗？用刀一切就放了一大勺油，陈让让他把火关了，训斥他，说他太浪费油，油多菜腻，吃了还长胖，对身体不好，并且嫌弃他切的菜像猪草，长短粗细不一，让他再洗洗。赵娟只好重新摘菜，洗了三遍。然后呢，他看陈师傅切，陈让看都不看，运刀如风，节奏明快，瞬间切得细致均匀，又把锅里的油倒了一些出来，等油热以后下菜，只翻动几下便起锅，青菜都不带变颜色的。赵娟暗自佩服啊。陈让接下来又让赵娟蒸鱼，赵娟是加倍的小心，佐料的比例还是没放对，陈让又怒了，骂赵娟三十多岁都白活了。这一下子赵娟实在是忍不住了，扯下了围裙，捂着脸哭着冲出了厨房，与闯进来的涂百药撞了一个满怀。赵娟挨了一上午的训，脑袋嗡嗡作响啊。涂百药让他站住，黑着脸说，哭什么哭啊你啊，陈师傅做了几十年的饭了，就这样人家还天天练习呢，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你以为你是女人就天生会做饭啊？你平时在家做的那些饭完全不讲规则啊，放油盐佐料根本就没谱，所以做出来的食物啊，味道差，营养差，卫生差。哎，你挨了几句训就哭鼻子，还不去反省问题出在哪儿啊，也不虚心求教，那你怎么会有进步啊？
1: 赵娟本来是想去找涂百药评理的，没料到挨了双重训斥，她呆在那儿。涂百药让他进了厨房，看陈让抄起家伙，动作熟练地做了两个菜。赵娟这回是真服了，赶紧向陈让道歉，说以后要跟陈师傅下苦功学。陈让让赵娟以后每天早来一个小时，晚走一个小时，好好的培训一下。涂百药告诉赵娟，别以为做菜只是一件小事儿，很多身体的疾病都是烹饪的时候不注意所造成的。这做饭呢，就如同经营婚姻，要有统筹规划，还要按规则来办，才能做好啊。这陈师傅一个人做二十个人的饭，从容不迫，没有浪费一秒钟的时间，正是善于安排，功夫到家，让口味刁钻的客户们一致称赞。难道这不值得你赵娟尊重和学习吗？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百药边说边帮忙，转眼就到了开饭时间了。刘刚领着客户们拿着餐盘分两队而入。这陈让早就已经熟悉了每位客户的食量，打菜的勺子分毫不差，连一点汤水都没溅出来。整个午餐时间，食堂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喧哗，更没有人剩饭剩菜。吃完之后，都把餐盘规矩整齐地落在不锈钢案板之上，然后由刘刚带队回去午休。
0: 客户们都休息了，涂百药就召集了中途岛的所有员工在办公室开会。这一次涂百药一改平时的严肃，变得笑呵呵的。他先表扬了陈让，陈让啊，其实一点都不让，人家赵娟刚进门啊就一顿的猛训啊你。陈让倒是很严肃，他明确地表示治疗中心又不能吃药打针，就靠他做的饭菜，当然还有刘刚的训练，但是食物调节不好，光靠训练也是没用的。听陈让这么说，涂百药笑了，说得好啊，赵娟啊，你知道陈师傅以前是在哪

0: 做饭吗？知道吗？
1: 嗯，不知道。
0: 陈师傅以前是在庙里做饭的，
1: 哦。
0: 寺庙里头，哎，那些修行的得道高僧讲究饮食，所以你看那些真修行的人，活得都很长。
1: 嗯嗯。
0: 你跟着陈师傅学吧，啊，不仅你能学做饭，还能学做人，这样的话，你家的事儿就好处理了。
1: 戚艳荣也在旁边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陈师傅的学生，经常跟他学做饭，一道凉拌苦瓜我就学了一个星期呢。所以赵娟，你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叶风琴说：“老陈，这纯粹是欺负赵姐是新来的，我帮过那么多次厨，她屁都不敢放一个。”
0: 哎，风琴哎，你做饭是行家，我放你干啥子？
1: 众人都笑了，叶风琴这才明白自己被这个结巴给绕进去了。他用力地捶了陈让一下，气氛调节完之后，涂白要说
0: ：“小刘啊，你给赵娟换把椅子。”
1: 刘刚一时没明白，因为他们坐的椅子都是一样的呀。赵娟的脸红了，原来她人虽然是坐着，但是屁股底下好像垫了块针毡似的。不到2分钟，屁股挪动了十几次。涂总，俺新来的，俺不懂规矩。赵娟在外打工多年，从来就没挨过训。今天，陈让明着训，涂白要暗里训，他感觉自己连个小学生都不如。涂白要继续说。
0: 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婆婆的事儿。本来啊，开完会，我准备安排小刘去燕郊啊接向老太太，但是今天不必去了。
1: 赵娟显得更紧张了，她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戚艳荣说：“赵娟，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心急，因为你担心婆婆出什么事儿，对不对？但是啊，从长远来看，你呀，还真不能惯着她。俺是怕她一生气，万一出了啥差错怎么办呢？这都是因为俺不能忍，才造成老人出走的。”
0: 你这话就不对，你怕他怎么样啊？怕他出车祸，还是怕他吞了耗子药啊？世界上的人，凡是因斗气自杀的都活该。哎，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热爱，如何会爱他人呢？赵娟啊，你现在是中途岛的员工，你要学会改变自己，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客户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对你提三点要求：第一，衣着要讲究。你现在穿得太土，风琴，你负责教赵娟怎么改，自己舍不得钱，公司出。
1: 行。
0: 第二，情绪要控制，具体的说呢，就是热情、大方、有激情，先从学会微笑开始啊。戚博士有办法教你怎么微笑。咱们的客户里有个刘成双，以前就是一张苦瓜脸，你看现在多好啊，天天跟有喜事儿一样啊。你学着点。第三，做事要敬业，跟老陈学做饭，那就要做出精品；协助小刘负责院子里的卫生，那就得比得上部队。这个，小刘教你怎么弄。
1: 行，俺知道了。
0: 至于你的婆婆，该说的已经跟她说了，她是教过书的人，难道还不如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老太太吗？她不讲理那是她的问题，你谅她几天，让她好好反思，什么时候想通了会来找你沟通的，你也不用担心，以他的性格，不会出问题的。这个老人呐，上了年纪都会走回头路，跟孩子似的，一闹你就哄，那你什么也甭干了。
1: 行，知道了，涂老师，您说的这些，俺都记住了。
0: 行了，赵娟家的事儿，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1: 我认为啊，这家庭规则这件事儿还得尽早拟定，以便执行。风琴说的这个规则，我觉得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家庭必须处于相对安宁的时候，如果是正在发生矛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制定这个规则是难以达成共识的，也会被情绪所左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必须认识到这个规则对自己是最好的保护。第三点，找到比较权威中立的仲裁方。那目前来看呢，这三条都不具备。 所以等邱大成工作落实，小军顺利入学，老太太承认错误之后，

0: 觉得制定这个规则会更好一些。
1: 齐博士说的对，赵娟啊，
0: 哎哎，
1: 你知不知道，在你们家庭矛盾这件事情上，我为什么没有批评你和小军啊？
0: 俺不知道。赵娟，其实涂老师用的这个法子呀，叫填平补齐，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压强势的一方，扶持弱小的一方。但是，这个家要达到真正的和谐，还需要你自身的努力。只有你自己自身真正的强大起来，这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赵娟，你明白吗？赵娟似懂非懂，迟疑着摇了摇头。齐艳荣继续说，是这样的啊，你在这个家庭之中呢，虽然付出是最多的，但是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主导权。虽然名义上是当家，但婆婆也好，丈夫也好，甚至包括孩子都不满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你只知道付出，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包括买房子的事儿，涂老师是在帮你说话，但是你当时如果狠下心买了，不就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吗？所以啊，你以前的那些生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结果啊是摁下葫芦起了瓢，生活陷入一团乱麻之中。所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你要加强学习，在干这些精细的工作之中来体会计划和统筹的好处，把自己弄得很有精气神儿。再加上收入提高了，处理事情也麻利了，那你婆婆自然就会依附于你，你丈夫更是会敬佩你的改变，那小军呢，也会为自己有一个能干的妈妈而骄傲。一句话，精微生活就是最好的修行。赵娟听了感动的流出了眼泪。
1: 赵娟，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流泪啊，泪多伤身伤心，百害无一利。另外啊，女人是不是总以为眼泪就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啊？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觉得反而让人瞧不起。人要自立，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只向别人展现阳光的一面，不要让人看着你都跟祥林嫂似的。当你真正改变之后，你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需要争取，自然就提升了。
0: 赵娟的眼泪还是在继续的流着。
1: 行了，别哭了，你和小刘和老陈休息一会儿，各忙各的吧。
0: 三个人走了之后，叶风琴说，哎呀，我看这个赵姐呀，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改变不了的。
1: 那就慢慢改。风琴啊，你也要抽个时间啊，没事帮她慢慢的树立一下信心，帮助赵娟活出她自己，对业务也有帮助。她现在还没有适应啊，但是我相信环境的影响会让她成为容光焕发的女性的。其实赵娟没多大，跟咱们七博士同龄，但是看上去呢像五十多了，都背都驼了。哎，风琴啊，你在网上找点刘晓庆的照片给她看看啊，看看比她大20多岁的女人什么状态。
0: 涂总，你为什么不让赵姐学艳荣姐的状态啊？难道在您眼里咱们博士不够光彩照人？
1: 七博士是内秀型，他学不来的，他不像你外秀啊。
0: 您说的这个秀应该是带金字旁的那个秀字吧？不过涂老师您提醒的对，我也应该改变改变，不然给客户做咨询的时候都没有说服力。那你觉得涂老师需要改变什么呀？我感觉涂老师，我觉得您就是完人，您是不需要改变的。
1: 我当然需要改变了。我觉得主要是思维模式有问题，以前我真的是太主观了。我今天跟牛星回了一趟家，才感觉到我自己以前虽然没有大问题，但是却疏漏了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啊。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4集，叶风琴问涂百耀需要改变什么，涂百耀说他当然需要改变了，他需要改变的主要是思维模式有问题。他跟着牛总回了一趟牛星的家，才感觉他自己以前想的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却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都坐直了，听涂百耀继续说。
6: 牛星啊，家大业大，别墅当然是有人管理的，但是以前呢，我只是想当然啊，这个牛星没有亲人，老婆也跑了，他的家呢又在安全措施很到位的别墅区，应该是没有人料理的。不料今天我去了之后，见到了他的管家，是一个50多岁的聋哑女人，叫李美静。我见了她之后啊，内心一震呢、我敢断定，这个管家在牛星和白静的中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他在牛家的重要程度不在白静之下。
5: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都听得入神了，他们俩从来没见过涂百耀在提到某个人的时候脸色会突然发白。叶风琴小声问，难道涂老师你遇到了鬼不成？
6: 不是鬼，是隐士高人呐。你们是没到过牛星家呀，到了之后你很难相信一个家能收拾得那么好。哎，好到什么程度啊，就连一双拖鞋摆放的位置如同用尺子量过一样，大厅中桌子的方位、椅子的间隔、壁画的位置啊，甚至是茶具啊、茶叶盒啊、电磁壶、水果篮的摆放，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不是学过美术和几何的人是很难达到如此精微的程度的。
5: 叶风琴听的是心头有些发毛。涂老师，您是说这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聋哑人？
6: 是，牛星告诉我15年前她在她家楼下发现了一个冻僵恶昏的女人，她先是救了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就成了他们家的保姆，后来成了管家，经过了15年的相处啊，牛星把她当成亲人看待啊。
5: 或许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天生的好管家呢，人有某方面的生理缺陷，那其他的方面呢就会异常的发达。
6: 关键是我跟她对了一下眼神，我感觉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你们还都说我的眼神凶呢，可当时我一进门，我的冷汗就下来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因为这个女人的眼神就像一个深洞里的鬼火呀，只闪耀了一下就消失了。
5: 涂百耀这么一讲，联想丰富的叶风琴俏丽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办公室里虽然暖融融的，但涂百耀的讲述连戚艳荣都感到了凉意。他说，我想涂老师您可能是这两天连续工作太过劳神产生了幻觉吧。
6: 哎呀，这怎么可能啊，涂百耀站起身来，你们还不了解我啊，我一不信鬼，二不信神。 但是这次我是真的被吓到了。
5: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仅凭他精微的家庭布局和异于常人的眼神，您就推断他和白静失踪案有重大的关联，这是不是也有些太武断了？
6: 我相信我的直觉，没有原因，就是直觉。这么一个奇特的女人，牛星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呢？更为关键的是，牛星的前妻宋小月，这个宋小月连牛星有虐待倾向这样隐秘的事情都讲了，可是一字不提牛星的管家，这正常吗？
5: 其实从我这方面讲呢，我倒不是怀疑涂老师您的直觉，而是觉得如果一个管家真的那么可怕，牛星他那么精明的人，他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呢？
6: 15年的时间，15年的相处，那足够把人的敏锐感就给磨平了。别说15年了，咱们才待了多长时间啊？大半年吧，咱们的气场就已经被中和了。这人对人的感觉最准的就是第一眼第一面，当两种完全陌生的信息交汇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只能意会的感觉。所以我说呀，那个深洞中的鬼火瞬间就消失了，再也捕捉不到。与我对过眼睛的这个李美静，她一瞬间又恢复成了一个简单朴实的管家。
5: 那么就算这个李美静是牛星家的准成员，可是我想不明白她的重要性究竟在哪儿啊？
6: 现在还不知道。风琴，
5: 哎，
6: 你得跟我去探访一下宋小月。
5: 当涂百药和叶风琴再次赶到燕郊宋小月的居所的时候，几个年轻人正在搬东西呢，看样子是要入住这所房子。一问，果然是这样。涂百药问房东的姓名，一名青年没好气地问他是谁，问他是不是警察，如果是警察把证件给拿出来。叶风琴还想打听呢，涂百药把他拖到楼下说，
6: 算了，别打听了，很明显啊，宋小月是要躲我们，打听是没用的，你不信的话打他手机试试。
5: 叶风琴拿出手机，按照涂百药提供的号码打过去，果然提示音是不在服务区。
6: 涂百药马上驱车赶往国贸，但是路上很堵，快到下午4点才见到了宋时雨。一见宋时雨，涂百药也不跟他寒暄，直接让他找宋小月。宋时雨打电话，提示音也是不在服务区。宋时雨又打另外两个电话，还是打不通，发微信居然被拉黑了。宋时雨皱起了眉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月的联系方式从来没有换过，她家的、她老公的都不同。要不，我这就跟你去她家找。
5: 涂百药说算了，找也是白搭，连水都没喝一口，站起来就走。宋时雨留不住，客气地把她送到电梯口，说如果联系不上，再告诉涂百药。在车上，叶风琴说：“太奇怪了。”连宋总都找不到宋小月了，离奇。
6: 这事真的是越来越诡异了。宋小月带着孩子搬家麻烦，可是她连续搬了2次家了，这回连宋时雨都联系不上她，看来一定是有重大的隐情。
5: 哎，涂老师，难道是因为那个聋哑管家？
6: 很有可能。涂百药加快了车速，现在我们得回去跟牛星摊牌了。下午5点半，宋时雨和叶风琴刚赶回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还没进门，刘刚就跑了出来。
7: 涂总啊，荣坤，荣总食物中毒了，戚博士正在抢救呢。
5: 午休之后，牛星和荣坤按时起床，在宿舍聊天。牛星拿出来一个青苹果，说是从家里拿来的，张嘴就准备吃。荣坤笑着说，
8: 老牛，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啊？这裤兜里还放个苹果啊？
7: 哎，这可是美国进口的，香脆可口，我以前每天都靠吃这个补充维生素呢。
8: 切，好像谁没吃过似的。我老婆也给我买过苹果，难道味道还不一样啊？啊，我尝尝。
7: 荣坤说着拿过来啃了一口，然后又看起了苹果。
8: 看什么看， 那苹果有毒啊？哎，不是，我是在看牙印儿。我以前一咬苹果呀，上面都有血。哎，今天没有血。看来这个鸟地方还真的来对了。下个月我就可以出去了。
6: 牛星看着荣坤得意的样子，露出了嫉妒的表情。
8: 这么说，你的身体本来就比我好。哎呀，我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出去呢。
5: 两个人东拉西扯的聊着天，荣坤只啃了一口苹果，嚼细咽了，没有再吃第二口，而是忙着和牛星聊天。聊着聊着，荣坤的眼神就不对了，就像困极了一样，不一会儿呼吸也急促起来，接着就吐白沫，嘴巴里头有一股杏仁的味道，话也说不出来了。牛星大惊，赶紧跑出宿舍叫刘刚。刘刚飞跑过来，扛起荣坤就往诊室跑。
9: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0: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9: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涂百药和叶风琴进了诊室，见其艳容，镇定自若地为荣坤医治。他把手中的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交给了叶风琴。风琴，开我的车到医院去化验，我感觉呀，是氰化物中毒。叶风琴问都不问，接过袋子赶紧走了。戚艳荣把门一关，说：“幸好只啃了一口苹果，不然啊，抢救都来不及。”
8: 氰化物，一般人不懂这种毒品啊，况且用在苹果中，那更是闻所未闻呢。
5: 当然是极其专业的手段才行啊，像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1954年的时候，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就是食用浸入了氰化物的苹果而身亡的。我刚刚让风琴去化验的苹果，推测应该是用注射器把那个氰化物注进去，试图实施谋杀。
8: 这太可怕了。涂百药虽然不太懂药，但对氰化物还是略有所闻的。这种剧毒只需50到100毫克。就可令人当场死亡。据传说，二战时期的纳粹特务如果是身份败露，就咬破事先藏于牙缝中的氰化物胶囊，结果是当场死亡，根本无法抢救。这一次幸亏荣坤只吃了一口苹果呀，不然就活不成了。涂百药简单讲了讲寻找宋小月无果的事情，又问牛星呢。
5: 他把荣总送过来之后，飞跑出门，疯了似的，拦都拦不住。
6: 涂百药自然知道，逃过这一死劫的牛星，此时让他砍人都干，根本顾不上什么规矩了。
8: 齐博士，咱们这里条件有限，如果不行就打120。荣总是咱们的恩人，你要好好照顾。
5: 嗯，
8: 我这就去找牛星。
5: 好。
6: 涂百药一出门，见刘刚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怎么了，小刘？
11: 涂总，我是吓坏了。
6: 刘刚显然是没见过这种场面啊。涂百药安抚他完了之后，又让他照顾好其他的客户，自己驱车直奔牛星家。
5: 牛星失魂落魄的枯坐在仍然整洁的客厅里，他目光呆滞的看着走进来的涂百药，没有说话。
8: 人呢？
5: 牛星吃力的耸了耸肩，好像这一个轻微的动作已经耗尽了他全身的气力似的。半晌他才吐出两个字。
8: 走了。报警了没有？
5: 牛星摇了摇头，吃力地拿起桌子上的烟盒，抽出来一根，划了好几次火柴都没点着。涂百药接过火柴，划燃了给他点上。牛星那肥胖的身体如同一个抽光了气的旧皮球似的。很显然，这个事件比白静失踪对他的打击更大。
8: 我差点杀了荣坤呐。
5: 他颤抖着声音，手也抖得厉害，眼泪都流出来了。涂百药走过去，轻轻地摸着他的头。牛星艰难地抽完了一根烟，情绪才稍微稳定了一些。
8: 涂总，你这个人
7: 你这个人不赖。
6: 好了，荣宗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你也不要太自责，跟你没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李美静。涂总啊，第一次你来这儿，你就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吧。但是你聪明啊，你没问，因为你知道你问了我也不会说的。现在我什么都说，你问吧。你知道我去过沈阳，找过宋小月，也知道你半夜回家的事，刘刚告诉我了。但是你却无法知道李美静为什么要杀你，对不对？
7: 对。
6: 你要搞清楚李美静为什么要杀你，甚至想搞清楚白静究竟在哪儿，必须要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那就是相信我。
7: 我相信你。
6: 不，你仍然有疑虑。
7: 我只能相信你，行了吧？
6: 那好，牛总，请你打开你的密室，让我参观一下吧。牛星的嘴动了几下，还是站起身来。
5: 所谓的密室，并不是从一层进入的，而是从牛星二楼的书房里头下去的。书房最里面有一架书，牛星在一套精装的资质通鉴之中抽出来一本，把手伸进空隙，一按开关，这架书就变成了一道旋转门。门的后头是木质的楼梯，昏暗幽深。
6: 涂柏要跟在牛星的身后，顺梯而下，大概走了两层楼高，到了两间屋子前。牛星摁亮了开关，屋子在灯下显得更加的温馨，因为墙壁、地板、用具全都是粉红色。这粉红色的屋子约有40平方米，里间是一个约30平方米的黄屋子，连浴缸都是黄的。粉红屋子里面有音响、电脑、摄像头，黄屋子里面有各种成人用具，当然浴缸是鸳鸯型的。牛星很奇怪，涂柏耀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
7: 涂总，这可是我的私人禁地啊，要不是差点被谋杀，我绝不会带你来的。
6: 明白。涂柏耀一下子坐在了舒适的粉红沙发上。但是我要说呢，你这个私人空间是李美静帮你设计和装修的，对不对？
7: 你怎么知道啊？
6: 因为这是典型的女人视觉风格呀。女人的主观感觉跟男人不同的，男人在性方面只追求简单刺激，而女人则有回味的心理需求。你这个秘密空间的装修完全出自女人之手，精细到颜色、灯光、器具的摆放，甚至是壁纸的裁切，都花了很多心思。男人啊，就算是搞装修的，都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细啊。
7: 是，就是他做的。哎呀，这种事情传出去影响不好，只能由他来实施。
6: 还不止如此吧？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的身体败坏到这个程度，恐怕也是李美静所为吧。具体而言，这个李美静是你那方面的老师，对吗？
7: 牛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涂总，果然你是高人呐。
11: 是，小月也好，静静也好，也包括我，都是他的学生。
6: 今天早晨，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李美静的时候，我差点被吓到。我涂某人还是自信有点人生经验和阅人经验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复杂的人。这个女人集天使和魔鬼于一身呢，她在你家15年，完全是因为非同寻常的目的。也许她的真名并不叫李美静，也许她不聋，也不哑。 牛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11: 是，屠总，
6: 事已至此，我失言相告吧。在你没来之前，我查了银行的账户，李美静成功转走了我3亿呀、啊，这几乎是我所有的净资产了。当然，比起他要杀我，钱不算什么。可是我以前怎么就没察觉呢？3亿，涂百药也为这个数字吃了一惊。看来这个李美静掌握了你平时转款的方式。
11: 是，
6: 我以为他又聋又哑，加上把他当成亲人，就没防着他。我的保险柜还有优盾密码都被他掌握了。显然啊，这个李美静蓄谋已久了。当发现他的所谋有可能败露之后，他动了杀机。如果他只是要你的钱，倒也情有可原啊。但是从他想要你的命来看，绝非只是图财，更像是跟你有血海深仇，所以才万般忍耐等待时机，来一个完美的谋杀。听涂百药这番话，牛星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1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5集，
6: 涂百耀等牛星哭得差不多了，才拍了拍他的肩膀，老牛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报警，你本身心里也有鬼，对不对？你不想让警方知道你这些秘密，更不想翻陈年旧账。但是我请你想一想啊，你这一生中究竟做过什么亏心事没有啊？你这个管家居然比最忠诚的地下党卧底还能隐忍，一定有什么深仇大恨才让他刻骨铭心的，甚至让他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啊。找不到这个原因，我看你就算是死了也是个糊涂鬼。不用想，我就知道是这件事儿。这是一件让我经常做噩梦的事儿。涂总，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大概16年前吧，我那个时候的公司还不大，处境也不好，压力巨大。公司呢就招聘了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叫舒月，是个小美女。我这个人你知道，我喜欢美女啊，一来二去我就跟舒月住在一块儿了。舒月呢后来要求要跟我结婚，我那个时候还不到30呢，舒月才20岁，所以我就觉得结婚太早了，影响事业，我也就没有答应她。不是年龄的问题吧？是你想多玩几年吧？好，你要这么说也行，是我想多玩几年。结果呢，哎呀，这个舒月她瞒着我，她没吃避孕药就怀上了。她呢以为怀了我的孩子，我就可以跟她结婚了。我当时一生气啊，打了她一顿。可是没料到，哎呀，这个女孩子真是，她一时没想开就跳楼自尽了。警方验尸的时候的确验出了他肚子里有3个月大的胎儿。你老牛啊老牛啊，你造孽呀你。那你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我当然死活没承认舒月跟我有关系啊，我不能承认啊。哎呀，我知道我不是人，我当时就觉得我人都死了，那就算我承认跟他有这种关系又有什么用呢？
4: 涂百耀当然知道牛星这是在为他自己辩解，就继续问，那舒月的家人怎么看啊？舒月是哪儿的人？
6: 舒月的家人当时没有来，舒月的身份证显示吧，他是山东东营人，但是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过他的父母。警方后来联系了他户口所在地的警方，当地的警方回复说呢，这个舒月啊父母离异啊，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和老乡都到印尼做生意去了，也没有任何的亲戚。在当时的情况下呢，警方就要求就是舒月所在的公司，也就是我的那个公司负责处理后事。很可能警方也知道跟我有关吧，但是证据不足，就让我们出点钱把这事了了。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李美静有可能是舒月的母亲？这两个人的面貌 有相似的地方吗？
6: 完全不一样啊！哎，如果他们两个长得那么像，我怎么能够没有警觉呢？哎呀，但是就在荣坤中毒，我赶回家看到李美京失踪之后，我觉得我一生做的坏事也不少，但只有这件事儿真的是我的心病。所以，如果李美静不是舒月的母亲，那也一定是她的亲人，就是这么回事。
4: 长相的问题嘛，一般女孩子都像父亲。从李美静的行动来看，我觉得必定是舒月的母亲无疑。只有母亲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这么做呀，我的牛总。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李美静的真名字到底叫什么？啊，你当年在你家楼下遇到她的时候，她没有身份证，但是她已经跟了你生活了15年啊，难道她就不用身份证吗？
6: 我后来啊，为了办事方便，我就托人在东北的一个派出所给她办了一个假的身份证。哎呀，李美静这个名字就是我给她写在纸上的。
4: 你托人给她办的身份证，我明白了。但是你没有发现他办事多么的精密和细致啊，就连你们家的装修和物品的摆放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啊，你看出来了吗？啊，
6: 什么意思啊？我不懂这个，我只是觉得他办事非常的精细，15年来从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再说谁能想到他是舒月的妈呀，他遇到我的时候才40出头，很年轻的。
4: 15年前，你正当壮年，来了一个所谓又聋又哑，但是又很有性经验的保姆，所以，牛总啊，你就可以无限的满足私欲，同时又不用担心有麻烦，对不对？
6: 啊，是是是是。哎呀，涂总，你说的对。
4: 其实。当时在医院救活他之后啊，
6: 我当时就看上他了，
4: 不是别的原因啊，他的身材啊挺好，
6: 关键是他的眼神，直接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4: 哎呀，老涂，我现在差点都没命了，我还装什么呢？啊，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呀。
6: 那个时候的我，哎呀，成天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几乎天天在跟女人乱搞，跟吸鸦片似的。这10多年来，我在业界的名声还行吧，因为无论合作伙伴还是公司的下属，我都不乱来啊。哎，他们都认为我不好色，其实哪里是这样，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体都被掏光了。
4: 老涂，你到东北调查我小时候的事儿，你还去问过宋小月，你不应该很清楚吗？
6: 我其实就是个变态狂，我控制不了自己，真的，我觉得这欲望就是个无底洞，特别是这个女人，哎，我不知道她从哪儿学了那么多的花招啊，我真是欲罢不能啊。
4: 老涂，你也是男人啊，按理说，一个男人面对同一个女人，时间长了，肯定就不新鲜了呗。但是这个李美静啊，也许不叫李美静，管她叫什么呢？她把我都快弄成神经病了，我没办法脱离她的掌控。宋小月，我的前妻，多单纯个女人啊！自从认识了这个鬼一样的女人，她都快疯了。后来居然她跟我的下属乱搞，我那个下属叫王平，王平这个人也不简单，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她让宋小月跟她跑了。牛总。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不够坦白啊。实际上，你当时的性功能已经大不如前。为了满足你从小就形成的畸形心理，你甚至观看他们亲热，对吧？
6: 啊，是是是是。我控制不住，
4: 因为小时候，我爹跟后娘，哎呀，我也偷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看自己心爱的人吧，其实我后娘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所以说我觉得看自己喜欢的人做那种事情，
6: 涂 痛快得很。
4: 那么白静是怎么回事？
6: 白静，她就是个骚货，她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了。她以前跳舞腰受伤了之后就到夜场陪酒啊，陪男人。哎呀，
4: 哎，我说请你帮我把她找回来啊。实际上我跟你说实话，涂总，要是能找到她，老子宁可吃姜子儿，我也亲手剁了他。牛总，别着急啊，先冷静。饶是涂百药心理素质好，幸好叶风琴去化验去，没带叶风琴一起来呀、啊。如果小叶来了，只怕这会儿这个女孩就疯了。牛星这会儿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6: 老涂，涂总，我老牛纵横办事，没料到遭到了算计啊。这事儿报警也白报，警察来了反而麻烦，没法说。
4: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你是厚道人，你能力强，值得交，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我老牛就求求你了。说完，牛星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涂百药打心里不喜欢牛星啊，他自己做过老板，而且辉煌的时候比牛星的级别还要高。他深知商场上的这些牛人看着风光，实际上是满肚子坏水，钻法律的空子，喝下属的血汗，骗银行的贷款，只要有钱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此刻出于对现在职业的尊重，他不能拒绝牛星，于是他赶紧把牛星扶了起来。
6: 哎，牛总，牛总，我说了啊，你如果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力的。
4: 牛总谢过了涂百药，突然顿足说，既然涂总都认为是李美静蓄意报复我，那他早有准备啊，说不定他这会儿已经在出国的飞机上了。那他除了你为他办理的身份证还有别的身份证吗？
6: 谁知道啊，我经常出差，谁知道他有没有另外的身份证啊。如果他真的是舒月的亲妈，早就出过国，那就应该去了东南亚了。要不咱马上去机场吧，兴许能够撞到他也不一定啊。
4: 不会，我想他不会这么迅速。这个女人既然思维那么缜密，当然也会想到我们的判断。再说了，办理出国就算有护照也没有那么快啊。
6: 那要是万一他逃走了呢？
4: 牛星还是不甘心。涂百药知道他口头说是不在乎钱，实际上那3亿让他心疼得要死啊。涂百药继续分析，我认为他现在还在国内，他动了灭你的念头是今天早晨的事情，因为他见你把我领了回来，感觉到我一定会为追查白静的事情攻破你的防线。实话跟你说吧，就算你不说，我已经料到白静失踪绝不是单纯的有了相好，而是另有隐情。那个李美静再能装，她难逃我的眼睛啊。她既然用了这么多年的牺牲来报复你，一定要确定你死了才会安心离开。总之啊，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是她的计划之内，一切来得太突然，她再精明也难免会留下线索。等会儿你到保安部调出今天的监控视频，我们就知道她什么时候走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牛星刚才是乱了方寸，经涂百药一说顿时有了希望。他双手抓住了涂百药，
6: 涂总啊，你真的是老牛的救星啊。以前我要有什么不敬的地方，你原谅啊，今后一切都听您的。
4: 涂百药见牛星连称呼都变了，抓住了时机就问道，那你告诉我，那天你让小

0: 留半夜三更送你回来干什么？
1: 这……
0: 牛星不敢看涂白药，但最终还是说了：“
1: 我其实就是想看看白静那个骚货与那个人干那个事儿。”
0: 涂白药心想：“果然如此啊！”他继续问牛星：“那么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是谁呀？”牛星接下来的讲述差点让涂白药反胃啊。
1: 我不认识那个人。不对，说是不认识也见过，在屏幕上见过几回。就是从这儿。
0: 牛星说着指着墙上跟电影屏幕一样的液晶显示屏。
1: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会出现。白静失踪之后我很苦闷，我就找李美静做那个事儿，其实我也做不成，只是做做样子，但是我的心里特想。一般呢，李美静会找一些片子给我看看。有一回深夜大概两三点钟吧，这个屏幕上不知怎么就突然切换了，我一看啊，天哪，这是白静啊。她被捆着，嘴上贴着透明胶，眼泪汪汪的，视频中的背景很乱，黑乎乎的，还吊着铁链子。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背上有龙纹的人，肌肉发达，但是这个家伙很懂摄像，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他的脸。怎么说呢，哎呀，过程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虐待呗，抽打的声音很响，但是白静出不了声，让人既愤怒又难过，也很兴奋。我承认我自己变态啊，本来我已经不行了，但是看到这个之后我还真是挺兴奋的。
0: 牛星讲的断断续续，涂百药还是听懂了，他看着呼呼直喘气的牛星，既同情又厌恶。这个男人中毒太深无法自拔，但是涂百药又极想知道后来的事情。心念至此，他猛然惊醒了，难道自己不也正在中毒吗？这种窥视的欲望不正是另一种变态的心理吗？他感到害怕，立刻打断：好了，我不想听你这些细节，我只想问你啊，那天晚上你回来之后看到了什么？
1: 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0: 那你说的这种场景一共出现了多少次？
1: 自打白静失踪之后一共四次，都是三四点吧，没有任何规律，但是却把我弄得跟着了魔似的，既痛恨又特别想看。哎呀，这
0: 涂百药又问：是不是经过四次之后你彻底崩溃，然后进医院检查，并发症都出来了？
1: 是啊。
0: 这里头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第一次通过视频看到白静被那个人虐待前，刚好李美静也在，对吗？
1: 对啊。
0: 那画面怎么就突然变成一个即时的真人版了呢？为什么会这样？
1: 我也不太懂网络视频这些东西，不过这个屏幕也是李美静找人装的。我也不太会捣鼓，尤其是网络上那些事儿。
0: 这无非就是在线视频嘛，网速如果足够那就应该没问题。还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那个人要把白静弄得没有声音呢？几次都把他的嘴巴用透明胶贴上呢？
1: 那是怕他说出一些信息呗，比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住，这些信息。不对，我觉得不是，
0: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们觉得你喜欢这样。
1: 你怎么知道？
0: 说了你别生气啊。你想想你小的时候的条件，包括李美静是聋哑人，所以你应该习惯了这种无声的刺激吧。牛星垂下了头，他觉得涂百药简直就是心理大师啊。涂百药继续说：你跟宋小月、白静其实也是不喜欢他们出声的，对不对？
1: 他们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每次都乱叫，
0: 这就对了。

0: 仅凭这一点，这就与李美静发生了关联。因为只有李美静知道你有这个癖好，所以才会发这样的视频来刺激你。牛星的嘴巴张得能塞进一只拳头，一副人生溃败的一塌糊涂的表情。从牛星的家里回到中途岛之后，涂白耀有些疲惫地坐在办公室，向戚艳荣和叶风琴讲了事情的原委。整个事情呢，简单的说吧，就是李美静潜伏牛星家15年，目的是折磨死牛星，拿走全部财产。他认定是牛星害死了他的女儿，但是已经结案，就算他要翻案，证据也不足，他是无法整倒牛星为女儿报仇的。所以他就出了一个下策，装成了聋哑女人给牛星当保姆，然后再慢慢的接近他，折磨他，让牛星生不如死。后来他发现牛星心理变态，他就献出了自己的身体，把牛星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牛星呢，这些年表面风光，实际上处于心灵的炼狱之中啊。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牛星的两次婚姻也都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厄运。最终当李美静感觉到有第三方侵入了他们的秘密的时候，他就动了杀机。同时呢，侵吞牛星巨款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这样牛星一死，他可以嫁祸于我们中途岛，这个李美静就可以趁乱从容逃逸，既报了深仇又得了巨款，可谓是一箭双雕啊。
1: 这场讲述花费的时间很长，基本上都是涂百耀在讲述。然而就算涂百耀尽力地把整个事件描述得波澜不惊，但是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还是觉得毛骨悚然。特别是叶风琴听得胃部直抽搐，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荣坤咬过的那个苹果被叶风琴拿去医院化验之后，确定为氢化钾水解，并融入苹果之后变成氢化氢。整个苹果之中含量在100毫克以上，足以致人死亡。幸好荣坤只咬了一口，才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化验的医生是叶风琴的师姐，追问是怎么回事，叶风琴赶紧说是有人拿着苹果做试验，没有人中毒。师姐说凡是氢化物都是受公安部门管制的，没事就好，有事必须立马报案，并且告诫他永远不要再碰这个东西了。好在荣坤洗胃抢救之后没什么大事，只是他的神志还没有清醒，满嘴说着胡话。戚艳荣说再过几个小时荣坤就会慢慢的醒过来。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一纸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36集，
5: 牛星跟着涂百药回到中途岛别墅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了，显示身着黑衣提着大包的李美静是当天中午1点钟离开家的。因为这个女人向来穿黑色衣服，又是聋哑人，年头稍长的保安都认识她，也就没在意。牛星在监控录像调取的时候只是说家里丢了东西，并没有多说。
6: 涂老师，我看这事儿还是报警处理的好，毕竟这里头牵涉到命案还有巨款，我担心咱们处理不了还会卷入其中，如果到时候警方怪罪我们就不好了。
5: 这个我也知道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还不是报警的时机，就算报了警，警方也只能是立案侦查，到时候牛星就完全被动了。牛星本人的意思呢是先不报警，再说了，这个李美静本来就是个化名嘛，警方也不知道怎么找人啊。
6: 叶风琴说，可是如果这个李美静成功逃脱，那不就麻烦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找到这个李美静，找到李美静然后再按涂老师的关联推理，就有可能找到白静啊。咱们的目的是帮牛星找回白静来，其他的事儿是不用管的。
5: 从整个案情来看，我怀疑啊，视频里面对白静施虐的那个人就是李美静找的，并且很有可能还是他的帮凶，目的呢就是让牛星受到打击和煎熬，达到报复的效果。
6: 哎呀，这个李美静她的心理疾病很严重，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才能够承受15年并且还现身？要找到李美静，我觉得就得从她的心理入手，才能够了结这个意外的案子。
5: 这的确不是纯正的婚姻治疗案，都怪我当时多事，接了牛星找白静的差事。不过分析和处理这起案子啊，将会对婚姻家庭中的性心理案件有极大的突破，对我们将来处理这类案子是有帮助的。
6: 我说的意外并不是怪涂老师您接这个案子，而是说这个案子实在是太过离奇了，它需要很多因素叠加在一块儿它才能够形成，这对咱们的知识结构和处理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呢。但是既然咱们已经接了，就要跨越它。
5: 对啊，戚博士说的对。涂百药听了不由得打起了精神，关键是啊，我们要顺着李美静的思路和心理去想，如果我们是他，什么才是最关心的呀？如果我们是他，会怎么去做呀？
6: 这个太难了吧。说真的，涂老师再让我去趟爱琴海都可以，但是要让我模拟李美静这个能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女人，我根本就做不到。
5: 那是你的生活还比较平顺，我呢虽然有点阅历和社会经验吧，但毕竟我是男人，我也很难进入情况。所以齐博士。
6: 齐艳荣闭上了眼睛，像是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说，如果我是李美静，现在可能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牛星死了没有。如果没死，那么我一定要继续设法再报仇啊。如果死了，那就去告慰女儿。
5: 厉害，还是戚博士厉害啊。涂百药一下子跳了起来， 李美静这15年活在为自己建造的精神地狱里啊，同时她也要把牛星带入地狱，但是最终她还是想要整死牛星啊，只有整死牛星她才是彻底的解脱。那么现在让她知道牛星死或者不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7: 那我要是她的话，我就会到咱们院外头等着消息。
6: 叶风琴说完看了外头一眼，脸色发灰，仿佛那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黑衣女人现在就站在窗外呢。
5: 风琴，别自己吓自己啊，心理暗示很可怕，你别想差了啊。李美静这个人做事周密，所以绝不会到咱们这儿来的。
6: 我同意涂老师的意思，下毒这件事呢本来就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所以不但咱们这儿，连同牛星的别墅，李美静应该她都是不敢靠近的，除非她是一个笨人，她才会自投罗网。可是因为她太聪明了，所以她才能够把这个牛星的钱都给划走啊，然后呢再找一个藏身之处再做观察。但是她怎么知道牛星一定会吃苹果呢？事实上牛星也并没有吃啊。牛星有可能吃苹果，但是也有可能不吃，吃那他肯定死，不吃呢就不死。在李美静的心里，对这两种情况都是有预案的，不死那么他必定会回来再次动手，那死了他就会去女儿的墓前告慰，然后呢再设法逃脱，独享3亿元的财富。叶风琴的眼里闪着光。
7: 我懂了，我懂了，涂老大，你的意思是要放出牛星没事的消息，设下陷阱让他自投罗网，对不对？
5: 也不是，恰恰相反，我们要设法让李美静相信牛星死了，这样才能缩小范围抓住他呀。如果这个李美静知道牛星没有死，那咱们就打草惊蛇了。当然了，他仍然会回来报复的，但是他也知道牛星会加强防范，所以短时间之内是不会回来的，这样咱们就不利了。
7: 那涂老师，您想出办法来了？装死还要装得像，咦，这难度也忒大了。
5: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啊，牛星已经损失了3亿了，但是在我的劝说下，没有立刻向银行核实，也没有报警。以这个李美静对牛星的了解，他知道如果牛星一旦没有死，第一件事肯定是追巨款啊。但是牛星呢，现在没有任何的动作，这就为他的假死创造了有利条件。李美静既然能够熟练操作网络，又有了犯罪行为，所以他是不会抛头露面的，他一定会像戚博士说的那样躲在某处，利用网络来确定牛星是不是死了。那么你们认为他的关注点会是哪儿呢？
7: 关注点会是哪儿？我想不出来。牛星他虽然是一个大老板，他又不是什么名人，门户网站上是不会登他的死讯的呀。
5: 但是有一个地方肯定会登啊。
7: 哪儿啊？
5: 那就是牛星公司自己的官网啊。你想，董事长死了，官网一定会发讣告吧，这是常理啊。所以啊，我料想此刻的李美静啊，就坐在电脑前不断刷新牛星公司的官网呢。
7: 是倒是，但是如果官网真的登了，牛星却没死，这不是个大笑话吗？将来就算是抓住了李美静，那牛星还怎么做人呢？
5: 这个也好办，这就需要牛星啊跟网管秘密交代了，先是登一个假的死讯，等到抓住李美静之后呢，再发一条消息呗，就说这个公司的网站遭到黑客攻击了，出现了恶意信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这不就完了吗？
7: 涂总，
5: 啊，
7: 我特别的庆幸没有跟您为敌，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5: 哎呀，没事儿，别害怕，我又不会算计你。第二天早晨，牛星公司的官网首页的右下角发布了一条消息：我公司董事长意外身亡。我公司董事长牛星先生因身患疾病和食物中毒昏迷，经抢救无效，于昨日晚9:12去世，享年46岁。鉴于牛星董事长对集团的重大贡献，全体员工表示深切哀悼。由于牛董事长患病前已对公司做了周密的人事安排，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请新老客户继续合作。
6: 中午，涂百耀驱车前往位于北京市东南方向的河北省廊坊市万桐公墓。副驾驶位上的戚艳荣打开了手机，上了牛鑫公司的网站。网站显示，这条讣告截至12点，共有58个点击。戚艳荣小声说：“现在就是58次点击了。”
5: 牛鑫的公司又没上市，关注的人不会那么多。我呢，特意让牛鑫吩咐了网管，把这条消息呢放在右下角，别说外人了，就连他们公司的员工啊，都不一定容易发现啊。
6: 这倒是，当年我在医院上班的时候，一个月也上不了几次医院的网站。不过这58个点击说明什么呢？
5: 说明当然有人看啊，特别是李美静，我相信她一定看了。普天之下，最关心你的人不是亲人，也不是朋友，而是你的敌人。
8: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下了京沪高速公路，驶过东方大学城，就到了万桐公墓了。墓地管理处前的广场上停满了接送看墓人的班车，几个业务员正在散发着宣传资料。看来这儿的生意很好啊。
5: 哎呀，这是河北，好一点的位置都得上万，要是在北京啊，几万几十万那一般般。
6: 哎呀，虽然说牛总并没有直接害死舒月，但他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人死了却舍不得花钱弄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5: 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好说呢，人既然死了，入土为安，葬在八宝山和葬在这里又有什么差别呢？
6: 说着，涂百耀驶离管理处门口，经过一个汽车修理铺，再绕到墓园的后方，找了一个树荫浓密的地方停车。这是戚艳荣第二次和涂百耀外出，以他的性格更愿意待在中途岛，但涂百耀认为婚姻治疗的性质与医院门诊有很大的差别，并不能够通过仪器来解决问题，而是必须实际深入生活之中，加强体验才会有所感知，拿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然而戚艳荣对叶风琴坐镇中途岛还是不放心，借着这个空当，他问涂百耀：“涂老师，这个风琴毕竟年轻，中途岛这些客户呢都是很有资历的人士，我担心风琴拿捏不好。”“
5: 哎，我的齐大博士，我这是着力培养风琴的管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嘛。你当初找我来的时候，我就清楚地说过啊，等中途岛一切顺利，我就会离开。所以管理上的事儿啊，终究还是要靠风琴。”
6: 涂老师，难道咱们就不能一直干下去吗？
5: 你也知道，我在心理治疗这一块基本上就是个门外汉嘛。
6: 那您还是想做大事儿啊？哎，婚姻治疗这一块真的很难做大。
5: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面临大洗牌，新业务层出不穷，做大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要做强。
6: 涂老师，我看啊，风琴好像有点喜欢您
5: 啊。这怎么可能？哎，你们女人呐，什么事儿都先往感情上想，实际上啊，我看这个小叶子就是喜欢荣坤，也不会喜欢我。
6: 这话让戚艳荣吃了一惊。荣总？
5: 对啊，自从荣坤进来之后，我看叶风琴往他屋里跑的很多呀。当然了，这些客户主要都是荣坤介绍来的，服侍好荣坤对服侍好其他客户也有利。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个荣坤有意无意的对风琴投以关注的目光啊。
6: 听了涂百耀这话，戚艳荣想起来叶风琴曾经表白自己喜欢钱。不过戚艳荣还是没办法把荣坤和叶风琴两个人联系起来。
5: 行了，别想这些了，还是想想即将面对的事儿吧。
6: 啊，哎，涂老师， 您真的相信感觉？比如说今天咱们到这儿来，万一李美静不来，或者她不是今天来呢？
5: 那就当咱俩出来遛个弯呗。涂柏耀说着把座椅调成了45度，斜靠在上头。你不想舒服的躺会儿
6: 啊？不了，我还是觉得李美静她就算是看到了牛总官网的信息，她也不一定马上就来啊。
5: 那是因为你没孩子。涂柏耀说着把双手扣起枕在后脑勺上，双目微闭，开始养神。一个母亲一旦得知孩子大仇得报，那是连一秒钟都不能耽误的。
6: 齐艳荣突然想到涂柏耀有个儿子死了，他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话到嘴边却改口了。那咱们要等到天黑啊？
9: 必须等啊，你要是不睡我可睡了啊。
6: 涂柏耀说睡就睡，不久居然打起了鼾，齐艳荣却怎么都睡不着。渐渐的，车里因为暖气关闭逐渐的变冷，他担心涂柏耀受凉，把放在后座上的羽绒服拿过来给涂柏耀盖上。这个熟睡的男人眉心依然锁着，或许一个人只有在真正入睡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吧。涂柏耀平时独断专行，忙里忙外，表情也变化多端，但是此时的他紧锁的眉心真实地暴露了他活得并不开心。或许他跟自己一样，只是用繁忙的工作来掩盖内心的苦痛吧。齐艳荣承认自己对身旁这个相处了大半年的男人不了解，如果涂柏耀是一个病人，可能半天就相当了解了。但是那是戚艳荣的工作，涂柏耀不太愿意提自己的事儿。上次提到自己的童年也极其简略，对妻子和孩子更是讳莫如深。更为奇怪的是，涂柏耀似乎对女人没有任何的感觉，无论是自己还是叶风琴，在涂柏耀的面前几乎没有性别之分。当年戚艳荣上医学院的时候，他的老师在讲解男女脑部结构的不同的时候明确指出，男人脑中负责控制性意识的区域面积是女性大脑的2倍，男人平均不到1分钟就会联想到性方面的事儿，而女性呢平均1天才会想一次。当时戚艳荣对这个研究结论不以为然，如果按这个频率的话，男人1天就得想1000次，那还干不干别的事儿了？可是戚艳荣进入社会之后，他逐渐发现还真是这样。男人们只要和他们搭上话或者是共事，有意无意的话题都会往这上头扯。证实这个研究之后，戚艳荣认为没什么意思，也认为自己看透了男人，不过都是些想占女性便宜的主。特别是现代社会，要使一个男人守身如玉，恐怕比上火星还要难呢。不过涂柏耀虽然和戚艳荣谈过性心理方面的事儿，但是戚艳荣从涂柏耀的肢体语言之中没有感觉到这方面的暗示，从来就没有。难道说这涂柏耀的身体不正常吗？齐艳荣多次想过这种问题，但最终还是否定了。屠夫表面谦虚说自己是门外汉，但是他考过证，能用各种法子治疗他人的心理和生理疾病，自己怎么能不行？齐艳荣隐约觉出屠夫也有自己的心理障碍，但是他从来都不提。那齐艳荣呢，也不好意思问。戚艳荣胡思乱想，渐渐的有点困了。后来他干脆把座椅放下一半，斜靠着闭目养神，不知不觉也睡着了。浅睡之中，戚艳荣又看到了蒋一芳。 蒋一方提着那个虚幻的凶手往楼下扔，然后又把他温柔地抱住了。齐艳荣感觉自己在哭，泪水像沙沙的雨点打在他的身上。然后戚艳荣就被惊醒了，沙沙声还在继续，戚艳荣睁眼就看到风挡玻璃上积了一层水雾，原来天色已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由于空气很脏，冬雨夹着泥浆几乎把视线全都给挡住了。戚艳荣觉得身上暖融融的，一看涂柏要把自己的羽绒服给他盖上了，戚艳荣心头一阵感动，嘴上却说：涂老师，您这羽绒服多长时间没洗了呀？
9: 啊，有味吗？没有啊，我回头让赵娟再给洗洗吧。说完涂柏要把羽绒服就给穿上了，又拿了一件雨披给戚艳荣，一会儿披上这个，下雨了这墓园里面没有人了。
6: 戚艳荣跟着涂柏耀下了车，摸黑绕着围栏走了小半圈，翻了进去。墓园内是成排的墓碑，杳无人迹，阴森森的。涂柏耀打亮了小手电，在最后几排看编号，只找了三排，就找到了编号为109-B 的墓碑。雨下得并不大，碑还没有被淋透，可以清晰地看到书月之墓的阴刻字迹，碑下也挺干净的。
5: 墓碑往后约20米，有一排高大的青松，长得枝叶茂密。涂柏耀确认了书月的墓之后，和戚艳荣就到一棵树下避雨了。戚艳荣把雨披叠了，铺在干燥的地面上，让涂柏耀坐。涂柏耀没坐，他靠在树干上对戚艳荣说：这会儿连管理处都没几个人了，我想这个李美静啊就要来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七集，
6: 涂百耀和戚艳荣来到了李美静的女儿舒月的墓碑前，墓碑往后约二十米，有一排高大的青松。涂百耀确认这是舒月的墓碑之后，就和戚艳荣一起到一棵树下避雨。戚艳荣把雨衣给叠了，铺在干燥的地面上，让涂百耀坐。涂百耀没坐，他靠在树干上，告诉戚艳荣，李美静就要来了。
7: 戚艳荣既兴奋又紧张，如果她真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来了再说呗。涂百耀说话的时候，同时把手机又拿了出来，把手机调成震动。戚艳荣也这么做了，然后他们两个就静静地等待着，
7: 怀抱期望的等待，最是熬人了。天黑下来的时候，戚艳荣忍不住了：“怎么还不来啊？”
6: 关键我们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如果离得远，就会多花些时间。
7: 其实戚艳荣到现在还是不太相信李美静真的会来。那您怎么确定他今晚一定会来呢？
6: 还是那句话，你没孩子，自然不能理解做母亲的那种焦虑啊。
7: 涂老师，听说您的孩子不幸去世了。
6: 是，死了。唉，涂百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把手插进了泥土里。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李美静的心情。可悲的是，李美静还有仇可报，而我却只能自己恨自己啊。
7: 这事儿我想问您很久了，一直都不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6: 涂百耀沉默良久，终于还是说了出来。我的孩子叫涂成，诚实的诚，我叫他阿成。要是活到现在，应该是9岁零110天。阿成来到世上的那一年，我才36岁，正是人生中最艰难也最忙碌的时候。我的媳妇是一个珠宝商，也是一个不孕主义者，以前有过两次怀孕，都打掉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要不要孩子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为了所谓的事业。因为我当时的公司正在大规模的扩张，范围扩展到了电子、进出口、房地产、钢铁等行业，还说了一些豪言壮语啊，说什么要进世界500强。媳妇儿怀阿成完全是意外，他不想要，因为两个人都忙，请保姆吧又不放心，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孩子做掉了，不要了。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我对孩子完全没有概念，有时候看到客户的孩子，为了做生意假装去摸摸头啊，逗一下什么的。但是后来客户们都说呀，说你还是别逗孩子了，因为孩子不喜欢你。的确，我对孩子是敷衍，没有真心爱过。 所以当媳妇儿说要把孩子打掉，我就告诉她你自己去吧。媳妇儿说前两次都是她自己去的，这次你不去我们就离婚。所以我就开车把媳妇儿送到了医院，而医生说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们的年龄又这么大，不考虑一下吗？我俩都说不考虑，于是医生就开了单子，但是当天的手术排满了，要我们第二天去。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去世的母亲，穿着一身青衣，手里拉着一个胖乎乎的娃娃。我妈已经去世30年了，梦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可是在这回的梦里，她就犹如在我5岁的时候那么年轻漂亮。我当时问她，我说妈，您干什么来了？她说我给你送个娃娃来。我醒了以后，梦中的情景啊，就像刻进脑子里一样，根本就忘不掉。天明以后，在送我媳妇儿去做手术的路上，我讲了这个场景。我媳妇儿说这是你编的吧？我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孩子，但我对地下的娘还是很尊敬的，怎么会拿我娘开玩笑啊？这是母亲送给我们的孩子呀。我媳妇儿就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冥冥当中这是定数。正好那天啊也堵车堵得走不动，我媳妇儿忽然就说要不咱们就回去吧。媳妇儿考虑了很久，说孩子如果要是生下来，你得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来陪我们。我当场就答应了，但是随后呢，我忙着赚钱啊，兼并企业呀，在我媳妇儿怀孕的期间我也没有时间陪她。有一次啊，她都大出血差点流产了。生孩子那天呢，我正在考察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想借这家老牌的企业的壳上市。我媳妇儿做了剖腹产之后非常的生气，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就别回来了。我说我做的这一切也不是为了你跟孩子吗？坚持一下，快成了啊，没钱怎么养孩子呀。但是呢，不久之后我又去了欧洲、美国、日本。阿成2岁之前很少见到我，而媳妇儿为了孩子放弃了事业，在家带孩子。他一个人带孩子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发火，我们俩见面就吵架。阿成长到3岁，见我的眼神呢，像个陌生人一样，需要我用玩具反复的哄他才叫一声爸爸。阿成5岁那年过生日，我在酒店订好了房间，可是那天也巧了，主管这家国企的市长来到深圳，临时通知我让我去接待。我需要争取这个大项目啊。等到接待完了之后，我又赶回到酒店，他们娘俩已经走了。阿成在一口没有动的生日的蛋糕上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涂百药，我恨你。
7: 涂百药讲到这儿，鼻腔被堵住了，眼泪流了出来。他没有接戚艳荣递过来的纸巾，直接用手背把眼泪和鼻涕擦去。
6: 哎呀，那次我儿子的留言啊，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已经错过了5年了，不能继续错过了。我回到家里，真诚地向他们娘俩认错，说要陪伴孩子的成长。阿成很高兴，第二天让我带他到郊外去看蚂蚁搬家，我去了。实际上蚂蚁怎么搬的家，我完全没有心思看进去，因为不断有电话打来。经过几年的谈判，公司收购国企的事情终于定下来了。几家大学的 MBA 甚至要把我这个案例写进教材啊，就等着完成相关的手续了。所以这个蚂蚁还没有搬完家，我就强行把阿成拉回家，放到门口就走了。此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忙，主要是做最后一次考察。被兼并的这家老牌企业呢，是钢铁企业，规模很大，每次去考察的时候都干得轰轰烈烈， 当地的政府也很支持，那个市长也信誓旦旦地保证全力支持我。我就发短信给我老婆说，这次成功之后我就功成身退，回家好好陪他们。可是他没有回我的短信，他已经不再相信我了。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个被业界看作是大手笔的民企收购国企案，真是一个黑洞啊。这家名气很大的国企，实际上早就资不抵债，所有的账目都有问题，就连几次考察见到的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那都是精心安排表演的。我的公司借壳上市之后，问题接踵而来啊，股票先涨后跌，银行呢，一看情势不对，串通好了一样，全部冻结贷款。都怪我当时心太大呀，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优记集团公司啊，就这样被拖下了水，子公司和相关业务也跟着受连累，那位市长呢，也因为贪腐问题被双规了，但是那家国企的新老职工仍然要开支啊。我那个时候天天嘴上长泡啊，别说家里的事儿，就连我自己的生活都陷入黑暗了。最终啊，公司被打入 ST 冷宫，财务黑洞也吞噬了我，勉强支撑了两年，公司宣告破产。那些准备把这个案例作为教材的大学啊，笔锋一转，就成了失败案例了。可是，
5: 涂白药的声音越来越小，松树上的雨水落进了戚艳荣的脖颈，让他打了一个寒战。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家，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能支撑到现在，他的心智是何其坚韧呢？
8: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涂百药沉默了半晌，深吸了一口凉湿的空气，叹道：“
6: 可是后来再想想啊，这些都是过眼烟云。”这些无法把我打倒，但是家庭的崩裂却让我如入地狱啊。我是法人代表，集团倒闭之后欠债过多，几处房产都被法院判给债主了，妻子就把阿成带回了娘家，也不再见我。我那个时候天天买醉，醉了就跟儿子打电话，可是没有人接，我一无所有，只希望阿成能认我这个爸。可是阿成是由他妈妈一手养大的，不敢违背妈妈的意思，拒绝跟我见面。后来啊，我就像一条狗一样，天天在岳父岳母楼下的那个大木棉树下等，只求在媳妇儿开车送儿子的时候，能见儿子一眼。
5: 戚艳荣听了，忍不住俯下身子，抱住了涂白药。涂白药没有推开，浑身抖动。戚艳荣感觉平时坚强的涂白药此时是一个受伤的孩子，他冰封的心底突然触电似的涌起一股暖流来，他感觉自己的双臂不再瘦弱，变得强壮有力。然而涂白药轻轻地推开了他。
6: 哎呀，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这样打扰他们，也不该给阿成造成这么大的心理负担。我记得有一天啊，站在树底下的我的脑袋忽然被一架折得非常精致的飞机给撞着了。我捡起来一看，纸飞机的翅膀上画了一张脸，是阿成的脸。 我抬头一看，楼上的窗户关了。我打开纸飞机，上面写着一句话：“爸爸，我爱你。”唉，是我儿子的字迹。看着我儿子的字啊，泪如泉涌啊。我是一边哭一边向前走，我发现角落里有一模一样的纸飞机。我粗心呐、原来儿子一直在叠纸飞机，可是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察觉。我一边捡飞机一边哭，那天我捡了17架纸飞机，我就像收集宝贝一样啊，把这些纸飞机一个一个都收集起来。我忽然觉得，我觉得我浑身又有力量了，因为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7岁了，会画画，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据说数学还在全班是第一名。
5: 涂百耀沉浸在深深的追忆里，接着又讲了许多儿子的细节。戚艳荣发现，平时最烦啰嗦的他，今天晚上讲起儿子来，比任何一个母亲都絮叨。隶数了儿子的各种优点之后，涂百耀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低的被雨声压制住了。
6: 后来我们就用纸飞机联络，每天晚上在出租屋里叠纸飞机，我一个晚上会叠上100架，然后我就练习放纸飞机。一开始我老是扔得不好，没有准头，乱飞。后来我慢慢练的呀，就能够控制纸飞机的高度和落点。再后来，我每扔10架，就有2架一定能飞进儿子的窗口。有一天，我在纸飞机上写啊：“儿子，想跟老爸一起到公园扔纸飞机吗？”儿子把那个纸飞机给扔回来，上面多了几个小字：“明天下午，妈妈要陪姥姥姥爷去医院体检。”哎呀，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啊，那种心情比当初想把公司弄上市还要焦虑。终于熬到第二天，我就像小偷一样，在上午10点就守在儿子住的小区的角落里，直到看着妻子开车送他的父母去体检，我才冲上楼。儿子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了一大堆纸飞机啊。我们爷儿俩呀，高高兴兴的下楼，打了一辆车去公园。我们整个下午啊，就在那儿扔纸飞机。儿子的技术非常好，引来不少小朋友看。我们一直玩到天黑，完全忘记了时间。直到儿子提醒我，说再不回去就麻烦了，我才跟他一起打车回来。就在车上，儿子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其实妈妈他们也知道咱们放纸飞机的事情，只是装作没看见。其实妈妈还是会原谅你的，姥姥姥爷也在劝她，你不要再去喝酒了，失败了重新再来，我们会好起来了。你听听啊，多懂事的孩子呀。我一边听啊，就一边流泪。然后我就答应儿子。我记得在我的泪眼朦胧里头啊，儿子楼下那棵高大的木棉树就已经看到了，就在眼前了，再左转一下就到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整个人都被抛了起来，一下的事儿，我的两个眼前一片发黑。我只觉得我身边的儿子，他像纸飞机一样一下子就飞出去了。
5: 齐艳荣心头一凉，他伸出右手紧紧地抓住涂百耀的左手。涂 胡白药用力地握着戚艳荣的手，仿佛是他抛起来之后本能地抓紧能够够得着的东西。但是他的声音仍然非常的低沉。
6: 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我的岳父在床边对我说：白药啊，咱爷儿俩的缘分尽了。我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岳父告诉我，在出租车左转弯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宾利，一个刚满18岁的富家子弟，刚刚拿到驾照就买了新车出来飙，富家子弟和另一个孩子当场残疾了，出租车司机撞断了腿，我被撞断了腰，而阿成他坐在我的左边，那辆速度足有130迈的车正好撞到他，还没有到医院就没气儿。
5: 涂柏耀讲到这儿，把牙咬得紧紧的，用力地掐住了戚艳荣的手。黑暗之中，戚艳荣觉得涂柏耀的双眼就要喷出火来了。
6: 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死了，我混蛋啊！如果那天我不带儿子去放纸飞机，就不会出事儿。如果当时我没有被快乐冲昏头脑，我就会让儿子系安全带。如果当时我没有被泪水迷了眼睛，我就会提醒出租车司机。可是一切都晚了，我的腰虽然断了，但是我感觉不到疼，我只觉得这个世界都变成了黑暗，我的心死了，我疯了，我现在根本就记不起来那几个月我是怎么在医院里度过的。我的伤好了之后呢，岳父带来了一份协议，当然了，是我妻子给我的离婚协议，我看都没看就签了字。是我害了妻子，也是我害了儿子，是我害了两位老人。从那之后我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我也不敢再待在深圳了。还是宋诗雨救了我，他让我到北京来啊。
5: 戚艳荣听完，轻轻地擦去了腮边的泪水，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知道，这都是多余的。冷风把雨水斜吹过来，打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都像木雕一般的枯坐不动。整个墓园里，只有风雨声。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8集，听完了涂白药和他儿子的故事，齐艳荣轻轻地擦去了腮边的泪水，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知道这都是多余的，冷风把雨水斜吹过来打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都像木雕般枯坐不动，整个墓园里只有风雨声。过了好久，涂百耀松开了戚艳荣的手，小声地说，
6: 谢谢你啊。
5: 戚艳荣摁亮了小手电，看了看表，哎呀，都12点了。
6: 涂百耀猛然惊醒，哎呀，光顾着讲往事了，把正事都给忘了。这个李美静也该到了吧。
5: 戚艳荣感到背脊一阵发凉，刚才他被涂百耀的讲述给吸引，完完全全地忘了他们身处墓地，此刻漆黑一团，身上又淋了不少从树上滴下来的水。他站起身来准备活动一下身体，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感觉腰上冷冰冰的。戚艳荣以为是树上掉了一汪水，他伸手一摸，整个人顿时僵在了那儿。顶在戚艳荣腰上的是一柄匕首。
6: 别出声。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戚艳荣的耳边响起，随即他觉得自己的脖子被一只粗壮的胳膊给箍住了。涂百耀还没站起身，就被一记闷棍打趴在了地上。黑暗中突然多了三个人，如同从地底下爬出来一般，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依稀可以分辨出是两男一女。
5: 把他绑起来，一个女生说着，这个声音很低很哑，吐字也不清晰，还有点沉让式的结巴。突袭涂百药的那个男人扔了短棍，四处看看，没有发现有什么可以当绳子的东西，就把外套脱了，再脱下衬衣充当绳索，把涂百药的双手反剪结结实实的给绑了。那个极其难听的沙哑女生说，
7: 轻松，你把手放开，让他老实点。
6: 姐，要是这娘们乱喊怎么办？
5: 那个控制戚艳荣的男人这么问着。那女的把这男人手中的匕首夺过来，对准了涂百药的背心。
7: 敢喊 他的小命就没了。
5: 声音阴森可怖，吓得戚艳荣直发抖。
6: 那个捆绑涂百药的男人把外套穿好，取出一支烟点了。没事儿，现在墓园管理处只有一个老头值班，方圆五里除了我们几个只有鬼没有人。
7: 自以为聪明，王平，把他弄醒，让他死个明白。
6: 姐，直接弄死算了。
5: 不忙，有些事情还没弄清楚，得好好问问他。
6: 没凉水啊，弄不醒啊。王哥，你让开，我来。说着，那个叫青松的男人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柄闪着寒光的匕首，蹲下身，在涂百药的左手中指上划了一刀。涂百药呻吟了一声，睁开了眼睛，头上的血流进了左眼。青松恶声恶气地说：“你敢嚷，我剁了你！”说完，迅速地把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的手机又给抢了过来，并且给关了。涂百药拼命地眨着左眼，他想把血从眼睛里挤出来，但是没有成功。他不再挣扎，对那个女人说道：“你们别伤害他，要问什么我都说。”
5: 算你识相，我问你，牛星这杂种还活着呢？
6: 当然活着，他要是死了，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5: 戚艳荣的心里一紧，涂百药说牛星没死，他俩想活可就难了。女人沉默了一下，突然怪笑了一声：“你想骗我？他要没死，就会和你一起来。这个王八蛋是个着急的人，他等不了的。”
6: 是他告诉我你女儿的事儿的，他还说3亿的事儿就算了，就算是对你这些年的补偿，不追究了。
5: 牛胖子爱钱如命，你当我是小孩啊？轻松，王平，咱们上坟。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6: 王平和轻松压着涂百药和戚艳荣跟在那个女人的后面。那个女人径直走到了109-B号墓前，取下了头巾。微光下，戚艳荣看到了一张鬼魅般的脸。他从包里取出了一把香，点着了插在墓碑前，然后又撕了一把纸钱点了，一边烧一边说：“
5: 孩子，你的仇妈为你报了，仇人牛星已经下地狱了，你走得早，安心去啊。妈到国外之后，年年给你烧纸。孩子，你死的好惨呐、啊！妈对不起你，这么多年，妈都活在地狱里。但是妈没有哪一天忘记给你报仇。”
6: 这个女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听着这撕心裂肺的哭声，戚艳荣仿佛置身于阴曹地府，冷汗浸透了内衣。忽然他感觉他的后腿被人踹了一脚，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随即他也听到了涂百药膝盖着地的声音：“
5: 月儿，孩子，妈让这两个帮凶给你磕头。”那个女人继续哭，哭到后来整个身体都扑到了石碑上抖成一团。两个男人垂手而立， 似乎也非常的悲戚。
6: 正在这个时候，戚艳荣的耳边忽然响起了涂百药的声音：“快跑！”
5: 戚艳荣想都没想，借着跪姿，左脚弓起，右腿后错使力，向着黑暗处狂奔起来。他越跑越快，越跑越远，耳边是呼呼刮过的风声和身后传来的呼喝声。当身后终于无人追赶，戚艳荣才停了下来，他喘着粗气，拼命地把一颗就要蹦出胸腔的心给压制住。最后，戚艳荣发现自己的手被什么东西给划伤了，火辣辣的疼。可是戚艳荣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涂百药怎么样了？他突然后悔了起来。涂百药被捆着呢，这个时候肯定被那两个壮汉给打死了。戚艳荣为自己的逃跑羞愧不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回去。如果涂百药遇害了，他还有什么面目回中途岛呢？戚艳荣沿着原路走了回来，他惊奇地发现涂百药好端端地站在那儿，地上蹲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戚艳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涂百药看了戚艳荣一眼：“戚博士，平时我建议你跑步，今天终于知道有用了吧？”
5: 戚艳荣张大了嘴。涂百药虽然站着，但是他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儿。此时他正在用牙齿咬住右手手臂上的一根带子自我包扎。戚艳荣关心地问：“涂老师，你受伤了？”“
6: 皮外伤。”涂百药笑了笑，指着被捆了双手的肌肉男：“这位青松先生嘛，好像是练过几天，不太好对付。”
5: 戚艳荣看着被制服的三个人，他们的眼睛里都是愤怒、惊疑和疑惑。显然在戚艳荣跑开之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就算黑衣女人没什么战斗力，但这两个男人都身强力壮啊。纵使涂百药是特种兵出身，这个打斗的过程应该也是相当的残酷的。
6: 但是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那结果就是涂百药赢了。戚艳荣忍不住一下子扑到了涂百药的怀里，颤抖着哭了起来。这个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原来也是个小女人呢，在极端的惊吓之后仍然是需要男人的安慰的。涂百药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学着黑衣女人的腔调：“好了好了，刘刚他们就要来了，没事了啊。”
5: 刘刚，您联系他了？
6: 在出发前我就告诉过他，只要收到短信就往这儿赶。你见我一直在玩手机，实际上我是在确定舒月的妈妈来了之后按了发送键。
5: 可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你进入我的故事中了，当然舒月的妈妈也听进去。舒月妈妈，就凭这一点你还算是存着一点点的人性啊，所以我只打伤了你的膝盖，让你不能走而已，否则你的腿早就残废了。
5: 靠墓碑坐着的女人惨笑着：“算你狠，老娘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狠角儿，但是死也让老娘死个明白，是谁帮你解开的？”“
6: 解开什么？你是说这件破衬衣？”涂百药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衬衣：“就这个东西能捆住我？我是经过严酷的训练的，我至少有七种办法解开被反绑的手。 当然了，要是用一根细绳，再用像我捆他们那样的专业手法捆，这才是真的没办法解开。旁边被捆着的肌肉男咬着牙，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其实你们早就到了，在我讲故事的时候你们就来了。虽然我的听力已经衰弱了，十年前我能听清十米之内蚊子飞过的声音，但是现在你们的脚步虽然很轻，对这里的环境也很熟悉，但我仍然还能听出来啊。
7: 那你为什么要装？
6: 我当然要装，因为我没有把握一下子能捉住你们三个人。
7: 所以你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偷袭？
6: 偷袭？谁叫偷袭啊？啊，那我这脑袋上挨的这一闷棍叫什么呀？旁边被捆着的肌肉男瞪着眼睛，姐，别跟这人废话，咱们落入他手中，横竖是一死嘛。
5: 涂柏要让戚艳荣把地上的包拿过来，找到了手电，然后他手握匕首，迅即挥出，戚艳荣差点惊叫出来。不过，涂柏要只是割开了肌肉男的衣服。
6: 戚博士，你看看。涂柏要的手电光照着肌肉男的脊背，他的后背上纹了一条龙。
8: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戚艳荣听涂柏要讲过，牛星看到的录像中有一个背上纹龙的人在虐待白静，看来此人就是嫌犯。
7: 黑衣女人说，你究竟跟牛星那个杂种是什么关系？
6: 没什么关系啊，他只是我的客户啊。
7: 你把我们放了，我给你钱，或者做你的客户。
6: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得等警方把你审完以后啊，判完刑之后你再到我那儿去。你的心理疾病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严重，得请咱们的戚博士好好治治啊。
7: 什么？警察？
5: 黑衣女人挣扎了一下，终于还是没能够站起来。
6: 当然要有警察了，我们只是治疗心理疾病，不管犯罪的事儿。当然了，我也没有骗你，因为牛星真的没死，那个毒苹果让荣坤荣总啊，也就是经常到你们家串门的那个瘦老板啃了一口。
5: 黑衣女人听了涂柏要的话，浑身颤抖，放声大哭。
6: 还有，先别哭，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串通王平，指使这个青松先生诱骗白静实施非法囚禁虐待，这已经都构成了犯罪。
5: 可是黑衣女人只是哭，绝望地哭着。
6: 你要是聪明人呢，你就只承认转走了牛星的3亿，但是见了警察你要主动自首，这样才能保命。牛星这边我跟他说，尽量不要提到其他的事情。至于王平嘛，看在你老婆是宋时余的本家，我白让你打一棍子。但是这位青松兄弟，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帮你洗脱罪名啊，因为你是一个罕见的人渣。
5: 墓园外雨幕深处，警笛的声音由远及近。戚艳荣实在是太累了，在上车回到中途岛之后他就睡着了，这一睡如同一个世纪那么的漫长。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大病了一场，浑身关节就像被打散了一样。昨天晚上的场景瞬间又在他的脑子里回放，至今仍有余悸。 就在这时，叶风琴推门进来了。戚艳荣问：“风琴，涂老师呢？”叶风琴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怀有深意地看着戚艳荣。姐，屠夫真的跟你讲他的事儿了？
9: 是啊，讲了。
5: 戚艳荣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大概情形说了一遍。叶风琴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这些涂总都告诉我了。
9: 姐啊，你可能会认为涂老师是在你的感动之下讲了自己的故事吧。
5: 哼，实际上他是用这个故事吸引舒笑娥，让他动了恻隐之心。不然王平和舒青松直接杀过来，你们俩能不能活着回来可就难说了。
9: 谁？舒笑娥？她不是叫李美静吗？
5: 哎呀，舒笑娥是她的真名，警方初步调查已经完结了。牛总的管家舒笑娥趁牛星不在家的时候转走了3亿元，但是呢，因为主动承认并且返还巨款，可能会减轻处罚。不过他的堂弟舒青松涉嫌诱骗白静，并且实施非法拘禁，还有性侵、虐待、故意伤害，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取证。哦，还有那个王平，就是那宋小月的丈夫，和舒笑娥有说不清楚的关系，但是主要是为了宋小月和获得牛星的承包项目，所以他的犯罪情节不算严重，可以取保。
9: 哦，那白静呢？找到了吗？
5: 哎，说来你都不信。你知道白静在哪儿吗？你知道白静藏身的那个地下室在哪儿吗？就在万童公墓旁边的那个汽车修理铺里。那修理铺是舒青松开的，你们的车开到万童公墓的时候，舒青松就已经知道了。目前白静已经被成功解救，正在医院检查呢。
9: 戚艳荣打了一个寒战。舒笑娥三个人就藏在墓地的旁边，连精明的涂百药都不可能想得到。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险胜啊。好在凶险归凶险，毕竟都结束了。
5: 哎，白静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按牛星的意思可能是要转到咱们这儿来。这对夫妻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治疗工作才刚刚开始呢。
9: 是啊，串起这个故事说简单也简单，应该就是牛星当年和舒月好，舒月怀孕之后自杀了，她的母亲舒笑娥从印尼回来之后呢，就发誓报仇，隐姓埋名，装聋作哑，以苦肉计潜伏到牛星的身边，把他引入了精神地狱，再实施谋杀计划，掠夺巨额财产。
5: 叶风琴不住地点着头。戚艳荣继续说，但是更深层的问题其实还是心理问题。牛星的问题咱们比较清楚，但是咱们对白静的问题知之甚少。他究竟是怎么被一个汽修店的老板拐走并施虐的？而且作为一个有钱人的妻子，他有什么困惑？是什么让他陷入情感的怪圈？这些不搞清楚，牛星夫妻的婚姻治疗是不会完结的。说完之后，叶风琴就去为戚艳荣做吃的了。戚艳荣隐隐感到小叶子在变化，可是到底哪些方面起了变化，他一时又归纳不出来。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9集，
6: 涂百药这些日子都在忙网站建设的事情。中途岛网站是涂百药在选址古运河的时候就开始想办的，他还专门请了网络工程师张五洲做了顾问，但那个时候实在腾不出手来，更没有资金和像样的案例，就一直拖到现在。涂百药认为，在信息时代，如果不通过网络，断难把业务做强。这段时间，他和戚艳荣、叶风琴两个人一起闭门架构网站建设方案。那天，牛星在院门口迎接转院过来的白静的时候，心情复杂。这个曾经被他爱到骨头里的美人，如今遍体鳞伤，形容枯槁，眼如死灰，让牛星真的有剜心之痛啊。他也明白，归根到底是自己害了白静。
5: 白静不理牛星，他在被警察解救出来之后一直都不说话，在医院住了三天也是一言不发。医院检查之后列出了一大堆的主要病情，这些病情看着挺吓人的，但是都不足以致命。白静毕竟年轻，经过消炎处理之后，如果饮食得当会逐渐恢复的。而白静最严重的是心理问题，医院认为短期是无法解决的。当家属牛星签字确定转院之后，医院当即就同意了。
6: 涂百药让叶风琴先腾出了自己的房间让白静住进去，并让刘刚拿走了任何可能被当作自杀工具的物品。牛星认为涂百药和戚艳荣会尽快给白静实施治疗，但是除了叶风琴每天早晚来做常规检查和处理伤情之外，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面都不露一下。牛星很多次都想冲进屋子里找妻子聊聊，都被刘刚给拦住了。涂百药对白静的治疗做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不打扰、不交流、不关心。叶风琴一开始还不太明白呢，经戚艳荣解释才知道，一个受了极度的精神和肉体摧残的女人，此时是极其脆弱的，并且具有很强的逆反心理，你越是热情关怀，她越是烦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她独自待着。不仅仅是对白静，对牛星也是一样，除了照常让他参加体能训练，涂百药始终不理他。
5: 荣坤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像变了个人似的，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叶风琴打电话把居胜给找来，要了一张 A4 纸，写了一个遗嘱，大意就是如果他遭逢意外，所有的家产都归居胜所有，但是要求居胜回报社会。居胜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她跪在病床前紧握着丈夫的手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的日子才刚开始呢，我要为你生个孩子。荣坤淡淡一笑说，
6: 我一开始抵触治疗，认为戚博士让我抄经是瞎搞，后来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之后，慢慢变得情绪也稳定了，心也静了不少。这一次我没有吃掉整个苹果，冥冥之中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保佑我，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就是我经过这里的严格训练之后，吃东西变慢了，所以只吃了一口慢慢嚼。如果像以前那样荤素不忌、狼吞虎咽，我整个苹果就下去了，神仙也救不了我了。我在这里悟到的东西比过去十几年还多得多。钱财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社会的，我牺牲了我的身体强取过来，但是我的精神和肉体损害到了随时可能死亡的地步。回想起我用过的一切手段，只有每天抄经忏悔了。我知道你以前嫁给我的确是怕我威胁到你的家人，同时也有贪图钱财的欲望，还安排手下人来吊你。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仍然还来看我，认我这个老公已经足够了。你回家去吧，如果你还是信不过我，可以把更改公司法人代表的文件准备好，我签字把几家公司的股权全都转让给你，好吗？
7: 老公，你这个样子像是在交代后事啊。我不要你的家产，你的公司，我就要你这个人。我以前企图转走咱们的财产，这是我的不对，因为爸爸的确是在去世前担心你背叛我，所以留了一些钱给我，可是你明明知道却让公司的兄弟来配合。不说了，是我对不住你，想出轨。现在我想通了，你才是我最好的老公，我不会离开你的。
6: 荣坤也流着泪抱紧了妻子，我是太过爱你才盯着你啊。
5: 两个人相拥而泣，过了一会儿，居胜放开了丈夫。
8: 老公，那个牛星不是好人，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跟他一起混，你不听我的。现在不管他是不是想害你，咱们一定要找出投毒的人，把他扔进监狱去。老公啊，你以前的虎劲儿呢？老公，你还年轻，你不能这么消沉下去。
6: 老婆，你还是没有明白，我不是消沉，我是获得了重生。这么厉害的氰化物都没有毒死我，说明我命不该绝的。咱们就不要追究了，命保住了才是大事。
5: 就这样，居胜哭着走了，他并没有拿走遗嘱。他对戚艳荣说，这遗嘱如果我拿走了，我老公就不会回来了，没有他我要这些钱干什么呀。戚博士，求你帮我把他治好吧，我还想跟他生个孩子呢。送走居胜，戚艳荣觉得心头酸酸的，这个曾经让他感到无比棘手的女人如今变得彷徨无助。他把过程对涂白药讲了。
6: 荣坤这个家伙狡猾呀，他这是在试探他老婆呢。
5: 不会吧，我觉得荣总他是有悟性的人，他真的到了新的境界了。
6: 你呀，就是太善良。我当然也相信荣坤的改变是巨大的，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但是他的本质没有变。生意场上的人，只要还有半口气在，想的都是钱，都是谋略，这些动作叫以退为进，先示弱，摸摸媳妇儿的底。如果今天居胜趁机让他办理公司的移交手续，你看看，我敢保证荣坤肯定就立马翻脸了。还有啊，他让老婆出去交朋友那也是试探，真要去了小心腿被打折。上次咱们在他家识破了居胜转移财产的局，但是荣坤至今都不提啊，为什么呀？这个人心机太深呢，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对荣坤这个特殊的客户还是要多留心吧。咱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尽快帮助荣坤恢复性功能。目前看来他的身体机能恢复了，可以练习了。还有牛星，先晾他几天，让他好好反思一下，然后我再亲自传授他们俩。
5: 听了涂百药的话，戚艳荣只是笑笑。他知道屠夫喜爱看杂书，知识结构复杂，说不定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对荣坤、牛星这样的人，心理咨询做得再好，都不如解决实际问题管用。正聊着呢，门外有敲门声。叶风琴开门一看，是赵娟。赵娟到中途岛工作之后，兢兢业业，把院内的卫生搞得是井井有条，客户们都夸她能干。陈让虽然脾气怪，但渐渐的也不训斥赵娟了。涂百药问赵娟有什么事儿，赵娟说了一大堆的感谢话，说儿子上学了，丈夫也到荣总的公司开车了，新家也搬了，就是婆婆还是硬气，没有回来。涂百药让赵娟坐下来，皱着眉头说：
6: 这个向老太太啊，真厉害啊，这么久了还这么硬撑着。那大成兄弟请他没有啊？
5: 大成说了，没有涂老师的指示，不敢动。
6: 哎呀，赵娟啊，你们两口子真可以啊，我忙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你没看到我头上现在还缠着纱布的吗？还指示，这是你们家的事儿，我只是破个题，后面的作业你们自己要做，你就不会动动脑筋啊？
5: 赵娟挨了训，只得说声谢谢就要走，涂百药把她给叫住了。
6: 好了好了，还是我去请老太太吧。你请她回来啊，或者是你老公请她回来，以老太太的性子，将来你们再一吵架，她准得说是你们请俺回来的，可不是俺要跟着你们之类的话。我去了再想办法吧，今天准你半天假，赶紧回家把屋子收拾利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涂百药让刘刚开了车到了燕郊老太太的住处，敲了半天的门愣是没人开，刘刚有点紧张了。
6: 涂总，老太太不会想不开吧？紧张什么呀，也许是没在家吧。这个老太太是个自强的人，不会寻短见的，再说了这是她自己跑的，又没人撵她，咱就在这儿等着。
5: 刘刚从包里找出一张地图垫在楼梯上，于是两个男人并排坐着开始聊天。
6: 涂总，要不我下去找找？不用，平时咱们哥俩也没机会聊天，趁着等老太太咱俩聊聊挺好。刘刚有些羞涩地笑了，涂总，你待我真的像是亲兄弟。涂百药牵过他的手摸了摸，看了看，怪不得你平时训练他们浑身大汗，原来你也肾虚啊。啊，这么年轻就不注意保护肾，将来怎么得了啊？你来了这么长时间都看到了吧，八成的客户啊都是因为对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事儿没有节制，你也得注意啊，以后啊自己得控制点啊。另外我要对荣坤他们进行培训，你到时候也来好好学习学习，我保证将来你生出一个健康的娃娃，怎么样？哎，行，谢谢涂总啊。
5: 他们正聊着呢，向淑芬提着一个旧式红布旅游袋回来了。老太太见了涂百药开口就说：
9: 涂老师，您今天来是要治病呢还是上课呢？
6: 向老师，课就不上了，今天来是想告诉您，大成在新公司工作的挺好，病情明显好转，小军也正式入学了，我这是受他们夫妻的委托请您回家呀。
9: 家？俺有家吗？啊，俺早就没家了，家是他们的家，他们过得好就行了，俺呢还是跟这儿清静吧。
6: 刘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觉得这老太太事儿真多。大娘，涂总帮了你们家这么多还亲自来请你， 您就算不回去也没必要这么说话吧。
9: 老太太看了刘刚一眼，哟，这不是赵娟的救命恩人吗？是是，你们是帮了俺们很多忙，但是你们立的那些规矩俺实在是受不了，俺觉着还是在这儿好，没人管俺。
6: 老太太，我知道向老师呢，您是叫儿子和媳妇儿亲自来请才肯回家，对不对？但是大成说了，媳妇儿不同意，他不敢来。
9: 这小子 他真的这么说的啊？
6: 您都不请我们进个屋，怎么方便说话呀？哎呀，还有好多事儿呢，赵娟现在可有底气了。
9: 老太太气得直喘气，扭身开了房门，不让客人自己先进去了。涂百耀也不在意，领着刘刚进了屋子。老太太一关上门就开始骂：不孝子，不孝子，老娘当初就不应该生他。
6: 涂百耀扫了一眼，见房子里收拾得挺干净，包裹早就打好了，东西也不多，看样子就是等着儿子媳妇来接。然而希望落空，只能生闷气。向老师，我要是大成也会听媳妇儿的，不会听你的。
9: 为什么呀？
6: 您死了之后我得跟媳妇儿过呀。
9: 老人气得双眼就要冒火，这老太太说话本来就恶毒，当年教书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毒舌，但是在涂百药的面前却毫无办法。细细一想，涂百药这话虽然难听，可这是实情啊。他干笑了两声说：哼，怪不得人们常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这可真是至理名言呢。
6: 当然是至理名言啊，孩子嘛，你越爱他他越疏远你，家家都这样。
9: 想得美，哼，不来接俺啊，还真就回去，就不能让他们安生。
6: 这就对了嘛，你在这儿受苦，他们三口过得可欢实了。哎，还有赵娟最近在我们那儿学了几手好菜，不让她做给您尝尝，伺候伺候婆婆，那不便宜她了吗？
9: 老太太气冲冲的就要去拿包，刘刚正要帮她拿的时候，老太太却停住了。哎哎哎，别忙了，涂老师，您这是激将法，俺可上当。
6: 你这个老太太有完没完啊？你今天是跟我走啊还是不走啊？
9: 不走，你倒是拿绳子绑俺呐。
6: 行啊，你牛，不过牛是牛，我天底下还真没见过你这么笨。
9: 你说啥？你说啥？你给俺说清楚了，俺哪里笨了？
6: 你当然笨了，聪明的婆婆向来都是哄着儿媳妇伺候自己，你呢死较劲瞎折腾，弄得人家不爽自己闹心，你还以为自己挺能耐啊？你能耐怎么不出去能耐啊？啊，只在窝里横啊？你怎么没把儿子培养成才呢？你把儿子都整成了神经病，还把媳妇儿逼得寻死，让小孙子学都上不成，你说啊，你说你干的事儿哪样能摆在桌面上吗？啊，现在好不容易家里的事儿摆平了，你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你想干什么呀？你以为自己是慈禧太后啊？人人都捧着你啊？我告诉你啊，向老太太，你要是不走，病倒在这儿都没人管你。你当我没事找事儿来伺候你啊？啊，你是非逼得我发火你才老实是不是？
9: 这一通训斥火药味十足，把刘刚吓得呆在那儿了。老太太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最后她索性扑倒在简易沙发上嚎啕大哭。涂百药等她哭够了才说：
6: 向老师，你这是跟自己过不去。以前吧你闹啊，邻里还会围观，现在是城市住楼房，邻居只有烦你，你还不清楚吗？大成现在是彻底明白了，也不再惯着你了，你已经不是家里的主角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明白啊？啊，
9: 老太太擦干了眼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也不答涂百药的话。涂百药在他的身旁坐下来，改变了语气：
6: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分年龄大小，也不分老幼尊卑。从你的角度出发呢，你是想帮儿子啊，想为这个家增添点力量，可是你想了那么久，你没搞明白吗？事实上 什么情况？你越帮越忙，越添越乱，好心办了坏事，对不对？古人说得好，不聋不哑，不做家翁，这才是至理名言。你要是真爱你儿子，那就接受他的所爱，放手让他们小两口过自己的日子，早一天让他们锻炼，他们就早一天成熟，对不对？要不然你百年之后，谁罩着他们呢？爱过了头，就成了负担了。
5: 老太太还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6: 其实你心里明白，你就是死不认输。这个原因我知道，主要是大成的父亲走得早，你呢又当爹又当娘，把大成拉扯大不容易啊，所以你就自认为自己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辛苦，大成就应该比任何人都孝敬你，对不对？实际上全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辛苦，但是有的人人家就乐观，人家就看得开，心态积极，所以活得很自在啊。
9: 你说这有的人是谁呀？你能举个例子吗？
5: 这句话还真把涂白药给问着了。这样的例子如果老太太不亲眼所见，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但是好在涂白药的脑子转得快呀。
6: 向老师，您要是想见到实力可以呀、啊。改天我就让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9: 只要你能找出比我更辛苦更艰难的父母，我马上就跟你回去。
5: 老太太松了口，刘刚在心头暗笑，这老太太明明是想借坡下驴嘛。
6: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涂百药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想这事儿回头再说吧。老太太起了身。
9: 我就信你这一回，不过这房租退不了怎么办呢？
6: 多少钱我给你。涂百要想了结此事，再有耐心的人都经不起这老太太折腾。
9: 多倒是不多，不到俩月了，也就1900多块钱吧。不过这没理由让你出、啊、
6: 行了，来，这是2000块钱，拿着。刘刚，赶紧搬行李啊！哎哎，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哈，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
3: 嗯，
2: 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3: 嗯，那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
2: 嗯
3: 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哈，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
2: 嗯，
3: 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
2: 嗯，
3: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是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

0: 哎，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现细胞以后，他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说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啊，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它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1: 对。
0: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那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呀，或者是元阳之气呀，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哎，细胞活力好，还是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说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0: 对呀。
1: 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像什么帕金森呐、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0: 是
1: 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啊，感觉似乎好像遇到了瓶颈期一样。
1: 对，
0: 是吧？这个面对这些疾病的难题，你看一直到现在好像只是停留在控制缓解，要么是维持，也就在这个层面了。
1: 对，得病之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的，
0: 是吧？
1: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
0: 哎，
1: 就是用药吧。
0: 嗯，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
1: 嗯，
0: 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一个方面。那很多人这个身患疾病以后呢，的确说中医也找了，西医他也治了。只要是他说没收到理想满意的结果，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1: 嗯，这个确实是
0: 啊，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的，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啊？在之前呢，
1: 嗯
0: 啊，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
1: 嗯，
0: 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给我们是不是能减轻很大的痛苦了？
1: 对，都不用远的说，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不
1: 是
0: 问题了，
1: 问题了，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科学的发展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它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
1: 嗯，
0: 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它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译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物就是有生命物体的本身呐。
1: 嗯
0: 啊，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呢，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啊，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 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他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呢，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啊，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
1: 嗯，
0: 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哎，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它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有技术的各方面的知识。
1: 嗯，
0: 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36.6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
1: 啊，
0: 包括核苷酸呐、啊，包括腺嘌呤啊，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啊、等等，那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啊，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1: 嗯，
0: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再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一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1: 对，
0: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医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 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的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的，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1: 真好。
0: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呀。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1: 那救命的呀。
0: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1: 对。
0: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延，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那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1: 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0: 对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1: 时间并不长。
0: 这都是属于西药了。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 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一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1: 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0: 哎，对喽，对喽，
1: 那真是没办法
0: 啊。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说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啊，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
1: 嗯，
0: 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的生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0: 哎，所以这正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1: 那应该呀。
0: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
1: 嗯
0: 啊，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他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
1: 嗯，
0: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胰腺当中都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
1: 嗯，
0: 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1: 嗯，
0: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它导入到大肠杆菌了，啊，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100%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叫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1: 嗯，关键是价格打下来、
0: 啊、哎，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一下才缓解之前很大的一些供应的难题呀、啊、
1: 对呀、
0: 啊、对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起步能晚一些，
1: 嗯
0: 啊，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1: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
0: 了、啊、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
1: 嗯嗯，
0: 是吧，啊，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1: 确实哈，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啊、
0: 哎，对喽，
1: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0: 当然了，
1: 嗯，医学更是如此哈、啊，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
0: 嗯，
1: 啊，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0: 对喽，
1: 哎，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啊，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1: 对，
0: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1: 嗯。
0: 啊，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是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学给实现的。
1: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0: 哦，是吧？
1: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0: 啊啊
1: 啊，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0: 啊。对，
1: 哎，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0: 是吧？
1: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非常好。
0: 哎呀，那你看看你看看

0: 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我都不用细说了。
1: 嗯
0: 啊，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1: 嗯，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1: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0: 嗯，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
1: 嗯
0: 啊，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查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吗？
1: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0: 对，
1: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
0: 嗯，
1: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0: 对，
1: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嗯，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1: 哦，安全。
0: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哦，
0: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1: 嗯，
0: 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而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强行的干预咱们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化学药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1: 嗯，
0: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呢，慢慢的不光是对于一些好的细胞的杀伤破坏很大。这种化工化学类的东西咱知道啊，它本身就是毒嘛。
1: 嗯
0: 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0: 哎，对喽对喽，就这样的。
1: 嗯，
0: 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伤敌一千但也是自损八百啊。
1: 嗯，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0: 对嘛，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它与这个化学药物是俩概念。因为生物制剂源于是生命本源本体，是从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呀、细胞因子啊， 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啊，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哎，转移培植到咱们人体当中的。哎，依靠基因的测序、生物的定向提纯技术等等吧，这些特有技术与咱们人体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基因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利用，
1: 嗯，
0: 就一直在身体里面了，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这是什么？这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1: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无毒。
0: 对。
1: 没有毒，所以就是零伤害了。
0: 对呀、啊、这点不太重要了吗？
1: 啊，因为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0: 嗯。
1: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0: 对。
1: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0: 哎哎，
1: 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0: 哎、
1: 是吧？
0: 胰岛素，你看它非常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1: 嗯，
0: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有什么叫牛磺酸？
1: 嗯，
0: 牛磺酸从哪儿来？牛磺酸是从牛的胆汁当中提取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所以说你看近些年来随着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啊特异性一些皮炎呐、啊、这些病是不是咱感觉也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对吧？但你看这些皮肤病通过生物医学这个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的，是由于体内啊有过量的炎症因子对于皮肤的不管是表皮细胞或者是真皮细胞的基因是造成这种持续性攻击和破坏的，最终形成的。那如果现代医学一些常规的治疗呢，通常会用一些比方说含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啊外用的软膏啊或者口服的这些激素类的药去抑制啥，它是抑制这些细菌和炎症嘛，
1: 嗯，
0: 但是它始终没有触及到细胞的核心，就是细胞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它就是翻来覆去，它总是不好嘛。刚用上药的时候，哎呀，感觉这皮肤这些红疹的瘙痒啊，哎呀是缓解了，停药了没多长时间，稍不注意就复发了，啊，甚至可能有的皮肤病，你看反复很多年了，啊，严重的患者你看看，这个局部的皮肤开始增厚开裂啊，甚至经常的这种化脓感染渗液。这穿衣服都不敢接触。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由于长期的用这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溃呀、出血呀、色素沉着呀，皮肤局部颜色变深呐、局部的皮丝慢慢的死掉了，就这些表皮细胞真皮细胞都已经坏死了啊，失去这个再生和裂变能力了，那皮肤像死肉一样都变硬了啊。如果说长期要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它就会导致咱们整个身体全身代谢就会出现紊乱。你看人，有的人你看长期用激素，你看看啥样，虚胖浮肿，发生骨质疏松了，
1: 嗯，
0: 免疫能力持续下降，甚至有一点小的破溃、小的伤口都很难愈合的，甚至有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呢，由于这种激素的滥用，诱发什么血压、血糖指标异常升高，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啊，但是你看，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就阻断了炎症的持续和扩散。 把它消灭掉啊，实现病变细胞从根本的基因物质的改变再到修复，能做到长期稳定不复发呀。更关键是啥，就使用生物制剂，它没有像激素这些东西它带来这些副作用，安全呢，它不会损伤正常好的这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呀、啊、和内分泌系统啊，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去使用，身体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这些连锁性的负面损伤和反应，是安全性是极高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啊，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啊，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1: 对。
0: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哎，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
1: 嗯，
0: 哎，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1: 嗯，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嗯，因为活性高。
1: 哇，活性高，
0: 哎，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
1: 嗯，
0: 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1: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吧，它有生命的，
1: 嗯，
0: 啊，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
1: 嗯，
0: 啊，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最简单的就像咱们这个做面食用这个酵母发面，
1: 嗯，
0: 这个酵母是不是活性菌呐？
1: 对对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
1: 嗯，
0: 对吧？它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里一包，你放里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就发好了，
1: 嗯，
0: 就依靠它的活性发挥作用嘛。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
1: 嗯，
0: 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对，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
1: 嗯，
0: 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鲜美，味道也好，
1: 嗯，
0: 肉质也紧实，对吧，啊，从营养角度讲呢，就是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它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的好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好在里面这种高活性的蛋白呀，高活性的这种分子肽呀，不饱和脂肪酸呐，都是活性极强的，所以说对人体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是最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
1: 嗯，
0: 口感不好，营养价值也都是大打折扣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一样的，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释吗？它不就是让你细胞的嘛呼吸状态好，那细胞只有活着它必须得有保证一个好的呼吸呀，细胞如果没有呼吸它不就死掉了吗？ 咱们所有这些组织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那你细胞的一直活力好，一直功能好，对吧？是不是咱们衰老老化就慢呢？
1: 嗯，
0: 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更高的活性，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际上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1: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都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1: 对，
0: 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调理这个肠道吃的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1: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1: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
1: 嗯嗯，
0: 啊，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1: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
1: 嗯，
0: 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
0: 嗯，
1: 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不都算生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说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效果不好。
1: 嗯。
0: 啊，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它的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 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1: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99%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三年两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了？它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代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纯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生物体本身不破坏的目的，最终就是保证你提取的这什么这种生物的高活性物质它也是完整性，完整性也很重要啊。你把它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那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得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基础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这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如果说你还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加工和制备，还是这句话，你记得，大部分珍贵重要的这些物质活性全给破坏，全都流失掉了，它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药材 像我刚才说的，它本身呢，你想想，它没有在入药加工之前，把它采挖回来，说不上都已经流转多长时间，储存多长时间了，
1: 对，
0: 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了，
0: 它失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的一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
1: 嗯嗯，
0: 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肯定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
1: 嗯，
0: 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呢也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一点实事求是讲啊，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
1: 嗯，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繁，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
0: 嗯
1: 嗯，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啊，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
0: 嗯，
1: 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啊。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嗯，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嗯，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啊，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嘛。
0: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
1: 嗯，
0: 是吧？活力好了，它功能才好，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3: 那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所以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是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

0: 阿生发现细胞以后，他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
1: 嗯，
0: 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说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啊，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它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啊，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1: 对，
0: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呀、啊、或者是元阳之气呀、啊、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
1: 嗯，
0: 哎，细胞活力好，还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
1: 嗯，
0: 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啊，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0: 对呀、
1: 啊。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
0: 嗯。嗯
1: 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
0: 嗯嗯，
1: 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
0: 嗯，
1: 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啊，感觉似乎好像遇到了瓶颈期一样。
1: 对，
0: 是吧？这个面对这些疾病的难题。你看一直到现在好像只是停留在控制缓解要么是维持，也就在这个层面了。
1: 对，得病之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的，
0: 是吧？
1: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
0: 哎，
1: 就是用药吧。
0: 嗯，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
1: 嗯，
0: 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一个方面。那很多人这个身患疾病以后呢，的确说中医也找了，西医他也治了。只要是他说没收到理想满意的结果，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1: 嗯，这个确实是
0: 啊，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的，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啊？在之前呐，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
1: 嗯，
0: 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给我们是不是能减轻很大的痛苦了？
1: 对，都不用远的说，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不
1: 是
0: 问题了，
1: 这不算是问题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科学的发展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它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
1: 嗯，
0: 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它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物就是有生命物体的本身呐。
1: 嗯
0: 啊，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呐，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啊，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他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 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的，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啊，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
1: 嗯，
0: 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哎，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它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有技术的各方面的支持。
1: 嗯，
0: 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啊，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36.6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
1: 啊，
0: 包括核苷酸呐、啊，包括线嘌呤啊，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啊、等等，那、啊、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啊，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1: 嗯，
0: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再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这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1: 对，
0: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面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 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的，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1: 真好。
0: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呀。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1: 那救命的呀。
0: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1: 对。
0: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延，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1: 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0: 对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1: 时间并不长。
0: 这都是属于西药了。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尤其是一型糖尿病， 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一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1: 对，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0: 哎，对喽，对喽，
1: 那真是没办法
0: 啊。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啊，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
1: 嗯，
0: 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就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的生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0: 哎，所以这正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1: 那应该呀。
0: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
1: 嗯。
0: 啊，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的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他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
1: 嗯，
0: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胰腺当中都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
1: 嗯，
0: 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1: 嗯，
0: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它导入到大肠杆菌了，啊，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100%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到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1: 嗯。关键是价格打下来
0: 了、啊、哎，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一下子缓解之前很大的一些供应的难题呀、啊，
1: 对呀、
0: 啊，对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起步能晚一些？
1: 嗯，
0: 啊，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19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1: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
0: 啊，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
1: 嗯嗯，
0: 是吧？啊，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1: 确实哈、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啊、
0: 哎，对喽，
1: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0: 当然了。
1: 嗯，医学更是如此哈、啊，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
0: 嗯。
1: 啊，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0: 对喽。
1: 哎，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啊！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0: 对呀，
1: 嗯，
0: 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1: 对，
0: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1: 嗯，
0: 啊，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是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 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医学给实现的。
1: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0: 哦，是吧？
1: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0: 啊啊
1: 啊，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0: 啊。对。
1: 哎，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0: 是吧？啊、
1: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
0: 哦、
1: 非常好。
0: 哎呀，那你看看，嗯、你看看。

0: 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我都不用细说了。
1: 嗯，
0: 啊，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1: 嗯，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1: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0: 嗯，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
1: 嗯，
0: 啊。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缠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吗？
1: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0: 对，
1: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
0: 嗯，
1: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0: 对，
1: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嗯，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1: 哦，安全。
0: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哦。
0: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
1: 嗯。
0: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1: 嗯。
0: 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而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强行的干预咱们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化学药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1: 嗯，
0: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说，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呢，慢慢的不光是对于一些好的细胞的杀伤破坏很大。这种化工化学类的东西咱知道啊，它本身就是毒嘛。
1: 嗯，
0: 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0: 哎，对喽对喽，就这样的。
1: 嗯，
0: 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说伤敌一千，但也是自损八百啊。
1: 嗯，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0: 对嘛？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它与这个化学药物是俩概念，因为生物制剂源于是生命本源本体，是从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呀、细胞因子啊， 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啊，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哎，转移培植到咱们人体当中的，哎，依靠基因的测序、生物的定向提纯技术等等吧，这些特有技术与咱们人体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基因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利用，
1: 嗯，
0: 就一直在身体里面了，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是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这是什么？这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1: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无毒。
0: 对，
1: 没有毒，所以就是零伤害了。
0: 对呀，这点不太重要了吗？
1: 啊，因为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0: 嗯，
1: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0: 对，
1: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0: 哎 哎,
1: 哎，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0: 哎、
1: 是吧？
0: 胰岛素，你看它非常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1: 嗯，
0: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有什么叫牛磺酸？
1: 嗯，
0: 牛磺酸从哪儿来？牛磺酸是从牛的胆汁当中提取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所以说你看近些年来随着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啊特异性一些皮炎呐、啊，这些病是不是咱感觉也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对吧？但你看这些皮肤病通过生物医学这个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呢，是由于体内啊有过量的炎症因子对于皮肤的不管是表皮细胞或者是真皮细胞的基因是造成这种持续性攻击和破坏的，最终形成的。那如果现代医学一些常规的治疗呢，通常会用一些比方说含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啊，外用的软膏啊或者口服的这些激素类的药去抑制啥，它是抑制这些细菌和炎症嘛，
1: 嗯，
0: 但是它始终没有触及到细胞的核心，就是细胞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它就是翻来覆去，它总是不好嘛。刚用上药的时候，哎呀，感觉这皮肤这些红疹子、瘙痒啊，哎呀，是缓解了，停药了没多长时间，稍不注意就复发了，啊，甚至可能有的皮肤病，你看反复很多年了，啊，严重的患者，你看看这个局部的皮肤开始增厚、开裂。啊，甚至经常在这种化脓感染深夜，这穿衣服都不敢接触。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由于长期的用这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溃呀、出血呀、色素沉着呀。皮肤局部颜色变深呐、局部的皮丝慢慢的死掉了，就这些表皮细胞、真皮细胞都已经坏死了，啊，失去这个再生和裂变能力了，那皮肤像死肉一样都变硬了，啊，如果说长期要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它就会导致咱们整个身体全身代谢就会出现紊乱，你看人有的人，你看长期用激素，你看看啥样，虚胖、浮肿。发生骨质疏松了，
1: 嗯，
0: 免疫能力持续下降，甚至有一点小的破溃、小的伤口都很难愈合的，甚至有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呢，由于这种激素的滥用，诱发什么血压、血糖指标异常升高，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啊，但是你看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就阻断了炎症的持续和扩散， 把它消灭掉啊，实现病变细胞从根本的基因物质的改变再到修复，能做到长期稳定不复发呀。更关键是啥，就使用生物制剂它没有像激素这些东西的带来这些副作用，安全呢，它不会损伤正常好的这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啊和内分泌系统啊，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去使用，身体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这些连锁性的负面损伤和反应，是安全性是极高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啊，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啊，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1: 对。
0: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哎，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
1: 嗯，
0: 哎，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1: 嗯，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嗯，因为活性高。
1: 哇，活性高，
0: 哎，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
1: 嗯，
0: 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1: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吧，它有生命的。
1: 嗯，
0: 啊，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
1: 嗯，
0: 啊，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最简单的就像咱们这个做面食用这个酵母发面。
1: 嗯，
0: 这个酵母是不是活性菌呢？
1: 对对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
1: 嗯，
0: 对吧，它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了一包，你放了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就发好了。
1: 嗯，
0: 就依靠它的活性发挥作用嘛。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
1: 嗯，
0: 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对吧？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
1: 嗯，
0: 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鲜美，味道也好，
1: 嗯，
0: 肉质也紧实，对吧？啊，从营养角度讲呢，就是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它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的好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好在里面这种高活性的蛋白呀、高活性的这种分子肽呀、不饱和脂肪酸呐、都是活性极强的，所以说对人体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是最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口感不好，营养价值也都是大打折扣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一样的，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释吗？它不就是让你细胞的嘛呼吸状态好，那细胞只有活着它必须得有保证一个好的呼吸呀、细胞如果没有呼吸它不就死掉了吗？ 咱们所有这些组织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那你细胞的一直活力好，一直功能好，对吧？是不是咱们衰老老化就慢呢？
1: 嗯，
0: 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更高的活性，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求是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1: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都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1: 对，
0: 你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调理这个肠道吃的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1: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1: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
1: 嗯嗯
0: 啊，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1: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
1: 嗯，
0: 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啊、
0: 嗯，
1: 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不都算生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啊、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说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效果不好。
1: 嗯。
0: 啊，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它的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 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1: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嗯，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99%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我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三年两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了？他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代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纯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生物体本身不破坏的目的，最终就是保证你提取的这什么这种生物的高活性物质它也是完整性，完整性也很重要啊。你把它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那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得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
1: 嗯，
0: 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
1: 嗯，
0: 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基础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这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如果说你还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加工和制备，还是这句话，你记着，大部分珍贵重要的这些物质活性全给破坏，全都流失掉了，它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药材 像我刚才说的，它本身呢，你想想，它没有在入药加工之前，把它采挖回来，说不上都已经流转多长时间，储存多长时间了，
1: 对，
0: 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啊，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了，
0: 它失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啊、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这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
1: 嗯嗯，
0: 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肯定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
1: 嗯，
0: 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呢也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一点实事求是讲啊，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
1: 嗯，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发，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
0: 嗯，
1: 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嗯，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吗？
0: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
1: 嗯，
0: 是吧，活力好了它功能才好，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嗯，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时间马上也到了哈，
0: 啊，是是，
1: 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嗯，
1: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来进行沟通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0: 嗯，好，
1: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9: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如果您已经有云听 APP， 请您打开并搜索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关注我们的最新节目。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

0: 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师了，我们介绍一下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朋友们大家好，刘康老师好。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跟王老师一起，今天会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然后今天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还挺聚焦的，是肝胆囊肿啊。
1: 是
0: 因为之前一段时间，王老师其实跟我们聊过了结节的各种部位了，从甲状腺到乳腺结节，然后对肺结节等等。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按照这个，我反正也不懂这个生理的结构，对，我就是按照高低高低错落，我就问王老师，我说这肝胆这块儿，有的朋友也会查出来有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是不是也可以跟咱们之前聊结节的这个思路结合到一起？然后王老师特别的爽快的答应了，给我们来做一期这个科普的讲解啊。那我们就直接就切入这个话题。王老师，其实很多人，大家是通过体检这件事儿查出的，像肝囊肿或者是胆囊的囊肿，或者是肝胆叫多发小囊肿啊，这个名字。但是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体检的时候吧，反正拿这报告也会问问旁边的那个体检的那些老师们，我说这用不用管？然后人看一下，哎，这小没事儿，不用管它，定期复查就行。但是就是你毕竟查出来一个东西，心里还是挺慌乱的，所以先问问王老师吧。不管真行吗？
1: 这个不管也没问题，管了更好
0: 啊，
1: 就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肝脏啊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哑巴器官，
1: 对，因为它是负责解毒
0: 啊，
1: 负责肝主疏泄，所以说呢，它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比如说我们喝进来的一些像酒精，或者是抽进来的一些那个像烟等里边还有的各种毒害物质，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化学性的一些物质，全部经由肝进行分解代谢，所以说它呢面对的问题啊都是棘手的问题。而且都是甚至很肮脏的问题，
0: 脏活儿，
1: 对，他真的是干的是这个活儿。你看看我们身上肝肾系统，肾脏是粗代谢，它只是这个大体上过一遍，但是很多角角落落的还没扫干净呢。到最后的时候，因为肝脏是最后一道防线，它这儿肝主藏血，藏血净血之后，马上下一步就输送给心脏。你这个再好的发动机，就是心脏哈，你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最强大的心脏，但是天天给你里面灌了水的有，杂质的，所以呢，心脏会报废掉的。
0: 是，
1: 所以这个肝脏啊，它的任务就非常的艰巨，必须让最肮脏的东西变成最干净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它必须得是哑巴器官。如果它天天邀功，你看我又捡了个纸片啊，那你这每天甭琢磨别的了，你这个神经系统一天到晚都属于一种极度亢奋状态，
0: 没别的事儿了，
1: 那就没法睡觉了。所以说我们中国古人呢不了解这个事儿，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人老是好像神情老是很亢奋，或者是他晚上的时候也睡不踏实，所以说肝主藏魂，他是这么个意思，就是魂魄不宁啊，你这个有点啊。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强调说他呢是一个干脏活累活的，那而且呢他又被称之为将军之官。
0: 大将军
1: 一天到晚的说，哎呦不行，我这手上破了点皮儿赶紧叫医生，
0: 不能矫情啊。
1: 对，所以说他必须得是非常刚强的。所以别说有点囊肿，就即使他有 脂肪肝啊、中度甚至重度，它也是毫无感觉的。
0: 对，
1: 它最多感觉身上好累呀、啊，每一天感觉好像这个是吧？这个皮肤很黄，它最多有一些其他的肝脏不会自己告诉你，我很难受，
0: 我现在就想就地休息，不至于，
1: 它不会的，因为它很刚强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有一些良性的或者是小的，甚至多发性的一些囊肿，医生都会说你不用管它，6到12个月回来复查就可以了啊。如果真的是大于一定，比如说大于这个5毫米的时候，我们看看就要判定一下是否需要手术。如果在这个之内的话呢，一般也就没什么太大必要，因为它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今天情绪不好
0: 是
1: 知道吧？今天喝酒了啊，今天抽烟多抽了这个2根，或者是你今天感觉好像这个休息没休息好的，那都有可能会导致它这个囊肿啊会发生一些大小以及形态上的变化，所以确实不用太过于在意它，它是很刚强的，能够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我们说我现在反正是，也比较注意养生，我年龄比较大了，体质各方面我需要去注意一下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西医上呢，它一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这个治疗的必要，他认为哈
0: 达不到那个标准、
1: 对对对对，还没有达到治疗的需求。
0: 嗯，
1: 中医来讲的话，在这方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0: 有手段。
1: 哎，对，有一些方式
0: 方法啊、
1: 对，
0: 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体检查出来有一些肝胆上的，比如小囊肿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咱们首先要吃一颗定心丸，别着急，今天肯定要跟大家说解决方法。但是反过来，王儿，我想问一个相反的一个这个对待思路，就是有的朋友他心大呀，他也是那种不矫情的，他说那呀，这没什么事儿，既然他也不影响我，那我就不管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假如说目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或者说良性的，不需要去太过于关注的这个囊肿，我就也不养生，我这个人照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1: 啊，
0: 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吗？
1: 这个当然会有很大的危害。
0: 一
1: 般肝囊肿如果说是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比如肝腹水或者是肝部出现硬化，哪怕是局部的纤维化，那都是很难逆转的。到那一步，
0: 就是他有可能到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对，到那一步的时候就没有回头路可言。
0: 他
1: 不是说我手术，或者是我怎么给你切掉啊？这个一旦发生，基本上就算是注定无法挽回了。做换肝手术一般也是5到7年，它就会出现排异反应啊。所以说呢，这个都很危险。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紧张。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肝囊肿，医生说现在不是特别要紧，6到12月回来复查。像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配合复查啊，体检定期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生活习惯上要注意。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在饮食上，因为它是个解毒器官，就不要给它增加负担。我们如果是每一天入口的东西啊，它存在大量难以分解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话，其实到最后不仅仅是胃里边难受啊，肝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说法说，怎么现在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毛病是以前所没有的。
0: 对，
1: 可能是跟这些不良商家他为了牟利，但是是坑害人的身体有关系。
0: 就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些科技越狠活儿，
1: 对
0: 啊，这个是可能几十年前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是应用到食品这个东西上面的，然后慢慢的，或者说这些年有人在用，但是前些年累积下来的，可能在这些年突然间它才显示出来，
1: 爆发出来。那它这所有的一切都存在一定的滞后反应，
0: 是，
1: 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出现了，但是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0: 对，
1: 可能再到3年5年之后，大批量的很多人都这样的时候，大家开始集体的有一些这种有才会有反思
0: 啊。
1: 所以说，咱们大家要学会在每一次，你看我们交广，我们在进行健康科普这方面呢，一直是非常的这个尽心尽意，实际上就是希望每一个我们，但凡是说现在检查出来了，偏偏赶巧了，我就是有点胆囊息肉，我就是有点肝囊肿，但是人家说不要紧，我回家等着，我怎么办？等什么呢？其实不是等着变坏，而是要等着它变好。你要知道，肝脏很刚强，但是刚强的人也需要安慰，也需要护理。所以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 不伤害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呢，要让他舒展，啊，让他每一天开开心心的生活。嗯，最起码你自找有乐，对这个肝脏很好，是不是？多听听一些相声，看看小品什么的。
0: 对肝好，其实真的就是对自己好，
1: 对，
0: 是吧？有点这个感觉，就是你要爱护好这个器官，前提就是你要特别的爱护自己哈。嗯，我们接着还是回到这个前面说的这个会有带来的一些危害的这个话题哈。
1: 嗯，
0: 因为确实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大家可能都没有怎么太多的去关注他或者去调理他。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都十几年了，我这体检报告，我这阵囊肿一直存在，也没有变化，挺好的呀。
1: 嗯，
0: 但是有的人他就真的长大了，或者是说从单发变成了多发，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体质差别这么大呀？
1: 从个体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哈，
0: 嗯，
1: 像皮下脂肪瘤，很多人都有的，
0: 哎，有
1: 啊，
0: 对，好多人有。
1: 但是呢，这个有的人呢，他会变得全身都是，
0: 嗯，
1: 有些人呢，他就那一个脂肪瘤，多少年反正慢慢长，长得也不快，
0: 反正在那待着，
1: 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长大吧，反正也长大点儿。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拿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这个每个人的体质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我们讲这个，所以每一个，但凡是身体里面已经出现了一点点的小纤维瘤也好，脂肪瘤也好，或者是这种肝囊肿也好，我们既然是还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可以与之共存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是要给他就增强体质，要多多的去锻炼。然后呢，同时保持心情愉快，饮食安全。
0: 嗯，
1: 那么包括呢，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生活的节奏当中，要保持它的节律，不要让它没有规律。
0: 嗯，
1: 而今天突然熬夜，明天突然又酗酒，或者怎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导致它会突然多发性的，失去控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很多人就是同人不同命，大家一起同学，大家一起吃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样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啊，这个当然也跟他先天娘胎里边带出来那个体质基础有关系。
0: 这事儿就谈不上公平啊。
1: 对，但是呢，最关键是我认为体质基础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还是自己去调节和控制。
0: 是，对，人体很像是一台机器，就是你要好好的去保养它，它可能能用得更久一点。你要是今儿作它，明天造它的，它可能这使用的寿命相对来讲，即便是它出厂的时候造的再好，那你可能也达不到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年限出问题。
1: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阿姨，是我爸爸的同事的妻子。那个阿姨呢，她后来我直接说结果，她是肝腹水直接走掉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而且时间很短，三个半月直接出殡了。就
0: 从查到走，
1: 他走的时候才30多岁，他家小孩啊比我稍微小一点点，我那个时候才6年级，他家小孩才上3年级、2年级，这就是很小的这个姐弟俩，然后他就直接就走掉了。我们都觉得很意外，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又年轻又漂亮，所有的这个又爱干净，所有的就想不到这么可怕的疾病会临到他身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实际上安排过体检，是查出来有肝囊肿，但是呢，他一直就没有就是真正的积极的去干预他。因为医生本身说那个话就是放轻松，没问题，不用紧张。这个事儿吧，这个6到12个月回来检查一次就行。你要是不着急的话，甚至2年查一次都行。那个年代哈，就是所以他就没往心里去，
0: 太轻松了。
1: 哎，他太放松，结果到最后说发现的时候就是肝腹水，轻度的。然后呢，就人家说你就住院，别回家了。3个半月，我们还去看一看。到最后，他的肚皮整个鼓起来，连床单都不能往上放，因为压力太大了。肚皮是半透明状态的，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赚钱去拿项目，然后喝酒，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建议咱们大伙呢，还是要适可而止。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听到的朋友们哈，经常的跟自己的家里人，尤其是家里头那个咱说顶梁柱哈，天天在外面挣钱很辛苦，家人们的叮嘱，家人们的关心多到位一点哈。特别想问问王老师，就是因为肝胆囊肿实际上是我们做 B 超的时候体检上给的一个名字哈，我不知道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肝胆囊肿它是一个什么病啊？这叫怎么说的？
1: 这个在我们的六经分证当中，应该是归属于少阳和阳明。什么叫做这个少阳病呢？和阳明病呢？我们中医上经常讲这个 六经和八纲。
0: 嗯 嗯。
1: 那么六经呢，它实际上啊，它指的是人体的表里和半表半里，这是三个部位。
0: 半表半里啊、哦，嗯。
1: 表呢指的是皮肉骨，
0: 嗯，
1: 你的皮肤、肌肉、骨骼。感冒的时候皮肤疼，肌肉酸。然后呢骨骼有时候都疼的像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都是表症、
0: 嗯、
1: 所以风湿类风湿在我们看来都是很简单的疾病
0: 啊、
1: 嗯这个都属于表症范畴之内、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里症呢指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食管、
0: 嗯、
1: 胃肠、
0: 嗯、
1: 啊、
0: 嗯嗯、
1: 也包括一定的我们的泌尿系统啊、
0: 嗯、
1: 二便这块、
0: 嗯、
1: 那这个都属于我们的里它在我们的人体的正中线、
0: 哦、
1: 里面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除此之外广大的区域里面肝胆胰啊等等这些这些系统呢我们统称为半表半里
0: 嗯
1: 然后它之所以跟肝胆这块的囊肿挂上钩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它是属于少阳病了、
0: 嗯嗯嗯、
1: 它属于少阳病少阳病实际上就是半表半里里边的一个亢奋的
0: 啊、
1: 哦、就像太阳和少阴、
0: 嗯、
1: 这个都是属于表症、
0: 嗯嗯、
1: 但是太阳病指的是可以发高烧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少那个少阴病呢是发不了高烧，稍微起一点点热，后边都是一味的怕冷，
0: 嗯，
1: 缩到那儿跟个小猫小狗一样。
0: 嗯、
1: 我们说、
0: 嗯、
1: 同样是感冒，老怕伤寒，一场感冒可能心衰了，
0: 嗯、
1: 直接走掉了，
0: 嗯、
1: 因为他都往那儿一缩直犯困啊。像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啊，到最后可能再拉上几泡稀啊，就是连里也一块喊掉了，
0: 嗯、
1: 那就彻底的就。啊，失去生命体征。那半表半里的话呢，如果比较亢奋的，我们认为这个是少阳病；
0: 嗯、
1: 如果是比较衰败的，我们认为是厥阴病
0: 啊，
1: 给它这样一个定名。
0: 嗯嗯、
1: 所以说呢，一般人呢病入厥阴的不多啊，除非到了肝硬
0: 了
1: 啊，肝硬化、
0: 嗯、
1: 结合着肝腹水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进入厥阴病。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怎么去调养、
0: 嗯嗯、
1: 啊，我们中医上的调养的方式。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看它，首先是一个。我们假定它是一个体格相对来讲还可以，然后呢，它出现了肝囊肿，然后呢，人家告诉他你不用太在意、
0: 嗯。
1: 那么我们一般都会去怎么样去认识它呢？病位上在半表半里，
0: 嗯，
1: 而且呢，体质比较壮硕，那有正邪交争的这种可能性，
0: 嗯，
1: 也就完全存在自愈的可能，就像感冒一样
0: 啊、
1: 有自愈
0: 的自限性疾病，嗯，
1: 是的，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不治而治，
0: 嗯，
1: 什么叫就是
0: 不治而治，治是不治
1: 啊、对，什么叫不治而治呢？
0: 嗯，
1: 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学生，他在这儿不好好上课，
0: 嗯，
1: 他也不好好写作业，
0: 嗯，
1: 你要天天光的盯着他呀，其他的呢就放羊了，所以你不用去管他，
0: 哦、
1: 分好学习小组、
0: 嗯，
1: 然后呢，做好排名次序，所有这一切，让就是让他这个小组的人呢去督促他，让他看到周边人的学习氛围去督促他，
0: 嗯、啊，
1: 所以说呢。
0: 嗯嗯
1: 我们说肝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呢？它是解毒器官，同时又是将军之官，
0: 嗯、
1: 所以呢，它是不怕哈下腰来干脏活累活的、
0: 嗯嗯嗯。
1: 而且呢，它是有一个大将军，大将军他统领的是谁呢？身上所有的免疫细胞，我们的这个胸腺的依赖性细胞，
0: 嗯、
1: 我们的 NK 细胞、LK 细胞，所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它都背后有一个指挥者，这个指挥者就是肝脏。
0: 嗯、
1: 所以说肝脏呢它主藏血是把所有的毒素给它这个过滤出来、
0: 嗯、
1: 代谢出去、
0: 嗯、
1: 所以呢肝主疏泄主疏泄指的就是二便、
0: 嗯、
1: 当我们身上的二便越来越正常的时候哎小便不那么黄了我们的大便呢要不就是不成形要不就是这一会儿便秘一会儿又便呢我也说不上来我怎么回事肝脏一定不好
0: 嗯
1: 凡是肝脏不好的二便都不好
0: 嗯、
1: 所以说你要反向的去进行这个调理说那既然这样的话说肝脏是解毒而且主疏泄给它排泄出来的、
0: 嗯、
1: 那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减轻它的负担呢、啊、
0: 嗯
1: 要给它利利尿
0: 嗯
1: 让它身体里面的就是小便
0: 嗯
1: 二便嘛是吧小便首先
0: 带出去一些
1: 身体里面肾脏能不能多负担一些
0: 嗯
1: 能不能变得更积极一些更主动一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茯苓
0: 去水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加上泽泻
0: 嗯
1: 哎或者是用一点点 轻轻的那个、滑石、
0: 哦、
1: 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他身体里面轻飘飘的，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水湿、
0: 嗯、
1: 就是什么活都是他干、
0: 嗯、
1: 好家伙，肾脏你基本上一滑了过去了，剩下全是肝脏了，你这不行啊，
0: 是
1: 你该干你的活，你把水液该代谢的尽可能的给他一些脏东西给他代谢掉、
0: 嗯、
1: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大便这一块可能还不是特别好的、
0: 嗯、
1: 那么有些人是长期便秘，
0: 嗯，
1: 可能一辈子就是两到三天才这个解一次大手啊，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到最后都皮肤会变得比较丑啊、
0: 哦、
1: 因为一方面毒素自身的堆积啊，自身吸收，
0: 对
1: 啊，皮肤会变不好、
0: 嗯、
1: 另一方面来讲肝脏也会承载了一些压力、
0: 嗯、
1: 那不肝主解毒的、
0: 嗯、
1: 你这天天的
0: 是不是
1: 你那这给我制造毒素，所以说呢、
0: 嗯、
1: 要适当的要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嗯、
1: 让它能够及时的代谢掉、
0: 嗯、
1: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这个假如说这些还不好使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0: 嗯、
1: 啊，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张锡纯先生的这个书籍当中呢，他曾经介绍过有一个方子是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排毒，叫消服汤。
0: 消服，服是哪个服啊？
1: 服呢就是来福子的福，草字头底下一个福气的福、
0: 啊、萝卜那个福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啊、
1: 对，来福子的那个、
0: 嗯、
1: 那个福、
0: 嗯、
1: 但是它不是用萝卜籽儿、
0: 嗯、
1: 而是用大白萝卜，
0: 直接用萝卜。怎么用呢？这萝卜
1: 就是你用上5斤
0: 萝卜、大白萝卜呀、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它是怎么煮呢、
0: 啊、
1: 那个芒硝啊它用的量太大，我们就不用太过于参考了、
0: 啊、
1: 但是芒硝呢主要是一方面是去热，去除潮热、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它是可以软坚散结、
0: 嗯、
1: 啊，可是呢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大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5到10克以内、啊这个比较安全一些、不用用原方的那个量、那么这个萝卜你就标准的按照5斤，但是
0: 5斤白萝卜，
1: 对，5斤白萝卜不是一口气下下去，
0: 哦，
1: 5斤白萝卜是先下1斤，然后呢用上1斤水1斤萝卜给它煮的没魂了，烂掉了、把里边那些渣什么的捞出去，再下1斤、然后呢又一样的方式方法，5斤陆陆续续给它下进去，
0: 浓缩萝卜汁儿，
1: 对，到最后是浓缩出来的那么1斤的这个萝卜汁儿、然后呢慢慢的给它这个饭前最好是空腹的给它喝下去、你说小孩有一些那个便秘的，或者是老人有一些便秘的，我、不愿意吃药，这萝卜没问题吧，哎，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快速的给它打通它的习惯性便秘、所以你如果是每周用上1次，如果比较严重的可以用2次啊、这个大便呢变得越来越通畅的时候，你们脸上都是有带光泽的、那肝脏你去检查的时候，那囊肿明显就减小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再去伤害它，给它增加负担、你现在挺累哈，来这个作业给你写，你这要了命了是吧，你挺累哈，早点歇着吧，正着
0: 活
1: 我干、这样的话才是个正路子
0: 啊，就是我们不用加芒硝了是吧，单用大白萝卜、
1: 对，没错，在我的使用的这个体会当中啊、这个芒硝呢它这个实际上它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用药、啊，芒硝呢它长得跟个盐一样，也确实是咸味儿的，
0: 就是西瓜皮渗出来的那个东西是芒硝是吗？
1: 这个
0: 不是什么西瓜霜，
1: 芒硝是一种矿物质
0: 哦、
1: 不是西瓜皮，
0: 那个不明白这块、
1: 是、这个芒硝呢是凉凉的，所以它跟石膏一样，两个都能退热，那么这个但是石膏的退热主要是针对于肺和胃，而芒硝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肠。这个所以说呢、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家里面你觉得不方便用芒硝，就大白萝卜哈、5斤，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浓缩的大白萝卜汤，然后经常的去用一用，这个可以促进于我们排便。其实不管是利大便还是利小便，就像王老师说的，最终都是为了让那个肝它能稍微轻松一点啊，通过二便的方式把这脏活能干的先干，给它的压力小一点，相对来讲呢可能也更利于他的一个自我修复。那我们今天聊聊肝脏囊肿啊，我们一块儿回来。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如果您已经有云听 APP， 请您打开并搜索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关注我们的最新节目。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2: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是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3: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肝胆囊肿这样的一个相当具体的话题了。因为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因为问到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王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然后包括大家呢，如果现在方便看视频，也可以在央视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当然如果说您来不及看我们的视频或者是音频节目，想要看一看回放的话呢，您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经方两个字哈，经典的经，方法的方，就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的二维码，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添加王老师小助理来得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后续的直播，还有包括录播以及课堂的一些笔记啊。今天我们讲肝胆囊肿，因为前面说到了很多大家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很不公平的状况啊，有的人就没事儿，有的人就可能慢慢的越长越大。大家特别想问一问，如果我们的这个囊肿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可能就是查出来了，那在它变得严重之前，或者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危险之前，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信号能让我们捕捉一下，我好知道哦，现在这个点儿了啊，我得赶紧去医院了，或者怎么样，重视怎么样的。
3: 首先第一个呢，它确实会有明确的信号哈。我们比如说早起口苦，
2: 口苦是
3: 如果口苦是在中午或者下午的话呢，那一般都是胃火大，
2: 胃啊、
3: 但是如果早起刷牙的时候还感觉到恶心、口苦啊，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认为这个是属于肝胆系统出问题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出现胸胁胀满，
2: 胸就是这个两肋这块儿，
3: 这
2: 块儿哈，这
3: 个是肝区。然后呢，这个肝呢主升，胆主降，所以说呢两肋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两肋出现一些胀满甚至胀痛的时候呢，就说明其实肝胆系统已经出问题了。你去检查的时候呢，可能它还是良性的，但是它的这个往坏的地方走的那个速度啊，可能就会变快了。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会出现皮肤发黄，
2: 这个黄是不见就是不正常的那种黄，是吧？一看就能看出来。
3: 这个是对这个黄呢，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暗黄，一种是明黄。
2: 明黄
3: 就跟它的亮度有关系。当然了，如果是明黄黄的那种的话，我们这个较为常见一些。我们一般就是用茵陈蒿汤主治啊。这个用是茵陈蒿，再加上栀子，再加上大黄，就这三味药。它吃完了之后呢，一宿复检。 然后呢尿如皂荚之状，那个尿出来的就像那个美式咖啡一样、
2: 啊、
3: 所以说呢一下子这脸马上又变白了
2: 脱色了、
3: 哎、对
2: 就是脱了脱水然后把它的颜色带出去了、嗯、
3: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它的那个胆囊胆汁啊出现了一些皮下的这个存留、
2: 哦、
3: 啊，所以说呢眼睛也开始眼白发黄、
2: 嗯、
3: 然后呢皮肤发黄、
2: 嗯、
3: 等那些情况、
2: 嗯、
3: 它一般都是肝囊肿急剧开始活跃啊，甚至可能要恶化之前会有一个这个过程、
2: 嗯、
3: 然后如果是暗黄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茵陈503。
2: 哦，也要有茵陈。
3: 嗯，对
2: 啊，只是换成了茵陈503。
3: 对，茵陈这个药呢很苦啊、
2: 嗯、
3: 但是呢它利尿，嗯，它主要是利小便、
2: 哦、
3: 所以但凡是我们刚才讲的肝主疏泄嘛、
2: 嗯、
3: 肝脏出现问题的话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二便不正常，
2: 嗯，
3: 小便也不太好，大便呢一会儿成型的一会儿又不成型的，反正它就是不稳当了、
2: 哦、
3: 就变得、
2: 嗯嗯、
3: 啊，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想呢减轻肝脏的负担的话呢，茵陈是一个躲不开的一个药，
2: 嗯
3: 嗯，所以它呢可以退黄利胆啊、
2: 嗯、
3: 那么同时它对身体其实又没有什么损伤啊，所以说在有需要的情况，除了苦啊，有需要的情况之下是需要重用的、
2: 嗯、
3: 比如说茵陈503这里边呢加起来5味药啊加起来占到了一半、
2: 嗯、
3: 然后呢另外那一半就是茵陈蒿
2: 啊、
3: 嗯、所以说
2: 那这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喝，
3: 那非常的不好喝啊但是呢它不仅仅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肝脏、
2: 嗯、
3: 肝囊肿这块是有帮助、
2: 嗯嗯、
3: 针对我们的这个湿疹也会有帮助啊、
2: 哦
3: 这个我们经常讲肝主疏泄呢，它不仅仅是二便、
2: 嗯、
3: 也包含着我们的芝麻糊我们的眼屎
2: 啊、
3: 哦、也包含着我们

0: 们身体的一些出汗，所以说当肝脏的疏泄功能开始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你会发现要不就是芝麻糊这块异常的增多，要不就是二便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出汗出现一些异常。出汗如果一旦异常，很容易出现皮下湿疹。这个皮下湿疹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怎么回事，这个有一些那个腹股沟那块那个位置啊，这长了这一堆这个湿疹不好治，这种情况那抹药膏抹皮肤都发黑了，都变硬了，那还是痒等等一些情况，吃茵陈五苓散就好了啊。所以它不仅仅是湿疹变好，你再去检查它肝囊肿都明显的减轻。所以说这是因为什么，给它减轻了负担，疏通了它的这个毒素的去路。
1: 对，我们身体其实是有很多个类似于像出口的这种地方，不仅仅是我们说的就是通过排便出去，其实全身上下有很多的地方它是有通路的。
0: 对，
1: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弄清楚了，正常的都可以代谢掉了，可能对于肝来讲它就舒坦一点。
0: 对，还有就是身上老觉得累，
1: 疲惫那种。
0: 对，就是没干啥活非常疲惫。这个累的原因呢分为两个。第一个呢是肝主筋呢、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年老了之后啊，就不与少年人逞筋骨之能了。
1: 对，
0: 我再跟你这个抡胳膊耍把式没必要了、
1: 有点不太合适，
0: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叫筋骨呢？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为什么外练筋骨肌肉？啊，或者是什么啊？皮肌肉啊？就
1: 筋放前面哈。
0: 筋呢，实际上它是来自于肝。我们的肝脏呢，它。在人体的半上半下，它怎么样叫上呢？就是以胸腔和腹腔这块儿，以这个横膈膜为交界处的。这个横膈膜呀，上边是、比较干净的，是心和肺。下边呢，就是一堆各种各样的消化腺啊，所以呢，咱就甭说看了啊，你拿个听诊器，或者是你就附着着你的这个另一半哈，或者家里小孩，你听听他肚子里边滴了呱了滴了呱了，跟打雷似的，那就是惨不忍睹了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那种。所以说呢，这个横膈膜隔开了底下的这个。各种混乱的、忙碌的，甚至有一点点肮脏的啊，对，干湿分离。然后呢，就是小区地下车库啊，
1: 人车分离，
0: 人车分离啊，就是你小孩就可以在上面随便玩嘛，你这上面是心和肺，你不能弄得全都离了光了，各种胆汁混进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横膈膜的一个重要性。那横膈膜是心肺在横膈膜的上面，称之为胸腔。所有的其他的都在下边，那么肝脏在哪儿呢？肝脏一半在上边，一半在下边，因为这个横膈膜就是由肝脏来延展出来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所以说呢，它构成了这个延展出来的横膈膜，然后呢，在横膈膜之外，它又延展出来两样东西，第一个，包裹着我们身体肌肉的每一条的那个肌纤维。那个纤维束，实际上我们中医上称之为筋，所以那个筋你呢给它挑断了，就是那个武术
1: 手筋脚筋，
0: 说我挑断你手筋脚筋，废你武功，
1: 是
0: 实际上那个就是属于他那没法干重活了，还能走，但是没法弹跳，还能提溜东西，没法提溜重的东西了，啊，这就是筋，所以说它会很疲劳。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脏器组织，所有的那个大肠、小肠，所有的胃这东西，它为什么不会？被下垂呀、
1: 不会来回跑啊！
0: 他一折跟头来回的就搅成浆糊那种的，那是因为他都有一个这个筋膜在给他包裹着、束缚着，所以他在奔跑啊、跑啊、跳啊，然后呢跳绳什么之类，所有的东西他不会里边乱套，就是因为有筋膜的存在，而这个筋膜实际上都是肝脏给他释放出来的，给他这个像蜘蛛吐丝一样弄出来的一个一个的网络，给他进行包裹缠绕。所以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一方面是容易会发生这个人特别疲劳，没干啥他就特别疲劳，因为筋松弛了，所以他就没有
1: 胀劲儿，
0: 没有挑断他，但是他失去弹性，所以你会发现这人身上硬板板的， 哪儿
1: 想使劲儿，但是我的筋不给力了。
0: 对，又软，走路的时候老蹭着地，怎么回事？一般这种人都是肝脏不太好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看到《天下无贼》里边呢，那个葛优跟刘德华他们最后那个有一场戏，说、你学的还挺像啊，学老头，你怎么来了？是这么走吗？脚再拖点地。
1: 离叔，
0: 脚再拖点地的原因是什么？老年人普遍来讲，肝肾都有点慢性衰竭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那个筋呢。就不行了，
1: 就我们说腿脚不利索，可能就是跟那个筋不紧致有关。
0: 对对，跟筋骨这块都有关系，骨不强壮，筋不紧致，失去弹性，那么同时还容易出现脏器脱垂。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那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中年人，咱别说老年人，中年人之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身上啊反正往下耷了
1: 啊，
0: 连脸上那个肉啊，本来年轻人是个瓜子脸，到了中年以后就成了那个
1: 南瓜子
0: 国字脸了，南瓜子
1: 倒过来的瓜子，
0: 然后的话就成我这样猪腰子脸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他那个筋呢、慢慢的就是这个
1: 挂不住了，对，
0: 松弛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养护一下我们的肝脏，照样起到提拉作用，像刘康老师一样仍然是瓜子脸啊。我希望我这个猪腰子脸能够适当的这个往上提拉的时候就应该去护肝、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你看到他的形貌特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下垂的，走路都是蹭着地的，你就知道他肝脏一定不好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这个是第一个，你看到他的形貌特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下垂的，走路都是蹭着地的，你就知道他肝脏一定不好了。那么同时还会看到，就是这个肝它代谢毒素代谢不出去的时候呢，它的皮肤上一方面暗黄，另一方面容易起肝斑，起各种各样的色斑，年纪轻轻的才30-40岁，还不到说我
1: 不是老
0: 年
1: 斑
0: 什么之类的，你跟老年还沾不上边呢，它怎么起那么多斑？实际上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出去，皮下淤血粘连毒素造成了一些这种色斑，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为什么会给他用一些当归芍药散
1: 啊去瘀？
0: 对、这里边有三味活血药，有三味这个去水的药，也叫祛湿的药，那么这三味活血化瘀的药是什么呢？是当归，川芎，也叫川芎啊，
1: 川芎，
0: 然后呢再加上白芍，当归是入肝经的，所以它可以护肝呢、川芎也是入肝经的
1: 啊，
0: 白芍还是养血柔肝，你看全部都是奔着肝走的，
1: 都是在他这儿。
0: 对，所以说呢，这三个在活血化瘀、柔肝可以排毒的过程当中，使得他身皮下的那个淤血是不是就变淡了，就变轻了，变小了，慢慢皮肤就变得有光泽了，不那么暗沉。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有些人他会轻度的有一点点脸上有点轻度浮肿。手上有一点点浮肿，他反正水液往外代谢的没有那么的顺畅的时候啊，身上的体重啊莫名其妙的就会增长，没吃啥喝水都长胖，那真是喝水长胖吗？喝水代谢不掉，他自然体重就会上胖。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当归芍药散里边除了三味活血化瘀药之外，还加入了什么呢？三味祛湿去水
1: 利水的，
0: 对。那么比如白术，白术是健运脾胃，茯苓是可以通利三焦，利水利尿的，再加上泽泻，
1: 泽
0: 泻就是这个泽呢，就是泽被苍生的泽，泻就是一泻千里的泻，
1: 听着名就知道它是干啥的。
0: 那就把你那个这个山川大泽里边的那个水全部给它泻掉，就不要闹洪水了，给它泻掉了，所以这叫泽泻。古人给这些中药起名字都很有特点，
1: 讲理。
0: 所以说当归芍药散呢有一个外号，又叫美人散。
1: 哦，
0: 所以说
1: 想起来
0: 肝脏，
1: 想起来了
0: 所以肝脏不好的人呢，皮肤发黄，
1: 是是是，
0: 有各种斑，人叫肝斑啊，然后呢脾气还急躁，眼屎增多，眼睛还发红，这个白眼珠发黄，皮肤也是暗沉的，包括嘴巴也是口苦的，然后还有一点犯恶心，食欲不振。为什么呢？因为气都气饱了，因为什么？肝火大之后横这个木横逆克土，所以导致人呢就是胃口不好
1: 啊，
0: 不想吃东西
1: 啊，真的就经常会说气得我吃不下饭，就是这、
0: 哎、
1: 这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对，带着饭省了一顿，怎么回事？就中午的时候被领导叫我去给劈头盖脸
1: 吃饱了，
0: 算了，也没敢埋怨，回来之后不吃饭了。
1: 是是是
0: 啊，
1: 他
0: 是这个都是他的具体反应。
1: 嗯、
0: 所以说，虽然从指标上需要6到12个月去进行二次复查、
1: 嗯，
0: 但是我们每一天身体是都会给你打小报告
1: 的。是
0: 的，这个小报告你是懂得的话，你一下就知道身体在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嗯、
0: 然后你不需要等到12个月。
1: 嗯
0: 嗯，所以如果不懂的话呢，就是
1: 嗯，
0: 是吧？这个就缓过去了，可能在检查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正好就错过去了那个最佳的时机。
1: 是，
0: 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嗯，康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好医生的这样一个栏目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嗯、
0: 让我们去输出真实的内容、
1: 嗯、
0: 让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号、嗯、
1: 主要也是有这个机会让阿尔把这个信号给我们梳理梳理。其实每天可能大家如果是细心的人，他经常会发现，哎，我今天这儿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他就细心，他就会去问，对吧？他就很善于总结。但是有的人他懒哈，他大大咧咧的、
0: 啊、
1: 然后呢，你要真是说真是你比如说平常调养的挺好，那可能你大大咧咧的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事儿就不好说，你万一赶上一个什么情况。而且王老师您刚才说那几个预兆啊，我感觉如果是细心的朋友，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咱们留心一下，每天早上你就刷洗脸照镜子那一下，你可能就能够捕捉到类似于这种信号。
0: 我
1: 就照镜子，
0: 照镜子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得肤色，
1: 对、
0: 嗯、
1: 对，你或者伸出舌头来看看，你刷牙的时候感觉到是不是有不舒服、
0: 嗯、
1: 然后照镜子的时候顺便看看自己的脸胖不胖，就是这几个预兆你可能在早上你就能捕捉得到了。所以定期的养成早上起来看看自己的这个习惯。
0: 看看自己。
1: 是吧？
0: 还有一个要看的就是掉头发
1: 啊，头啊、哦、对，早上梳梳头发，
0: 发落干
1: 啊。
0: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头发颜色不好啊，
1: 嗯，
0: 这是肾脏
1: 啊，颜色归肾，
0: 对、
1: 啊、
0: 对，所以黑入肾。
1: 哦，对，
0: 所以颜色人感觉好像不行了，我那变白了、
1: 嗯、
0: 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是说明我们的肾脏这块啊开始逐渐的老化了。
1: 嗯，
0: 老年人嘛、
1: 嗯、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嗯、
0: 谁都有这个阶段。
1: 嗯
0: 啊，第二个是，所以为什么他多吃一些黑豆
1: 啊
0: 黑芝麻什么之类的，这个、
1: 嗯、
0: 是还是有道理的。
1: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说明血虚。
1: 嗯，
0: 血虚自然就会发白。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看全世界无论哪一种人种，你是这个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
1: 嗯、
0: 无论你是什么人种。
1: 嗯嗯，
0: 你本来是个红色的头发、
1: 嗯、
0: 你是个黄色的头发、嗯、你是个黑头发，
1: 对，
0: 到最后老了之后都变统一的白发，
1: 银色头发。
0: 为什么是这样、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你都是血亏、血虚之后呢、
1: 嗯、
0: 自然而然呢就像个花朵啊、
1: 嗯、
0: 本来是个娇艳的红色的花朵、
1: 嗯、
0: 到最后枯萎了之后是不是颜色就变浅，
1: 对、
0: 嗯、一样 的。那么我们的血液濡润的够的时候，肝血很旺盛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头发就很有光泽度、
1: 哦、
0: 嗯，然后呢当它失去光泽的时候、
1: 嗯、
0: 说明肝血濡养不利了，
1: 嗯嗯、
0: 啊、同时在脱落了说明它彻底的就枯萎掉了、
1: 哦、
0: 所以头发呀、啊、也是一个反应。
1: 嗯，
0: 所以年轻的时候头发能特别的茂密哈、
1: 啊、
0: 这个但是如果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掉头发掉得很厉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疏肝解郁。
1: 嗯，
0: 而且养护肝脏我认为哈最安全平稳的就是美人散，就是当归芍药散。
1: 嗯
0: 啊，这个大家自己去查阅、
1: 嗯、
0: 啊、
1: 嗯。当归芍药散，记住这个名字。美人散是您起的？
0: 我给它起的，我把它叫做美人散。
1: 嗯、对，
0: 就像我们说温经汤啊、
1: 嗯，
0: 温经汤起的外号叫做救宠你汤。
1: 哦，救宠你，
0: 因为它会让手变得很美呀、
1: 啊。
0: 啊，它很苦，但是呢，它会弄得你、
1: 嗯、
0: 啊脚上上热下寒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皮肤也会变得很好。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跟很多的一些那个汤剂呢、
1: 嗯，
0: 我为了自己便于记忆，
1: 嗯，
0: 会把它的性格或者它的用途，
1: 嗯，
0: 然后直接给它起个外号。嗯、
1: 好记，好记。对，我因为我记得您讲过美人散，然后您一说它的真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还含糊了一下。
0: 嗯、
1: 对，这个呢，就是王尔总结出来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早上起来你就刷牙、洗脸、梳梳头发、照照镜子，这几件事儿就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排查。我们再多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多发像肝胆的囊肿的？就是这个人群，如果是咱们自己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特别小心或者特别在意啊？
0: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血脂不太好的、
1: 一上来先是血脂。
0: 血脂不太好的、血脂不太好的人呢，因为他用药，
1: 所
0: 以他一边是降血脂，一边肝脏会受损，所以说这就是饮鸩止渴，肝是主净化血液的，所以你一方面调节了血脂，血脂看上去是好了，但是到最后肝坏掉了，那个时候就会很麻烦。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这个血脂不好的人呢、大家你一定要听我一句劝，在山西省有一位名老中医，叫门纯德，他针对于脂肪肝，针对于高脂血症，针对于总胆固醇上升这种情况啊，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是中药，叫做郁金。
1: 郁金单用吗？
0: 不是单用，一般我们都是小柴胡汤加郁金、这个加川芎加山楂、但是郁金是里边绝对的主要。这个郁金呢，就是郁金香的郁，郁金，郁闷的郁，金银的金啊，这个郁金呢很便宜，这么便宜的一个药啊、如果是每一天按照正常体重120到150之间的这种啊，按照30克的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话，几乎可以，就是可以给它确认的是，在一个月最多2个月之内，它的所有的那个指标啊完全向好，而且是大幅度的完全向好。我这里边就不给大家去讲具体的一个一个案例，我们时间关系哈，就是你的总胆固醇可以，就是我们说想让你完全正常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中老年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关注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这些情况，但是我们的一些用药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肾
1: 是
0: 有压力的，
1: 是的。
0: 那么尤其是这个调节胆固醇的这一类的药哈，所以咱们不是说那剩下的都是什么呢？剩下的那点熬夜的，
1: 自己做
0: 什么人高发哈、喝酒的，这还用我说？是不
1: 是？
0: 是
1: 酒精伤肝嘛？
0: 哎、对对，抽烟的
1: 是、
0: 哎，包括爱生气的，
1: 嗯，
0: 你别生气了，你说他别生气，他们让我生气，他气我，你知道吗？这东西没法劝，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控的，就像这个
1: 药物伤肝这种
0: 用药这块的话呢，最好我建议哈、稳妥起见。如果人家已经给你开了他汀类的物质或者其他的东西，你可以用啊，但是他是不是也会告诉你说你需要终身的嘛，是吧？或者最起码长期的，一开始一般都是这么说，先用一年，后边的话是这需要长期用药，到最后的时候，反正你也是这个生米煮成熟饭了，终身用药，那就是这个
1: 是
0: 它会有一个渐进性。所以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哈，就即使是已经人家都已经给你明牌了。就你终身用了，怎么的、你都没关系，你可以结合使用一点点山楂，山楂就10克就可以了，结合着使用一点点这个郁金30克、这两个来煮水喝，来代茶饮、什么叫代茶饮呢？基本上你就是沸后煮上20分钟、这个东西你多多的搁点水，每天不干面，郁金没啥味儿、这个山楂有点酸味，
1: 酸酸甜甜，
0: 对，然后呢你要想再调个口感什么的，养护一下肝脏，可以是枸杞菊花也可以
1: 啊，
0: 这个但是呢，枸杞菊花它只是养护，它不能够降低这个血脂和调节这个指标了啊。
1: 主要还是靠郁金山楂是吧？
0: 对，郁金和山楂都能够去调节这个指标、啊。山楂是敲边鼓的，郁金是主力、啊，所以说这两个你开始喝起来，喝上一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一下，大夫一看您这指标，自然而然的就给你降你那个化学的药量。
1: 从现在就把饮料
0: 给你慢慢给你降下来，对、
1: 啊、
0: 你不要自己降啊、让遵医嘱啊、
1: 嗯，
0: 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会慢慢给你降这个化学药量、
1: 嗯，
0: 但是你不要告诉他我喝了点山楂、我喝了点什么怎么着的，我觉得那不科学，那什么什么，就是但是他会认一个事儿，指标确实是不能再吃这么大剂量的这个。降脂的东西、他会给你降的。
1: 他知道我们其实是可调节的啊，就可以了。山楂和郁金1:3这么一个比例，
0: 对
1: 啊，10克和30克，日常作为一个小小的这个茶饮，
0: 对，
1: 坚持服用下去，
0: 很简单。
1: 这个很简单，我就喜欢王老师说的这种代茶饮的这个，因为好记也好操作啊。
0: 是。
1: 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只能听王老师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肝胆囊肿还有好多的话题，我手里这个提纲还有好长好长。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还是继续请王老师继续帮我们分享啊。好，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已经有云听 APP， 请您打开并搜索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关注我们的最新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 starts 跃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舌头操。不要小看舌头操，养肝护肝，预防打鼾。来卷舌练习，舌头顶住上颚，坚持住，1 2 3 4，2 2 3 4，舌头用力向后卷，不离开上颚，3 2 3 4，4 2 3 4，感觉软腭有点酸，还原。再来一遍，舌头顶住上颚，1 2 3 4，好，2 2 3 4，舌头用力向后卷，3 2 3 4，来4 2 3 4。软腭强化锻炼可以预防打鼾，还有养肝护肝。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欢迎我们旁边这位新的嘉宾巴扎黑。
0: 哎呀，这个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说实话，我在西藏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我跟别人如此区别之大。刚回到北京的时候，慢慢的我好像发现我跟别人有所差距了。我好像真的是从那边回来的，我这天。
1: 你关键不是黑，是红了。
0: 这个我这辈子啊，就是一直在红啊。
1: 啊，是，
0: 没想到还能就是到了临了还能更红一次。
1: 映衬一下，刚才朋友说，哎，这不包大人回来了。
0: 这个确实晒得真黑呀，这个啊。
1: 是一点防晒都没抹，
0: 一点没
1: 做，防晒也没做。
0: 是啊，主要是在西藏吧，人家都捂着全脸，要么呢就是肤色跟我差不太多，我就没感觉我跟别人差距特别的大。
1: 嗯，
0: 然后昨天回北京的时候呢，就是我回到机场，然后我上个厕所，我一照镜子，咱跟旁边人一对比，
1: 这谁呀、啊、这是？
0: 好像是有那么点差距啊。
1: 所以跟你一起出差的小袁同学和小韩同学，他们俩都黑了吗？
0: 小韩同学基本上也红了
1: 啊、
0: 这个小袁同学呢，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
1: 做了防晒了，
0: 但是也比较惨的，对对对。
1: 所以这一圈啊，出差基本上算结束了，
0: 基本上结束了。接下来呢，我就不能再出差了，我这一个月这。怎么叫说话呢？这什么叫度假呀？这多么辛苦的出差呀！而且呢，我今天我报那个工伤啊，
1: 嗯嗯，
0: 晒伤也算工伤啊，
1: 啊，
0: 晒伤当然也算工伤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啊，什么叫这个工伤啊？就伤到你最痛的那个地方，伤到你最管用的那个地方，那才叫真的伤啊！是不是？就比方说，哎，对普通人来讲，那嗓子哑了，那无所谓啊。那对于一个播音员、主持人来说，那嗓子哑了，那是不是人生就废了？
1: 你
0: 那工作就废了？
1: 你晒到嗓子了？
0: 我没晒嗓子，我脸呢？你也知道我主持，我就靠脸
1: 啊。
0: 众所周知，我是吴彦祖啊，现在变古天乐了。
1: 这俩人你挺敢挨呀，那个谁红挨谁呀，
0: 主要靠脸嘛，对不对？脸皮厚嘛，是不是？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来看看究竟大明现在有多红啊，
0: 是不是？那你说你我脸晒伤了，人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这么一部分晒伤了，那算工伤啊，是不是？
1: 算
0: 回热的申请一下，
1: 申请、
0: 是晒着工伤了这个、
1: 申请一直休到明年初，
0: 嗯，
1: 明年初，然后你把这个肤色捂回来，
0: 哎，
1: 你再好好的上节目。
0: 是、嗯，
1: 因为之前大家都说了，说这个小泉同学呀，搭的感觉还不错。
0: 搭的还不错，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希望小泉同学一直能够在早高峰，然后你可以申请去晚高峰。
0: 今天就把小泉优化掉。
1: 我刚想说晚高峰没太阳了，对吧？
0: 今天让小乔回去值夜班去。
1: 领导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0: 哎呀，真的是还收拾不了你们这些人呢。但是呢，今天呢，咱们还是要做点不一样的一个事情。话题呢，首先不一样。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所以人生啊，总要做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遇到一些啊，就是常规遇不到的一些事情。哎，就今天可能遇到一件，哎，今天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可能是这个人跟他平时表现完全不一样。哎，可能呢是你遇到了一件你以为绝对不会发生的一个事情，突然它就发生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朋友们敬请期待啊！今天会有一件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一个事儿
1: 啊，
0: 会在大明脱口秀的时段发生。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啊，
1: 不会的，大家已经习惯了，
0: 啊、
1: 已经习惯了。
0: 习惯
1: 这个打西边出来已经很多次了。
0: 你说什么？就没有脱口秀吗？
1: 啊、对呀、啊，
0: 那有脱口秀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不是，是另外一件，是另外一件事情啊，绝对的，我可以敬请期待吧、
1: 啊，敬请期待，敬请期待、
0: 朋友们，今天也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说

0: 您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觉得哎呀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一些事儿呢？哎，哪些事儿对您来说真的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哎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等待我的留言啊。在这个大明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又复购上线了很多产品，所以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海参复购上架了啊。苏伐蛋糕海参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十一了，很多朋友说中间请三天假连上十几天，如果您是这么放假的话，那抓紧时间赶紧购买，还有机会邮到咱们家去啊。海参，然后这个紫下醇的清香型白酒也在，回复酒就会跳出链接。起泡酒也是，回复起泡，回复香槟都可以，会跳出链接。还有就是大闸蟹啊，抓紧时间，蟹卡邮到您家需要一段时间，然后呢开壶了之后，26号之后您再去兑换想要的蟹就可以了啊。
0: 哎，好，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点击上方链那个红点儿，直播中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现在我们这个节目视频就视频。观赏的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极具看点。
0: 对对对，刚朋友说这黑白无常组合这个，
1: 这伸舌头啊。梦说呀，梦说到点子上了，给大迪带礼物了吧？这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
0: 你说到点子上了，一下子就预判了我的预判了，没错。今天我给大迪真的带礼物了啊，带礼物
1: 了。
0: 一会儿的，一会儿慢慢给大伙揭晓
1: 啊。是食物吗？我想问一下。
0: 哎呀我的天哪，掉地上也能砸你脚面，我跟你说。
1: 那粘豆包啊，
0: 怎么就能不是食物呢？你别想还是飞机餐这种落后的东西
1: 啊。
0: 西藏飞机餐挺好的，那不能给你剩那个。
1: 那没留下。
0: 哎，敬请期待啊。这个一会儿给大家伙展示展示给大家带来的礼物啊。
1: 哎呀好期待啊。啊，抹茶问问说了，哎呀，大明可算回来了，太想你了。
0: 谢谢。
1: 这段时间大家都在问说干嘛去了啊？
0: 是，这一直在出差，出了一个月的差，这不光是，我这脸上啊，这一就是这怎么说呢？就一脸之黑，非一日之晒，你知道吗？
2: 是。
0: 就从九月初开始去阳澄湖大闸蟹，那时候就开始晒了一轮。
1: 哦。
0: 对，在湖面上这反射。啊，一点防晒也没有，然后呢，就首先那天回来就晒了一圈了，然后再去这个云南，再去这个潮汕，再去西藏，就走哪晒哪啊，就是这
1: 一直也没抹防晒，也没做防晒的这个对
0: 对，向我这种高温工作者致敬呗，我要。
1: 最关键你还好的是你没有脱皮，就还只是说皮肤黝黑，皮肤变红而已，还没有就大面积脱皮晒伤的那个状态
0: 哦。
1: 那什么时候开始？那鼻头啊，额头啊，
0: 哎，
1: 啊，肩膀头啊，肩膀头晒不着啊，脖子呀，开始像蛇一样脱皮了。
0: 我谢谢你啊，
1: 这是红到位了。
0: 哎，行，我还不够红。但是呢，我真证明一点啊，真的是证明一点，说不是胖子去西藏。去拉萨就会有高原反应
1: 哦，你是没有是吧？
0: 我是没有，
1: 一直没有，
0: 一直就没有。
1: 之前不是有一个理论说，就是身体越不好越没有高原反应吗？
0: 但是我到当地来说，他们是小伙子身体素质真不错。这个东西吧，所以呢，就是分人了，就是一人一样了，哎。所以呢，朋友们也不用对这个西藏啊，对这个拉萨那种高原啊，会有那么
1: 大啊，
0: 对不对？不用太多的惧怕，慢慢适应就行了。只要别我反正我觉得你只要
1: 别忽然一下，
0: 对，一下去什么5000多米，你要是去5000多米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有点反应的。
1: 嗯，
0: 那3000多米，3650米吧，拉萨的那个海拔，我觉得还真的还可以，不算是太高的海拔了。
1: 不是说什么就是身体状态不是太好，他就是需要的氧气没有那么的多，
0: 就是
1: 代谢没有那么的快。
0: 因为我平时我生活我就是一种半死不活的一种状态，
1: 所以你到那你能适应啊？
0: 对，就什么叫半死不活的状态呢？就是你把这个人生的那种需求啊，包括你的呼吸啊，就降到最低，
1: 放慢。
0: 对，
1: 冬眠去了。
0: 是你往那一坐，往那躺，反正就你就憨，人家也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对吧？就是存在感特别的低。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需要和消耗都很低。
1: 哦，
0: 哎，我平时就这么半死不活状态。哦，在单位啊、办公室啊，都是这样的。
1: 啊，是是是，体验到了，体验到了。
0: 是。
1: 具体啊的见闻和一些美景，大家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
0: 是
1: 啊，已经发了照片视频了啊。这几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哎呀，拍了什么好看的照片
0: 啊？
1: 都发在那个里面了啊。
0: 西藏啊， 你要说那个美景啊，美不胜收。
1: 嗯，
0: 你说吃的呀，嗯、
1: 是没啥吃的、
0: 嗯，
1: 就正常的餐食嘛。
0: 不太正常。我们来自山西的小哥小韩同学，技术员小韩同学，在吃了第一口藏面之后，就再也没有在西藏吃过面条。
1: 他做的是什么材质不同是吗？
0: 哎，对对对，
1: 什么东西做的？
0: 青稞做的。
1: 青稞很好吃啊。
0: 嗯，作为一个山西爱吃面的一个小哥来说，从此不碰面食了，你说他伤得有多深？
1: 哎呦，我有一次是在哪儿啊？丽江吧，吃到那个青稞饼
0: 啊，
1: 那可能是不是加工过的？
0: 你吃的不一样，吃的不一样。
1: 青稞饼非常香，
0: 嗯
1: 啊，可能不是那种非常正宗的那个原味的感觉吧？
0: 哎，我们吃那个藏面呢，那是根根分明啊，咬起来脆脆爽爽
1: 啊，有点拉嗓子那种是吧？啊，懂了懂了。
0: 哎呀，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话题，说这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一些人，或者说有些事儿，真的是哎呀，就平时真不这样，突然有一天就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嗯，
0: 做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朋友们留言，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招聘启事啊。最近广东深圳有一则招聘启事引发网友的热议了。有网友吐槽说啊，说当地一个公司招聘财务助理，任职要求除了专业门槛之外，还要求应聘者有长期健身、规律运动的习惯，至少可以完成一次及以上的引体向上啊，并标注说不满足者请勿投递简历。记者查询这个平台发现啊，这个公司的人事账号共发布了四个岗位：财务管理、兼职行政专员助理、经理助理以及高级健身顾问。这四个岗位啊，都设置了相同的体能门槛，要求应聘者至少完成一次引体向上。
1: 哎，是，说实话，引体向上真的是挺难的啊。
0: 就是，反正你平时没什么健身的这个习惯的话，可能一个都做不上来。
1: 嗯，就别说我胖子了，我就是大迪，你能做一个引体向上吗？
0: 我连那个仰卧起坐我都做不了，你别说引体向上了。
1: 仰卧起坐你都做不了啊？
0: 做不起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别嘲笑我，你现在有能耐你做。
1: 我仰卧起坐真的挺厉害的。
0: 最近试过吗？
1: 最
0: 多少年没试过了
1: 吧？我多少年没试过，反正一次五六十个也差不太多了。
0: 哎，我一会儿下节我就给你查查，你能做两个我都服你。
1: 仰卧起坐，我现在我躺桌我能给你做一个，我真的。
0: 仰卧起坐真的核心要求很重的啊。
1: 不是仰卧起坐，那个腿是弯还是不弯的呀？
0: 啊，弯的，弯的，
1: 就是弯的那个八十个，
0: 哎呀，
1: 八十个真的啊、
0: 哎！一会儿我给大家查查啊，
1: 一会儿拍视频呢，我跟你说啊，
0: 拍视频啊，
1: 哎，这数的啊。那二十个吧，
0: 人呐，说大话呀！
1: 等，我一定给你展示展示，我真是的，我的天！回到新闻，咱就说这个，虽然说这个挺难的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身体素质呢，它是自己的，它可能会对工作带来一些正向的一些引导，但对于很多的岗位来说，如果把它设置成一个必须的一个要素，那真的是有点强人所难啊。就比方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健身的会所，你要求健身教练或者相关的一些前台的岗位。对吧？
0: 他这不是招有一个高级健身顾问？我觉得你是会是可以的，
1: 是吧？你比方说，哎，我天天给人展示我这个阳光的，这样我就可以。但有的岗位，你像财务岗，你见不着这个人啊，是吧？你没必要让财务也要引体向上，是吧？
0: 所以我在想，他这干嘛呢？是有什么目的呢？
1: 就是可能是不是跟员工发生争执的时候，财务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0: 靠着引体向上跑是吗？
1: 是，这算是一种这个对素质要求的体现吧，但岗位不同呢，我觉得内容还是有所侧重的，尤其它的专业内容，
0: 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到位那是最重要的啊。
0: 哎呦，再来关注一个啊，最近在这个广东深圳发生的事儿，宝妈带两月龄的宝宝啊，二月龄的宝宝上班或同事帮忙，这事引发关注了。因为有一个宝妈养育了两个娃，压力比较大，所以经老板同意，宝妈利用产假的时间到公司兼职，老板跟同事就帮忙照顾宝宝。
1: 这个就
0: 这我了解，就是他的产假的这个费用要照发，然后兼职嘛，他就可以多挣点这个钱。
1: 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公司的制度，因为很多公司呢，相对来说制度比较严格，他不允许宝妈带着孩子一起来上班所以呢，相比之下，这个公司和老板还包括这个同事就都很暖，公司的制度也没有那么的严格，老板和同事都对这事儿很包容、很理解。虽然这个宝妈上班了，但丈夫辞职在家，说明兼顾家庭和工作确实挺不容易的啊，还是希望更多的公司对于这样的员工啊给予理解。哎，这个，所以我也准备从我做起，我照顾一下大迪，以后一周给他放三天假。这谁写的这句话呀？哎呀，这我怎么念出来了？
0: 你说出来了，
1: 哎、我念出来怎么？哎，好。
0: 对，这周开始以后就没有小剧场了，因为我开始写新闻板块了。这个板块是我写的，
1: 所以经常会夹带一些私货。
0: 哎，对对对，
1: 以后我要念评论的时候，我要注意一点了。
0: 再来提醒大家啊，开车的朋友，前几天安徽交警设点查酒驾啊，男子吹气之后酒精检测仪当场报警了，说对不起，您喝酒了。男子当场傻眼说，我没喝酒啊，啊，我想起来了，我吃了根烤肠。下车再撤的时候就结果正常了啊，虚惊异常才被放行。同行的女子乐得不行，赶紧开窗记录这段难忘的经历。网友猜测啊，说可能是不是烤肠制作的时候添加了所谓的这个料酒之类的啊，造成了短暂的假性酒驾。
1: 哎，烤肠就酒越吃越有，像烤肠啊，它里边可能会加一些这个像料酒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之前我没有想到像料酒这个东西，因为它经过加热之后，它的酒精会挥发嘛，没想到它真的也能测出来，
0: 这可能没挥发太全面，
1: 没烤太熟，
0: 对，
1: 你像之前常听说的什么呢，像蛋黄派啊、荔枝啊。 这些呢可能会产生这种假性酒驾。那你像那个藿香正气水，那就不用说了，那里边有纯酒精啊，这个东西就是。所以呢，开车之前吃这些东西啊，真得注意一下。为了避免麻烦，咱们还是得小心谨慎啊。
0: 哎呦，再来关注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啊！有一则工人高空作业，二楼老人剪断作业绳，仅赔偿400元，这个视频啊，最近在网上引发热议了。事发的时候，这工人是从30楼下放作业绳啊，绳索是被二楼的棚体给遮挡住，他看不见了。工人刚准备下楼整理的时候，发现作业绳已经被小区老人剪断带走了。因为老人年纪太大了，当事人没有报警，后来找物业让老人赔了400块的绳子钱就了事了。针对此事呢，也律师结合了实际现场情况表示，本次事件仅构成民事侵权，不涉及刑事行政责任。因为事发当时绳索上方并没有工人下坠作业，老人剪断并取走作业绳，这个绳索呢是属于施工方私有财产的，老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剪断，侵占他人财物，明确构成了财产侵权。根据法律规定，老人需要承担财务赔偿责任，就赔偿了400元的绳索钱，是基于物品实际损失的合理民事赔偿。
1: 这事儿吧，它主要是那个你当时绳上没系人，知道吧？你要是当时有人作业呢，这纯安全绳蹬着人呢，这给人剪断了掉下去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就
1: 对对
0: 上边别剪断，你说下边剪断了，人下不来了，你说这也挺危险的。
1: 是啊，哎呀，这个不少网友质疑说，剪高空作业绳仅赔款400块，是不是有点处罚过轻了呢？反正怎么说呢，这是基于法律判定的一个结果吧。咱们只是希望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了，也希望啊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在高空安全作业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人能就是探出手来剪这个绳子，那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儿。所以下面要不要设置什么一个监督员呢？监督员什么的，或者说那个互相看那么一下呢？这太可怕了一个事儿了。好，北京时间7: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那些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事儿。哎，您最近有没有碰到一些，这个人呐、或者一些事儿，他的表现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出乎你的意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红豆看了视频说，大明黑的好不均匀呢。大家发现了，就是从这个骨骼啊，包括这个皮肤啊，这个走向能够看得出来，大明是那个高光和那种腮红分明的，你会发现他这个颧骨鼓起来的这个地方和鼻子鼓起来的这个地方是红色的，
1: 哎，
0: 啊，然后鼻尖的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亮光，这是高光要打光的地方，还有这个眼眶下面的这个地方也是需要打白的，你看这都展现出来了，
1: 对，
0: 这是化妆的技巧，从那个骨骼轮廓来讲的，
1: 眼睛然后就是发白，眼皮白，
0: 对，眉骨上方，眉骨上方这个地方是要打亮的，然后眼皮这个眉骨后边那个高光的地方也是需要打亮的，你看看，
1: 眼神深邃，好，这个就这样吧。一般能多少时间都缓回来呀、
0: 我得过一个冬天吧，就明年夏天可能能好点。
1: 就大家伙就适应了是吧？
0: 对，看久了就习惯了，
1: 无所谓了。
0: 对，
1: 男人
0: 你不是在乎颜值，
1: 对
0: 啊，咱心里美啊。
1: 你说我晒得更均匀一点，会不会更好一点？
0: 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李猛说，上周公司有一个高层突然联系我，嘘寒问暖的有10分钟了。
1: 哎呦
0: ，我感觉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什么意思？最后领导话分一转，说我准备调你回北京来保障几个项目。
1: 哎呀，果然呢。
0: 原来不在北京工作。
1: 西班牙大妈说了，我老公去鼓楼追星那天，就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怎么呢？
1: 他平时啊都是睡到自然醒，8:30以后起床。追星那天6点多就起床了。庆幸的是追星成功啊。
0: 追哪个星啊？我们俩也没去呀、
1: 脸皮那么厚呢。就我一个。
0: 这个
1: 哎，不是，他人家追鼓楼一个女交警。说又飒又漂亮的。去追去了。你老公真是闲的，真的。
0: 姜斯可乐说了啊，杨浩一次中算不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太幸运了啊，太幸运了。
1: 杨浩一次中啊，摇什么号啊？
0: 车号啊！
1: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啊！
0: 姚说， 盲猜带的礼物还是冰箱贴吧。但是孙台说他要打戏班出来了，
1: 嗯，
0: 那可能不是木质的冰箱贴，是铁的了。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吗？
1: 哎，怎么
0: 来的？那天小雪上节目跟我们科普了一下冰箱贴的价格。啊，他说他经过这么多年呢带团呢，包括这个做旅游的经验呢，他已经就是了解了这个冰箱贴的从材质来讲的价格区间。
1: 嗯，
0: 冰箱贴最便宜的就是木头的，然后得跟人家讲价，说大概十几二十块就能买得到，在景区里啊，啊，木头的，然后呢是塑料的，
1: 嗯，
0: 啊，然后再是铁的。就是价格区间，买多了还能便宜，多比几家。
1: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比木头还要便宜的冰箱贴。
0: 你真带冰箱贴？我给你砸了。
1: 胶皮的冰箱贴你见过吗？哎呀，小雪这人这嘴真欠呢，这个、啊、真是的，该优化也优化掉这个。
0: 提前预判里的预判啊！
1: 哎，真是。
0: 魏民说半个月就回来啦，用硫磺皂洗洗脸，越洗越白，然后补点防晒霜。他是不会抹防晒的，
1: 是。
0: 现在有很多男士是觉得可能有点糊得慌。
1: 哎。抹茶笨笨就是形容的非常到位啊！大明的主体颜色就是跟熊猫是反着的。
0: 啊，
1: 哎，
0: 他眼眶是发白的。
1: 对，就是熊猫哪黑我就哪白，熊猫哪白我就哪黑，
0: 哪红。哎，你有疼的感觉吗？痒啊，这种
1: 没有啊，
0: 现在没有，
1: 还没有啊，
0: 还没开始。
1: 嗯，哎，好。
0: Mirrorable 说了，赶紧做晒后修复，我想想都疼啊。现在还没有，没脱皮呢。
1: 哎，慢慢观察吧，朋友们啊。可以让孩子天天看我们视频，写个观察日记什么的啊！人类晒黑指南啊！好，北京时间7:29，今天呢，我们话题来聊一聊太阳打西边出来的那些事儿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哎，这位装修管家师傅，我有朋友想装修，你能找后面给便宜点不？
1: 我是谁呀？好说好说啊。
0: 我这个朋友不差钱，但必须不能有增项。
1: 人后米零增项，而且增一赔二，好说好说啊。
0: 怕没时间管，就想全部托管出去，像什么电器、家具、定制、软装都不自己买了。
1: 能搞定，好说好说啊。
0: 多少钱能搞定啊？
1: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产假歇太久，业务都不熟练了？人后米给咱听友的价格一直都没涨过呀。
0: 他家90多平老房子，14万多，这些就真都能搞定了？
1: 不是你质疑我还是质疑后米呢？
0: 他问还能点你去当管家不？
1: 进群点我，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扫码进后米薅羊毛群。
0: 有啥羊毛可薅啊？
1: 现在这优惠呀，半个月就一块，赶紧进群领了再说，反正又不花钱。
2: 你说的都对的，你说的都对。
3: 交广听天下。
4: 这时段的交广听的项目，首先来关注啊，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了133.1万张票，有力的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5: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啊。20号开始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和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新条例呢，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像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用公积金了。灵活就业人员呢，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啊，公积金变得更加的好用了。
4: 哎。再来说啊，15期间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工作之一呢，就是加强对这个直播电商的监管啊，其中深入推进落实平台核验登记义务专项行动，部署开展直播电商行业治理、二手电商平台规范治理等专项行动，持续规范网络市场秩序。
5: 继续来说说这个外卖。我们知道这个点外卖的时候，有的是有堂食的，有的是没有堂食的那种店专门做外卖的，就相对于有堂食的那种店啊，就专门做外卖的，就那种经常会出现一些什么小作坊啊，甚至黑作坊，对吧？这后厨什么样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也没有什么人监管。所以呢，日前的广东就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无堂食外卖店，你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
4: 对，它既然有外卖这个平台，它肯定是有一些那种就小的那种小店铺嘛，可以生存。我们不是说小店铺的东西不能做不能吃，
5: 是，
4: 而是要规范它的整个这个卫生系统，
5: 对，
4: 或者说它出餐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凌乱脏乱差的这种系统，
5: 对，透明化，让大家伙共同监督啊，才能够提升我们的食品安全质量。
4: 哎。再来关注 AI 岗位。20号，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江苏南京举办。大会呢，旨在打通青年人才就业创业全链条通道，设有品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供需对接会、超大专场高校毕业生以及人才交流会、创新创业成果推介三大板块。AI 很多的岗位都大量上新了啊。
5: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华西地区降雨范围会向东扩展，雨势呢也会有所增强，局地或现大暴雨。同时呢，北方降温将会继续向南推进，东北、西北地区多地会迎来立秋以来的最低的气温，而江南、华南一带闷热感会进一步的增强，多地将会出现高温的天气。
4: 对，就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挺暖和的。
5: 那是北京是挺暖和，就是西藏真挺不一样的。
4: 我穿了冲锋衣之类的是吧？
5: 对，西藏是早晚比较凉，而且那地方啊，经常就是动不动就下场雨，就哭嚓一下凉一下的。然后白天呢，就是日晒比较强的那段时间啊，基本没什么雨，也没什么云，然后就直晒你，所以就导致特别容易晒黑。
4: 说发现现在脸更红了，是因为刚才啊，趁着广告的时候做了几个仰卧起坐。
5: 不是你的，我发现你的要求跟别人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5: 你首先吧，你没有找过私教是不是？
4: 我没想过。
5: 哎，对，仰卧起坐就是你那种完全坐起来，那不是看起来很标准，但其实啊作用不大。那个，因为你的力矩太大了。你的很多的力气是消耗掉了，就没有作用在你该锻炼的那个肌肉上面。
4: 哎呦，
5: 卷腹呢，一般是你身体略抬到不到45度角是最好的，这个时候你作用力是最强的。
4: 你
5: 反复作用
4: 力，你全抬起来也就45度，
5: 我都90度了。
4: 你说的那个就是不太抬起来，你就20度吧，也就
5: 没有要45度。
4: 反正刚才呀，就是尽全力，按我的要求做了大概10个吧，
5: 就完全做起来
4: 十个吧，
5: 那你还得对啊，
4: 你那样不是就你那样，你说45度，按你的要求45度，你能做80个？
5: 我差不多吧。
4: 又差，
5: 一会儿视频，
4: 一会儿来
5: 拍一个去啊。
4: 嗯
5: 啊，说好的啊，50个啊。
4: 很难的，要求
5: 四十个是挺难的，
4: 重的
5: 四十是挺难的。因为咱们一会儿拍一个30个的，
4: 怎么输一点点就下降了呢？
5: 是是。
4: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有什么事儿是发生，就是这反差感，对吧？你觉得可能不太能实现的，忽然他就实现了，他就做到了啊。
5: 或者这人呢，平时经常这个样子，
4: 嗯，
5: 哎，有一天突然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4: 嗯，
5: 哎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比方说，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就经常会感叹自己的孩子，哎呀，这不爱学习，突然有一天开始自己在认真学习了，
4: 嗯，
5: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4: 那一定是考试没考好，需要签字儿了。
5: 哎呀。
4: 啊，都可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5: 嗯，
4: 只做寻常说，
5: 哎，
4: 看小泉，听大明，
5: 不是小泉，现在都是看都是一个看点了。
4: 哎，小泉，
5: 哎，我的天哪，啊，
4: 小泉啊，虽然黑
5: 啊，
4: 但是帅。我们这好多那天他来带班的时候，很多人在视频段留言了，说是黑皮南大，就特别像是黑皮的男大学生。完了，又要被优化了。Oops，
5: 小泉儿，
4: 小泉儿啊，
5: 哎，
4: 你惹到大范老师了。
5: 嗯，你看啊 ，Steel 说，大明说的对哈，卷腹更好，它不伤腰
4: 啊。
5: 你那么大的动作，今儿一个是受伤，另外一个你就是你作用不到该作用的地方。
4: 不是，我那也说的是卷腹啊。
5: 你那不是卷腹，你这是挺直，那不叫卷腹，卷腹是，那样卷，这看这是卷腹。
4: 你卷腹，
5: 你这样的不叫卷腹，啊，
4: 卷腹你也得手，最起码你得到膝盖吧？
5: 不到膝盖，人卷腹是抱在胸口。
4: 那随你，反正你就按你的要求吧，能做多少个吧，
5: 哎，
4: 一会儿再试试啊。
5: 行行行，
4: 嗯嗯，
5: 啊，咱只拍仰卧可以吗？
4: 我放挺了，躺的是吗？
5: 哎呀。
4: Kristen 说，
5: 嗯，
4: 啊，这谁呀，啊，
5: 嗯，
4: 眼睛周围白，我以为一直戴墨镜呢。你是戴墨镜了吗？
5: 啊，对对对对，偶尔戴个墨镜。
4: 哦，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嗯，所以防晒呀，啊，还是很重要的，还是有用的啊。
5: 一片蔚蓝说了，今年春节我爸爸给我了一个红包，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啊，那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啊，
5: 哎呦。
4: 而且有的人吧，他这个家里边可能，
5: 嗯，
4: 传统习惯不太一样，
5: 是
4: 有的呢是过年的时候要家长给孩子红包，
5: 哎，
4: 有的是孩子得给家长红包，就是工作了之后啊。
5: 对对对，
4: 嗯，不太一样。而有的假如说没有这个习惯，孩子给了家长红包，家长还会觉得就是不太好，
5: 哦，
4: 好像是有点那种就怎么就是破坏传统了，或者说 这什么意思？
5: 哎
4: 呀，倒反天罡了，不行！
5: 哎呀呵，
4: 啊，必须得我给你！
5: 哎呀呀呀呀，
4: 啊，就这种，
5: 这样的家长真好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看这个小周说，大家还记得那个杀年猪的女孩吗？
4: 啊，记得记得，当年特火那个，
5: 哎，
4: 去年吧，今年呢？
5: 去年去，好像是今年
4: 年
5: 初，
4: 今
5: 年
4: 初过年，
5: 今年初过年的时候，对，
4: 嗯，
5: 然后呢，在网上号召大家呢，就求助啊，就是家里人太少了，他爸爸一人摁不住那年猪，
4: 嗯，
5: 啊，杀不动，然后呢，让网友过来帮着摁年猪，
4: 嗯，
5: 就好多网友都驱车赶来，
4: 嗯，
5: 来了好多吧，
4: 村里的这道路都被堵上了，
5: 啊，把当地的文旅都给搞火了，
4: 嗯，
5: 就是，啊，他说那个杀年猪的女孩就是我朋友工厂很平凡的一位员工啊，
4: 嗯，
5: 属实没想到一个年猪就让他火了，
4: 哎，
5: 嗯，
4: 现在的网络你真的说不准什么样的东西就火了，
5: 对啊，
4: 嗯，
5: 但你又不能说把自己的什么精神呢，啊，把自己的希望啊完全寄托于这个网络，说有一天我发这个东西突然我就火了，
4: 对，
5: 就
4: 您别奔着火去发，
5: 是，嗯，
4: 就你可能不一经意间什么视频就火了，
5: 哎，我们奔着火都发了多少了，你说说现在
4: 哎，不好使啊，不好使，
5: 哎，最近王冰冰的那个流量还是挺大的，
4: 当然了，
5: 嗯，
4: 冰冰的流量还是说什么，
5: 哎呀，真的是，
4: 我看了一下，冰冰真的很上镜，
5: 嗯
4: 啊，他这个上镜这个，嗯，状态非常好，
5: 那你说，哎，
4: 就是你呀、啊、下回知道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呀、啊、
5: 嗯，
4: 咱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和工作。
5: 我就不只首先我就不晒那么黑
4: 啊，皮肤啊，
5: 嗯，
4: 这个条啊，
5: 管理啊，
4: 对吧？
5: 对
4: 呀、啊
5: 哎、
4: 这最起码你跟冰冰站一起，你不能差别那么大呀。哎，
5: 那么大呀，那怎么看起来他也像是师哥跟师妹之间一些小小的差距而已啊，
4: 是吗？
5: 对对，就像是领导跟普通员工之间的区别呀、啊、
4: 领导亲自登台呢，
5: 哎，是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推送啊。
4: 不好意思，我说哎呦，还有一件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事儿，就是大明主动把零食分给直播间所有人。
5: 嗯，
4: 但他是不可能的，零食是他的底线、哦、这事儿比太阳西边出来还难。他好像不怎么吃零食吧，
5: 我就不怎么吃零食，
4: 他不怎么吃零食、啊、
5: 嗯、
4: 哦，周围 L 说：“哎，我天哪！京剧里的花脸儿不用化妆啊！”
5: 啊，还有朋友问：“为什么管王上老师叫小泉？是因为他黑吗？”不是啊，就是当小王留起了中分，他就变成了小泉儿。
4: 当大明老师在这个谢田里啊，包括去探寻了和田玉，就变成了大粪老师。这是小泉同学给你起的。
5: 小泉儿啊，
4: 又要被优化了。啊，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啊。
5: 嗯，
4: 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留言就可以收到了啊。另外呢，您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样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方有亮的直播中啊，红点或者一个红圈，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直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啦。
4: 哎，你要不要跟大家详细说一下你出差的原因是什么
5: 啊？
4: 嗯，为什么出差？
5: 哎，这个出差呀、啊。是有原因的、啊、对吧，
4: 别那么多废话了。
5: 是就这个要给大家给我们的同事们啊、
4: 嗯、
5: 谋一些福利啊、
4: 嗯、
5: 要挣挣钱呢、
4: 啊
5: 嗯、是不是、嗯、得让咱们生存下去。
4: 嗯嗯，
5: 你要是不是什么大钱的话，那基本用不到我这种身份地位的。
4: 哎呦，多少钱，
5: 不是什么大客户、
4: 哎、
5: 也根本用不到我亲自出啊，小泉一个人就够了。
4: 要被优化了
5: 是不是。
4: 嗯，
5: 当然有个大客户、就是这个最近我们跟瑞幸有一个合作。瑞幸
4: 撒花、
5: 嗯、今年的10月1号啊，除了是咱们的国庆节啊、而且呢我们说10月1号呢经常会遇到中秋节双节临近、
4: 嗯、
5: 其实今年的10月1呢还有另外一个对于很多咖啡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节日，因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就定下了世界首个世界咖啡日，
4: 嗯，
5: 就是10月1号，
4: 嗯，
5: 对，所以
4: 国际咖啡日，
5: 国际咖啡日，所以很多咖啡爱好者在双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看看各地很多的这个咖啡馆啊，或者说咖啡的一些文化的文旅啊，其实做的非常的不错。
4: 嗯，
5: 那我这一次你像去的这个云南，我们都知道云南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非常大的这个咖啡豆的这个产销中心、
4: 嗯、
5: 而且云南的咖啡豆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4: 是
5: 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4: 嗯、
5: 对吧，很多的大品牌像瑞幸现在已经使用云南的咖啡豆了，在很多的咖啡里面、
4: 嗯、
5: 所以去当地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云南那边的咖啡文化，包括西藏，你知道西藏吗？西藏这个3650米的海拔、
4: 嗯、
5: 但是这个咖啡的，首先咖啡的品质是一样的，另外呢在西藏有很多特殊的咖啡，就是跟当地的，你西藏人喝什么？喝酥油茶。
4: 哦，
5: 当地呢很多的咖啡馆做的是酥油咖啡。
4: 哦，好香啊，听起来
5: 很
4: 香、哎。
5: 听起来真的就是喝起来，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叫，哎，想不起来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哎
4: 呀，你这什么也是咖啡的一种吗？
5: 对，就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咖啡。
4: 哦，拿铁。
5: 哎，对，
4: 哎呦我的天哪，
5: 有点像拿铁，有点像拿铁，
4: 就是那种浓浓的感觉，是吧，
5: 浓浓的，然后发着奶香，然后它是散发那种酥油香的，
4: 它是有点咸味的是吗？
5: 略带一些甜咸，好像有那么一点点，
4: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内蒙古奶茶的那种感觉？
5: 有一点，
4: 有时候有点像小黄油拿铁啊，有可能小黄油有点微微咸咸的。
5: 是，
4: 嗯，
5: 所以你看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各地的咖啡文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总是觉得咖啡可能是外国或舶来品，那其实这些年就是对于我们无论是工作呀、生活呀，包括我现在习惯就是吃完饭喜欢来一杯这个美式啊，它已经非常好的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4: 你说云南，我想起来之前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喝过特别好喝的叫酸角美式。
5: 酸角美式，对对对，酸角是
4: 太好喝了，
5: 酸角是当地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
4: 哎呦，
5: 就是饮料的这么一个来源。你因为这个东西平时怎么吃，我还真不太清楚
4: 啊。就是那种像豆角似的，它是一个
5: 对大豆角、
4: 哦，对对对，然后它扒开之后就直接吃的，酸酸甜甜的。
5: 嗯，但是呢，它做成饮料真的是挺好喝的，
4: 啊、对，又酸又甜，然后又把那个苦就中和掉了。
5: 是，
4: 嗯，
5: 所以你啊，就是如果说。双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其实不管哪个城市，我估计它的咖啡都会有当地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化在这里边啊。
4: 财宝棒棒拿说，瑞幸咖啡也有过酸角美式，那我真的没遇到过，可能是不是一阵节令性的那种，
5: 嗯、
4: 现在已经没有了。
5: 对，
4: 嗯，反正我特别愿意喝那种，就美式我一般是不能喝的，
5: 我只喝美式一般
4: 啊，我觉得太苦了，
5: 咱俩格格不入。
4: 我现在只能喝点带甜味的，
5: 嗯、
4: 最近瑞幸的那个。有乳酸菌美食很好喝，
5: 乳酸菌美食啊，这一听就能好喝。
4: 哎，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5: 我是受不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太壮的这个东西受不了。你看奶和咖啡，我勉强能接受啊。
4: 嗯、
5: 这个当然个人口味，就奶和咖啡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了。
4: 嗯、
5: 然后那就椰奶加咖啡，我觉得很好。
4: 什么叫太壮了？
5: 太壮的就是咖啡加橙汁。
4: 啊，你说那个你接受不了
5: 啊？啊对，瑞幸好像以前也出过。
4: 出过，现在还挺火的呢。
5: 对，就有的人就很能接受，就是这种壮的那种口味。那、我个人来说呢，我更喜欢那种纯的那个咖啡的口味。哎，
4: 让说大明是低反了吗？你大脑缺氧，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5: 哎，有可能啊，这叫醉氧。
4: 现在吸氧吸太多了。
5: 是，嗯。所以我们这次跟瑞幸的合作呢，这个会出很多的视频，也带大家看一看，就是无论是去云南呢、去潮汕呢，还是去西藏啊，他们当地的咖啡都有哪些特色啊？包括当地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嗯、
4: 对，所以我们为大家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板块啊、
5: 嗯，
4: 就是邀请大家跟我们来参与一些关于咖啡的这个故事的这个话题。
5: 嗯，
4: 就是您在这个喝咖啡的途中，这个旅行途中有哪些见闻啊，都可以发过来。
5: 嗯、
4: 然后我们每天呢会选择两位幸运听众送上瑞幸咖啡杯，现在就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前面摆着呢啊，
5: 嗯、
4: 特别漂亮的瑞幸咖啡杯，
5: 哎，
4: 免费送大家啊！
5: 哦，
4: 嗯、
5: 哦，这两个咖啡杯
4: 啊、
5: 哦，
4: 对，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这个参与方式啊。
5: 嗯，
6: 清晨在茶山环绕中醒来，咖啡的味道可以唤醒你一天的美好心情。
7: 在古城的围墙边

0: 看着人来人往，阳光照射进窗台，捧着杯咖啡在窗边慢慢品尝，暖暖的好舒服。
1: 窗外有风景，杯中有温度，旅途可以匆忙，但咖啡绝不凑合。今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将10月1日确立为国际咖啡日。值此之际，中国交通广播联合瑞幸咖啡发起咖啡假日漫游记，面向全国听友征集图文故事。无论是在露营地亲手冲煮一杯咖啡，还是在山顶海边路途中定格的咖啡瞬间，又或是和朋友一起旅行时关于咖啡的难忘经历，都欢迎你来分享。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0: 每一杯咖啡的背后都值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0: 这个音乐立马变得不一样了啊。这个先呈上一下，就是朋友们可以近期呢，就是发送一些你跟咖啡之间的故事，或者你发一杯最近你经常喝的，哎，觉得非常不错的，或者它很有创意的那么一杯咖啡，哎，讲讲它的故事，哎，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瑞幸所赠出的这个咖啡杯啊，这个就在我们面前摆着呢，这个咖啡杯非常实用啊，
1: 嗯，
0: 这不仅喝咖啡吧，它平时装什么饮料、水
1: 啊
0: 都行，
1: 对，
0: 茶啊都行，
1: 是啊，
0: 对，感谢瑞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1: 谢谢瑞幸。
0: 那这个熟悉的颁奖音乐一起。一个特殊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1: 嗯，
0: 今天的话题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很抠啊，这个是假象，都是被他们宣传出来的。我是一个特别大方的一个人啊。真是的，我今天啊，就是从西藏回来之后呢，真的给大家选了很多的一个礼物。
1: 哎呦，给我选礼物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多的礼物是。
0: 对，现在就开始要颁发这个礼物的时间了、
1: 哦、
0: 非常正式。你看这个音乐啊，
1: 是人家送礼物吧，就直接送了，你这还得整个环节。
0: 那当然了，
1: 嗯，
0: 那送礼物那不得这个正式大气一点吗？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
1: 我看这礼物有多大气啊！
0: 这礼物呢，没错，它确实是个冰箱贴。它是个不一样的冰箱贴、啊、
1: 好大气呀、啊！
0: 这个冰箱贴非常好，你先来欣赏欣赏，你先来欣赏欣赏。
1: 这不就是小雪说的金属的吗？
0: 你别看它什么材质，意义最重要
1: 啊！
0: 布达拉宫是不是？这是拉萨，西藏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啊！布达拉宫我也去了，非常漂亮，非常雄壮啊！另外呢，布达拉宫我们也知道是人民币50块钱。后面那个背后的图案
1: 啊，是，
0: 所以他是把人民币背后那个50块钱那个图案跟这个布达拉宫的这个造型、哦、
1: 结合起来了，
0: 结合起来，哗一下子就是，哎呦，这寓意特好，
1: 开来，
0: 寓意太好了
1: 啊！什么太什么寓意？
0: 你想想啊，这有既有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哎，又有钱的味道，是不是？它既是一个景点，然后呢，又是一份希望你以后啊越来越有钱的这么一个寓意
1: 啊！
0: 你这么理解，是不是特别的高大上了？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另外呢，这个礼物呢，送给大迪，我是那么抠的人吗？不，还有这个邦邦的礼物。
1: 哎呀，啊，不是这个是吧？除了这还有呢？哎呀，太不容易了。
0: 邦邦的礼物，
1: 哎、我的妈呀！
0: 一匹小马，哎，
1: 马尾巴怎么那么细呢？
0: 不是牦牛做的这个，这种那个雄壮 啊,
1: 啊, 啊，
0: 对对，
1: 嗯、
0: 邦邦是属马的
1: 啊，是 是，
0: 对不对啊？送一匹牦牛毛做的这个小马啊，这个多好，多好的寓意。
1: 是是是，
0: 邦邦刚出生的时候啊，这个我没有送上什么东西，
1: 嗯、
0: 那这匹小马。愿邦邦哭得响亮，吃得很香啊！少闹夜，少折腾，亲爹亲娘。
1: 哎呀，
0: 满月，满月我也是没参与上。祝邦邦满月喜乐，愿你白白胖胖，不吐奶，不胀气，平安40岁，乐呵呵。
1: 哎呀，
0: 预祝邦邦周岁生辰呐！
1: 百天还有呢，百天也没参上
0: 啊，百天还有，
1: 百天
0: 快乐啊！周岁生辰呢，愿你跌跌撞撞勇敢闯，抓周抓到好福气，吃喝是数玩耍样样。
1: 就是
0: 踏入幼儿园的时候呢，
1: 一个礼物送这长时间、啊，就都送了。
0: 每次拿到这时候就会想起我啊，这个不哭不闹不抢玩具啊，交到好朋友，天天放学笑哈哈。上小学的时候呢，作业写得快啊。小学毕业的话呢，愿你这个告别小顽童啊，心态依旧少年，烦恼通通靠边站啊。初中的话呢，愿你叛逆少一点，成绩稳一点啊，偷偷快乐啊，不被家长发现。这个高中呢，愿你熬得住岁月寒窗啊，考得出佳绩，少掉头发，多拿高分。这个大学的时候呢，愿你逃课不被抓啊，
1: 干
0: 恋爱不踩坑，吃喝玩乐学业两不误啊。初入职场的时候呢，愿你摸鱼不被逮住啊，加班少一点，工资涨得比体重要快啊。然后呢，这个初见良缘遇的你，祝你遇见良人啊。这个柴米油盐也浪漫，吵架咱们不过夜。步入婚姻，愿你婚姻有烟火，吵闹归吵闹，日子过得越来越热闹啊！如果你要想离婚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啊。人生要懂得及时止损啊，要及时止损，告别错的人，重获自由，潇洒一生。哎，人到中年的时候，愿你这个能扛住家庭，下能稳住自己，上能少操心啊，多享福啊。这个反正步入老年，愿你儿。儿孙绕膝， 啊，打牌手希望，吃嘛嘛香啊，睡觉睡得特别的好啊。这个小马就送给这个帮帮同学了啊。
1: 粉白带绿说了，说这只能说到高考啊，连老年都说到了，儿孙满堂了都啊。谢谢大明舅舅的一匹牛马。这牛马送的好啊。
0: 哎，这马是，哎，我的天哪，真的是，
1: 哎，真的是哈，这上面应该是毛毡做的吧，然后这个是这个牦牛的毛，
0: 那这不一样，
1: 哎，这真挺美的，
0: 是是是
1: 啊，这个不老钱呐，啊，不老少钱，这一看就挺贵的，这个手工做的
0: 还能，啊，没完呢，
1: 哎呀呀呀呀，哎呀妈呀，哎呀呀，这真的值得一个颁奖典礼啊，
0: 哎呀，还有这个啊，我看啊，这里边手串啊，我跟你说啊，都是当地的，
1: 这么多呢，都是给我的
0: 啊，不是你随便挑一个，
1: 啊，选一个，
0: 啊，其他还有小泉同学呢，
1: 小泉都被优化了，
0: 哎，这个
1: Jenny LF 说孙台是葛朗台啊，对，孙葛朗台啊，
0: 牦牛骨的手串
1: 啊，
0: 这个我看还有什么啊，
1: 哎呦，这真不错耶，
0: 你看，啊，还
1: 挺漂亮的呢，这个。
0: 不同颜色的牦牛骨的手串啊，哎，还有别的来着，我记得啊，这应该不一样啊。再来看看这个，
1: 这真的挺，哎，这真的是骨头吗？
0: 菩提绿松石的手串，
1: 哎呀，
0: 哎
1: 呦，
0: 有，
1: 这下血本了，是真的。你告诉我这多少钱买的吧？这哪是菩提呀？
0: 钱提钱干什么？
1: 这想活的盒吗？
0: 阿姨跟我说是真的，反正
1: 这金刚杵呢，这还有啊？
0: 哎，是，你选一个吧。
1: 这啥了？还有别的样
0: 啊？不是，
1: 哎呦，我都看一下。
0: 不是，节目时间主要是不够了，赶紧选一个吧。还有那
1: 个
0: 不，就是纯圈的，不带坠的那个。
1: 我要纯圈的
0: 啊，
1: 行，这行，
0: 要纯圈的，
1: 这行。啊，
0: 你都给你看，都给你看。
1: 孙格朗台呀，真是下血本了，下血本了。
0: 你看这个，
1: 这俩一样的，哎，真下血本了。这
0: 多少呢？我给
1: 这袋礼物真挺不错的啊。啊，对。
0: 去
1: 一个啊，福瑞王妃说了，孙台一个礼物贯穿邦邦的一生。
0: 你看看、
1: 哎，
0: 就你随便选，
1: 太不容易了。
0: 这还谁敢跟我说我小气？我这真是的。
1: 我预测一下，这可能10块钱一个啊。
0: 你又过分了，这真的，这绝对不是10块钱一个
1: 啊。
0: 你可以上网查，你拍一下，你不最擅长那个吗？
1: 你分在哪平台查，拼多多就很便宜。
0: 你先查一下，赶紧
1: 查。我查一下，一会儿告诉大家啊，给展示一下啊。
0: 真是。好，北京时间7:59，大气磅礴的颁奖典礼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谢谢孙台，
0: 从此我要破除我这个什么孙格朗台的这么一个我，
1: 这就破除了，还没呢。
0: 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太阳打西边出来的那些事儿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整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